0: 特朗普称将会对伊朗展开报复，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同时也表示美伊谈判仍将继续。据报，也门胡塞武装或对曼德海峡船只收费，沙特或将组建红海军事联盟，约50国受邀加入。日本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三天，造成至少14人死亡，灾区并发生数十次三级以上的余震。
1: 美联储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罕见分歧，有三位官员主张升息。泽连斯基访问波兰，与波兰总理举行会谈，而波兰的民调显示，反对乌方加入欧盟的比例创下新高。
2: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继续关注今日头条。
3: 中俄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
1: 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再次向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伊紧张局势迅速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警告，将会对伊朗展开强力报复，但同时也表示，美伊谈判仍将继续推进。
4: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已经拟定为期2周的对伊朗密集空袭方案，有待特朗普的抉择。而另外一方面，受到中东局势恶化的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也大幅上涨。在美伊局势短暂趋于平静结束天后，伊朗再次向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双方紧张局势迅速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方将对伊朗试图袭击美国军事目标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并称现在轮到美国采取行动。
5: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4: 特朗普还表示，尽管伊朗方面已通过相关渠道要求美国不要实施报复，但美方不会因此放弃回应。 不过，美伊未来仍有可能重回谈判桌，但在此之前，美国将首先采取军事行动。
5: The risk is not to do it, but you know they tried shooting it last night, so it's our turn, and we'll see if we get there with an agreement at some point. But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4: 据美国军方消息，伊朗于前一晚向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多枚导弹，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打破了此前美伊相互报复的交锋节奏。过去，伊朗通常是在美军发动打击后进行回应，而此次率先发动袭击，显示伊朗可能有意重新升级双方军事对抗。同一天，特朗普稍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展开强力军事打击，并以强硬措辞警告伊朗将为此次袭击付出代价。 在特朗普警告将对伊朗采取强硬报复行动后，国际油价周三大幅上涨，市场担心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可能影想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从而加剧全球石油供应紧张。29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7.2%，报每桶92.12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6.6%，报每桶84.46美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对29号向伊拉克亲伊朗的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动空袭，造成最少20人死亡。人民动员组织警告称，美国和沙特在地区的利益将会面临后果。另一方面，伊朗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维持关闭，也强调德黑兰的核心政策是要确保海峡不会重返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
6: 数百名悼念者聚集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为在美沙联合空袭中阵亡的人民动员组织成员举行送葬仪式。悼念者沿途高喊：“美国是真主的敌人，沙特家族必将灭亡，抗议美国和沙特空袭人民动员组织据点。”据美联社报道，空袭还造成了6名伊朗高级军事顾问身亡。 但报道指，目前无法证实消息，也未知遇袭身亡的伊朗军事人员是否包含在官方公布的20人死亡名单中。伊拉克总统府20。

0: 9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的袭击，批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一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同日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商讨事件及对策。总统府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并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据报道，伊拉克政府同日推迟扎伊迪前往沙特的访问行程。扎伊迪原定30日访问沙特，签署一系列安全和商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伊朗29日通报，当天使用了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这也是美国24日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约旦军方其后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5枚伊朗导弹，暂无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通报。此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关闭。此前有报道指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坚持要求对入港航道拥有绝对控制权，并对出港航道拥有部分的控制权，并强调德黑兰的核心政策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返战前自由通行的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仍然分歧严重，多方外交与军事博弈持续。而面对反复的战争，德黑兰民众是如何看待当前局势的？本台记者走上街头进行了采访。
2: 走在德黑兰街头，反美反以色列标语和壁画依然随处可见，街头宣传海报上写着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标语，战争的相关画面提醒着人们，这场冲突远未真正结束。也有民众认为伊朗目前不能退让，外交与军事手段应该同时推进。他们认为美国作为强国不会轻易后退，而伊朗如果在当前阶段停止反击，可能会失去更多谈判筹码。
3: ولی ایران 50 سال مقاومت کرده، خب ایران هم نمیتونه کوتاه بیاد، خب الان هم که دست برتر با ایران شده خوشبختانه. من خودم نظرم کوتاه نیم، چون هر دفعه کوتاه اومدیم از دست دادیم همه چی رو. این بار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پای اون اهدافی که هست بمونن، هم روش دیپلماسی هم روش جنگ رو باید هر دوتا رو با هم پیش ببرن.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چه های سپاه خیلی دارن قشنگ هم دیپلماسی و هم پیش میبرن، همین راه ادامه بدن به نظرم پیروز میشه.
2: 不过采访中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战争持续的担忧，他们表示无论军事行动针对什么目标，最终承受最大代价的仍然是普通民众。战争持续以来，美元汇率上涨，物价和生活成本增加，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伊朗统计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15岁及以上人口失业率升至9.1%，比去年同期增加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不活跃人口增至3953万多人，也显示战争与经济压力正在进一步影响就业市场。
4: 从我们现在在街上的采访来看呢，对于战争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该强硬的回应，继续战斗，同时呢也有人希望尽快的和谈来促成和平。但不管怎么样，大部分的民众他们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回归普通正常的生活，能够恢复和平稳定的生活。凤凰卫视里的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5: 而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财政部29号再度的收紧对伊朗的制裁，指控伊朗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也警告船东付费换取安全过境也可能受罚。
6: 美国财政部29日宣布，制裁两家被指向商船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的伊朗企业，试图削弱伊朗对这一全球能源运输要道的控制。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也再次成为双方角力焦点。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对波斯湾海上保险公司以及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实施制裁。美方指控两家公司通过不同形式的保险政策向过往船只收取数字资产及其他费用。新一轮制裁涉及10个实体以及8家被指参与伊朗石油运输的海运公司。美方同时将8艘相关油轮列为冻结财产，称这些船只属于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所谓影子团队。曾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官员的经济学家霍佛森表示，特朗普政府正把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使用。美军过去数月多次试图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这一水道事实上处于关闭，导致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伊朗经济持续受到通胀压力，因此急于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制裁咨询公司 Clarity Compliance Consulting 联合创始人麦克莱斯基表示，新一轮制裁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过去数月持续向船东及租船方发出的警告，一旦向伊朗支付费用换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就可能面临美国制裁。此次制裁出台之际，双方战事再次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早些时候表示，将对伊朗实施强力打击。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副总统万斯会晤之后，29号他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新一轮美伊冲突交换意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早前向特朗普及其他官员表示，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予以回应，但除此之外，以色列将信任美国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
5: 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29号访问华盛顿，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就美伊冲突及地区安全局势举行会谈。沙特希望向美方传达对战争形势的评估，并且重申反对地区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0: 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29日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知情人士透露，本·萨勒曼原本计划于上周访问美国，但行程被推迟。此次华盛顿之行十分短暂，在结束与万斯的会晤后便离开美国。本·萨勒曼此次到访正值美沙两国对伊朗关联目标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后不到一天。目前美伊局势持续升级，沙特也面临被卷入战争的风险。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期也在华盛顿访问，不过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两人的行程重合纯属巧合。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本·萨勒曼与万斯讨论了多项议题，包括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沙特如何应对针对本国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希望亲自向美方传达的信息。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本·萨勒曼此行还希望向美国阐述沙特对当前战争局势的评估和立场。沙特方面认为，伊朗将试图通过升级局势为自身争取更多战略筹码，并将继续利用其支持的地区代理人武装，包括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和也门胡塞。

0: 之不理。不过，沙特仍希望推动局势降温，实现冲突降级。这些行动同时也是向伊朗支持的代理人武装发出警告，表明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应当介入的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埃及方面在29号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而事故影响评估正在进行。
2: 现场冒出滚滚浓烟。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日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迅速展开处置。埃及方面呼吁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以官方声明为准获取信息，并表示将继续实时监测事态，及时公布后续进展。早前，英智杰航运服务公司发表声明称，达米埃塔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卸载货物时发生爆炸，局势随后得到控制，涉事船舶已被安全转移至港区外。英国海上安保企业安布里公司初步评估称，一艘美方船舶遭无人机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埃及海域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的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将进行强力报复，狠狠打击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路透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也门的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要征收费用，而胡塞武装的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1: 另外，有报道称，沙特近日将会宣布组建新的红海军事联盟，美国等大约50个国家受邀加入。
4: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但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中国船只将免缴曼德海峡通行费。消息人士还称，在胡塞武装官员此前访问伊朗，参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代表曾与胡塞官员讨论过这项提案。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艾里亚尼表示，基于近期可靠情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顾问正协助胡塞武装建立一套针对红海和曼德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的系统，直接参与这一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框架设计。他还透露，这套系统将包括设立一个专门向航运公司和商船收费的机构。另一方面，据中东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预计将宣布组建一个新的红海多国军事联盟，以阻止伊朗和胡塞武装方面限制曼德海峡通行，并打击红海海盗、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据报，沙特最快将于30日公布这一倡议。包括美国、埃及、土耳其、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在内的约50个国家受邀加入联盟。目前，红海沿岸国家埃及、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已同意加入联盟。消息人士指，美国方面尚未决定是否加入联盟，其支持对于沙特这一倡议的启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对于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组织发动联合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9号回应表示，更多的国家和武装力量卷入战斗，会让中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而联合国现在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新回到外交轨道。
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9日表示，联合国已经注意到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发起袭击，空袭了亲伊朗的武装组织，这是联合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中东冲突进一步扩大，更多国家和武装力量卷入战斗，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6: The one thing we don't want to see is again is any expansion of the conflict.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having the fighting spread to a larger number of countries, all of these areadverse developments and could get us into a much worse situation even than before.
5: 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警告，如果美伊不能重返谈判，冲突就可能向更多国家和地区蔓延。过去几个小时的事态发展正显示这一风险正在上升。
6: He has already made clear his concerns about any renewed fighting and any escalation and widening of the conflict. So these are not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d he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the parties can cease fighting and again return to the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mediation efforts being pressed forward by Pakistan, Qatar, and others.
5: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与沙特

0: 军队28日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器和后勤设施发动精准打击，目标是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美方指控这些组织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下，过去三天对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超过30次无人机袭击，而沙特方面则表示军事行动属于自卫。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在29号表示，由于美伊冲突及俄乌战事大量消耗美国武器库存，美军已经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高达586亿美元的合同，加购爱国者拦截导弹。美军方面表示，新合同把4月签署的47亿美元合同期限从一年拉长到7年，为2026年到2032财年的拦截导弹采购制定长期计划。此前，美军方和情报官员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了美政府的担忧。美国防部正在敦促承包商提升生产效率。特朗普当局也持续向各大国防军备承包商施压，要求优先考虑生产而非股东分红。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估计，在中东战事持续消耗下，美军持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数量可能已经不足1000枚。
2: 马上来关注到日本气象厅警告，未来一周需要警惕再次发生强震。待会见。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公路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然后看到是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7.1级地震，至今为止造成至少有14人死亡。日本官方最新的分析显示，引发地震的日内久断层带能量还没有被完全释放。
1: 日本气象厅和多位地震专家都警告，未来一周仍需要警惕再次发生强震。
2: 日本熊本周二发生里氏7.1级强震后，当地余震不断。日本国土地理院周三公布的最新分析结果称，这次地震造成全长约80公里的日内久断层带超过30公里发生了错动，最大位移约2米，但西南侧仍有约30至40公里断层没有活动，说明能量并没有完全释放。这次发生错动的位置同2016年熊本地震时活动的断层相邻，属于当年没有完全错动的区域。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地面向东南方向移动87厘米，下沉32厘米。卫星观测也发现，断层两侧的最大地壳变动约达到50厘米。
3: 我身后这栋建筑呢，在地震后发生了爆炸，部分楼房严重坍塌。20年前，熊本也接连两次发生烈度7的地震，第二次地震造成了破坏，比第一次更加严重。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要提高警惕，近期仍有可能有较大余震。
4: 突然ですから怖い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まあ皆さん被害遭われた方も同じだと思います。びっくりで思いもしなかったことがね、まあ10年前あったとはいえ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すね。火山がきれいだし、いいとこだし、断層がやっぱつきものなんですね。
2: 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一周内仍需警惕最大烈度7的地震再次发生。多名日本地震专家都指出，目前日内久断层带仍只有部分发生错动，尚未活动的八代海区段，未来若发生错动，规模可能达里氏7.5级，并可能引发更强烈摇晃，甚至伴随海啸风险。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0: 这次熊本发生里氏7.1级的强震之后，余震持续不断。截至周三的夜里，当地发生超过200次的余震，将近10000名的居民要避难。而日本气象厅也呼吁，未来仍然需要警惕更强的地震，还有海啸风险。
2: 熊本周二发生里氏7.1级强震，县内多地观测到烈度7的强烈摇晃。日本气象厅称，涉及到当地广泛地区，考虑到以往地震规律和特征，强震后可能会有更强地震来袭。若海底发生大地震，就需要警惕海啸。当地余震不断，包括烈度5以上的余震在内，截至周三夜里，余震已超过200次。在烈度7的重灾区，桥梁断裂，道路塌陷，当地有医院停电断水。熊本政府称，已开设近500家避难所，共近10000名灾民避难。
5: 本当前の時の地震のことをすぐ思い出しました。同じような状況だって思ってですね。であの時本当に知り合いが亡くなったりとかしたので、これはまた次あるなってすぐ引き続き地震がまた起こった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とても不安になりました。
6: 子供がちっちゃいので、その水とかがないとミルクとか作れないので、そういうなんか水が一番大事かなって、あとあの電気とかそういうのが早く赤ちゃんがいるところにいつ早く届けてもらい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
3: 我们抵达熊本后呢，手机上的地震紧急快报还是会不停地响。截至目前，熊本已经发生超过数百次有体感的余震。当地居民也告诉我们，他们现在非常犹豫，不知道下一次强烈的余震会不会来，也犹豫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前往避难所去避难。毕竟灾情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7.1级强震，搜救工作还在艰难推进。目前灾区最新的救援进展如何？而强震对于民生物资以及本土供应链又带来哪些冲击？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蒋文斌发回的报道。
3: 那么熊本这次里氏7.1级的强震呢，已经过去了2天。那么昨天呢，我们在灾区去了烈度7、地震最强烈的地方。那么截至目前，我们看到是死者已经有14人，还有人失去联系和受困。那么日本政府也已经成立了非常灾害对策总部，自卫队也投入了大约4600人，在倒塌的建筑、工厂和商业设施继续搜救。那么在日本现在最关注的是发生烈度7的加岛町，我们昨天也去做了采访，那里的永旺购物中心呢是发生了爆炸。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建筑外墙有大面积的坍塌，许多地方呢也只剩下裸露的钢筋，建筑物内部呢也严重的变形，救援工作也十分的困难。那么我们去的熊本城那边的石墙也有大面积的倒塌。那么虽然距离2016年的熊本地震已经过去了10年，我们采访当地的居民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就立刻让他们想起了10年前的那次地震。然后他还说呢，当年他有朋友在地震中遇难， 那么因此呢，这次地震发生后呢，最让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地震，而是会不会马上再发生更大的地震，所以非常的不安。还有一位带孩子的妈妈，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最需要的呢是饮用水和电，因为没有水呢就不能泡奶粉，所以他希望救援物资能够优先的送到有婴儿的家庭去。那么我们在灾区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余震是没有停过。昨天夜里呢，也多次收到了手机的地震快报，又发生了烈度5弱的地震，所以遥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日本气象厅也说，目前的地震活跃还是非常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活跃。那么未来的一周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强震，尤其是最近的两三天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那么除了人员伤亡呢，地震对当地产业也的冲击也是开始扩大了。目前索尼、三菱电机这些半导体的工厂是停工，本田、三得利还有日本智植等企业呢也是受到了影响，物流一度受到了中断。那么如果停工持续的话，就可能会对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还有整体的经济都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那么今天熊本呢预计也会有35度的高温，部分地区呢还是停电停水，现在目前大约有10000名灾民在避难。接下来的高温、余震还有长时间的避难，会不会让灾情呢更加的困难，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0: 而看到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28号在强震之后发生了爆炸，灾情严重。日本永旺集团的社长吉田昭夫29号的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也率永旺的高管团队就此事故公开致歉。
1: 吉田在会上通报，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3人遇难，1人心肺功能停止，另外还有3人失联，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7: 新闻发布会上，吉田率永旺高管团队入场后，首先鞠躬致歉。他表示，公司对此次事故高度重视，并对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深感痛惜。
8: 昨日発生いたしましたイオンモール熊本爆発事故により、尊い命を失われた方々がおられる事態を招き出しましたこと、大変重く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懺悔の念に堪えません。
7: 针对事故原因，吉田回应称，目前各方普遍认为爆炸或与液化石油气有关，但消防部门尚未公布正式调查结果，因此现阶段无法认定爆炸原因。他表示，集团将全力配合调查工作，推动尽快查明事故真相。吉田并在会上说明人员疏散等相关细节。他表示，地震发生后，场内约3000名顾客在30分钟内基本完成疏散。爆炸发生在疏散完成约50分钟后，永旺方面第一时间通报消防、警方等相关部门展开救援，但后续开展安全核查时，发现部分人员下落不明。吉田重申，依照公司内部规定，在疏散完成后严禁人员返回建筑，目前尚不清楚多人滞留建筑内的具体原因。吉田强调，此次事故发生后，公司已立即启动旗下所有设施的全面安全排查，彻查防灾漏洞。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被困幸存者，善后与隐患排查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是发文提醒在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文中也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密切的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跟防灾信息，遵循当地的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引，也要谨防余震还有次生灾害。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及时的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进行求助。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在29号表示，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等多地击败了乌克兰军队，137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遭到打击。
1: 而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摧毁乌军有610架的无人机跟4枚的海王星远程制导导弹。而乌军当天袭击俄罗斯粮站地区的一家炼油厂跟一家物流中心，以及俄黑海舰队位于克里米亚的快艇基地。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并解放了苏梅州新谢奇的居民点和顿涅茨克地区的4位特洛耶居民点。俄国防部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军137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遭到打击，乌军部队至少损失200名士兵。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摧毁乌军619架无人机和4枚海王星远程制导导弹。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海轮实施打击。俄军一架战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了一艘乌军的无人艇，敖德萨港一个乌军用燃料润滑油储罐也遭到俄军打击。乌克兰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同日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此外，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粮站地区的一家炼油厂和一家物流中心，引发火灾。乌军还袭击了俄黑海舰队位于克里米亚的快艇基地、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和军事设施，以及俄比尔姆边疆区的一家炼油厂。此外，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将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的领导下，对作战部队的编制和人力分配进行审查，以优化部队的兵力管理。前乌军总参谋长塞尔斯基过去长期被诟病兵力分配不当，导致浪费兵力、部队效率低下等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9号在公开场合表示，只有在俄乌战事中取得胜利，才能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存续。
3: 梅德韦杰夫在论坛演讲中表示，当前俄罗斯正经历全方位的考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数量已超出极限，总计约为30000项，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梅德韦杰夫回顾称，外部势力试图削弱俄罗斯国家地位的企图贯穿了整个历史，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对手不喜欢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幅员辽阔、强大、自给自足，不允许别人对其发号施令。他还说，不怀好意者历来试图动摇俄罗斯的国家体制。目前，西方正在公开利用乌克兰作为攻城锤来摧毁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强调，所有负责任的政治力量都应该为了国家的存续而团结一致。拯救俄罗斯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
4: Поэтому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в этом зале, где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раз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лы, мои коллеги, которые возглавляю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что у нас сейчас есть одна общая задача, и она очевидна – сохранить нашу страну. Как можно сохранить нашу страну? А сохранить нашу страну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одним способом – победой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3: 普京稍早前也表示，北约在宣布其目标是击败俄罗斯时太过急躁，而俄罗斯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将竭尽全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中国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零一星发射升空，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有华润，多美好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航太消息看到是7月29号的晚间7点5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零一星发射升空。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长征7号点火升空，顺利将天链3号零一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天链3号零一星主要是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3: 香港贸发局有一份最新调查显示，东盟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策略的重要焦点，企业对于香港专业服务的需求也持续强劲。
4: 内地企业正加快拓展东。

0: 欧盟市场积极寻找海外新增长点。香港贸发局29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东盟已成为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策略的重要焦点。调查显示，91%的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反映东盟对企业拓展新市场、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发展以及把握新兴产业机遇的重要性持续提升。香港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表示，东盟已成为内地企业寻求国际业务增长的主要目的地。
1: 大家可以见到，相关来讲，大家行业更加关心的是东盟的，不单止是在高端的制造业啦，除了先进的制造业之外，还有服务业，是一个拓展新市场同埋提升自己喺供应链啊，或者系价值链当中嘅多元化发展啊，同埋提升自己地位咧，都系一个非常值得去认真分析嘅一个样本嘅市场，同埋佢哋主要关注嘅一个市场嘅。
0: 调查显示，内地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时，尤其需要法律及会计合规、市场推广、电子商贸、供应链管理、融资及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支援。有意前往东盟进一步拓展业务的企业中，83%表示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的发展。
1: 人力资源方面啊，或者同当地一啲社会责任啊方面，其实都有一啲同合规相关嘅咁样嘅需求嘅。尤其系东盟市场有一个特点，就系同大嘅欧美成熟市场相比咧，佢系一个比较分散化嘅多元化嘅市场。佢十几个经济体喺度，咁每一个经济体有自己嘅成套的不同的法律法规啊、合规的要求啦，所以佢更加之复杂嘅。咁呢样嘢可能对呢个市场嚟讲咧，呢方面可能要更加注意啲。
0: 在各个东盟市场中，马来西亚吸引了内地企业的青睐。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是制造业及服务业企业拓展东盟市场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特别吸引从事半导体、AI 等领域的企业。有见商界对开拓马来西亚市场的兴趣日益增加，香港贸发局将于8月11日在吉隆坡举办海外推广活动，成就机遇，首选香港。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出炉，连续第二次维持不变，稍后见。

0: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三集体下挫，中东局势升温，加上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出炉，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这也拖累了连涨三天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大跌超过2%。
1: 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指数也跌超过了1.5%。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发回的总结。
2: 周三美股大幅收跌，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主席凯文沃什在会后的讲话被市场解读为近期不急于加息，令投资者担心美联储遏制通胀的力度不足。那么加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飙升，美股尾盘跌势进一步放大。美联储周三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有三位官员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反映出来美联储内部对于这一决议产生分歧。主席沃什在会后表示，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已经整体推升了融资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近期之内需要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不过呢，市场认为这一表态意味着美联储在近期之内不会快速采取行动遏制通胀。那么中东局势同样也是影响市场情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那么推动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前景的担忧。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7.91%，收于每桶90.74美元，德州现金油则是上涨6.56%，收于每桶84.46美元。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并且都下跌超过1.5%，道指更是下跌超过2%。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盘后，人工智能两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 Meta Platforms 和微软都是发布财报。那么 Meta 公布业绩之后，市场进一步的审视其人工智能业务的变现能力，盘后股价下跌。而微软则是因为其企业用户需求强劲，盘后股价上涨。美联储决议公布之后呢，长期美债收益率是快速走高，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约10个基点，突破了5.2%，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68%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88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4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又明纽约报道。
1: 掌握一个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美国东部时间29号的晚上8点，在对伊朗发动空袭，用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
0: 再来关注，美国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29号被传召到国会新冠疫情听证会作供，但他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应任何问题。
3: On the advice of counsel, I respectfully decline to answer based upon my rights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0: 听证会由共和党参议员为主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召开，目的是追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以及官员处理大流行的手法是否恰当，尤其是福奇本人的责任。福奇则引用宪法保护公民务需自证其罪的第5修正案为理由，拒绝回答议员超过50条问题。委员会主席保罗警告，会以妨碍国会调查为理由起诉福奇。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曾经公布一批文件，指控福奇操纵新冠大流行相关的数据，误导情报机关调查。前总统拜登则是在卸任之前，曾经向福奇颁发预防性的特赦。不过，外界认为这不足以完全保护福奇免受检控。
1: 日本民众28号傍晚在东京的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相关动向。集会参与者手持写有反对战争和修宪等标语的横幅，走上街头表达抗议。有民众说，高市早苗上任之后不久就发表错误的涉台言论，日本没有认真地反省过去，反而不断地煽动紧张局势，令人感到忧虑。也有抗议者说，绝不希望修改宪法，否则高市政权推动的许多法案就会开始推进实施。而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表示，日本应该要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一事，集会的民众也表示反对，认为当局无视过往的经历和教训，不愿意听取民众的呼声。
0: 一架灭火直升飞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一处公园内坠毁，造成了7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这架飞机上午的10:26左右和地面失去联系，随后另一架直升飞机发现了其已坠毁。
1: 圣胡安省的省长已经确认，包括了当地的民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跟警察局的副局长在内的七个人已经遇难。而这架飞机是由国家安全部下属联邦紧急事务局所租用的，原本计划在圣胡安省完成训练之后，前往拉里奥哈省执行森林灭火任务。而事故原因目前在调查当中。
0: 法国方面，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进入扑救关键阶段。面对这一场被称为近年来最为严重的山火之一，当地大批居民连日来主动加入救援行动，与消防员并肩作战，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
4: 法国历史性山火持续肆虐，吉伦特省山火进入关键扑救阶段。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苏日，志愿者手持水管不断向地面浇水，扑灭残余火点，并持续浇湿林地，防止高温引发新的火情。
5: Arrivé là, nous on est dans l'entre dans les BTP bâtiments, on est de Charente-Maritime autour de Sainte, donc quand on a vu ça aux infos, bah on pouvait pas rester à rien faire, donc on s'est dit qu'on allait y aller, donc j'ai contacté le collègue, j'ai dit c'était chaud, on y va.Donc voilà, on a trouvé un temps calé, un collègue agriculteur qui a bien voulu nous le prêter. On a chargé et puis on est arrivé direct. Voilà, on a pris l'autoroute, on est arrivé là et puis on a été mis en place directement sur site. Et là, depuis hier, on est ici à remplir les CCF, à faire tout ce qu'on peut, aller recharger au camping, revenir. Voilà quoi, on fait tout ce qu'on peut pour les aider avec nos petits moyens.
4: 目前，法国西南部消防员仍在全力控制这场面积已超过巴黎市四倍的山火。法国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法国累计过火面积已超过11.6万公顷。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持续高温和严重干旱进一步加剧了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山火的发生和蔓延。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与法国围绕人权问题的外交争端进一步的升级，而路透社在29号有报道，由于不满法国公开批评美国的人权立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拖延，甚至是拒绝法国下一任的驻美大使人选。
0: 路透社29日援引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推迟甚至阻止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名的下一任驻美大使勒舍瓦利耶来美国履职。勒舍瓦利耶曾担任法国总统府顾问，目前是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法国方面原本希望他在今年9月前到任，不过相关程序近期遇到阻力。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此前批评美国与俄罗斯、朝鲜等国家一道，反对延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的任期。法方还称，美国过去曾经是人权灯塔，但现在已经不是，世界也不再听从美国。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回应称，美国对法国不负责任且缺乏尊重的言论感到非常失望，并正在做出适当的回应。报道指出，法国的言论在特朗普政府部分高级别官员中引发强烈不满，但也有官员希望能够推动局势降温。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代表团还在法国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期间离席，抗议法国在人权问题上对美国的批评。报道指出，美国如果拖延或拒绝法国提出的人选，将使美法两国围绕人权、关税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南半球的阿根廷安第斯山区近日遭遇强降雪，卡塔马卡省有超过100名游客在前往皮西斯峰观景台时被困，国家宪兵队等各方力量在当地的28号晚间展开营救行动。阿根廷国家宪兵队发布的视频显示，高山特种部队宪兵当晚发现了一辆汽车被雪深埋，随即与警察、消防员以及民防人员一同使用重型机械开路，拖出被困车辆，并将车内游客转移到安全地点。据当地媒体报道，有2人因为体温过低而被送院治疗。
1: 再看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6: 日本九州熊本县周二发生7.1级地震，不少日本艺人分别发文为地震灾情祈福。其中木村拓哉在社交平台以白底黑字发布现实动态，表示对突如其来的地震感到担心。他随后在更新社交平台向所有救援人员致以敬意及感谢。而出生于熊本市的桥本爱在地震后更新社交平台，并表示得知家乡灾情，胸口感到非常疼痛， 他并发文为灾民祈愿，希望大家的安全得到保障，祈求每一个生命都能平安。另外，出身于九州大分市的 HKT48 前成员指原丽乃透露，已经跟家人及亲戚报平安。HKT48 官方团队也向受灾者致以慰问。香港艺人冯莹莹、陈义德与黄嘉文出席活动。陈义德受访时透露，最近成功减肥，而冯莹莹则以股票走势去形容自己现在的身材。
7: 我覺得保持平穩啦，係穩健發展啦，係橫向嘅一個走勢啦，咁咯。
8: 係咪好似股票咁有升有跌？
7: 係啊，而家應該喺呢一。

0: 個一個調整嘅通道啦，咁所以即係冇跌破呢個五十天線，亦都冇升上二十天線啦，咁都係維持翻喺呢一個水平位咁樣咯。
1: 多謝大家。
2: 我最近真係好努力 keep fit 啊，而家暫時咧減咗14磅啊，所以就非常開心。
3: 香港资深演员汪明荃对于谢贤四哥的离世感到不舍，并盛赞他贯彻潇洒人生，不论外表和做人都一致。
4: 系佢嘅离去真系好唔舍得啦，咁我都计咗咧，就同佢拍过5部剧嘅，咁都算唔少噶啦。四哥一定系好有义气嗰种人啦，因为你睇佢几十年喺呢个圈里边，系咪？即系冇人讲过佢坏话噶，一路都系赞佢好啊，有风度啊。潇洒啊，咁样吓，我觉得佢系真系一个好人咯。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6: 健康平安，再会。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日本熊本发生了7.1级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最少14人死亡。这次地震在规模、断层的位置、地质成因等各方面和2016年的历史性大地震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根据日本的每日新闻最新民调，对支持率只剩41%的高市政权而言，紧急应对和救灾能力是目前一大考验。目前灾区的灾情依然严峻，购物中心发生了爆炸坍塌，高速公路断裂，还有近万人需要避难，数万居民停水停电。日本的专家就警告说，地震的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未来一周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地震。此外，熊本县最近高温天气持续不退，可能会给救灾还有次生灾害带来更加严峻的影响。灾难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在

0: 第一时间表达了慰问，而熊本也是香港人最喜欢的日本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目前安全吗？受困的人士都需要哪些帮助呢？高市政权如果应对不利，会否重蹈岸田文雄因能登大地震救灾不力而内阁声望再次重挫的覆辙？ 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熊本现场，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蒋文斌，香港国际机场有凤凰卫视特派记者纪思清，台北现场特约记者蓝静图会带来最新的动态消息。好，在东京现场，我们请到的是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还有北京现场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兆宇双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28日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强震，目前已造成多人死亡，熊本县等5县近万人紧急避难。地震发生后，当地多栋建筑倒塌，其中熊本县最大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疑似因瓦斯泄漏发生大规模爆炸后坍塌，多名受困人员已度失联，目前已确认共有3人死亡，4人失踪。 据日本专家初步研判，爆炸原因可能是强震导致商场燃气管线移位破裂，逢夏季商场冷气运转，门窗紧闭，导致大量燃气持续累积，最终遇到火源引发爆炸。 永旺梦乐城曾在2016年熊本地震中严重受损，直到今年6月才完成全部改装重新开幕，仅过45天便再次遭遇强震。地震亦造成约 3.7 万户停电，另有大批居民面临停水、停气和通讯中断问题。当地多条高速公路封闭，九州新干线也宣布29日当天暂停全线运行。 强震不仅撼动地表，也直接冲击当地产业链。熊本县作为半导体与汽车产业的重要据点，如今牵一发而动全身，多家半导体工厂及汽车厂房相继宣布停产，恢复时间待定。针对在日中国公民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驻日使领馆已启动应急机制，并表示将继续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另一方面，熊本也是港澳台旅客赴日旅游的重要目的地。香港旅议会表示，目前约有15个香港旅行团。 涉及约200名旅客，身处九州，所有旅客均安全。香港入境处也表示，目前尚未接获港人求助。台湾涉外部门并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旅日台湾人、当地侨民及留学生等相关受灾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日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开展人员营救，并全力抢修基础设施。日本民众会对此买账吗？ 就在地震发生当天，日本官员相继发出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高市早苗身着西装同其他官员就赈灾问题磋商的图片，对此日本网民纷纷质疑图片是在摆拍，并斥政府利用灾难博眼球做宣传。其实对高市而言，考验远不仅仅来自强震。就在地震发生前一天，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期间，接受在野党全面质询。针对在野党就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其内阁支持率出现12个百分点的 大幅下滑问题，高市却回应称不知道为何下降，随后更在记者会表示没什么可反省的。对此，在野党批评高市政权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压缩开支之际，仍主推副首都等政治工程，将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搁置一旁。有分析指，高市的这段回应将政府的施政优先级摆到聚光灯下，而高市内阁的一意孤行正面临严峻考验。强震重创熊本，救援与基建修复如何并进？
0: 港台游客现灾区如何推动保障境外安全？内阁支持率腰斩，高市右转路线能行进？震后难安。好，这次和2016年的历史大地震非常的相似啊，到底对高市政权会带来怎样的考验？好，有关这次地震，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就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蒋文斌。文斌你好，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啊，现在的灾情有哪些最新动态？灾区的救援进展如何？
2: 好的，杨叔，那么这一次熊本的强震已经过去了一天，我们今天也去了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现场呢，确实也有一些地方的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永旺商场呢是在烈度7的灾区，今天我们也到了现场，看到了确实这个建筑物的2层3层几乎是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为这个建筑物是发生了爆炸在当时，所以呢它现在很多地方只剩下了钢筋结构。 从外面呢就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然后呢，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时有200人他们避难离开了这个商场，等于呢他们也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呢，在这个建筑当中呢，还是出现了死伤人员，而且搜救的进行呢是非常困难。我们还去了熊本城，也看到了熊本城的外墙有
0: 大块整面的石墙都坍倒下来，然后你可以看到石墙后面的土堆。当地人也是对我们说，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个墙它就轰的一声，全部就坍下去了，也不是慢慢的一点点倒下来的。还有呢，就是在灾区呢，我们的手机的地震警报也是没有停过。日本气象厅也是继续警告说，余震这次非常的活跃，未来1周之内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地震，尤其是在接下来的2、3天会非常的危险。而且这次地震的震源呢，和2016年当时的熊本地震的震源只离开了20公里。那么上一次呢，就是连续发生了更大的地震。我今天在灾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熊本这边的天气呢是酷暑难耐，气温非常的高，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几乎是要中暑了。所以对灾民还有灾区来说呢，这种天气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的难度。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现在停电和断水的地方也很多，而且明天呢持续的是酷暑天气。现在将近有1万人是在避难的避难所。但是呢，接下来的余震，还有如果是长时间的避难，就会让很多人都会担心那些身体比较弱的灾民。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明天也会继续在灾区继续跟进报道，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文斌来自熊本县的连线报道。确实啊，这个熊本县持续高温酷暑难耐，可能会给后续的救援带来非常大的困难。还有关于这次救灾应对，我们继续请教的是在东京现场亚洲周刊特派员毛峰先生，想首先请您给中国观众简单扼要的介绍一下熊本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以及这次世纪强震发生之后，你对高湿早苗的应对有哪些评价？
2: 我们知道熊本呢是日本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有历史的那么一个城市。那么特别是熊本呢，在最近，特别是高市政权诞生以后，倾注了全力要发展半导体新兴产业，通过旅游和半导体产业这两大支柱来推进熊本的经济振兴和发展。那么这次地震呢，给熊本呢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特别是这次地震，首先呢，它与2016年10年前的地震是几乎是同一个地震带上断层。上面的地震，所以呢，这个也表示了今后日本政府高市政权想把熊本打造成为新的半导体产业的新兴的基地，这个呢是带来一个未来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现在根据统计，包括像那个索尼，包括像本田汽车等等一些重大的一些半导体产业，都已经停工。那么特别像未来还正在大规模建设的，我们说台湾的台积电的半导体产业等等。那么在这个地震带上面，要新建高端的半导体产业，这个是不是可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地震带来一个未来的新的一个考验。那
1: 好
2: 么
1: 的，
2: 从地
1: 好，谢谢毛峰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高市上台之后呢，曾经他的支持率一度处于高位，但是最近下跌了10多个百分点，然后突如其来的这么强度的地震，你觉得对他的整体执政是不是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另外，我们看到在地震发生第一时间啊，就是当局居然发布了一个摆拍的照片，大家西装革履、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商讨灾情，引发了很多媒体还有网民的反感，你怎么看呢？
2: 确实是，这是值得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这次熊本地震对于高市政府的执政能力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也是高市执政以后支持率下降的这么一个通道趋势当中一个转化的一个测试。 那么高氏政权，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制度上面，它仍然还是比较强的，因为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加上维新会，总共有352席，也就是远远超过了1/3。那么在参院呢，也有120席，那么低于半数的125席。那么总体上面，它在众议院有1/3的强势，所以参议院微有不足。但是从整体结构来说，它还是一个强势政府。那么支持率下跌呢？从我的判断来看，这是一个跨机构共同的趋势。换句话说，也并不是每日新闻所报道的那么41%这么急剧的下跌，包括富士电视台的61%，朝日电视台的49%。那读卖日本电视台的57%，那么综合起来看，各家电视台总体上面多是趋于下跌的趋势，也就是特别是跌幅达到了10%到12%。所以呢，从方向上来看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高市执政以来一个重大的一个非常。节点性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再叠加成现在的这一次的熊本的大地震，如果说它处理得不好，那么就会对它的支持力造成迅速下降，或者对政权不信任的那么一种加速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高市如何对应？或者说，政府如何有效地来缓解地震以后的那么一些救灾救援问题？那么，特别是刚刚那个文斌也在现说到了，我们现在看到这最大的问题是断电断水，然后是连续的高温。那么，由于断电断水，空调没有，所以432个。避难所大部分都是没有空调的，那么8886个人在避难，如何防止他们中暑或者说次生灾害？那么这个呢，对高市当务之急是个严峻的考验。那
1: 好的，
2: 我
1: 谢谢。
2: 倒认为不至于他的衣服穿着，因为过去都是马上穿上救灾服了什么东西。那
1: 了
2: 么
1: 解。
2: 关键的问题看他的实际行动快不快。落实到位不到位？
1: 好的，谢谢毛峰先生。来，关兆宇先生，现在声音可以了，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讨论。我们刚刚说到这个7.1级的大地震，你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你处理不好，随时有可能这个国家的政权都有可能崩溃的啊。你对这次这样的一个大地震发生在日本、发生在熊本，以及对于高市的这样一个执政能力，你有怎样的观察？
3: 好的，杨叔。首先我先讲一点感受啊。2016年熊本发生了大地震之后，我2017年在福冈生活过，离熊本特别近。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整个的在2016年大地震之后，整个的九州，它其实实际上在整个的老百姓当中没有形成一个危机意识。那这个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的这种引导与宣传不到位。实际上2016年发生一个这样历史级别的地震之后，实际上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引导民众如何抗击救灾，如何面对这个地震重要的一个灾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这一次地震之后，日本政府、中央政府的一个表现来看，体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日本重抗灾、重抗震、轻这种灾害链儿。你看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已经体现出来，无论说大家说的这个永旺它这个大厦爆炸之后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之后，发现中央政府没有回应。回应的这个特别慢，这就暴露了什么？日本在整个的救灾、抗震、救急系统当中，它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短板。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在整个地震发生之后，无论是高市早苗还是这个小泉，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部门的一种反应之后，大家民众非常失望。失望在于哪？就是他们发现他们其实是在表演，他们先宣传，然后开始，然后再考虑如何真正的救灾。这与平时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事物相处有一个极其不一样的点，在于地震意味什么？地震意味着日本中央政府要启动一个极其重要或者极其紧急的一个应急管理系统。那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日本中央政府整个一整套的应急管理系统的一个失灵问题， 是吧？而且地震现在发生已经远远超过24小时。

0: 了。我们的如果熟悉地震救灾的这个朋友们应该也知道，地震救灾与救援它有一个黄金窗口期，一旦黄金窗口期错过之后，它造成的人员与财产包括等等一些伤害是不可逆的。这实际上是日本老百姓极其不满的地方。最后一个我想强调就是刚才这个嘉宾啊，包括前方记者也讲到，就是熊本这个地方，无论是它这种历史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极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几年它在这种半导体、先进技术等等方面，是一个日本与世界合作的一个前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发生这样一个灾害，而且日本应对极其一个不充分情况下，实际上是对日本整个社会、对高市政权的信心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阿阳说。
1: 好的，非常谢谢关兆宇先生带来的观察啊。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日本政坛呢，曾经多次出现了灾害红利的现象啊，就是说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个国民可能会暂时放下政治分歧。但是这一次高市政府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波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支持率进一步下滑？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这次的熊本大地震本来是危机翻盘的一个潜在机会，但是救援期间爆发的高官摆拍风波，几乎注定没有办法扭转颓势，反倒会进一步侵蚀民众的信任。来自美国的 AI Gemini 就说，在政治公关当中，笨拙但真诚远远好过精致但虚假。这次的摆拍风波让高市失去了翻盘的一个窗口。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也认为，类似摆拍的负面事件只会进一步凸显政府重姿态轻时效的形象，加速支持率的恶化。好，下节回来我们来说一说熊本县，也是港澳台人士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现在港人状况如何？台湾当地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们还需要哪些帮助？下节回来。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4: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S 都在空转。
3: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5: 这有点科幻哎。
6: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3: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DPU。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好，刚我们说到熊本是港澳台人士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啊。那么这次地震爆发之后，到底有多少香港旅行团在当地？香港政府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我们立刻采访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记者季思清。思清你好，你的掌握。
1: 好的，杨叔，我们今天全天在香港的国际机场跟进日本熊本的强震的最新消息。熊本呢是香港市民其中一个热门的旅游地之一。那么我们今天观察到呢，在机场的航班显示屏可见，不少的赴日航班呢仍然是正常运作的。那至于往来福冈的航线，目前也是维持正常的起降。28日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香港旅游业议会则是表示，目前大约有15个香港的旅行团，近200多名的团友仍然身处在九州。目前所有的旅客也是确认安全。其中一个15人的旅行团呢，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行驶在熊本的高速公路，受到道路受损影响呢，是一度被困，其后呢，则是被安排前往雾岛留宿的。业界透露呢，今天仍然有2个旅行团呢是出发前往九州，分别是由香港以及是澳门起飞。原本首晚入住熊本的香港团呢，是已经调整了住宿安排前往福冈，并且调动了行程的次序。至于营运方面呢，会持续评估熊本当地的状况，如果评估不适合前往呢，也将会取消熊本的相关观光点，从而保障游客的安全。那今天记者在现场采访也有发现，不少呢从福冈返港的香港的旅客呢，也是指亲身的感受到了地震，有人则是形容震感相当的明显呢，也感受到剧烈的摇摆。还有多名身处在福冈的港人艺术呢，先是收到了手机地震的警报，随后呢则是在建筑或者是车辆里面持续的摇晃，而本地人和旅客则是纷纷的蹲下并且呢保护头。其实呢他们的心情也是相当的紧张，但是观察到当地的游客呢和当地的一些市民都非常冷静，所以就相对呢是冷静一些了。那还有前往熊本的旅客则是表示很庆幸刚好避开了地震的时间，也能够平安的返港。另外入境处则是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当地的港人求助，但是也会持续的跟旅游会以及是旅游监察局相关的不同的部门呢保持联系，也同时提醒呢所有在外的香港旅客，如果呢遇到求助呢，可以随时拨打入境处24小时热线，从而呢寻求协助的。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思清来自香港国际机场的报道。那有关这次熊本大地震对台湾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当地有怎样的一个关注焦点？我们连线的是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静图，静图。
2: 好的，熊本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引发台湾社会强烈讨论。在社交平台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到在日本旅游的台湾人发的一些图文，表达恐惧害怕的感受。那么其实台湾也是常常发生地震的，尤其26号新北市才发生规模5.6级的地震，震感摇晃的十分强烈明显，也因此让大家更可以去想象熊本7.1级地震的恐怖。而赖清德政府就表示呢，目前是没有接获在日台人、当地侨民以及留学生等相关的受灾资讯，但是强调已经有对口单位，只要日方提出需求，搜救队可以在4小时之内出发救援。另外，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说，熊本有台积电的厂房，加上台中与熊本往来非常的密切，今年3月开始，台中和熊本开启了直航，而熊本县的知事木村敬近日也拜访台中，卢秀燕就宣布要捐出10万美元赈灾，同时也指示消防单位待命救援。其他方面，还有多名民进党立委宣布要捐出1个月的薪金，协助熊本赈灾救援与重建。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则表示深切关怀与慰问，并向本次赈灾中的逝者致上深切哀悼，向所有受伤民众与受灾的家庭表达最诚挚的慰问。杨叔。
0: 好，谢谢。来，关兆宇先生，刚刚你非常坦白地说，就是16年大地震发生至今，你观察到日本政府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吸取教训。那这次在熊本大地震当中，我们也发现，你比如说像这个永旺的梦乐城，它是在16年地震之后历时多年重建的，但是重新开业45天就被震塌了，然后高速公路也被震塌了，还有气爆等等，就这些事情的发生令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日本人引以为傲的防灾减灾的这些标准，是不是在地震面前一文不值？
3: 好的，杨叔啊，我说这一次地震啊，对日本民众，特别是九州地区、熊本地区的老百姓的冲击极其大。第一个就是日本之前宣传的所谓的建筑神话， 所谓的防灾神话，在真正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脆弱。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执政的这个半年多以来啊，他一直强调什么政治优先，但这一次对高市早苗的考验就在于，需要他拿出真正的成绩检验什么是治理优先。而这一次到目前为止，高市早苗答案老百姓是极其不满意的。第二点就是，现在接下来既然错过了刚才我说过的黄金救援的24小时之后，高市政府之后会怎么办？我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包括一些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老百姓的反应来看，实际上对高市早苗政权依然没有信心。现在对于
0: 是
3: 熊
0: 的，
3: 本当地老百姓的来讲，最重要就是如何第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第二个就是
0: 是。
3: 增强老百姓的信心。所以就是说，未来我们一定要继续关注到底中央政府高市早苗政权拿出什么实打实的政策来对应现在面临的实际的问题。
0: 好，我们非常希望啊，不管是老百姓也好，还有游客也好，不要为政府的失误而买单。我们期待熊本的民众在大地震中，是可以平安健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か。
1: やりするつもりさまでよ。
2: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了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王丽英正在学习一项新才艺，评剧。在唐山，这项艺术家喻户晓，它是隐藏在每个唐山人心中的文化密码。
1: 评剧，唐山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山人不会唱评剧是多那啥呀？作为唐山人，我觉着都应该学个评剧。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单位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才艺，我们的工会都问我那个王姐，你会唱评剧吗？给我们表演一个。哎呀，我说我不会呀，没学过呀。要是有机会退休了，我说下去吧，唱个评剧。
0: 对于王丽英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交工具。

0: 只有中医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1: 王丽英如今活跃在几个社团。
0: 嗨，李老师好，来啦！
1: 凤凰山公园的中老年合唱团是他日常最主要的活动组织，几乎每天他都来参加，担任合唱团手风琴手。这是他三年前学到的才艺。他还在另一个社团担任小提琴手，这是他的又一项才艺。

0: 彩艺，
1: 对，这
0: 那
1: 个小
0: 个
1: 孩呢，
0: 锤哥妞说，他们都说，哎呀，别问伊丽姐会啥，你得问她不会啥。我说我都不会吹。嗯，首先会钢琴，因为会钢琴了，然后就是唱歌，声乐这块儿，唱歌唱歌的，这不又练那个舞蹈，练了舞蹈会唱歌，这不又开唱戏了吗？会钢琴还会吉他，然后都拉小提琴了，拉了小提琴，总从那儿唱歌跳舞的，又看手风琴挺好，又学了个手风琴。那我拉小提琴，学小提琴，我有拉小提琴的这一波朋友、同学、老师，我又拉手风琴了，哎，拉手风琴的也有同学、朋友、老师。认识老师了，然后认识同学了，同学知道又变成朋友了，一块玩儿，是吧？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了。
2: 王丽英爱热闹，性格开朗，是团里的开心豆。但这一切都是表象。她学习这些新技艺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孤独。
0: 我稀罕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还有上哪儿去找着，多点人，怕孤独。我什么也没有，都我自己，我得留哄点朋友。
2: 他是一名地震遗孤，50年前的那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发生时，王丽英还在睡梦中。
0: 地震的时候，我在我爷爷他们家的那天，我记得睡觉，然后把我抱出来，我觉还睁眼呢，下小雨儿，他又把我撂那儿，我就又睡觉。
2: 梦醒后，他才知道，唐山市区的震度要远大于农村老家。父母单位所在的宿舍楼倒塌了，
0: 震中心在唐山。我们家在矿院家属楼一层陷进去了，陷到1.5米，都那个脚手板、水泥板似的，拿手扒都扒不出来。等过几年扒开的时候，说是我爸拖着那个天花板，我妈抱着我弟弟，闷闷似的。
2: 王丽英失去了爸妈和弟弟。唐山市矿业学院西楼102号，那个她在城里的家，永远失去了。那一年，她5岁。

爷爷奶奶去世后，王丽英也很少回到老家。直到16岁考入唐山市区读书以来，大部分时光王丽英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0: 我是应该叫小村霸，会着呢。我小时候包饺子不爱吃，就说我拿手攥喽，然后我爷他说我攥碎了吃吧，更好嚼。我那儿的话，他说：“哎，小时候腿腿气人，不是一个乖宝宝。”哪家是呢？是。第一个认识我的人，
1: 都认识你，不认识别人。
0: 我都看着你，认识你说。
1: 他不认的，你看我说那听你意思，都没来。
2: 咱从这嘎达人理应都认的是吧？
0: 嗯。在那边不认的，知道谁是谁。
1: 哪儿哈？
0: 嗯。啊，还进吗？
3: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父母都会回农村老家，或者把他接回城里。
0: 我记得我也来长山坐二路车，谁敢得我先上车，我大闺女得先上车，我爸忒喜欢我。我爸也个儿也高，几个上车了挤住大闺女了，我爸都给横人家。
3: 王丽英记得，爸爸常把她扛在肩头，在老家村头晃悠。坐在一米八几的父亲肩头，一个辽远的世界荡漾而来。那时候，王丽英像一个骄傲的小公主。
0: 我那时候的我们庄小小霸王，我爷从那儿也挺那个，我们庄那个胡麦喜事的都是我爷操持，然后那个我爸我妈人从唐山回去了，给我买好吃的好啥的，小伙伴们也不敢，都我欺负他们。
3: 地震之后，他失去依靠，背靠的大树倒了。
0: 地震了以后，是我自个儿就从那儿，反正蔫儿不着，从那儿旮旯那儿待着。我老姨说，地板震了，也知道事儿了，都不自食了，蔫。
3: 打小，王丽英的性格就像男孩子。她幻想自己是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大英雄。父亲给她起名王丽英，名副其实。在大院里，她调皮捣蛋，属于别人轻易不敢惹的坏孩子。地震之后，她的性格变了，变蔫了。他常常在废墟边上发呆，想着爸爸妈妈是不是突然间从哪儿又冒出来了。他不再敢跟别人争抢东西，甚至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让给别人。
0: 等我再长大，我出来离开我们庄，离开那个照顾我的人，那都是我都得瞅着，因为我没有后盾。在参加工作都一样，我也不敢让人家有背景，我这啥没有。
3: 这一变就到今天，他成了讨好型人格。他自己明白，那是因为他没有爸妈了。
0: 真是这样，现在是岁数大了，包括社会上在这些事儿，你觉得是？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 如果说我现在强大，我给我闺女铺路，我闺女世界不行，也不是那样。社会很现实嘛。
3: 精神创伤屏蔽了妈妈这个词汇。
0: 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教的。
3: 向阳而生，活出一家四口的力量。
0: 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2: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学习多个才艺，只为打开社交。
6: 我喜欢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5: 梦醒之后，人生变了模样。
6: 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

0: 每天上午，公园的伴唱活动结束后，王丽英都会去公公婆婆家看看。
1: 你看我有点手艺哈，我看背面多好啊，没有线头啊。
2: 啊，
1: 是吧？
2: 谁是翻的这光的？太阳。
1: 太阳光。
2: 老。
1: 太什么？
2: 老在这儿。
0: 王丽英喜欢老人，爱跟老人聊天儿。
2: 喜欢那也怀不了啊，喜欢那也怀不了。
1: 人张信他妈，
0: 他感觉跟老人待在一起很舒服，
1: 是
0: 一种安慰。
2: 公
0: 婆都已80多岁，一起生活了36年，但他对婆婆至今叫不顺一声妈。
1: 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是我都不叫，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叫的，后来的弄不叫都不叫，都不中叫不出来。生完我闺女了，我当妈妈了，这回这俩字儿可以说出来。啊，那时候我还也挺爱唱歌，上哪儿去都是小二爷演出，都是有一首歌，大亲爱的妈妈那个，我只唱第一段，我第二段不唱。到那儿慰问去演出去，我说我都唱这一段啊。
2: 学画练的还挺好。
1: 我说唱第二段用妈妈那个字儿的，都不唱。
3: 这不让写的。
2: 他也是80多。
3: 他现在还写。
2: 跟着妹子。
1: 我婆婆公公就是比较仁义，也是农村那边出来的过来的，土豪老实，他们家人都是比较仁义。
3: 我不给你烦你，那知不闹着吗？
1: 我20都嫁过来了，那时候也都把我当成闺女了。他俩儿子一个闺女，那时候我进来，那俩儿子俩闺女吧。完我这边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啥，都当闺女这么拉扯着。他们都说我运气好，碰上好老公，碰上好婆家。人都让着我。也是这家人认为我是孤儿，都让着我，我都是挺幸运的嘛。
0: 他把公婆当成亲生父母伺候，公婆也把他当女儿看。对王丽英来说，那是一种情感补偿。
1: 别晃我好像。我妈，我都觉得她抱着我，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都用这歌哄我的。别人说我妈手特别巧，会绞衣裳，那时候都是自个儿买布自个儿绞。我老姨说我妈。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壳儿。

0: 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是两个村的骄傲。父亲在河北矿业学院执教，母亲是唐钢二炼铁的工会主席，都是各自单位的骨干。
1: 好像地震以后，我们亲戚说的最多的话都是，这俩都是好人，留一个似的也中啊，可怜的我。
0: 大地震后，父母两边的亲属赶到现场，从废墟中找出两床被子，那是父母结婚时候的装新被，一条红色，一条绿色，直到今天，王丽英还保留着。2026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当地政府及社会组织都准备了各种纪念活动，王丽英成了大忙人。6月，她刚刚拿到了退休证，但闲不下来。
1: 我就闲不住，哪有闲着没事的时候，我时间都不够使，我空下来干啥呀？也挺多年了，都这样，不干这个都干那个。他们都问我，你这个，我看着你我都累，你累吧？我说我这没觉出累来，我觉这挺好。
0: 王丽英人缘好，爱交际，又有多种文艺特长，展示才艺的活动自然少不了她。爸爸喜欢乐器，会吹唢呐，会吹笙，是矿院乐队的成员。妈妈能歌善舞，能说会道，人缘极佳。王丽英继承了父母的天赋，甚至这种基因也遗传到了女儿。女儿是一名簧管爱好者。他说，我要成为父母眼中的自己，成为我爸，也要成为我妈，也要成为我弟弟。我一个人要过我们4个人的生活，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呢。

0: 今年50年78的时候。
1: 对，谢谢谢谢，有的谢。我都拿着我那退休金，我今年抢着，哎，这我得跟我爸妈说说了，
0: 得过得过。其实就是告诉他我过得很好，让他在天堂也安心。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让我有奋斗的力量。我挺阳光吧，不像孤儿。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在空袭伊朗伊美称伊南部多地传爆炸声。美国国防部下巨额的新订单加购爱国者导弹。据报，也门的胡塞武装正考虑对曼德海峡船只收费。我是张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三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府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圣府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

0: 特朗普当局也持续地向各大的国防军备的承包商来进行施压，要求优先考虑生产而非股东的一些相关分红。而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估计，在中东战事持续消耗下，美军持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数量或已不足1000枚。埃及方面29号证实，两艘的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已经起火，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而事故影响的评估也正在进行当中。
1: 现场冒出滚滚浓烟，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日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迅速展开处置。埃及方面呼吁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以官方声明为准获取信息，并表示将继续实时监测事态，及时公布后续进展。早前英之杰航运服务公司发表声明称，达米埃塔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卸载货物时发生爆炸，局势随后得到控制，涉事船舶已被安全转移至港区外。英国海上安保企业安布里公司初步评估称，一艘美方船舶遭无人机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埃及海域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的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将进行强力报复，狠狠打击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路透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也门的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征收费用。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没有回应。而另外有报道说，沙特最近将会宣布组建新的红海军事联盟，美国等大约50国家都受邀加入。
2: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但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中国船只将免缴曼德海峡通行费。消息人士还称，在胡塞武装官员此前访问伊朗，参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代表曾与胡塞官员讨论过这项提案。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艾里亚尼表示，基于近期可靠情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顾问正协助胡塞武装建立一套针对红海和曼德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的系统，直接参与这一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框架设计。他还透露，这套系统将包括设立一个专门向航运公司和商船收费的机构。另一方面，据中东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预计将宣布组建一个新的红海多国军事联盟，以阻止伊朗和胡塞武装方面限制曼德海峡通行，并打击红海海盗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据报，沙特最快将于30日公布这一倡议。包括美国、埃及、土耳其、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在内的约50个国家受邀加入联盟。目前红海沿岸国家埃及、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已同意加入联盟。消息人士指，美国方面尚未决定是否加入联盟，其支持对于沙特这一倡议的启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是日本熊本强震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1个人下落不明。泽连斯基访问波兰，与波兰总理就国防合作等议题举行会谈。
3: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4: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3: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5: 这有点科幻哎。
6: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3: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7: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好，观众朋友，我们收到一个最新数字，因为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7.1级地震，当地政府30号上午9:30公布，造成至少已经达到28个人死亡。而强震发生之后，日本官方有最新的分析显示，引发地震的日内久断层带能量还没有完全的释放。而日本气象厅跟多位的地震专家警告，未来一周内恐怕需要警惕再次发生强震。
8: 日本熊本周二发生里氏7.1级强震后，当地余震不断。日本国土地理院周三公布的最新分析结果称，这次地震造成全长约80公里的日内久断层带超过30公里发生了错动，最大位移约2米，但西南侧仍有约30至40公里断层没有活动，说明能量并没有完全释放。这次发生错动的位置同2016年熊本地震时活动的断层相邻，属于当年没有完全错动的区域。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地面向东南方向移动87厘米，下沉32厘米。卫星观测也发现，断层两侧的最大地壳变动约达到50厘米。
9: 我身后这栋建筑呢，在地震后发生了爆炸，部分楼房严重坍塌。20年前，熊本也接连两次发生烈度7的地震，第二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比第一次更加严重。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要提高警惕，近期仍有可能有较大余震。
10: 突然ですから怖い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まあ皆さん。被害遭われた方も同じだと思います。びっくりで思いもしなかったことがね、まあ、10年前あったとはいえ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ですね。火山がきれいだし、いいとこだし、断層がやっぱりつきものなんですね。
8: 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一周内仍需警惕最大烈度7的地震再次发生。多名日本地震专家都指出，目前日内久断层带仍只有部分发生错动，尚未活动的八代海区段，未来若发生错动，规模可能达里氏7.5级，并可能引发更强烈摇晃，甚至伴随海啸风险。凤凰卫视贾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0: 这次日本熊本县在28号发生7.1级的强震，搜救工作艰难的推进。目前灾区的最新救援进展到底如何？强震对于民生的物资还有本土供应链带来哪些冲击？持续来看特派记者蒋文斌发回的报道。
9: 那么熊本这次里氏7.1级的强震呢，已经过去了2天。那么昨天呢，我们在灾区去了烈度7地震最强烈的地方。那么日本政府也已经成立了非常灾害对策总部，自卫队也投入了大约4600人，在倒塌的建筑、工厂和商业设施继续搜救。那么在日本现在最关注的是发生烈度7的加岛町，我们昨天也去做了采访，那里的永旺购物中心呢是发生了爆炸。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建筑外墙有大面积的坍塌，许多地方呢也只剩下裸露的钢筋，建筑物内部呢也严重的变形，救援工作也十分的困难。那么我们去的熊本城那边的石墙也有大面积的倒塌。那么虽然距离2016年的熊本地震已经过去了10年，我们采访当地的居民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就立刻让他们想起了10年前的那次地震。然后他还说呢，当年他有朋友在地震中遇难。那么因此呢，这次地震发生后呢，最让他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地震，而是会不会马上再发生更大的地震，所以非常的不安。还有一位带孩子的妈妈，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最需要的呢是饮用水和电，因为没有水呢就不能泡奶粉，所以他希望救援物资能够优先的送到有婴儿的家庭去。那么我们在灾区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余震是没有停过。昨天夜里呢也多次收到了手机的地震快报，又发生了烈度5弱的地震，所以遥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日本气象厅也说，目前的地震活跃还是非常的，地震活动是非常的活跃。那么未来的一周仍有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强震，尤其是最近的2-3天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那么除了人员伤亡呢，地震对当地产业也的冲击也是开始扩大了。目前索尼、三菱电机这些半导体的工厂是停工，本田、三得利还有日本智植等企业呢也是受到了影响，物流一度受到了中断。那么如果停工持续的话，就可能会对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还有整体的经济都会带来进一步的冲击。那么今天熊本呢预计也会有35度的高温， 部分地区呢还是停电停水。

0: 目前大约有10000名灾民在避难，接下来的高温、余震还有长时间的避难，会不会让灾情呢更加的困难？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的晚间也发文提醒在日的中国公民要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文中提醒中国公民妥善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的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密切的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的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引，也要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应该要及时的报警，并且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0: 俄乌局势方面来看到，当地时间30号的凌晨1:08到11分左右，换算一下就是北京的时间30号的清晨6:08到11分左右呢，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多次都听到了强烈的爆炸声响，随后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而乌克兰的当地的社交媒体也发文说，俄军导弹正在袭向基辅、第聂伯罗、还有克里沃伊罗格等相关城市。据俄罗斯国防部29号则表示，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等多地击败了乌克兰军队，137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都遭遇到打击，而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摧毁了乌军619架的无人机和4枚的海王星远程制导导弹。乌军当天袭击俄罗斯粮站地区的一家炼油厂、跟一家物流中心，以及俄黑海舰队位于克里米亚的快艇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并解放了苏梅州新谢奇的居民点和顿涅茨克地区的斯维特洛耶居民点。俄国防部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军137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遭到打击。乌军部队至少损失200名士兵，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摧毁乌军619架无人机和4枚海王星远程制导导弹。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海轮实施打击。俄军一架战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了一艘乌军的无人艇，敖德萨港一个乌军用燃料润滑油储罐也遭到俄军打击。乌克兰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同日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此外，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粮站地区的一家炼油厂和一家物流中心，引发火灾。乌军还袭击了俄黑海舰队位于克里米亚的快艇基地、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和军事设施，以及俄比尔姆边疆区的一家炼油厂。此外，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将在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的领导下，对作战部队的编制和人力分配进行审查，以优化部队的兵力管理。前乌军总参谋长塞尔斯基过去长期被诟病兵力分配不当，导致浪费兵力、部队效率低下等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军29号在扎波罗热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投入战略预备队，在保密和无线电静默的一个状态下发动反击，而多方向对俄军施压。同一个时间点，俄罗斯国防部则宣布，历时840多天的恰索夫雅尔战役已经终结，乌军也全面撤出。
2: 7月29号，第聂伯河以东地区保持着对峙。乌军已投入了战略预备队，目前预备队的兵力没有官方的信息。为此，俄军东集群受到了乌军从多个方向施压，乌军进入到韦利卡、米哈伊利夫卡方向以及涅杰尔诺夫北部，乌军还在丹尼洛夫卡以南试图突破俄军的防御。本台记者观察，乌军这场反击是在保密和无线电静默状态下突然进行。
3: 轻骑兵的连队呢，目前正在恰索夫雅尔展开一个战术性的训练。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摩托车部队呢，作为俄军主要的这种机动摆渡的平台呢，这也显示着目前在。

0: 激的这种态势下，俄军在修订着摩托车部队的条例。
1: 周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已全面撤出恰索夫雅尔西部区域，标志着历时840余天的恰索夫雅尔战役终结。恰索夫雅尔战役始于2024年的4月4号，持续了840余天，远超巴赫穆特战役的时长与毁伤的强度。恰索夫雅尔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高地，高地南翼城下便是康城的城内。俄军采取了高强度饱和的打击加废墟进占的战术。去年11月份，俄军98空降师先夺取了恰索夫雅尔的城区，今年5月，乌军反击又夺回了恰城的西角。截止发稿时间，俄军的主力前锋已从康城的北郊抵近德鲁日科夫卡的南郊，此段的接触线距离仅为几公里。正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军称，俄军很少进行机动攻击，而是以3人小组行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是访问波兰，会晤波兰总理图斯克，就国防合作等议题举行会谈。同一个时间点，有一项28号公布的波兰民调则表示，40%的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也是这个机构开展相关的调查以来最高水平。
3: 泽连斯基29日乘机抵达波兰卢布林，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这是他上月被波方撤销白鹰勋章后首次访问波兰。泽连斯基随后同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会晤，他当天发文称，两国就国防合作、安全挑战以及诸多双边议题进行了讨论。他并强调在反弹道导弹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图斯克表示，已与泽连斯基就加强反导领域合作展开讨论，双方围绕防空系统协同、技术共享及联合防御能力建设等议题交换意见。另据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波兰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大幅攀升至40%，而支持比例则从18%下滑至9%。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波兰曾出台相关法律，为符合条件的乌克兰民众提供就业、公共医疗及多项社会福利等特别援助。但近年来，波兰社会对相关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继续接收来自冲突地区的乌克兰难民，4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是这项调查开启以来反对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回来看到财经消息，美联储是连续第二次的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罕见分歧。古巴政府向私企开放药店、加油站等经营权。
4: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G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5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6: 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了覆盖清单，禁止相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销售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表示，机器人、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当中获益，而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持续的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也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措施，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的话，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而进一步来看，英伟达的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29号访问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政府正在研究人工智能监管政策，但不会因为这监管过度而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而他也强调，美国目前仍然领先中国，但绝不能因为限制创新让中国迎头赶上。特朗普也说，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将会赢得未来。
1: 特朗普29号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杜勒斯国际机场改造计划时，突然向现场记者介绍，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也在现场。
2: And I'd like to welcome a very great gentleman to our midst, Jensen Huang, who's here someplace. And he's, if we can do with an airport like he does with chips, it'll be the greatest airport anywhere in the world.He looks at this problem as being a very simple. He looks at this as being a very simple problem to solve because his chips are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1: 黄仁勋此次来到华盛顿，不仅是访问白宫，28号他还与国会的两党议员举行会晤。而他此行的背景正值华盛顿激烈讨论如何应对中国 AI 初创公司月之暗面最新发布的 Kimi K3 模型。Kimi K3 在27号正式开放下载，在美国的科技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华盛顿可能会因此收紧对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监管，甚至出台限制措施。面对这种担忧，黄仁勋公开为开放权重模型辩护。他表示，开放权重不仅有利于技术创新，也能提高人工智能模型的透明度、安全性和可信度，而不是增加风险。黄仁勋强调，开放权重对于保持整个 AI 产业的活力至关重要。而特朗普当天的表态也被认为与黄仁勋的观点形成呼应。
2: We're looking at controls. We're also making sure that we lead. So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by a lot.We don't want to restrict them, where all of a sudden we come in second to China. Whoever wins with AI is going to win. That's how big it is.
1: 在与黄仁勋会晤后，民主党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表示，黄仁勋关于开放权重模型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华纳说，如今像 Kimi K3 这样的中国模型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也开始转向开放模型。这个精灵一旦放出来，它不确定还能不能再塞回瓶子里。据知情人士透露，黄仁勋访问期间还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了会晤。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准备推出针对先进 AI 模型的新安全审查框架。英伟达并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细节，仅表示黄仁勋此行主要围绕如何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包括开源 AI 的发展，与美方官员展开交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联储最新的利率决策也出炉，连续第二次的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罕见分歧，有3位的官员主张立即升息，而主席沃什则持续强调不会预先透露政策的方向，但如果通胀恶化的话，也绝对不会犹豫的采取行动。
3: 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出炉，在新主席沃什的主政之下，连续第二度维持利率按兵不动，但是内部出现了罕见的分歧，有3位官员投票说要升息，引爆了10年来的首例。而且由于主席沃什不断淡化前瞻指引，也让市场更加的关注美联储是否会在9月份启动升息。美联储29号结束一连2天的利率会议，以9-3表决，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3.75%区间。不过，克里夫兰、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达拉斯联储银行总裁罕见一致投下反对票，主张立即升息25个基点，显示决策官员对通胀风险的忧虑持续升高。
4: It was a real family fight. My view, which you've long heard, is that's the better way to get.

0: policy right. There was a large majority support for the decision that we made in the room.
1: 面对最受关注的美联储内部意见分歧，卧室四两拨千斤。不过现场记者穷追不舍。
2: Inflation stays high. Why should rates not be higher today?
3: If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not coming down, is the best remedy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0: So that was the discussion in the last 2 days. Is that the dominant remedy? If inflation continues to be elevated through the forecast period, interest rates could well be part of that solution.
1: 不过沃什不断重申，未来仍不会提供任何前瞻指引，希望让市场直接依据经济数据判断政策方向，而不是依赖央行的预告。沃什在记者会现场一开场就宣布，美联储势必会维持物价稳定，并且重复的宣示没有所谓外界谣传的软通胀目标，只有硬性的通胀目标，唯一一个目标就是要维持通胀在2%的区间。不过他也承认自己上任短短9周时间，无法瞬间扭转局面。然而市场对美联储的说法并未完全买单，会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全面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2%，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上升超过7个基点至4.68%左右，反映投资人担忧未来利率可能维持高档更长时间。
4: I know he'd love to see lower interest rates, but he's got a board.And it's a political board, and they want to keep rates up.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再次向美联储喊话，还批评部分决策官员带有政治考量。
0: I would say we didn't come into this meeting feeling constrained.
1: 而记者会尾声，沃什仍做出保证，向大众宣布至少未来的利率记者会都会如期举行，扫除市场对于他不愿提供更多资讯下可能连记者会都将取消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现场报道。
5: 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最近就卷入了全球的科技股抛售漩涡里头，但印尼面对市场的恐慌却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而且甚至是因为政府种下的恶果导致。
6: 印尼金融市场近几个月一直处于信心危机当中，由去年底至今股市指标已累跌了超过29%，是全球表现最差劲的股市之一，由1月20号的历史最高峰计算，更丧失高达1/3价值。印尼盾的滑落更加惊人，历史最低纪录在今年不断被改写，今年至今的贬值幅度大约8%。中东战事的开始固然是外资撤出风险资产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印尼国内政策给不了外资信心。总统普拉博沃2024年上台以来，给市场一波又一波的震撼波。最令投资者担心的是他的大手大脚开支方式会破坏政府财政。为了应对生活成本危机，他放弃了财政纪律，去年第四季炒走了备受尊重的财长英卓华，导致财政赤字 GDP 占比逼近法定上限3%。棕榈油和镍等重要大宗商品出口控制权集中在政府手中，震惊外资。这些资源出口改由国家投资管理局负责管理。普拉博沃指出，过去34年，因为单价低和会计不足而损失了9080亿美元收入，然后又任人唯亲，甚至推动执政党占据多数的国会通过干预央行的法案。他的目标是到2029年，经济增长率可以由目前的大约5%跳升到8%，导致担任央行行长多年的佩里与政府的争拗越加严重，促使他在日前宣布辞职。为了捍卫盾汇价，央行从5月至今已累计加息达1厘。从而提升盾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与普拉博沃希望流动性十分充裕的想法背道而驰。佩里的离任意味着两个捍卫印尼金融稳定的人都离开了权力核心。普拉博沃会提名什么人接替佩里，将是央行独立性的终极考验，和外资会否回流还是加速流走的最重要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7: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8: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9: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就表示，福建海警29号是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福建海警29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4: 金门幺洞洞三公船，幺洞洞八三船，我市海警苏婷正在辖区海域开展执法巡查。你船蓄意抵近拍摄的行为，已影响我航行安全，请并立朝鲁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13: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下进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关注航太消息，29号的晚间7: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林一星发射升空。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画面你看到长征7号点火升空，顺利将天链3号林一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也取得圆满成功。天链3号林一星主要是用于飞船、空间实验室，还有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的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画面来看到一个最新的画面，是来自于日本。日本的九州熊本县7.1级的地震造成极大破坏，马上关注震后的最新情况。这是当地的熊本县加岛町永旺商场的外景，在28号强震之后发生了爆炸。我们看到的是钢筋还是外露，而现场是成为危楼，而爆炸发生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知道的事故发生是有多人的死亡。而日本熊本县在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30号已经公布刚刚的最新数字，是造成28人死亡，而灾区也发生了数十次的3级以上的余震。所以要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还有华人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而其中香港时间30号的上午9:56左右的一次余震达到4.2级，专家说未来一周可能会发生强度达到7级的地震，所以一定要特别当心。日本永旺集团的社长吉田昭夫29号也开了新闻记者会，说这次事故发生后，启动旗下的所有设施全面的安全排查，要彻底的防灾漏洞。截至目前为止，救援人员还在搜寻被困的幸存者，要抢在黄金72小时找出更多的生存者，而排查隐患工作也在进行当中。把镜头转到古巴，古巴政府29号也开始向私营的企业开放药店、加油站等业务的经营权。官方颁布的法令显示，古巴政府解除了对包括天然气的分销、电力生产、垃圾的收集以及药物生产等销售在内的一系列行业限制。当局也放宽私营部门参与进口批发贸易和石油生产的限制，在特定的条件下，将允许合资格的企业、个人以及外国投资者进行石油勘探。在29号举行的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总理马雷罗他说，首个涉及燃料进口分销和销售的外国投资项目已经获得批准。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会上重申，古巴将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至于美国和法国围绕人权问题的外交争端也进一步的升级。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不满法国公开批评美国的人权立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

0: 考虑拖延，甚至拒绝法国下一任的驻美大使人选。
1: 路透社29日援引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推迟甚至阻止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名的下一任驻美大使勒舍瓦利耶来美国履职。勒舍瓦利耶曾担任法国总统府顾问，目前是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的办公厅主任。法国方面原本希望他在今年9月前到任，不过相关程序近期遇到阻力。法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此前批评美国与俄罗斯、朝鲜等国家已到，反对延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的任期。法方还称，美国过去曾经是人权灯塔，但现在已经不是，世界也不再听从美国。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回应称，美国对法国不负责任且缺乏尊重的言论感到非常失望，并正在做出适当的回应。报道指出，法国的言论在特朗普政府部分高级别官员中引发强烈不满，但也有官员希望能够推动局势降温。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代表团还在法国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期间离席，抗议法国在人权问题上对美国的批评。报道指出，美国如果拖延或拒绝法国提出的人选，将使美法两国围绕人权、关税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凤凰卫视陈怡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在29号发布了一份声明，将恢复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国会拨款的6亿美元资金，也说不会通过这个联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声明提到，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承诺将会逐步淘汰含汞的疫苗，改用新型无汞疫苗替代品后，美国政府决定向解冻这一笔6亿美元资金，也预计会恢复在组织的董事会的相关席位。而未来也将会根据组织改革的实际表现以及问责落实情况评估后续支持。这笔资金之前因为这美国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针对疫苗提出的安全疑虑而遭到扣留。也跟公共卫生议题有关，这是美国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29号被传召到国会新冠疫情听证会作供，但他却引用了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应任何的问题。
2: On the advice of counsel, I respectfully decline to answer based upon my rights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0: 听证会是由共和党参议员为主的国土安全委员会所召开，目的是要追查新冠疫情的起源，还有官员处理大流行的手法是否恰当，尤其是福奇本人的责任。福奇则引用了宪法保护公民无需自证其罪的第5修正案为理由，拒绝回答而议员超过50条的问题，而委员会主席保罗警告会以妨碍国会调查为由来起诉福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曾公布一批文件，指控这福奇操纵新冠大流行的相关数据，误导情报机关的调查。而前总统拜登则在卸任之前已经向福奇颁发预防性的特赦，不过外界认为这不足以完全保护福奇避免检控。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监管机构30号表示，因为这社交平台电报 Telegram， 它没有办法妥善的处置鼓吹恐怖主义的内容，已经对其提起法律诉讼。而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对电报进行为期1年的调查之后，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发现平台没有及时的删除有关恐怖分子处决以及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暴力画面。而这些信息已经被删除前呢，在平台上传播将近3个月之久。根据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电报公司可能会面临高达5460万澳元的相关罚款。政坛焦点，刚刚上任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29号是在首都利马出席独立日阅兵和军民游行等相关庆祝活动。
3: 藤森庆子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抵达阅兵式现场，支持者们夹道欢呼，还有民众在阳台上挥舞国旗以示支持。随后，藤森庆子观看阅兵式，一同出席阅兵式的还有部长会议主席加拉雷塔等内阁成员及高级军官、数千名秘鲁军人、警察、消防员和民众参与活动，共同庆祝7月28号秘鲁独立日。有民众表示，藤森庆子前来观看阅兵式，体现出他此前对公共安全的承诺得到落实。
4: Me parece que Keiko Fujimori esta vez viene a hacer respetar todo lo que está diciendo y con la seguridad ciudadana, me parece que lo va a lograr y ojalá que lo haga.
3: 藤森庆子当天还在总统府参加任命仪式，正式就任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最高统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一轮的热浪逼近欧洲，希腊多地也爆发了山火，已经有三名的消防员因此殉职，而法国西南部也正在面临严峻火势，火场的复燃风险非常高。
3: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海滨小镇朗通29日燃起新山火，大批消防员涉水灌救，防止火线扩散蔓延至另一片森林。随着新一波热浪来袭，当地气温直逼40摄氏度，叠加强风天气，火场仍存在复燃风险。在临近吉伦特省的朗德省，消防员和志愿者奋力扑灭剩余火点。朗德省的野火至今已烧毁4.2万公顷的土地。由于火势逼近旅游胜地费雷角半岛，当局已疏散包括游客和居民在内约22万人。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29日继续肆虐，浓烟直冲半空，目前火势仍未受控且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过1万公顷，约10000人被迫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9日前往马德里山火指挥中心慰问一线救援人员。桑切斯表示，全国仍有10处活跃林火，但随着野火形势好转，当局已解除部分地区的限制措施。西班牙内政部当天宣布取消马德里自治区与阿维拉省12个市镇的疏散令，允许约2万人重返家园，并结束1.4万人的居家隔离令。目前，马德里地区仍有约1.1万人处于撤离状态。与此同时，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野火29日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目前火线长达15公里，火势完全失控。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困在消防车内，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波罗奔尼撒半岛、拉克尼亚地区以及爱琴海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一名消防员在波罗奔尼撒半岛救火时殉职。土耳其南部穆拉省29日也爆发山火，塞迪克梅尔地区上空被黄色烟雾笼罩，起火点源自一处农田，随后迅速蔓延至附近森林。当局出动5架飞机、12架直升机、35辆消防车和373名消防员灭火，但强风天气令行动受阻，周围202名居民以及多名医院病患已被疏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除穆拉省外，巴勒克埃希尔省、安塔利亚省和恰纳卡莱省也有野火。全国29日共发生约90起火灾，其中81起已受控，超3000名消防员正在前线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Yeah.
2: Can we swim in it?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Kimi K3 史上最大开源模型，谁是幕后之人？
8: One of our major pursuits is to build better open models.
9: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
10: He was brilliant student, but also very humble. It speaks up to his personality.
7: 为什么美国没能留住杨志林？
11: 是美国人可以给很好的待遇，但美国人给要做主。
7: 凤凰聚焦，杨志林微博造月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凭借开源的 Kimi K3 成功突榜，成了中国登顶全球 AI 性能榜首的第一个。它的性能和效能比让一众全球 AI 大佬猛打 call， 融资节奏也创出了新的记录，估值从2500万美元迅速蹿升到如今的冲刺500亿，暴涨2000倍。可它成立才不过3年多，他的背后站着的是30多岁的年轻创始人杨志林，玩摇滚，拿过中国和美国高校的顶尖学术荣誉，甩开多个美国顶流工作邀约回中国创业，中国 AI 梦之队登场。
1: 北京时间7月27日晚上23点，中国人工智能助手 Kimi K3 正式开源。美国开

0: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专门为 KMYK 3的发布设置了倒计时页面，整个人工智能圈都在期待。从7月17日发布开始 ，KMYK 3席卷各大业内排行榜，赚足了关注。这款中国最新的大模型拥有2.8万亿参数、100万 token 上下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发布后便立刻登顶全球人工智能编程榜第一名，这是中国 AI 首次登顶全球性能榜首。同时在综合榜单上， KMYK 3以较微弱劣势紧随当今世界上两款最先进的大模型之后，位列第三，轰动全球。 KMYK 3的爆炸性推出也让它背后的创造者杨直霖颇受关注。
1: 我有看过它的这个 podcast 啊，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太聪明的人了，而且他的思考呢是非常的理性化的一个思考的一种逻辑，他逻辑非常非常的强，而且他不怕犯错。那他对于他曾经做过的错误的抉择也好，或者错误的选择也好，他会坦然的面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新世代的中国年轻人当中，哇，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
0: 美国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问，为什么留美学者杨直霖最后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杨直霖的故事讲起。
2: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计算机系杨直霖。作为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我热爱计算机科学，认真学习专业知识，90%的专业课程在95分以上，所有程序设计课程均为满分。
0: 这是还颇显青涩的杨直霖。这段2014年杨直霖参加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答辩的珍贵视频近期走红网络，一个天才少年跃然而出。1992年，杨直霖出生在广东汕头，他的数学天赋从小就有展露。杨直霖就读于汕头金山高中，由于在信息学竞赛获得省一等奖，拿到清华大学的保送资格。他同时参加了高考，成为当年的汕头理科状元，凭高考成绩被清华正式录取。杨直霖进入清华大学后，应家人要求，最初选择的是热能工程系，但他真正热爱的是计算机科学。入学一年后，他凭借努力和优异的成绩，在大二转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师从中国人工智能专家唐杰教授。日后唐杰创办了智谱公司，发布了人工智能助手 GLM。 智谱是杨直霖的月之暗面公司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而唐杰在清华时期就对爱徒赞不绝口。
2: 杨直霖同学呢，从大二上学期就开始加入我们实验室，短短几周他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团队中的核心。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算法，这个算法相对于传统的算法提高了10倍的效果。他在这个全球的癌症预测上得了全球的第一名，并且了好几个大学，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其他好几个团队了。这里我强烈的推荐直霖作为这个特等奖金的答辩，然后毫无疑问他是我这几年见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最有天赋的学生，我强烈的推荐他。
3: 我们很难用一般人的标准来判断一个天才，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亚裔理工男，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技骨干，他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极强的战略能力、极强的管理能力，充满了这样一种事业心，甚至可以讲雄心壮志的非典型性的科技精英。
0: 杨直霖的非典型性在大学时代就有展露，这是杨直霖在清华时期的摇滚乐队页面，乐队叫 Spare。 现在我们还能在中国音乐平台上听到 Spare 乐队的摇滚乐，这就是杨直霖的乐队演唱的摇滚乐 Daydream。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3: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2: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4: 这有点科幻哎。
5: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2: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美国为什么没留住杨志林？这是多年后，杨志林的 Kimi K3 给美国带来重击后，很多美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出的疑问。美国人陷入了有趣的反思，有的人认为是移民政策作祟，杨志林 H-1B 签证抽签失败，但杨志林的博导鲁斯教授很快在 X 上反驳，像杨志林这样的人想留下根本不成问题。多年后，杨志林在一档播客采访中表示，美国能给他工作机会，但中国给了他创业机会。
7: 中国大陆是美国之外的创业环境当中呢，显然非常吸引他们的。那这个创业环境的完善、良好、吸引人，让人有信心，我还是认为可能多少有一点民族情怀吧，就觉得在那一个当中美一旦开启了科技战之后，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科技战、科技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所贡献，那你要选择在哪地方贡献的时候，我相信民族情怀就会发挥一点点的效果。
8: 其实在今天很多人回国创业，我知道的是他们拿到的待遇都没有在美国高，但是待遇是有上限，是美国人可以给很好的待遇，但美国人给不了什么，给不了权力，给不了做主。美国人给的是一个有天花板的，有上限的，就下限很高，保障很高，但是上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遇到了想突破上限的人，所以你就留不住他。我们给的可能就是，我这么说，到今天为止，中国很多企业给的保障是不如同级别的，虽然我们认为也很高的，但实际上美国人能给出这个钱来，但我们给的是希望，希望是最值钱的东西啊。
6: 2023年4月，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7号，杨志林的公司月之暗面成立。这家公司的融资节奏非常迅猛，成立仅2个月，天使轮融资近20亿元。起初，杨志林并没准备做开源模型。2025年1月20日，竞争对手中国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21发布并开源。同日，杨志林发布闭源型号 Kimi K1.5，遭到 DeepSeek 的严重冲击，用户大量流失。思考过后，杨志林认为月之暗面过早地进入了商业化阶段，他决定专注于企业和程序员群体的模型训练。此外，他宣布开源月之暗面的核心 AI 模型。就算是天才，创业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9: 你有时候每天起床都觉得这个公司好像要挂了，然后那个，但是你又就是，但你最好就是还是又转变成一种谨慎乐观的心态。
7: 是杨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段话：你要创业，然后我年轻，我想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要创业试试。那我失败了，其实呢，我再来都是来得及的。这句话，我觉得是 为什么呢？因为在华人的世界，跌倒了可能就代表你这一辈子完蛋。最好的创业环境应该是要容许你失败再站起，而且要有那个勇气，我失败了还可以站起。于扬子就展现了一种自信。那我也相信，也就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条件，所以让这个条件之下的人他没有后顾之忧。
6: 调好方向后，进入2026年，月之岸面的融资节奏堪称狂飙。到6月30日最新一轮融资，月之岸面的估值已经来到了315亿美元，而在2025年底，月之岸面的估值才仅仅43亿美元。2026年7月17日，月之岸面发布史上最大的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 引发轰动效应。马斯克发帖称赞该模型令人印象深刻。由 Kimi K3 引发的冲击效应现在还在持续发酵，硅谷、美国政府都受到剧烈震动，美头部人工智能公司陷入了焦虑，美国内更是热烈讨论到底能不能用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为什么美国公司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投入如此高，价格如此昂贵，却没比中国的开源大模型表现强很多？这一切舆论漩涡的起点，扰动风云的就是这位34岁、年轻而满身书卷气的中国科学家杨志林。
8: 有梦的，有热情的，中国你知道很适合创业，尤其像高新科技各种扶持，而条件也好，了你开个公司，中国的软件工程师是全世界最便宜最熟练的，条件也好，政府的基金、企业的投的钱、私募的钱很容易拿到，这个环境你在美国做不到。
6: 而杨志林并非是近年来的孤立，杨志林的母校清华大学就有个在人工智能界闻名遐迩的姚班，姚班的创立人姚期智本人就是2000年图灵奖得主。2004年，已经57岁的姚期智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回国建立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目标就是在中国本土。

0: 本土培养一流的计算机人才。创办二十载，姚班累计毕业生750人，这些人被坊间称为撑起了全球 AI 的半壁江山。1998年出生的姚顺宇就毕业于清华姚班，后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的5年，姚顺宇提出了两个改变 AI 发展轨迹的框架，让 AI 学会了三思而后行。毕业后，他又在 OpenAI 工作，参与智能体项目的开发，成为核心贡献者。此后，他毅然回国，成为腾讯首席科学家，掌舵整个 AI 业务。1992年出生的王鹤，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后赴美在斯坦福大学就读计算机系，师从美国感知领域泰斗。博士期间，他解决机器人领域的核心痛点。毕业后，他拒绝了所有美国高校和企业给出的 offer， 选择立刻回国创办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在美国大学做研究，回中国创业，寻找新追求。这似乎是近年来悄然兴起的人才流动新趋势。
1: 肯定是中国的吸引力是大大增强了，单方面的人才流动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原则上来讲呢，就是大概是在2016年以后，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就是方兴未艾。但是也未必就说明人人都要回来，这其实还是个人选择。今天的中国有这个度量，也有这个耐心。但你到了80、90，就是新一代的中国人，到00年，他们在乎的是事业，他们要的是生活的上限，他们要的是生命的期待和希望。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中国更有吸引力。
0: 根据6月份工业数据显示，中国四足机器人目前占全球销量的近70%。中国已经研发出400多种人形机器人，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的机器人、电动汽车和先进制造设备等高价值产品的出口，在全球主要市场迅速扩张。6月份，中国机器人出口额接近6亿美元。南华早报评论，中国通过高附加值出口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型的步伐正在加快，而这些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投资的不断加大，人才不断的涌入。
2: 中国目前的创新的范式已经形成了，并且已经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成果，就是在工程化系统化的创新能力能够不断的产生创新的结果。那我觉得是有很多在海外的这些最顶尖的科研人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环境和这个创新范式的，那对于他们来说，到中国来创业更能够产生未来他们想做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和成果吧，所以他们选择了在中国创业。那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更多是选环境，所以我不想仅仅的把它理解为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回了中国，而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创新环境。
0: 7月27日，月之暗面为 Kimi K3 的成功推出开了庆功会。
3: 受 Kimi K3 大获成功影响，月之暗面的估值已经达500亿美元，目前正在筹备 IPO， 最快6个月内赴港交所上市。
0: 杨之琳的故事还在继续，像杨之琳一样的归国青年才俊也一样在中国继续续写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体，在中美科技战、人工智能竞赛的大背景下，他们的故事或许将成为改变时代的关键一步棋。
1: 其实我觉得中美的教育其实挺互补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好，美国的创新环境好，所以脱钩实际上对双方是分则两害的事情。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尤其在 AI 方面的人才流动是不可能不受到干扰的，因为它已经跟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紧密相关了。所以我们应该乐观，就证明中国的创业的这样一个吸引力，对于吸引高科技人才是有一定比较优势的。我们这里，如果你真是天才，我们这里给天才的机会更多。你想想，在华裔面前，在中国人面前，在人才面前，有一天，中国和美国能够以这样一种各有所长的姿态出现，这放在20年前，你想都不敢想，对吧？现在就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90后、00后到我孩子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更平静地看待中美的不同，只是不同，没有高下。

据说杨哲麟当年在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的答辩现场说，自己本科时代最大的遗憾不是哪个公式没推出来，不是哪个学术比赛输了，而是他的乐队没能拿下清华校歌赛的原创冠军。如今再看这支乐队，其中一人跟着杨哲麟一起创办了乐之暗面，另外有一人参与创办了另外一家中国 AI 巨头公司。三个年轻人如今掌握的公司市值已经超过千亿元人民币。中国 AI 星星闪耀，如此有趣。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我们看，哇，今天全版的版面，他在探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关注字节跳动称霸 AI 的计划，用这么样的一个大版面呢，显见对于未来发展之路非常的关注啊。特别是现在是流量是密码的同时，当中还有一些视频的数据，有一些模型的建立，还有一些云端的闭环服务。但是这些怎么更好的去融合整合在后续，而且这些都需要高额的算力啊，算力的背后有一些高额的可持续性的成本，如何再让企业本身也有得到持续性的盈利啊，这个考验我们发觉国际舆论很关注。同时呢，这块啊，包括了扎克伯格也跳出来说话了，在 AI 的领域上，他这一次呢，觉得美国好好要慎重思考他对华市场的这个部分的政策方向。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

好，今天读头条聚焦之前，我又突然间呢冒出来大禹治水。以前我们都学啊，你这个防堵呢有限要疏通，特别在国际间，现在全球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当然有竞争，但是竞争的同时，许多供应链是需要有一个合作性的啊。但是美国呢，近期有许多的一个方向，都让相关的业者自己跳出来，包括是美国本土的商家跟企业主，都先跳出来，觉得希望白宫在政策制定前要好好的三思。今天呢，引起媒体关注的包括中国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制造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部分，在国际的舆论的声分贝啊越来越高啊，在各种应用场景的展现越来越受关注。美国现在这里呢又要禁了，在禁的一个同时呢，中国外交部也有一些回应啊，表示说美方泛化国安。概念的这个部分啊，也提到单边保护主义是无助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但同时对于自己来说，中方也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啊，要保护自己的一个企业等等，还有包括呢，还要禁止跟高等名校等科研合作啊。这里我们就非常清楚美国的政治化。南华早报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消息内容，扎克伯格跳出来了啊，有关朱克伯格，这里呢。在美国的一个 AI 商业圈里面，近期我们说它有很多的一个探讨，除了黄仁勋啊，也是高分贝，在讲到整个合作的供应链上，现在看到的呢是扎克伯格跳出来，他就呼吁美国政府啊，你不要打压中企啊，在这个地方，他认为你一味的封堵呢，就不是有效的办法。近期这种 AI 开放权重模型的探讨非常受到关注，在合作声当中呢，也要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况，在美国的舆情能否形成一个对白宫政策有一个合力的影响作用。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在这里也注意到，他们都在重要的一个版面看到了，在当前这一群顶尖的企业主啊，分析了整体发展情势下，在现实当中所提出的一些呼吁。另外呢，这个是提到在中东的情势，我们看到大家都在找石油啊。在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势就是有能力、有办法的自己去谈。不论是在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现在的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于红海的这个船只也有一些动作啊，都强调了他其实呢就不要其他地方发手，特别不要美国跟以色列的势力介入，需要什么可以自己去谈。那胡塞武装现在也在考虑啊，针对红海经过这些船只，他们是不是也要来做收费啊？在这里大家会觉得跟之前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路径呢，可能有一些相近啊。包括在《纽约时报》这里也是啊。在同时呢，现在呢，核心的是要看到胡塞武装它对于沙特的石油出口这里影响啊，这里呢有没有办法再寻求一些政治解决？大家还要再看。近期沙特的这个部分，胡塞武装所它能够对它所做出的一个压制性一个。展现的一个方向，也是因为近期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好像才稍稍的一个暂缓啊，但是就周边的情况，特别在伊拉克有不同的军事动线，所以也使得整体的复杂性又在提升上来啊。那核心呢，继续再来看伊朗呢，这次突袭美国美军基地在约旦啊，美国在中东在约旦的基地，特朗普呢他又有扬言了，说我要重击报复等等啊。那同时伊朗也考虑对乌克兰的海港发动报复性攻击，这是之前的事。纽约时报这里则是看伊朗现在好像并不着急要跟美国来恢复来谈。好，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这整体的局势，还有包括乌克兰也进来的啊，这个战线呢整体在叙事上好像要合力都扎在中东的这一块的展现上，所以它现在根本就是已经是多线的啊，多线的一个情势牵动的是整体海湾地区的一个这个军事链条啊，整个拉动。因为之前我们可能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后来大家再看美国对伊朗双边，大家本来在外面还看着热闹呢，但现在呢好像头发不能洗了一半，整个要下去，那肯定会使得地方的局势僵局更为难解。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呢，先说啊，是吧，比较新的就是在这里呢，伊朗跟美国呢主要呢是因为在伊朗呢，他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袭击之后，尽管美国说导弹他全部都拦下来，但他跟沙特联手，呢去打伊拉克，里面是这个民兵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民兵组织是受到那个伊朗的一个支持的。那同时呢，沙特也有怨言啊，说这个在伊拉克这里呢，对他们好像发出无人机要攻击他们的一个石油设施，一来一往。那另外呢，之前因为乌克兰攻击了伊朗的这个船只，那伊朗也提到要报复性袭击。但是在《纽约时报》的消息当中提到，在这个部分似乎有一些外交的努力，好像要避免一些更大行动的报复的产生。
不过这里还放上了一些悬念，实际的如何还要看一下后续还有没有更具体的消息。文汇报看，美沙联合打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这是临时停火以来的首次。是的，也是在这里呢，看到了沙特等于说是在2月28号以来啊，首次他也公开承认，是的，他们就联合一起去攻击的伊朗盟友啊，对伊朗的盟友发动军事攻击，这是首次。所以显见呢，他沙特呢在这个态度上也有所变化，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石油设施也会受到了影响，所以因此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已经多线铺开了啊，包括涉及所有的设有美军基地的这些中东国家，全部都包裹在一块。情势复杂的同时，在看到德黑兰时报今天放在头版的位置，伊拉克的抵抗说他们对美国的回应正在路上。也许在沙特啊，在这里也提到了啊，就点到了这一块情况。所以沙特呢，近期他现在一些接续有一些哪一些公开合力的动作呢，也是一个关注点。再来看《世界日报》，美伊开战后，特朗普手握内塔尼亚胡的一个事情。这两年啊，从舆情上的反应，两人好像忽冷忽热啊。特朗普也有表达过不满，那当然内塔尼亚胡这里以前也有一些应对。但是这次的会谈，双方好像都来营造一个还不错的气氛，还说正面有成果，但是成果在哪里呢？对于伊朗的政策的一个细节却是只字未提啊。同时呢，也说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呢，他在这个当中，《世界日报》跟《华尔街日报》这两个人同样在叙述气氛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同时，路透社也看伊朗现在不是要选举了嘛？那这整体现在来看到最新的一个布局，在这场选举的一个路线上面，到底有哪些人在跟内塔尼亚胡竞争？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是否还握有绝对掌控权？啊，这对后续的一些铺排的情势啊，也是一个关注话题方向。再来看的是乌克兰要和平，以色列要战争，特朗普进退两难，《世界日报》的一个分析。特朗普面临抉择，他在考虑的是什么呢？说哪场战事啊，能让他在选举中有更大斩获？大家说呢？如果呢，在乌克兰现在乌克兰的一个战争的情况，能不能够跟俄罗斯再次牵起线来，真的在谈判桌上来做一个处理？这里还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选民的意见，近期美国媒体的民调可以说是非常清楚，几乎绝大部分都不支持美国对伊朗再继续打下去。但问题是怎么收场？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得住？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要寻求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但那个体面到底是什么？时间踢踏踢踏的在响，已经进入了100天内的中期选举倒数阶段了。纽约时报还一篇说，你看越来越多啊，在中东的这些冲突也把更多的国家都卷入了，所以就说本来大家还看好戏，但现在全部卷入的时候，这个情势的复杂难以想象，要政治去作用，外交去走访，各色的沟通，但这些能够弥补那些裂缝吗？而且近期他这个图就在看这周边区域的关系啊，你看这个伊朗呢，他现在盯住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啊，彼此有些攻击。那沙特跟美国这里呢，又是对于伊拉克内啊跟伊朗之间关系很好的民兵武装组织有一些攻击啊。那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就在埃及说美国呢所拥有的一艘货轮在这里疑似遭到无人机的攻击，但还没有明确说是哪里的方向。再往下看，《纽约时报》的消息，现在呢也是主要是看欧盟内部啊，他们有一个探讨，在以色列屯垦区这个出产的一个物品，他们到底能不能够进口出口到欧盟？欧盟可以想见内部的成员国当然意见不同，有人非常的反对，因为觉得这里呢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直接咬定以色列是入侵是侵占，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跟以色列撕破脸，这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这些分裂的声音。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这两人近期也有点怪怪的，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盘点特朗普跟小肯尼迪围绕疫苗问题的紧张关系啊。众所周知，这小肯尼迪啊，在担任这负责卫生啊大计的同时，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疫苗怀疑论者。但是近期因为很多政治顾问去建议说他少一点这样的一个意见，因为认为怀疑论这件事情，疫苗怀疑论是不符合公众的需求，建议他往食品改革的方向走。所以注意到小肯尼迪近期在公开的言论当中，针对疫苗的话题少了些，但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跳出来。同时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说，肯尼迪之前对疫苗怀疑论的方向是背后有特朗普在推动，因为特朗普一直希望他去调查这个疫苗跟自闭症的关系，
因为小肯尼迪一直没有拿出一个成绩，所以近期的特朗普有点不满。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推温之下，肯尼迪想要维持跟特朗普的关系，会不会近期又重新站上了疫苗话题点呢？这个部分大家再看。好，看美联储局现在顶住压力，先不加息啊。但是呢，现在也很担心说伊朗冲突的事情啊，会推高了物价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加息与否啊，这个都是两难。不过这次可以看到美联储啊，在这个沃什上任之后，自1970年以来，美联储内部针对这个息率讨论争议最大的一次。以前可能很多都大家意见差不多啊，你加就加啊，减就减。但是这一次呢，有一票的人他加几个基点都已经想好了，但另外一票人认为说这个时候暂时不能加。声音呢，不同的声音这个是最多的。不过要看见啊，这是不是代表近期息率就稳，利息就稳定了？这个部分利率啊。他说这个美联储内部的讨论好像隐约形成了一个加息的阵营啊，所以要看。南华早报这是讲到秘鲁藤森的女儿正式上任之后啊，他誓言要稳定秘鲁的政局，且看他后续如何做稳字。英国独立报哇，这个讲到英国是五年来第三次宣布干旱状态。这个部分呢，包括他七大的水公司都已经联合做出了一个节水的决定，影响了2300万的用户。到目前为止呢，超过70%的河流水位都是低于正常水平。在这个时候呢，甚至他们南部有一个区连续43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而接下来英国政府还提醒，这种情况可能会是常态化，在高温的影响下面，这一定会影响到大家很多的食衣娱乐住行等各个方面，还有包括政策的拉动。俄罗斯通缉这个 Telegram 的创办人杜罗夫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包括发布当中把他列入一个国际通缉名单，要对他提起诉讼。韩国财长为了杠杆 ETF 加剧跌势致歉，同时韩国股市因连续两日暴跌，经济官员紧急召开夜间会议，出手整顿杠杆产品，看要在夜间开会。显然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的着急与紧张。韩国啊，几乎是全民皆股的情况，使得近期的一个股市波动影响的舆情效应比较大。日本永居申请有些变革，年收入、退休保障跟日语能力全设门槛，也就是说这个设置的限制条件更多的。同时在看香港零一报。日本本国国民人口连跌17年，42年来首跌穿1.2亿。在这里啊，他为什么要强调是本国国民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当中，他的外国人所占的比例可能是历来比较高。那本国国民呢，他在就业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生存的福利空间上，在这一块呢，也会发现他就会更要求啊，有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人口的一个平衡上，日本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在人口这个劳动力啊付出的，还有一个福利指数的观察上是有联动效应的。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9: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0: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
1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折射出呢一些经济发展接下来一些方向，所以大家好关注啊。今天这几家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在经济日报这里呢，主要是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出炉，外贸20强榜单当中，它来看到一些细微的重要的一些观察方向，而且看到内地城市的一个排序有所不同，所以它主要这整篇呢是因着这么样的一个半年报出炉之后，来看城市发展的排名变动所带来的一些意义啊。在这里呢，要先说说。 这一张啊，因为现在呢，整体来讲，在外贸出口仍旧是按照20强榜单内的城市来做支撑，但是因为排序稍微有些不同呢，大家看这些城市发展啊，特别好的一些方向呢，就会来做一些关注。像是呢，现在目前深圳，因为它在2024年之后已经成为了中国外贸第一大城，它到今年呢，它仍是以这个总数大概超过2.8万亿的这个总额哦，出口总额稳居它的一个冠军宝座，和第二名的上海呢，中间 差了3000亿的人民币，它在这里的新增长哦，高新技术出口增长的拉动呢是比较明显。另外呢，在这一篇的分析当中，还特别看到了苏州，说苏州啊，它这次是以1.83万亿元，按年是猛增40.9%啊，它呢就变成了第三。 那在这里呢，它等于说超北京变成了第三之后，大家就会去关注苏州，是因为它的电子信息、新能源跟高端装备等制造业的基础强劲。但还有一点，就是与北京主动调整外贸结构呢，是密切相关。今年本文呢，其实它当中还有看到一个西安，说西安是最大的黑马，因为西安呢，在光是一年之内就让它从榜外啊 挤到了榜内，它在这里呢有一些重要半导体的一个工业大厂，它整体的增长呢气势也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旺报》这里则是看还有10大省市的 GDP 洗牌，安徽、湖南的这里呢，安徽的排名呢也变前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提新屏契合产业群，哎，我觉得这个说的蛮好的，把它整合起来是新屏契合，新一看就知道是讲芯片，屏这一讲屏幕主要讲的是一些显示器啊，契呢就是新能源电动车，合则是看 彼此之间如何融合的发展。那这里呢是借由科技创新逆袭，还有江西也超越了陕西，传统的一些省份，它现在发展，我们看到可能路线会不同啊。在这里的探讨之后呢，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这里看的是这样一篇，他说海上救援呢，在折射出什么呢？ 近期这样一张图，这海上的救援在南海啊，这里议题啊，大家会一直很关注。啊，近期跟菲律宾之间，然后接着是越南，它有船只遇险翻覆沉没，但是呢，中国军方出动了海空力量，对越南的船员大概60多名进行了全体的救援，被救援安全获救的这个越南渔啊，这个船上的这些船工还有这些船民呢， 他非常兴奋，还用中文啊，还用中文大喊谢谢中国，谢谢中国。但在这里呢的文中分析是说，近期这些事情，还有中方的一些人道援助的投入，再在显示的什么？就是在南海议题上，南海议题上，南海议题或许存在也能容许竞争，但是绝对不希望也不容许将整个情况走向了一个对抗，还有你引入域外的国家 不关事的国家去做干涉，而在这里捍卫跟保护好自己在南海主权的主张跟坚持度也不容外界有任何的一个质疑。熊本强震在日本的情况，24小时有超过200次的余震，灾情扩大，罹难者呢这个数字也有增加，灾区现在面临什么状况？高温、酷暑，还有雷雨及停水停电，可以想见 搜救更为艰巨啊！看到居民的医院都断水电，那么后续的救援如何持续呢？另外也看到他这次余震啊，甚至也达到了5.8级。那之前商场的部分爆炸的片段啊，曝光，也让大家会看到这冲击波的影响效应。一场地震，它所影响的效应，方方面面有很多。除了人民的伤亡，其实接下来整体经济跟产业的发展也都受到联动的影响。文汇报看半导体、汽车工厂停产，连锁产业冲击惹担忧。新岛看像是台积电、 Sony、 本田、三菱电机啊，都纷纷停工。这些啊，它又是半导体跟制造业重镇，现在这么样的一个灾情呢，势必会打击相关产品的供应链。看到台积电的熊本二厂甚至要暂停施工，本田的厂房是遭遇水浸。 再看数学奖啊，近期很热门，大家都很讨论，讨论很热啊。现在是一个报纸火了，一起来看看。
这是广西日报啊，这份报纸还加印，很多人去抢购。当然它的价格呢，当然也会比它原本报纸的出售价格高一些。王的猜想，在这个舆情啊的反应部分呢，是对此呢叫好又叫座。为什么呢？是说很称赞这个标题，突破了性别的隔阂，同时也提到这个内容呢非常的扎实。没有过分的炫夸，所以呢，这整体的标题跟内文都获得全网激赞，网民呢还纷纷求购收藏，所以呢，也让媒体在报道当中说这是另外一个版的《洛阳纸贵》。在这里呢，因为它的文风整体一个平实啊，它做一个陈述啊，特别提到因为王红他来自的一个家乡啊，怎么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同时大家更看到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思考。今天这几家呢，它可能都是比较偏向分析啊，像联合早报也好，观察者呢则是提到关于一些网络的传闻。北大这里也有做一些成绩啊，在这里呢，这三个综合起来呢，要看到。如果呢是就近期他特别关注有关于这些信息传播效应的这些观察者甚至学者来说，会关注到一个得奖的背后，近期这些网论啊讨论的是什么。首先会看到还是有一些网络传闻跟是否怀才不遇的这个叙事，另外要看到呢看重的是北大他出面的说明还有一些回应。那这当中呢最后就看到集中舆情的焦点会在一些教育的反思。在联合早报这一篇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呢，他点到了一个说，我们要看一个优秀的一个数学家，他整体的扎实的数理基础是在国内培养之后呢，可能在国际之间在顶尖的学术环境里面接力成就，这一切的一个过程还有最后所展现的那种光亮啊，不应该随意的被传闻还有去让它更为的简化啊，大家有这些看法。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内容，一起看看。这家里有孩子的呢，接下来光看到这几篇呢，可能要开始伤脑筋。那么接下来我的孩子成长方向到底该怎么走，他未来才发展的好呢？看看韩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出来哦，就研究发现与青年就业脱节，无就业增长阴影加剧，联合早报的标题。另外再看到聚亨网更说一个数字，有近500,000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那 AI 可能不是抢工作，而是掐灭第一份工作。金融时报分析看，当您预感自己这一行要完了，那可能真的快了。说一下韩国的情况，它整体的经济产值靠半导体这些高科技行业拉动得非常明显，但在这里呢，所需要的人才它的精密度啊，跟精英程度它有一些集中。另外呢，有很多的工厂都已经是先进自动化了，那么它需要的一些劳动力人才呢，可能跟过去相比也没有那么多。那现在全球都面临到有关于 AI 是否抢饭碗，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才能走到未来的挣扎与讨论。普华永道在中东的分公司发布了一个报告，就大家报告一看一出来呢，就发现说，哎，他公布了什么报告？大概是有几份关于 AI 还有这个电动车一些报告，但结果发觉这个报告里面充斥的是 AI 幻觉啊，出现这个幻觉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呢的核心就是说，这怎么会出现的这个情况呢？发现在统计数据当中出现的一些假数据，他没有办法去验证，甚至有些论文呢也不是真的。但是报告虽然公布了，也知道有这些问题，但如何要来去改善这些问题哦？他们现在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说明。不过在现在很多的公司在运用 AI 去处理资料系统之后呢，可能面对的一些情况哦，那在当中可能有些类似啊。还有这个是今年这有一个话题，《民报》《新报》这里看到说有一个泰国的泰佛牌，现在就是长这样啊，一些小佛牌。可是呢，受到媒体关注的是说，在网络上面可能很多年轻人啊，年轻人在这个部分的话题呢，相对呢比例比较明显，但是这个价值不一啊，在当中呢可能会不会有骗局啦，甚至呢变成是一个什么样非法的一个通道啊？报道出来主要是要提醒在这个部分可能要非常的关要注意了啊。好，这个好消息，之前哦，好多台湾的朋友都说，哎呀，真的也很想在台北能够看到阿嬷的情书啊！现在我们看到现象级的给阿嬷的情书，要登桃园电影节超级场啊！这有一个首映的一个活动。好，这个大家喜欢看美食节目的朋友或许都知道，这牧师鸡包他参加了一个厨艺节目，但是首轮呢就被淘汰了。要先说结论啊，
在这一波的一进一出当中呢，会发觉它的流量呢也赚到了，所以有很多的网民就说，哎，至少赚到了流量。当然在当中更有探讨，有一些大家在市井所吃的饭，其实不论在哪里吃都一样，食材新鲜很重要啊，好吃就好啊，很多民众也这么讲，好吃就好。而且呢，像是一些街边的，还有像。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祝贺瓦努阿图独立46周年。
1: It's our turn, and we'll see if we get there with an agreement at some point. But we're going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美军袭击数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0: 日本熊本县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8人，灾后余震不断。
2: 俄乌持续互袭，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波兰战机升空戒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武罗巴拉武，祝贺瓦努阿图独立46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瓦建交44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他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愿同武罗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周三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府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圣府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府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29号宣布恢复

0: 部队伊朗的空袭也回应伊朗此前一天对中东美军的袭击。美军称，在持续两个小时的大规模打击当中，袭击了数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
1: 袭击发生之后，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据报，有居民区被击中，人员被困。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两个小时的大规模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军对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势力对美军商船及临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作战。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市等地，其中格什姆岛发生3起爆炸，有居民区遭导弹击中，多人被困废墟之下，岛上一度断电。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点45分，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点15分，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伊战火再次重燃，刺激国际油价在29号大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上涨5.2美元，涨幅达到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上涨6.65美元，涨幅7.91%。
2: 最新的纽约期油30号平稳开盘，贵金属方面，黄金日内涨大约0.7%，白银上涨了超过1%。
3: 美军发起新一轮报复性袭击，伊朗将会如何回应呢？
2: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3: 你好，徐然。
4: 那么，面对美军的本轮袭击，伊朗官方有哪些表态？而在军事和外交层面，又有哪些的应对部署呢？好的，其实呢，面对这次袭击呢，伊朗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而且呢，目前来看呢，伊朗的强硬派呢是主要占据了上层的声音。所以呢，现在看一方面呢，就是伊朗谴责了美国呢袭击伊朗呢违反了这国际法。 同时呢，也表示与强硬的回应。就在我们连线的时候呢，有伊朗的报道消息呢，说伊朗呢又再次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基地发动了导弹的袭击。所以呢，从这点上来呢，就是伊朗军方呢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呢，这次注意到呢，美国的袭击目标呢还是南部的，包括 Kish 格什姆岛、阿瓦兹市这些南部的地方。 那么，所以呢，现在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双方在激烈的博弈。但是，伊朗早前表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是绝不会妥协，也绝不会让步，而且不惜战争，也不惜升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和美国这种交战呢，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至于民生呢，目前来看呢，伊朗的民众已经适应了这种长期战争的状态。就我看观察，人在德黑兰呢，民众的生活都是照常的，并没有受到太多战争的影响。甚至我在采访民众的时候，大部分人呢，他们并不害怕战争，但是呢，很多人更加担心的是当前的经济问题、物价上涨、里尔贬值以及失业问题。 所以呢，虽然现在战争呢掩盖了一切的国内的问题，但是如果战争结束呢，其实这些问题呢就会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当下呢，伊朗呢在一方面抵御外国的侵略的时候，同时呢也要考虑。 这个解决的国内的经济民生的危机，所以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同样我们要注意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在阿曼还有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中东国家呢都在积极的斡旋，所以呢虽然现在呢双方呢都是互相威胁，不惜战争升级，同时呢也在积极的斡旋，有可能呢会为这个未来的双方的这个降低目前的局势升级呢会有一些窗口。何轩。
1: 好的，谢谢李瑞。
0: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29号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就美伊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举行会谈。沙特希望向美方传达对于战争形势的评估，并且重申反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日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知情人士透露，本·萨勒曼原本计划于上周访问美国，但行程被推迟。此次华盛顿之行十分短暂，在结束与万斯的会晤后便离开美国。本·萨勒曼此次到访正值美沙两国对伊朗关联目标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后不到一天。目前美伊局势持续升级，沙特也面临被卷入战争的风险。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期也在华盛顿访问，不过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两人的行程重合纯属巧合。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本·萨勒曼与万斯讨论了多项议题，包括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沙特如何应对针对本国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希望亲自向美方传达的信息。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本·萨勒曼此行还希望向美国阐述沙特对当前战争局势的评估和立场。沙特方面认为，伊朗将试图通过升级局势为自身争取更多战略筹码，并将继续利用其支持的地区代理人武装，包括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推进这一战略。消息人士还称，沙特针对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采取回应行动，旨在明确传递一个信号，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沙特不会对此置之不理。不过，沙特仍希望推动局势降温，实现冲突降级。这些行动同时也是向伊朗支持的代理人武装发出警告，表明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应当介入的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万斯会晤以后，29号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新一轮的美伊冲突交换意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早前向特朗普及其他官员表示，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予以回应，但除此之外，以色列将会信任美国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
0: 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财政部在29号再度收紧对伊朗制裁，指控伊朗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并且警告船东付费换取安全，过境也可能会受罚。
3: 美国财政部29日宣布，对波斯湾海上保险公司以及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实施制裁。美方指控两家公司通过不同形式的保险政策，向过往船只收取数字资产及其他费用。新一轮制裁涉及10个实体以及8家被指参与伊朗石油运输的海运公司。美方同时将8艘相关油轮列为冻结财产，称这些船只属于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所谓影子团队。曾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官员的经济学家霍佛森表示，特朗普政府正把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使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伊朗经济持续受到通胀压力，因此急于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制裁咨询公司 Clarity Compliance Consulting 联合创始人麦克莱斯基表示，新一轮制裁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过去数月持续向船东及租船方发出的警告，一旦向伊朗支付费用换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就可能面临美国制裁。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国防部29号表示，由于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事大量消耗了美国的武器库存，美军已在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一份价值高达586亿美元的合同，加购爱国者拦截导弹。美军方面表示，新合同把4月份签署的47亿美元合同期限从1年拉长到了7年，为2026到2032财年的拦截导弹采购制定长期计划。 此前，美军方和情报官员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了美国政府的担忧。美国国防部。

0: 正在敦促承包商提升生产效率。特朗普当局也持续向各大国防军备承包商施压，要求优先考虑生产而非股东分红。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估计，在中东战事持续消耗下，美军持有的爱国者拦截导弹数量可能已经不足1000枚。
1: 埃及方面在29号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其中一艘为美国所有邮轮，目前暂无人员伤亡，而事故影响评估正在进行中。
2: 拍摄画面显示，达米埃塔港口内冒出滚滚浓烟，随后有消防船只在现场进行灭火。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日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达米埃塔港起火。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迅速展开处置。英智杰航运服务公司发表声明称，达米埃塔港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卸载货物时发生爆炸，局势随后得到控制，涉事船舶已被安全转移至港区外。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公司29日初步评估称，一艘美国所有的天然气储油轮被无人机击中。两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也表示，爆炸可能是由无人机袭击引起。据知情人士透露，无人机击中了其中一艘邮轮的右舷，引发的火灾随后蔓延至另一艘船舶。目前尚不清楚袭击方是谁。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埃及海域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的相关简报，并称问题会得到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路透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征收费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回应。而另有报道称，沙特近日将宣布组建新的红海军事联盟，美国等约50个国家受邀加入。
3: 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但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中国船只将免缴曼德海峡通行费。消息人士还称，在胡塞武装官员此前访问伊朗，参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代表曾与胡塞官员讨论过这项提案。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迈尔·艾里亚尼表示，基于近期可靠情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顾问正协助胡塞武装建立一套针对红海和曼德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的系统，直接参与这一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框架设计。他还透露，这套系统将包括设立一个专门向航运公司和商船收费的机构。另一方面，据中东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预计将宣布组建一个新的红海多国军事联盟，以阻止伊朗和胡塞武装方面限制曼德海峡通行，并打击红海海盗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据报，沙特最快将于30日公布这一倡议。包括美国、埃及、土耳其、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在内的约50个国家受邀加入联盟。目前，红海沿岸国家埃及、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已同意加入联盟。消息人士指，美国方面尚未决定是否加入联盟，其支持对于沙特这一倡议的启动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日本熊本地震导致九州地区高速公路封闭，部分铁路暂停。
0: 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理会晤，商讨防岛、防空等军事合作。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行。

0: 欢迎回来，来关注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上午公布，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8人，其中日本制纸集团在八代市的工厂发生了烟囱倒塌事故，造成8人死亡。
1: 而在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进行的搜救行动当中，今天早晨报告再次发现2人，当中1人已经确认死亡。灾区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是断电停水，专家也同时警告，未来一周还可能会发生强度达到7级的余震。
2: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3天，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的幸存者。灾区余震不断，当地时间30日凌晨5点16分，也就是香港时间4点16分左右，发生了一次里氏4.6级余震，其余大部分为3级以上。日本气象厅官员表示，这次地震范围广泛，视乎地震地点和规模，民众可能会感受到强烈摇晃，并且可能引发海啸，必须谨慎应对。特别是地震后一周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并且可能在灾后数天内发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熊本县设有415个避难点，收容超过10000名避难民众。截至30日上午，多地仍断电停水，日本自卫队的供水车前排起长队。而灾区气温当天突破35摄氏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天气，灾后安置工作面临又一大考验。此外，九州是日本制造业重镇，也是半导体和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30日，丰田、本田、瑞萨等大型企业在九州多地的工厂均已停工停产，以评估强震造成的损失。部分厂商在29日短暂复工后，考量安全、物流等状况，又再度停工。台积电方面发表声明说，位于熊本的日本子公司尖端半导体制造厂现已完成震后结构检查，目前正逐步恢复营运。另据日本铁道公司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日恢复竹后川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的运行，但由于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已决定30日继续停运，并将视当天的检查情况，做31日及之后的运行安排。另一方面，熊本站至鹿儿岛站区间的列车服务目前仍未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九州熊本县的7.1级地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来看看当地震后的最新情况。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熊本县震后的航拍画面。我们看到现场现在是受到了震后的严重的影响，多栋建筑出现着损坏。画面中是一处工厂的区域。那么到今天已经是震后的第3天，距离黄金救援72小时只剩下最后的几小时，所以熊本县各地的现场救援仍然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么今天上午呢，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也是公布了最新的遇难者数字，表示确认的死者已经达到了28人。但这与熊本县当地的统计17人存在着较大的出入，据说是因为统计方法存在着差异。那么随着灾后第3天呢，救援窗口期正在关闭，包括熊本市以及八代市多地呢，消防救援力量已经开展了所谓滚动式的作战，对每一栋倒塌房屋和受损的房屋进行逐一的排查，来去确认是否存在被困的人员。那么此次地震也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0: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日本熊本县震后的最新航拍画面，目前各方救援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而另外一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熊本地震灾后的最新情况做了进一步介绍。
4: 警察からの報告によると、イオンモール熊本ではこれまでに9名の方を救助しております。そのうち5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0: 災害との関連を調査中でございます。また同じく本日6時30分時点で日本製紙八代工場の方ではこれまでに10名の方を救助しております。そのうち5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ており、こちらも災害との関連は調査中でございます。
1: 墓园人还称，地震发生至今已经超过40个小时，警方、消防部门和自卫队将会继续开展救援行动。另外，墓园人指出，当前仍然处于救援阶段。而对于这次地震对于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目前无法得出结论或者做出详细评估，并表示将会首先重点恢复港口等基础设施，同时也密切关注地震对于半导体、汽车等行业供应链的影响。
2: 日本熊本 7.1 级强震发生以后，日本官方的最新分析显示，引发地震的日奈久断层带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
1: 日本气象厅和多位地震专家都警告，未来一周仍需要警惕再次发生强震。
3: 日本熊本周二发生里氏 7.1 级强震后，当地余震不断。日本国土地理院周三公布的最新分析结果称，这次地震造成全长约80公里的日奈久断层带超过30公里发生了错动，最大位移约2米，但西南侧仍有约30至40公里断层没有活动，说明能量并没有完全释放。这次发生错动的位置同2016年熊本地震时活动的断层相邻，属于当年没有完全错动的区域。
4: 我身后这栋建筑呢，在地震后发生了爆炸，部分楼房严重坍塌。20年前，熊本也接连两次发生烈度7的地震，第二次地震造成了破坏，比第一次更加严重。
5: 突然ですから怖い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まあ皆さん被害遭われた方も同じだと思います。びっくりで思いもしなかったことがね、まあ10年前あったとはいえ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すね。火山が綺麗だし、いいとこだし、断層がやっぱつきものなんですね。
3: 多名日本地震专家都指出，目前日奈久断层带仍只有部分发生错动，尚未活动的八代海区段，未来若发生错动，规模可能达里氏 7.5 级，并可能引发更强烈摇晃，甚至伴随海啸风险。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2: 那么，更多有关日本熊本强震灾情的最新状况，马上连线特派熊本县的八代市本台记者蒋文斌。
1: 文斌你好，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最新情况如何？你还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4: 好的，主播，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就是熊本县的八代市。八代市呢，这次是经历了烈度最高六强的一个区域。能看到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呢，已经是完全的倒塌了。刚才呢，正好这边旁边的邻居呢是从避难所回来取东西，我们询问了之后呢，是被告知，他们现在这里是全部断水断电。当时这栋楼倒塌的时候，也幸好是没有人，所以呢没有发生人员的伤亡。今天早上呢，我们是从熊本县的熊本市出发，然后一路往南，这边一路上所有的便利店和快餐店呢全部都是处于关闭状态。我们进去询问之后呢，他们也说因为他们那边是完全的断水，然后洗手间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就全部是处于停止运营。一路上过来之后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马路是路况也是越来越差的，特别是在过桥的时候，司机师傅需要用很慢的速度才能够过桥，有些路呢也是处于封锁状态，我们绕了很多才到这边。我们问了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说在2016年的熊本地震时候，其实很多建筑是撑了过来，没有想到这次呢就没有挺住。甚至有人说呢，确实比10年前的感觉更加的猛烈。那么现在为止，日本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到了28人。我们在上午进入了这个区域之后呢，也感受到了很多次的余震，目前余震呢已经超过了200次。日本气象厅也持续的呼吁，未来一段时间呢需要警惕较大的余震。同时呢，因为今天也是酷暑，在高温的天气下面呢，要注意避难的同时出现中暑这种风险。主播，
1: 好的，谢谢文斌带来的最新介绍。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之后，九州岛铁路公路持续受到影响。日本广播协会今天发布最新交通信息，日本九州地区高速公路仍然封闭，主要集中在熊本县，而九州新干线部分路段已经暂停运营。公路方面，九州地区的高速公路，尤其熊本县高速公路，仍然处于双向封闭状态。西日本铁路运营的高速巴士在福冈与宫崎、鹿儿岛之间的线路全天停运，福冈与岩冈之间的线路将会改道行驶。 而铁路方面，九州新干线原计划在今天恢复筑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之间的服务，但是由于需要对轨道等设施进行检查，决定今天仍然维持停运。与此同时，往返熊本站和鹿儿岛之间的列车服务短期内仍然无法恢复。

0: 俄军30号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全国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处建筑受损。基辅当局指，第一波袭击后威胁仍未消失，建议民众要继续避难。基辅在30号的凌晨1点多传出了多轮的剧烈爆炸，市区拉响防空警报，大批民众涌入地下设施避难。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军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维里赫等城市发射了导弹。本轮袭击数小时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经警告指出，空军接报，俄军当晚极有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空袭期间，波兰东部近乌克兰的边境城市卢布林也拉响了防空警报。波兰军方发文指出，出于预防目的，波兰战机升空戒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访问波兰，会晤波兰总理图斯克，就国防合作等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一项28号公布的波兰民调显示，40%波兰受访者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而这是这一机构开展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泽连斯基29日乘机抵达波兰卢布林，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这是他上月被波方撤销白鹰勋章后首次访问波兰。泽连斯基随后同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会晤，他当天发文称，两国就国防合作、安全挑战以及诸多双边议题进行了讨论。他并强调在反弹道导弹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图斯克表示，已与泽连斯基就加强反导领域合作展开讨论，双方围绕防空系统协同、技术共享及联合防御能力建设等议题交换意见。另据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波兰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大幅攀升至40%，而支持比例则从18%下滑至9%。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波兰曾出台相关法律，为符合条件的乌克兰民众提供就业、公共医疗及多项社会福利等特别援助。但近年来，波兰社会对相关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继续接收来自冲突地区的乌克兰难民，4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是这项调查开启以来反对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批美国覆盖清单是脱钩断链，损人不利己。
0: 美联储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分歧。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禁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市场销售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30号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持续推进脱钩断链，损人不利己。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
1: 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称，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方限制中国等国先进机器人进口的最新举动，中方已经做出了严正回应。美国近期一系列针对先进科技的封锁限制背后暴露出了哪些问题？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程子。
0: 针对当下中美科技博弈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您如何来看呢？
3: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呢是在日前呢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啊，禁止这个机器人进入到美国啊。虽然这个行政命令当中呢，它并没有点名中国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呢是人形机器人生产，最大的国家啊，所以呢，被认为呢是剑指中国。这件事情呢，在昨天呢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啊，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已经是做出了回应啊，他说呢，就是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啊，对中国的企业进行打压，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啊，对美国的消费者啊是不利的啊，中国呢表示坚决的反对。那么今天呢，这个商务部呢又做出了相应的一个回应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中方呢对美国的错误做法啊，批评的这种力度呢正在加强。美国泛国家安全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呢是由来已久了啊，大家还记得，其实在2年前。2024年的时候，当时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啊，在接受这个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啊，中国的电动车如果300万辆啊在街上行驶，突然远方啊中国能够操控让这些车停止下来，对美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啊？这个呢是完全是出自好莱坞大片当中的某一种啊这种情景，那么也是对啊中国的电动车进口到美国一种不公平的一种评价。那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过去啊，我们都知道美国呢啊经常的宣扬中国军事威权论，但是呢到了高科技啊这个智能时代，美国呢开始啊对中国的智能产品进行抹黑，泛化国家安全、泛政治化啊这样的一种言论呢，实际上呢是在新的时代啊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种叙事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中国的科技的威胁论现在开始呢是浮出台面。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中国在高科技方面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发展，特别是生产能力的这个提升，已经让美国呢是感到了不安啊。中国生产能力的这种不断的提升呢，已经是对美国啊，他们认为是造成了一种所谓的一个威胁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用各种的方式来抹黑中国，来打压中国啊，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的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进行抹黑。那么所以呢，继军事威胁论之后啊，美国呢现在开始出台科技威胁论啊，这样的一种做法的话，实际上其实大家也非常清楚啊，不仅是损人不利己啊，但同时呢也不能够啊完全阻止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的发展。中国的产品不会因为美国限制就不会开拓新的市场啊，中国的生产能力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打压而不继续的提升和发展。所以呢，美国的做法呢实际上是非常啊有害于自己的发展。其实呢，在高科技的这个领域，中美之间完全可以携手合作啊。那么但是呢，美国现在开始用 科技威胁论来打压中国，其实呢造成的最终的一个伤害还是自己。程子，
0: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美联储最新的利率决策出炉，连续第二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了罕见分歧，有三位官员主张立即升息。
0: 主席沃什持续强调不会预先透露政策方向，但是如果通胀恶化，绝不会犹豫采取行动。
4: 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出炉，在新主席沃什的主政之下，连续第二度维持利率按兵不动，但是内部出现了罕见的分歧，有三位官员投票说要升息，引爆了十年来的首例。而且由于主席沃什不断淡化前瞻指引，也让市场更加的关注美联储是否会在九月份启动升息。美联储29号结束一连两天的利率会议，以9-3表决，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到3.75%区间。不过，克里夫兰、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达拉斯联储银行总裁罕见一致投下反对票，主张立即升息25个基点，显示决策官员对通胀风险的忧虑持续升高。面对最受关注的美联储内部意见分歧，沃什四两拨千斤。
5: So that was the discussion in the last 2 days. Is that the dominant remedy if inflation continues to be elevated through the forecast period? Interest rates could well be part of that solution.
4: 沃什不断重申未来仍不会提供任何前瞻指引，希望让市场直接依据经济数据判断政策方向，而不是依赖央行的预告。沃什在记者会现场一开场就宣布，美联储势必会维持物价稳定，并且重复的宣示没有所谓外界谣传的软通胀目标，只有硬性的通胀目标，唯一一个目标就是要维持通胀在2%的区间。不过他也承认自己上任短短9周时间，无法瞬间扭转局面。然而，市场对美联储的说法并未完全买单。会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全面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2%，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上升超过7个基点至4.68%左右，反映投资人担忧未来利率可能维持高档更长时间。而记者会尾声，沃什仍做出保证，向大众宣布至少未来的利率记者会都会如期举行，扫除市场对于他不愿提供更多资讯下可能连记者会都将取消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现场报道。
2: 亚太股市今天是普遍的反弹，日本和台湾股市上升大约1%，韩股在平盘上方窄幅波动，韩国三星电子交出了一份亮丽的财报，股价一度是上升超过了4%之后回落。
0: 另外，内地股市集体走低，其中芯片和算力硬件股领跌，拖累了双创指数，急挫超过5%，银行股则是逆势走强。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784点，跌43点，跌幅是1.15%，半日成交6720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141点，跌517点，跌幅是3.79%，半日成交780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轻微高开之后，在平盘线附近窄幅震荡。教育股新东方、业绩理想股价升超过15%。恒指在中午报25798点，微跌8点，半日成交1620亿港元。
2: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提出了倒阁的主张，引发了台湾政坛的高度讨论。民众党立委的支持意向成为跨越倒阁通过门槛的关键。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扳倒赖清德才是重点。
6: 赖清德，我不会投降，也不会屈服。
7: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深陷司法案件，他表示个人账户已被全部查封，但不会就此屈服。柯文哲与党主席黄国昌一同宣布，8月2号将在台中举办7周年党庆与党代表大会。对于近期台湾政坛热议的倒阁议题，也就是立法院对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柯文哲表达立场。
6: 蒋万安提出倒阁，你知道其实是顺便帮赖清德解决的问题。重点不是倒阁了，而是倒赖，他只是让赖清德换一个人来当行政院长，其实这个换汤不换药了。
7: 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倒阁的主张，表示获得不少国民党立委

0: 支持。而黄国昌也说，他同样接获蓝委私下联络。
1: 我收到不少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那有跟我联络，那大概有跟我联络的都反对。那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依照我目前所掌握到的资讯，对这件事情啊，其实有高度分歧啊。
0: 立法院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需经全体立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因此，在蓝绿席次未过半情况下，民众党八席立委动向是倒阁能否通过的关键。
2: 倒阁一旦通过后，立法院可能全面改选，或对民众党席次不利。传出有国民党立委提议蓝白共提不分区立委，而前五席礼让给民众党，借此争取蓝白合，跨越倒阁门槛。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方面，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29号完成了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会委员简惠敏提出有关税务优惠的建议，并且认为应在专属法律当中加入授权。
4: 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发展局建议为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律，目标是进一步为北都规划和地震程序拆墙松绑。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29日完成第二次会议，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简惠敏3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自己在会议上提出有关税务优惠的建议，并认为应该在北都专属法例中加入相关授权。
5: 既然你叫得做专属法例咧，就唔想嗰啲投资者或者参与北都建设嘅朋友咧，佢就到处去揾。你究竟係投資嘅北都有咩優惠啊？就希望係好似一目了然啦，喺個北都條例就揾到啦咁樣。喺呢個北都專屬法例裏面咧，就提及授權咗先。日後咧，如果認為係邊一啲嘅產業係要鼓勵嘅，咁就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嗰度就批到啦。
4: 行政长官上月表示，北都大学教育城将发展成达至1000公顷或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简惠敏就举例，韩国有相关大幅度的免税政策，香港可以参考。
5: 大学城区咧都系北都嘅重点嚟嘅，即系嗰1000公顷都差唔多三分一个北都啦。咁人哋系点做咧？佢就对一啲嘅一啲高端科技啦，一啲高校產學研嗰啲項目咧，會有一個5免2減半嘅，即係話5年咧就係免税，咁第六、第七年咧個税收咧係減半嘅。
4: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6: 下節關注新一輪熱浪逼近歐洲，高温持續加劇復燃風險，一會兒見。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2: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新一轮的热浪逼近欧洲，希腊多地爆发野火，也有三名消防员殉职。法国西南部也面临严峻的火势，火场复燃风险高。
1: 另外，西班牙马德里地区的火情出现好转，内政部在29号解除了多个市镇的疏散令，约20000人可以重返家园。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海滨小镇朗通，29日燃起新山火。大批消防员涉水灌救，防止火线扩散蔓延至另一片森林。随着新一波热浪来袭，当地气温直逼40摄氏度，叠加强风天气，火场仍存在复燃风险。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29日继续肆虐，浓烟直冲半空，目前火势仍未受控，且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约10000人被迫疏散。桑切斯表示，全国仍有10处活跃灵活，但随着野火形势好转，当局已解除部分地区的限制措施。与此同时，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野火29日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目前火线长达15公里，火势完全失控。2名消防员被大火困在消防车内，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波罗奔尼撒半岛、拉克尼亚地区以及爱琴海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1名消防员在波罗奔尼撒半岛救火时殉职。土耳其南部穆拉省29日也爆发山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全国29日共发生约97火灾，其中81起已受控，超3000名消防员正在前线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凤凰卫视和广药集团联合出品大型健康人文深度对话节目《碳基的幸福生活》，7月29号在广州陈李济博物馆开机拍摄。节目以循证科学的方式，透过独特人文视角，传递东方养生智慧。
3: 你吸入的空气决定了什么？碳基生命如何与病毒长期共存？打工人如何更好地用外卖续命？由凤凰卫视和广药集团联合出品的健康人文深度对话纪实节目《碳基的幸福生活》，29号在广州陈李济博物馆开机。现场中西医名家给出独到养生建议：
4: 饮食自己的体质，饮食自己的生活方式，饮食自己的工作压力和饮食现代的科技，让我自己更健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栏目要告诉大家的。第一，接地气；第二，很轻松的访谈；第三，它能够掺杂各种各样的文化、饮食、理念来一起大融合的，一起来讨论，这个非常好。
5: 这个节目应该很适合年轻人看，也适合中老年人看，那是个养生的节目。我觉得人呢一辈子都在修行，大家就会从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慢慢知道自己的身体，慢慢知道家人的身体，你全家都会因为你的养生知识的提升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养跟均衡。所以我建议大家多看这个节目，多学习。
3: 从饮食到睡眠，再到情绪、工作，甚至是呼吸，围绕人类共通的碳基命题，由凤凰卫视主持人、中西医权威专家、跨文化领域的意见领袖组成行走团，与人工智能体同台，以全球人类健康为主题展开深度对谈。
6: 我们生活在一个碳基和硅基共存的一个时代了，已经是这样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在 AI 环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追求我们更高的生命质量？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探讨大健康话题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7: 听到中医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希望我们的文化会越来越，就是互相学习。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我们西方人可以在中国这里学到很多中国文化。在现在的世界，因为互联网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接触的更多，互相了解，互相学习。
3: 碳基的幸福生活节目共有12集，摄制组将走进中国广东、湖北武当山、西藏波密以及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拍摄，最快有望在年内与观众见面。凤凰卫视陈维希、雨丹，广州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刻意。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最近，日本受到了酷暑和地震的双重考验。7月28号，九州岛熊本县出现猛暑日，而下午最热的时候呢，当地突发地震，震度达到日本最高等级。强震导致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部分城墙坍塌，九州高速公路桥梁呢移位分离，熊本县的一个购物中心呢也发生了局部坍塌，之后还有疑似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值得一提的是呢，强震发生之后，熊本县上空惊现了尺寸巨大的蘑菇云，一度呢引发网友的关注和小部分恐慌情绪。实际上，像这样的天象呢和强震并无关联，而是夏季常见的针状积雨云。当午后的气温高、水汽充足的时候呢，近地面的暖湿空气就会猛烈地抬升，从而不断地堆积出庞大的云朵。而地震之后呢，熊本依然炎热。我们来看一下今后5天时间，这里呢主要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将会一路的上升到36度，而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的。在日本呢，官方把最高气温超过35度称为猛暑日，今年呢又新增高温等级，将40度以上的天气呢称为酷暑日。那熊本强震之后呢，还不断地发生余震，在户外避难的朋友注意安全的同时，也要小心防暑，最好选择有遮阴的开阔地带，还要多补充电解质水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变化。 I see trees of green and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欢迎回来。三伏天里，无论南方北方，体感都像在蒸桑拿，赶上一场大雨才能觉得凉快点。未来3天时间，南方的降雨将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尤其是在四川盆地部分地区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城市当中，像成都呢，这几天就频繁有中雨，雨中最高气温会降到26度左右。广州呢，伴随着中雨，最高气温是在29、30度的样子。那在北方，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和黑龙江中北部将会有强降雨现身，内蒙古东部的高温呢将会有所缩减，而相比于降雨，高压似乎更加的强势。从眼

面之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随着内地加强规管民营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借贷之后，近期多家民营银行更新合作呢白名单啊，合计剔除超过了百家助贷机构，甚至连爱奇艺、饿了么、杜小满等头部流量平台也在清退之列。这场大撤退的背后是24%综合融资成本红线带来的算账难题。业内人士指出，民营银行自身负债成本偏高，在24%的高压线之下，扣除高额的流量分润与坏账计提之后，传统的助贷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正向的收益，甚至出现越做越亏的现象。分析指出，监管收回风控等核心权限也倒逼银行摆脱外部依赖。当前民营银行正在遭受资产与负债两端的双向挤压，一方面信贷规模被迫收缩，另一方面银行纷纷下架高息存款产品以压降成本，导致净息差显著下滑。分析认为，头部机构可以依靠金融资产投资对冲息差的收窄，尾部银行则只能压缩经营成本，部分资本薄弱机构还可能会引入国资股东来提升信用的资质，降低揽储的成本。换个焦点，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上午访问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透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声明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极为出色的会晤，并且透露双方仍然秉

0: 持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共同立场。
1: סיימתי עכשיו פגישה מצוינת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כשאני אומר מצוינת, זה לא מן השפה אל החוץ. שיחה עם שותפות מלאה, עם תמיכה הדדית, עם הבנה על היעד המשותף להבטיח ש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וגם יעדים אחרים. אחת השיחות הטובות ביותר שקיימתי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דידנו דונלד טראמפ. היה שם גם כל הצוות הבכיר שלו, הצוות הבכיר שלנו, וגם כאן הייתה הזדמנות. להחליף רעיונות וגם לתאם תאומים שהם חשובים לביטחון ולעתיד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2: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是通过达成协议，还是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双方还讨论了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东地区面临的新机遇，包括进一步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次会晤也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面。以色列希望阻止伊朗恢复核计划、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特朗普则更关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保护美国驻中东部队及盟友，避免美国再次陷入长期战争。虽然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都坚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双方在未来军事行动的规模、时机以及最终目标上始终存在一定分歧。而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底举行大选，美国则将于十一月初举行中期选举。分析认为，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特朗普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借此次会谈向国内选民展示，他们既能够掌控局势，又能维护本国利益。
3: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伊战火冲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射的导弹均已被成功拦截。随后，美军与沙特国防部发文称，已经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目标发动联合打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日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画面显示，位于约旦的美军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似乎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表示，美东时间28日下午5:4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美国24日暂停对伊朗的空袭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表声明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东部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声明指，相关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在过去72小时内对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30多起无人机袭击。本次行动是对此类袭击的强烈回应。沙特国防部同时发文证实相关行动，并称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企图袭击沙特东部及利雅得地区的石油设施，多架无人机已被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沙特方面强调，其并不寻求升级局势，但将对面临的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9日报道，沙特袭击了伊拉克东部瓦希特省一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的宿舍。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的话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将任何针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都归咎于伊朗，是严重误判，是缺乏对该地区局势了解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于红海袭击沙特油轮的背景之下，曼德海峡28号共有37艘商船通行，创下了19号以来的最高数量。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仍然仅有少量的船只通过。国际市场服务机构 Kepler 公司的数据显示，通过曼德海峡的船只中，20艘驶入，17艘驶出。其中一艘满载原油驶向巴基斯坦。此外，同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仅有5艘。 另据路透社29号报道，伊朗高级别官员表示，伊朗政府已经否决了阿曼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区域联合管理的提议，称其毫无成功的可能。伊朗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的袭击呢，这一次被叫做先发制人。这个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伊朗第一次在没有事先打击的情况下，抢先打击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按照老美的说法呢，就叫先发制人。这么称呼伊朗的打法呢，稍许有点陌生，毕竟呢，双方都没有正式停火协议仅仅因为过去几天没有互相开枪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就已经结束了。那如果严格说的话，美军总是动手在先的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到2月28号或者是更早的话，所以公平的说呢，美国的罪孽足够深重大到足以让伊朗人呢可以选择报复的时间和方式。那这是对以前遭到侵略的一种回应。那伊朗现在他的国内的强硬派的一个批评重点就是不应该让美国来决定战争时间和停火的时间所以每当美国人打伊朗，伊朗才能够回击每当他们不打，伊朗也就不回击。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如果特朗普想打就打想要达成协议就达成协议时间节奏都由他老人家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反弹有他的道理如果持续这种死胡同式的这种谈判呢，其实就走不出恶性的循环。最好的策略呢，对伊朗人来说就是抢占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伊朗对约旦美军这个基地发动了导弹的袭击就是这一个伊朗人提出的先发制人的理论呢受到检验。其实这一轮的攻击信息量巨大说明伊朗不仅没有畏惧或者是退缩也没有为谈判去祈求乞讨因为这场游戏开始由伊朗人来掌控了也借这个机会呢来测试一下，前两天不是说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告急了吗？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美国不做出回应那么伊朗人呢就会认为这是可以继续这一类攻击的一张空白支票开给伊朗人了。在美伊战争期间这是第一次古往今来对于美国的交战什么时候看到过美国的主动权旁落了特别是在中东的战争。那么伊朗人打出了一个新的现实，新的格局特朗普手上还有什么工具呢威胁极限施压强迫外交等等。如果持续用这些工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伊朗人严肃的谈判，跟美国人严肃的谈判伊朗的策略是把这些工具从特朗普手里拿走这样呢才能够跟他进行外交或谈判其实美国人没有什么外交在他们眼里外交就是耍花招的代名词。伊朗选择先发制人的方式来测试美国的决心还有美国人敢不敢让大兵流血。但是更凶险的情况可能还在前头内塔尼亚胡不是去白宫了吗一方面呢也是给那个林赛叔叔也就是格雷厄姆这个伊朗战争的设计师去奔丧没有了这位林赛叔叔内塔尼亚胡急着要找到一位能够让他在白宫和以色列之间舒服的行走的那么一个说客或者是前客。当然了，内塔尼亚胡呢也是去规划下一阶段的战争的伊朗如果只是被动接招的话，那永远走不出被动的这个环境只有从被动的立场当中走出来，把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战局才有可能改变。伊朗人掌握主动是天方夜谭吗？反正伊朗已经创造了历史他们认为美军海上封锁呢不是施压的这个手段，而是事实上的宣战。跟过去不一样的是，现任的伊朗领导层呢，他不愿意容忍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行动自由呢受损而且是伊朗不做回应做不到。穆吉塔巴在主导冲突的节奏，而不仅仅是做被动式的反应、膝跳式的反应。进攻性主动是证明伊朗仍然掌握战略主动的一种方式。 其实伊朗也不准备屈服啊，领导层呢也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当前的这个对抗呢是一场决定地区的地位还有塑造中东安全现实能力的一场决战啊。现在球在美国这边啊，伊朗已经打过去了，特朗普要不要回应？怎么回应？终于呢，这个终极对决呢才能够考验真正的实力和意志啊。如果特朗普的塔口啊被伊朗人看穿的话啊，真的是不好办。好，再来看到有报道称，德国正在研究中国的供应链脆弱性，来寻找德方优势的领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5: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产业互有需求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德国是全方位战略伙伴，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促进世界的发展繁荣。
0: 德国方面呢正在通过分析贸易的流向、供应链还有企业的数据呢，偷偷的梳理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来厘清啊在哪些领域啊中国呢仍然是依赖德国还有欧洲的技术啊专用零部件和这个工业的专有的知识啊，以及在这个潜在的经济对抗当中中方啊可能面临压力的一些环节，以便在欧盟和中国发生贸易争端的时候呢加以利用啊，通过找出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软肋啊，对外部供应链有所求的这个地方呢啊，以便制造中国经济受制于人的这种幻想啊，这会不会带自欺欺人呢？德国最强有力的制衡手段呢就包括停止向中国出口机械和零部件啊，还有暂停对于中国现有的运行设备啊进行维护和保养服务。如果在这些关键的领域脱钩断裂的话啊，就会制造中国的困境啊，来争取到德国在必要的时候呢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北京去谈判。德国人是免费帮中国在查漏补缺啊，做一次经济质量的体检啊，德国不把中国逼成全能战士啊，不把自己现有的领先产品全部霍霍光啊，是不肯罢休的啊，自己做不到啊，也不许别人实现啊，这样做恐怕会适得其反。欧洲当初限制卫星导航啊，结果北斗远远超过了伽利略啊，限制发动机啊，结果呢现在是涡扇19都已经出来了，限制光刻机啊，结果呢 DUV 出来了啊 ，ASML 啊，以后的日子就更难了。西方的封锁傲慢啊，把中国呢变成了一个巨人。中国在专注于自己的升级啊，德国这些欧洲国家呢却专注于给别人使绊子啊，掩盖自身的啊力不能及啊，就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瓜娃子啊，无计可施，怎么办呢？就想去绊倒年级第一名，打断别人的腿啊，总比自己更努力的去突破啊要容易一些。德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想的是怎样去有效的拖慢中国，而不是去帮助实现自己的啊，去帮助自己的选民啊。其实这也折射出了西方票选政治的一种本质，就是依赖大金主来资助啊竞选啊，一旦当选呢，就需要偿还那些啊捐款，而那些帮他们上台的选民呢就被忘记了啊，还是。别再浪费精力去试图破坏别人了，真正去提升自己的技术还有竞争能力吧啊，只有这样德国呢才有可能取得下一轮的进步。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领新闻，我们稍后见。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总编辑时间，我是杨小峰。红军长征途中青杠坡战斗是非常特殊的一次战斗，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仗，也是四渡赤水战役的发轫之战。今天我们要走进是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村的战斗遗址，走进一个毛泽东吃了败仗的地方。
9: 因为青杠坡打得不好，所以被迫一度嘛。
10: 对，就是在这里失利了。
11: 就是被逼的去四渡赤水。
10: 对，
9: 是被迫一度。
11: 但是那时候也没有人想要去赤水。
9: 本来就没想要来这里，本来就直接到
10: 赤水是吧？
9: 到泸州宜宾那边去了。
10: 哎，我是宜宾。对，原定就是
9: 过江了，
10: 只是经过的一段路。
9: 是。最惨烈的那个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位置？
11: 最惨烈的战斗
10: 是
9: 往上攻的吗？
10: 是青杠坡这场最
9: 对，当然是指青杠坡，
11: 牺牲人最多的地方，
9: 对，就是最难的这哪一块？
10: 他们整体就是在这里，当时就是两个，您看一下两个部队抢占了这两个山头，干部团因为一军团已经去往赤水那边侦察敌情嘛，刚才说到一军团。就是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已经去往赤水那边侦察敌情，在这里，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我们派红一军团二师把他派回来增援青杠坡这场战斗，干部团也是来到了这里。
12: 青杠坡位于土城东北方向3公里处，原为习水县城到土城的一条必经之路。在我右手边这个山头是红军的主阵地之一，尖山子。在大家身后是红军的另外一个主阵地，童子窝。而在大家正前方大约500米处，是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川军争夺的主阵地营棚顶。请各位环顾一下青杠坡。这里四面环山，两侧高低较为开阔，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整个地形呈口袋状，这在军事上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9: 毛主席在哪里观战呢？
11: 主阵地
9: 在什么方向？
11: 这里
10: 毛主席他是青

0: 自护送朱总司令经过下面有一个亭子，那个有一个黄石桥，一个拱桥，然后亲自护送朱总司令上前线之后，他又撤回后面那个我们出去才能看得到那个大埂上军委指挥所在上面，因为那个大埂上军委指挥所拿着望远镜，这个刚好能看到这里面的一个情况，也能看到对面赤水河西渡赤水河的一个情况，那个山头能看得到。
1: 所以他当时看到的这个情况是他用望远镜看到的，不是通过那个就是发报过来的是吗？
2: 不是。
0: 谁？
1: 毛主席啊，
2: 他那个情报说将军不止那个三个团，
3: 看到战斗的情况，
1: 他是用
3: 想象中的要，
1: 对啊，他在观察是通，
0: 那是情报局的呀，
1: 不是
0: 情报局的，
2: 情报局的当时错了嘛，那个情报将军不止三个团
0: 嘛，
1: 对，
0: 就是情报预估错了呀，那个是情报得到的结论的呀，并不是说毛主席看到的呀。
1: 不，我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毛主席他是在观战的嘛，对吧？您刚刚说他是通过望远镜或者是肉眼在观战的嘛，就是他是看到这个战斗发生的这个情况的，所以他才下令让干部团下去，然后再决定就说到此为止就不打了，是吗？是这样的吗？
0: 对，
1: 他是用肉眼看到的，
0: 对，
1: 就是等于是他是亲眼见证了这里的这个，
0: 肯定是亲眼见证。
1: 我没想到坡度这么高，我看电影当中好像坡度也没这么大，对，所以实际上的话你坡度越大，你能想象这个强攻的难度越大，但下的又是死命令，死也是一种信仰，对不对？但敢死因为什么敢死？因为营员也可以敢死，对不对？你为了一个目标，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信念也可以敢死，那是不一样的。两种敢死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物质感召之下，一个是在精神支撑之下。我觉得这两种敢死的死法是不一样，死的程敢的程度也不一样。精神一定是战胜物质，一定战胜营员。小看这个青冈坡这个战斗，这个青冈坡战斗，毛主席和周恩来亲自指挥，朱德和刘伯承亲自参战，党的两代领导人，三位共和国主席，五位国防部长，七位开国元帅，上百名开国将军亲自战斗过的地方，是军史上参战级别最高的战斗，难道不值得来亲自看一下吗？吾红军烈士即墓。

0: 红军25000里长征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秦杠坡战斗，我觉得是一个有指标性意义的这个战斗。虽然红军，为这场战斗的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呢，你从短期来看，确实很令人心痛，甚至包括干部团都牺牲了很多的人员。但是你从长远来看的话，能够从中吸取更多教训，能够总结出更多经验的话，就为避免后续更大的伤亡，其实是做了很好的一个及时的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在战场上就总结出经验，发现了问题，然后及时的去纠正，而不是死打硬扛。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超级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1: 实事求是，真理比权威更光辉啊！四渡赤水，咱们明天开渡。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具体到这个三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
1: 特殊的这个群体呢，还可以申请不用下车，

香港赚钱深圳花，这句话说的就是常年穿梭深港两地靠黄港口岸通勤的小伙伴们。30多年来，这座全天候口岸撑起了无数人的双城生活，也是深港同城化最鲜活的

0: 见证者。现在这座老牌口岸有全新的迭代升级，发现大湾区，带你一起打卡重建的口岸联检大楼，亲身感受两地五大查验单位同在一栋大楼里的豪华，感受一下深港同城这波提速到底有多快。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香港往深圳的入境旅检大厅。第一道闸呢，我们就是采集证件信息，那么证件信息也是会分发给两边的这个出境的查验部门。再往前这个位置呢，就主要是采集指纹这样的一些生物信息，同样的两地查验部门会进行一次的核验。具体到这个三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以前可能通过整个黄口岸应该是要30分钟，那么现在应该是可能差不多在5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通关手续。这是从这个深圳往香港的出境方向，这个是我们放置证件的窗口啊，然后这是采集指纹的窗口，它是通过一个摄像头来识别我一个司机所在的位置，然后从而来判断究竟是要往前伸缩多少，然后上下移动多少。那么未来呢，我们是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一次的采集，一次的核验。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黄港口岸重建的联检大楼可以实现旅检、车检双双提速，这不是空有噱头。冯维珍在深圳口岸负责信息化方面的工作，我们先让他给我们揭秘未来通关的提速密码。
1: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车是可以直接过来，第一道闸是常开的，车辆如果到达这个第二道闸前的这个采集机的位置，我们过来。这五家单位呢，他们所需要采集的证件、指纹、面相、体温等等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一个机器一次采集，分发给五家不同的查验单位，共同的核验，最后实现对我们车辆的一次的放行。五合一呢，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深港五家查验单位在同一个区域的一个联合一站式的查验。
0: 在距离黄港口岸20多公里的香港葵青码头办公室，林福成正在忙碌地向下属交代工作。
2: 我哋老总唔喺度咩？佢一阵翻嚟，我哋要好好倾下，我哋未来新嘅皇岗口岸要开嘅时候，我哋点样去配套好啲嘢啊？知唔知啊？吓 ，OK。阿波，
3: 系
2: 你忙咩？
3: 忙啊！
2: 你忙下嗰边先啦。嗰邊係你一直都唔忙㗎，未來這個你同阿律啊，同埋我哋跨境㗎，我哋本地嗰啲配套同埋網約車啊，所有交通嘅嘢你都要夾好喎，因為未來我呢個皇崗口岸，但係我哋估計佢係一日通勤20-30萬人，未來係非常大嘅一個最大嘅通關口岸嘅地方。
0: 林福成擔任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會長已經20多年。他也是香港本地运输企业的老掌门，熟悉各大口岸情况，是粤港澳三地交通部门的老熟人。
2: 蓝色的是我们最近期的，那个白色是我们最以前的，这是大概20年前用的。
4: 你这
2: 个
4: 公司有多少年做巴士运营？
2: 我们已经有30多年了。30多年40年，
4: 主要是做客运。
2: 对，主要是客运，跨境跟本地的客运这样子。
0: 林福成日常主要协调粤港澳之间的跨境巴士运营，比如在通关政策调整的时候，他所在的联会就代表行业发声，协调巴士班次和小汽车运力安排。简单来说，就是帮跨境巴士和小汽车运营公司搭桥牵线，确保大家可以顺利跑车接客。
2: 24小时的口岸是很方便我们每个香港人是利用这个口岸回去深圳居住，这个福田，在这个罗湖，在这个南山，在这个龙华区，大概有10多万人是住在这个我们深圳市里面，每日上落班。未来皇岗口岸里面的交通配置 智能上的過關和一地兩檢的過關。

0: 再加上佢能夠輻射到呢個地鐵、高鐵同埋自己開車過嚟嘅，所以咧通關人流絕對係30-40萬人次。我覺得皇崗口岸絕對係有呢個期望。
1: 如今往深圳河边一看，新建的联检大楼立在那儿，就像被河水冲刷得很圆润的大石头，和周围的湿地景致浑然一体，一点都不突兀。它还有个大气的名字，叫做湾区基石。
2: 其实我们的灵感源泉呢，是来源于我们整个这个项目所在的地理位置，它非常漂亮，周边呢是这个深圳河，两侧呢是自然美景的这个河套的这个湿地。那我们觉得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深圳河的一岸，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能不能利用我们建筑的体量，做一块非常温暖温润的一块石头，静悄悄地把它谦逊地放在这个深圳河边呢？那自然呢，这个石头在河边它会被冲刷，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纹理。那这种横向的纹理呢，我们用了这些横向的线条结合我们的幕墙的设计进行了一个表达。同时这些横向的纹理呢，它不光是一个美学的东西，它同时为我们整个大楼的这个节能环保以及遮阳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远看联检大楼像一块温润的石头，但走进来才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片花海。
2: 跟着镜头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当我们用乐杜鹃作为一个母题去进行一个设计的构思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是在考虑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柱向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仿佛呢就是来到深圳之后置身在一片花海当中。
3: 花团锦簇的这种效果要体现出来有难度和挑战吗？
2: 我觉得肯定是有挑战的，但是我们觉得最有挑战的部分是反而是这些交接的位置。那这种双曲面的铝板，它双向的弯折如何非常平滑的和我们下面的这些单向的弯折的铝板进行一个平接，这些就是非常非常考究我们的这个施工方它的工艺水平和现场的一个管控了。那包括了像您看到的我们的这些竖向的缝，我们有小的缝，完了有这个非常大的缝，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设计效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想表现一种竖向生长的一个过程。来，我来吧。
3: 花瓣的精髓在前面是吧？
2: 对，其实我们特意在我们五楼最重要的深港交界处的最中央的位置呢，预留了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开场的空间。如果待会我们去到屋面的话，可以看到是最多自然光洒到我们这个大厅的一个节点。那天花的部分呢，我们的怒放呢，就通过对这个三角梅这个花瓣的立体的一个打造呢，在这个地方形成我们整个室内空间的一个高潮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如果待会我们
1: 跟随无人机的视角，我们来看看联检大楼的屋顶。这里有整片绿草坪，上面布满了多边形的采光天窗，远远望去就好像一簇簇乐杜鹃。设计师说，联检大楼的自然光线全靠这些屋顶小花倾泻而下。

0: 重建后的口岸联检大楼各项功能全面升级，旅客们从黄岗口岸过境不用两头排队来回折腾，一套证件和商务信息录入，香港、深圳两边系统通用，过关可以少跑一半的流程。而未来的车检就更加人性化，一套设备装入5家查验单位，一次搞定全部的检查项目。而这一份过关旅客的丝滑体验，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提前安排了。
1: 那么旅检片区我们只是占到原来旅检片区的一半，8.75万平方米，同时。

0: 呢，我们还要在深圳这一侧实施一地两检，就是因为我用地非常局限，比如说我车检，我的布局是可能是东西走向，我的旅检是南北走向，因为旅检是要给到更多的通道给旅客，那么车检需要给到更多的排队空间给车辆，所以我们每一条的物理界限都不是在同一个垂直面，但是这个就给我们的设计带来非常多的挑战。那我们只有采用垂直叠放的策略，通俗的讲就是把口岸的车检的、旅检的以及交通接驳的各种功能，在同一栋楼内来实现这个功能。我们深圳的旅客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达以后呢，他从第一层直接乘坐扶梯到达二层，再从二层这个位置呢直接爬升到我们四层。它这个所有的标识呢，就是指引我们往某一个方向的一个标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在哪个区域。我们整体的扶梯爬升高度达到了19米，我们通过这种大扶梯和这个大运力的垂直电梯来进行整体的客流的运输。
1: 这处大型扶手电梯之所以像搭积木一样错层分布，其实是为了有效快速地引导客流。
2: 我们把它叫做垂直叠放，原因呢是我们要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用地当中呢，实现规模成倍于之前的一些口岸设施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那说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地，然后呢把所有的功能进行一个摊大饼布置，我们要把所有的功能集约叠放起来。同时，因为我们这个口岸是在福田的中心区，我们不想用一个非常高耸的建筑物去影响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风貌，以及对周边的这些市民产生过分的压抑。那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在不停的叠放，一方面呢不停的要压缩，让这个建筑呢尽量比较谦逊的和我们周边整个的这个社区进行一个共存。

0: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货车司机想要过深圳，基本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文景渡。可是成千上万的大货车排着长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货柜车司机流传着一句话：宁跑十万八千里，不过文景渡那几里。于是1989年，黄港口岸应运而生。当年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还开创性地开启了全天候24小时通关。香港的资本、技术，深圳的土地、劳动力，就是这样通过黄港口岸被紧紧地焊在了一起。刘小雨在黄港口岸的旅检科工作，常年在口岸轮班值守。他年纪不大，工龄不长，却熬过老口岸的客流高峰，守过临时过渡场地，参与过联检大楼的重建，竟然也成了口岸变迁的活档案。
7: 我的印象中的老的黄港口岸最繁忙的时候是2016年和2017年的时候，黄港口岸作为全国首个客货均实行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当年呢，这里是深港陆路货运的绝对的主通道，包括生鲜物资、跨境商贸、货源啊，不断从这里进出。旅检的小客车、大巴车、货柜车以及口岸交通接驳车在福田口岸南路和黄港路川流不息。2016年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大年30的晚上，我就在我们黄港口岸啊值这个通宵班。
0: 老黄港口岸使用至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硬件设施渐渐老化，通道也显得窄了，规划布局跟最新的通关模式比起来，像是拿着老款的功能手机站在了智能手机的队伍里，功能还在，但着实有点跟不上了。所以黄港口岸在2020年开始了改造重建，这不是因为它不实用了，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
8: 因为我们黄港口岸是这个24小时通关口岸，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封关重建的方式来推进整个工程，因为我们要保障旅客的通关，特别是保障深港之间的交流不停顿。第一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货检区建设这个临时旅检场地，现在正在运行通关的这个场地。那么建好临时旅检以后呢，我们才能在这个拆除老旅检片区的这个老旧的建筑整体的这个拆除啊，大概是66座建构筑物。拆除完以后，我们就才是我们这一步的这个新口岸的建设，就是为了保障这个通关，边通关边改造。当时宣传的一句话叫开着汽车换轮胎。
9: 所有材料都是通过我们的黄港路就是唯一的通道，从这个辅路到了我们的楼里面。但是呢，在我们建新口岸的时候，我们旁边也有其他的项目也在建，包括我们的四万城城际，还有我们旁边的一些深圳的一些楼盘在开发，大家都在共用这段道路。我们的材料的运输这块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通过24小时去通过导运的。
0: 要在不耽误每天数万人通关的大前提下，把旧大楼拆了盖新的，这个难度就好比一边开车一边换轮胎。不过6年过去了，这个轮胎还真的顺利换成了。
8: 我们现在的规划来讲是地下4层，地上是5层。那么地下4层呢，是包括我们的 地下停车功能的层三四层，那么地下二层是我们预留远期的轨道查验厅，那么我们在地下二层这个位置呢，是预留了港铁北环支线接入的条件，而且我们深圳一侧呢会有这个在建的穗管深城际线，还有远期的广深中轴城际线，以及目前的这个地铁七号线，总共有五条轨道线路。那么等港铁北环支线引入以后呢，就会开通这个轨道查验厅。
1: 下面这层呢，电梯还没通，得走下去是吧？
2: 下面那一层是预留的一个轨道查验大厅，往这边走，这边呢就是衔接地铁七号线的通道，这条通道过去大概四五十米，就是地铁七号线的黄冈口岸站。
1: 现在能看到这口子了是吧？
2: 对，另外正在建设的有穗管深城际线，地铁二十号线，还有这个中轴城际线，我们往那边有预留的一个通道，就是衔接这几条轨道线路。等香港的这个北环城际线建好之后，那我们这个轨道查验厅可能将来也会启用，直接在这一层进行查验，然后坐这个香港的北环支线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香港的区域了。
0: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的电力爆装容量接近6万千伏安，相当于福田口岸的6倍。为什么要配备这么庞大的电量呢？
2: 因为我们整栋楼的体量特别大，有很多的查验设备，所以能耗特别的高。那么在车辆查验层，我们为了节约能耗，是把它分成了这个空调区域和非空调区域。像旅客在的一些区域呢，就是空调区，然后像我们那种车辆查验，它其实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空间，所以是一个非空调区域。那为了这个让旅客更加的舒适，我们设置了很多的风口，会把4层、5层旅客大厅的这个有空调的凉风，然后排到这个车检层，降低这个车检层的体感温度，让它感觉到比较凉爽。另外的话，我们车检层因为车辆比较多，所以它排放的这个汽车的尾气也会造成环境的恶化，所以我们在车检层也设置了非常多的探头，当它发现这个空气质量超标的时候，它会跟这个新风系统去联动，然后加大新风量，来改善这个楼层的一个空气质量。我们都把它做了这个喷黑处理，所以没有那么显眼，平时可能不会注意到。
0: 为了配得上这座超级枢纽，工程师在大楼里狂推黑科技。不过这栋大楼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各种黑科技藏于无形。旅客在各层的查验厅里面不会感觉到冷冰冰的机器感。
5: 整个口岸还是有很多非接触式的查验，或者是用了一些黑科技，只是说我们旅客没有发现。比如说这里有一些这些摄像头，其实它是一个防尾随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些视频 AI 算法的方式来实现系统的这个识别。这个位置呢是海关的查验通道，同样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增加了很多这个非接触式的一些先进的查验设备，比如说上面有一些吊装的叫做泰赫兹，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通过非接触的识别我们身上有没有绑藏，当然我们普通旅客是不会发现的。然后包括它一些 X 光机、CT 机，一个物品通过它能够智能的识别里边的物品，我们更多的旅客就不需要被它人工进行查验。
7: 我们在车检层设置了这个随车查验厅，实现了人车分流，通关的小车的旅客不用往返辗转于这个旅检大厅和车检层之间，特殊的这个群体呢，还可以申请在车上查验，不用下车。
0: 以前过黄港，两地旅客都会吐槽是串糖葫芦式的折腾，得先下车，排大队，挨个查，完了还要再上车，加上坐黄巴的时间，一整套流程下来，没大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完。但现在新的联检大楼启用之后，香港位于落马洲的查验点向内地方向推进了7.3公里， 服务了30多年的黄巴也要光荣退休了。
10: 我哋虽然冇咗黄巴，以前喺呢个新田嘅黄巴站有好多停车嘅位置提供俾我哋自驾去到呢个新田嗰度再转黄巴去国内嘅客人啦。以后我哋有7个大巴线路，有小巴啦，有的士，足够可以配合到喺唔需要再开车去到我哋嘅所谓落马洲。
0: 这片40公顷的地方曾经是黄冈口岸的大型货运厂，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已经是过去式。这片土地纳入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过去的物流通道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际协同创新区。
10: 所以呢，未来我是好睇好呢个香港同埋深圳呢一个河套区里面所有大型嘅企业，同埋我哋香港嘅企业喺呢度发展落地。我哋嘅皇岗口岸嘅香港呢一段里面嘅新田呢，是我哋香港政府未来嘅科技城。所有喺我哋未来引进我哋国内好多大型嘅科技企业会引进喺我哋呢个河套区里面嚟发展。另外就是我哋喺呢个新田嘅附近未来一个大学城未来有7-8家嘅大学会喺我哋呢个区里面嘅分校会喺呢度建立。再加上我哋未来嘅古董北第100个地铁站，加上我哋再喺呢个发展里面嚟我哋政府引进好多嘅配套，所以交通啊、社区啊、未来个配套嚟配合未来口岸经济，同埋能够同深圳市联合，我相信呢个香港呢个北部会系我哋未来呢10年嘅人流最多的地方。
0: 从30年前的货运主通道，到而今纯客运的超级智慧口岸，黄冈口岸不仅是深港交通提速的缩影，更是大湾区融合跑出推背感的最好证明。随着双城之门越开越大，深圳买菜、香港上班的深港特快生活，相信也会越来越火热。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2: 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29号恢复空袭伊朗，以回应伊朗在前一天袭击了中东美军。美军就指大规模的打击大约持续2个小时，袭击数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日本熊本县七级强震过后，伊朗人数升至到了28人。灾区持续在高温天气，多地更是断电又断水。专家警告，未来这一周还有可能继续发生强度达7级以上的余震。日本公布了最新人口调查，截至到今年的1月1号，日本本国人口数量约为1.197亿人，这是近42年来日本本国人口首次跌破了1.2亿。秘鲁新总统藤森庆子在首都利马出席独立日的阅兵式，还有游行庆祝活动。另外有数千名秘鲁军人、警察，包括消防员和民众都参与了活动。古巴政府颁布了法令，放宽私营部门能够参与进口、批发、贸易和石油生产等限制，向私营企业开放了药店、加油站等业务的经营权。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上线来新单啦！
2: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一生都长不出翅膀，却一年一年地在风中挥舞着枝条，不停地落叶。

0: 2020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其中的诗歌奖项中，一部名为《低处飞行》的诗集作品，引发了业内广泛关注。它的作者名叫王继兵，是江苏昆山的一名外卖骑手。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以送外卖为主业，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的人，是如何拿下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的呢？
1: 好，走了。
2: 来新的啦。
3: 您的诗集出了以后，这个收入上啊，生活上其实应该好一些了，就怎么还会去送呢？
1: 我会感觉到很踏实。它的确是我所做的工作里面，我经历的最轻松、最自由的一份工作。况且我。

0: 我会感觉到很踏实。
1: 他的确是我所做的工作里面，我经历的最轻松、最自由的一份工作。况且我特别喜欢骑着电瓶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那时候我是拆一个铁皮，我用力一拉，它那头有钉子，钉得很死、很牢，割了3根手指。你看这里还有呢，
2: 这个就小指的比较严
1: 小
2: 重。
1: 指是特别严重，它当时割到骨头。要是没有骨头阻拦它，我感觉这小指会割掉它。其实那一天我拆破烂才卖了几十块钱。如果说我为这个手指再去花个几百块钱，我感觉有点不划算。我就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私人小诊所，我让他给我包扎了一下，过了十几天吧，把那个绷带拆了，才发现这手指不能动了。它像钢筋一样，它已经定型在里面。站钩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这个手指仿佛也是一个钩子。然后那时我已经在送外卖了，我也时常会用这个小手指去勾那个外卖，然后奔跑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也像一面奔跑的墙。当然了，我是基本上我写的都是事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我对生活是一个敏感的人。对。
3: 王继兵的小指是2010年拾荒时留下的残疾。2018年开始送外卖后，他偶然看到墙上的挂钩，便写下了《墙》这首诗。很多读者评价王继兵的诗贴近生活，写出了底层人的心声，但也有网友质疑他的价值观。在一首诗中，王继兵描写了母亲被父亲常年家暴，却将其命名为《父母爱情》。
1: 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这本书已经是旧版，再版的时候曾经有过建议，说把这首诗歌拿掉，但是我坚持没拿。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一个故事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太深，被网友抵制吧，恶评也罢，它的确是我父母真实的生活，我特别想还原他们的生活。说句通俗的话，他们是旧时代、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候的家暴现象在农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家暴现象。包括他生命最终结束的时候交代的遗言，就是给我们说照顾好你娘。他一偏瘫之后，我父亲的性格完全转变，无微不至的去照料他。他照料我母亲24年，他说欠下的一定要还，如果说还还不清的话，那就交给你们，你们好好把他照顾好就行了。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柏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
3: 王继兵的父母是江苏徐州的普通农民，父亲做了20年生产队会计，但却是村里最穷的文化人。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性情暴躁，传统父权意识强烈，甚至不允许儿女和他并排走路。唯有一次，父亲向王继兵道歉，是在2018年，得知儿子加入了徐州作家协会。
1: 我说我现在已经是咱徐州作家协会会员了，然后我父亲就愣在那里，他不说话，然后沉默，我感觉能有好几分钟。他就自言自语，像对我说：“他说我耽误了你这么多年。”他类似于道歉，还是把我镇住了。然后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说，然后我就起身离开了，我就出去转了一圈。他会认为他当初的组织，而且影响你一生的走向，最终会在他心里形成一座山，并且积压了25年。然后突然再次揭开。对于我们父子之间，其实都是残酷的。特别是对我父亲，他承受的压力，我其实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歌，也就是写这件事，我写的父子。我说一个人理解另一个人，却要耗尽一个人一生的等待。
3: 王继兵生于1969年，初中没毕业，去上了2年武校。16岁外出打工，在沈阳敲钉子。

0: 那段艰苦迷茫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就是在路灯下的旧书摊看书，他也因此爱上了文学。1989年，回老家筛沙子的王继兵开始写作。1992年，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说《小车进村》发表在郑州市文联下属的《百花园》杂志中，这给了王继兵莫大鼓舞。
1: 那时候是我为梦想最疯狂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开始构思写长篇小说，时常就趴在稿纸上，就在那里睡着了。睡着天醒了之后，发现天亮了，就出去去河里捞沙子。
0: 为了写的真实，王继兵会亲自体验小说中的人物设定。他在村里扮演过大侠、街头艺人，亲朋好友们都觉得他有点走火入魔。终于，在一次他披麻戴孝找灵感后，父亲彻底愤怒了。
1: 这时候在农村来说，这是一种诅咒，这是大逆不道的一种行为。父母健在，你穿着一身披麻戴孝，我父亲一推门看见我的那种状态，我父亲就彻底愤怒。我从河边捞沙回来，发现小屋没了，被我父亲拆了。拆了之后，我倒不关心他把我小屋拆了，我就关心我的稿纸去哪里了。沙地里面有一个新翻的土，我用手一扒开，里面全是灰。因为我写了20多万字，那么大一袋灰在里面，我就知道这肯定就是我的稿纸了。感觉天突然都黑了。从那之后有2个月，我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说。就用沉默对抗，什么话都我不说了。
0: 从这天开始，王继兵和父亲进入了长时间的冷战。他一言不发，每天默默在河边筛沙子。就在生活一片黑暗时，一段爱情的出现将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女孩也是一名筛沙工。
1: 我每天要到他们那边捞沙，然后再把船摆过来。他每天坐我的船到这边来，我的船头永远会放着一本书，他就借我的书看。他也有一个习惯，那时候会抄一些诗里的句子。他有一次他抄一个关于爱情的句子，他抄在里面。他还书的时候，他那个纸条他夹在书里面没拿出来。我以为他在给我传递什么，我在想这女孩是不是看上我了。我也就写了一个纸条夹在里面。他每次还书里面有个纸条，我每次给他书里面也有纸条。他还的纸条里面都是他抄的句子，后来我给他的那里面纸条里面书上是没有的，都是我写的句子，关于情感走向的，后来写的越来越肉麻。
2: 你要说他会聊吧，但是他跟别人没有关系，他就是跟我到一块呱呱说没有聊，没有完没聊那种。现在一想想有点脸红。
1: 他就瞬间抚慰你心里所有的委屈，也就是他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如果你抓不住这一束光的话，可能你的世界真的就黑了。所以说后来我们尽管结婚了，但是还是不被祝福，也算是开启了他苦难的一生吧。其实他不应该跟我走这一步。说实话，如果是我女儿，我不支持她走这一步，我们一路走得特别艰难。
0: 借书传情，两人很快就恋爱了。但由于王继兵是全村最穷的，女孩家里极力反对这门亲事。1993年，两个年轻人决定私奔，去了新疆打工。他们挖干草，打土坯，虽然辛苦，但能和爱人在异乡相依为命，生活也充满希望。逃离了父亲的管控，王继兵又开始了写作。
1: 那天我写好一篇，我感觉这几句话写得非常精彩。我说这几句话写得怎么样？当时他刚好端着洗脸水，一下就扔出去了。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惹怒到他了。然后我想我也冷落到他了，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当他的面写作，但是我仍然在写作，但是写些东西我就会扔掉，我不会让他看到，写完之后就给自己堵一堵，堵完之后扔掉他，就是这样。其实这件事情后来习以为常了，反而没有什么。
0: 在新疆1年后，因为妻子怀孕，两人返回了老家。王继兵跟着二哥开翻斗车给工地拉砖，

0: 2002年，王继斌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来到江苏昆山摆地摊卖袜子手套，2年下来他们攒了3万块钱，开了家旧书店。王继斌把所有钱都用来进了书，但一本没卖，因为无照经营，书就都被罚没了。无奈之下，身无分文的王继斌只能去拾荒。
1: 我曾经也写过一段文章，我带孩子出去捡破烂，带我的大女儿出去，然后她浑身就弄得脏兮兮的。当她穿过工厂，那些一群家长带着孩子在那广场上玩的时候，那一股心酸瞬间就把我瞬间撞到了我。你会感觉到全世界人都在看着你，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从那次经历之后，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我发现我身上有味道或者是有脏的东西，我都会在江边把自己洗干净再回家。所以说后来取名叫拾荒，第一是纪念自己最艰苦的那段日子，第二我认为写作也是一种拾荒的行为，一种变废为宝，一些被我们司空见惯的丢弃的文章文字现在重新捡起来，把它擦亮，让它产生价值。
0: 一天，王继斌拾荒时捡到了一堆木头，见有人住在河边的船上，他突发奇想，要用这些木头在河里建一座小屋，这样一家人就不用被房东赶来赶去了。
1: 用木棒撑起来四角，然后木板连起来，上面是用塑料布把它盖起来。
2: 哦，
1: 我们就住在这水里面。那地方靠武松江，一刮风的时候风非常的大，它就会把木刮到在那里摇摆，声音因为塑料布刮的声音会很响，然后呼通一下塌下来，呼通一下鼓起来那样，然后你住在里面就会非常害怕，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又怕把孩子刮到水里去，刮到水里那有我们要睡着了把孩子掉里面去，那是非常危险。其实最让我感觉到暖心的就是每到这种天气，下雨刮风的天气，他本地的居民都会从楼上用手电照下来观察我们这一家，看看风有没有把我们的棚子吹倒啊，他这个灯光照下来，其实我们那个棚子一照上手电光可以透过来的，都会有一种朦胧的灯光然后照进棚子里面来。那时候我还和我爱人说过，我说你看我们现在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心里装满手电的人，我说从今以后在这个人间咱们就不再有夜路了，我还想和他说。
0: 在这座小木屋，夫妻俩又陆续生了两个孩子，他们还把木屋扩展出了一个小卖店。经过多年的经营，王继斌攒够了本钱，在昆山租下了一间几十平米的门面房经营小超市，一家人也从小木屋搬到了超市里。
1: 我们没有地方，我们晚上就睡在地上。那天有一个邻居搬家，他说我们家这个沙发你要不要，他说要就给你家吧，然后我老婆坐在门前一下就跳起来了，他就连声说要要要，他说话的声音特别快，一直连着要要要，然后他就去搬，其实他是搬不动的，他就是那种急迫的状态，就是恐怕人家反悔啊或者什么，晚上就成了我们的第一张床。我一想他跟我这么多年，然后人家给一个旧的沙发还掉了一条腿，那一刻我就特别特别心酸。当时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想那些事情，我就把这首诗歌写下来。所以说这首诗歌是我不能怼他的诗歌，每一次我一怼这首诗给他听，我老婆就会热泪盈眶在那里。
3: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就是他写我的。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在一条断掉的沙发腿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我爱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哎呦，当时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也记录下来了。哎呀，
2: 就像上次是哪个媒体过来采访的时候，我读这首诗给他，然后他突然仰着脸问我，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哈，我说对，苦尽甘来了。其实那沙发已经底都被我们坐穿了，我没舍得扔掉它，也不是说买不起一个沙发，房子都买了，不会买不起一个沙发，确实舍不得丢掉。
0: 2009年，日子逐渐向好的王继兵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写的文字保存下来了。他每天早晚趁妻子睡觉，偷偷把一天随手写下的文字腾在电脑上。白天妻子看店，为了多赚些钱，他就出去摆摊卖水果，去码头卸货。2018年，王继兵开始送外卖，这份工作非常灵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创作。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0: 2017年，王继兵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分享到诗歌论坛，逐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好评。第二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赶时间的人》正式出版，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和《低处飞行》。但在引起关注前，书的销量一般，没有太多收入，王继兵也没有和妻子提起。直到2019年要去海南领奖，他才不得不向妻子坦白。
1: 我说我要出去领个奖，我说得出去几天，我说我还在写作，然后我才把电脑打给他，我说这电脑这是我的文档，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删，我现在已经做出成绩了，我才给他交代这些事情。那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2000首作品了在电脑里面。
4: 他当时看到这些，你跟他说完以后，
1: 他没说话，没说话，应该也有类似于纠结的一种情绪在里面。他说其实我也知道你的写作，我一洗衣服都能从你口袋里掏出纸笔，有的时候你衣服上都有字，我还是我给你洗掉的，我能不知道吗？
5: 我看您这家店跟别的一般小卖店不一样的就是你这还有卖的书。
1: 这是我自己的书。自己的书。
5: 你会跟他说这是你自己写的？
1: 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会说，但是如果是我爱人在，他肯定会说，他会先告诉人家这是我老公写的。
0: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外卖诗人王继兵出名了，诗集大卖，各种文学奖项也随之而来。但让他最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2018年，父亲离世，去世前2个月，王继兵将自己坚持写作，并且加入了作家协会的消息告诉父亲。一生要强的父亲，第一次向儿子道了歉。
1: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如果说他能，活得更久一些，这件事情也可能对我的心里会轻松一些。他确实过程太突然了，他没等一切生活还没有展开，只是像一幅画，刚刚卷开一个卷轴的一角，他就突然离开了。所以说后来我现在创作就是用和他聊天的方式，我用语音创作，就是用我父亲的手机号，然后注册了一个微信，就用他的微信，我每天不断的和他发消息，不管这首诗写的怎么样，会让我对写作更有一种尊重感吧，算是。包括后来我每次取得一些重要的奖项，包括这3本书的前后出版发行，我都会带回家，在他的坟前烧掉。我相信
4: 他能看到这些。
1: 我甚至悄悄留了他的一件衣服，我会经常穿。比如说那次我去海南嘛，去领奖啊，我就是穿的那件衣服，然后去上台。尽管说那件衣服穿上去感觉很土，但是它对我的意义不同。
6: 我问过父亲，

0: 父亲说那是石头。为此，我想了许多年，那些坚硬的石头如何从父亲的身体里面拱出来，又一块一块被父亲垒成了一座山。
1: 父亲过世后，王继兵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老家陪伴母亲。他也创作了大量关于父母和家乡的诗歌，创作上的乡土情节延续至今。
2: 这首诗里面有一首诗歌，名字叫做《娘》。这首诗歌后来等母亲突然过世了，它反而成为一把刀，或者是成为一根针，它扎在你心里面，不能碰，一碰它就很疼。这是我情感最重的一首诗歌，因为经历压在里面。岁月把一部长篇小说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了一个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了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了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我再喊一声娘就想动用丝线缝补千疮悲恐的过往。我一声一声的喊娘，就像娘用针把灯花挑了一下又跳了一下，然后天就亮了。

0: 2020年，王继兵的母亲去世，父母不在了，但年过半百的他回家乡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几年前村里改造，王庄村被改了名，王继兵至今提起还十分气愤。在他看来，村庄的名字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记忆。
1: 父亲过世之后，我在他那灵前一直在不停地写。
2: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这些诗歌都是你想跟他说的话。
1: 对，对，那些场景然后会在你的头脑之中重现。因为我说要写一些关于母亲的题材，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动笔，怎么样去写。然后前段时间嘛，我回家，我母亲3周年，我从高铁站一出来，然后那个乡音就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出租车揽客啊，然后顾客之间相互的交谈，我突然不想打车，我想去那个方向走走。我走了18公里，然后在这走的过程中，我给我母亲写了一个10000多字的文章，就是这种场景的再现，你不需要构思，你只需要把它讲述出来，那种情感自然就到位了。
2: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你的诗歌里面其实是写出了一代人的这种，
1: 因为我熟悉啊，我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熟悉这种状态，也熟悉他们日常想的是什么。20号，
3: 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
1: 但是这个单现在只有20多分钟，要加快速度。
3: 明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吹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4: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6: 天台天台我要为主。
4: 人生被意外所困，
7: 爱姐妹听闻天方改改尽，他来为鬼天主。
4: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6: 天南没安慰昨天，
8: 光顾跌跌，天南来为主来。
4: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8: 天亮老那日亮。
4: 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恨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王丽英正在学习一项新才艺，评剧。在唐山，这项艺术家喻户晓，它是隐藏在每个唐山人心中的文化密码。
1: 评剧，唐山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山人不会唱评剧是多那啥呀？作为唐山人，我觉着都应该学个评剧。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单位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排练，我们的工会的问我那个王姐，你会唱评剧吗？给我们表演一个。哎呀，我说我不会呀，没学过呀。这边有机会退休了，我说下午去吧，唱个评剧。
0: 对于王丽英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社交工具。

0: 只有中意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嘿啦嘿啦嘿，嘿啦。
1: 王丽英如今活跃在几个社团。
0: 嗨，李老师好，来啦。
1: 凤凰山公园的中老年合唱团是他日常最主要的活动组织，几乎每天他都来参加，担任合唱团手风琴手。这是他三年前学到的才艺。他还在另一个社团担任小提琴手，这是他的又一项才艺。

0: 彩艺，
1: 对，这
0: 那
1: 个是
0: 个
1: 这样的，
0: 锤哥六说，他们都说，哎呀，别问伊丽姐会啥，你得问她不会啥。我说我都不会吹。首先会钢琴，因为会钢琴了，然后就是唱歌，声乐这块儿，唱歌的，这不又练那个舞蹈，练了舞蹈会唱歌，这不又开唱戏了吗？会钢琴还会吉他，然后都拉小提琴了，拉了小提琴，总从那儿唱歌跳舞的，又看手风琴挺好，又学了个手风琴。因为我拉小提琴，学小提琴，我有拉小提琴的这一波朋友、同学、老师，我又拉手风琴了，哎，拉手风琴的也有同学、朋友、老师，认识老师了，然后认识同学了，同学知道又变成朋友了，一块玩儿，是吧？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0: 王丽英爱热闹，性格开朗，是团里的开心豆。但这一切都是表象。她学习这些新技艺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孤独。
1: 我邪恶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还有上哪儿去找着，多点人，怕孤独。我什么也没有，都我自己，我得留红点朋友。
0: 他是一名地震遗孤。50年前的那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发生时，王丽英还在睡梦中。
1: 地震的时候，我在我爷他们家的那天，我记得睡觉，然后把我抱出来，我觉还睁眼呢，下小雨，他又把我撂那儿，我就又睡觉。
0: 梦醒后，他才知道，唐山市区的震度要远大于农村老家。父母单位所在的宿舍楼倒塌了。
1: 镇中心在唐山，我们家在矿院家属楼，一层陷进去了，陷到1.5米。等着那脚手板水泥板上的，拿手拔都拔不出来。等过几年拔开的时候，说是我爸拖着那个天花板，我妈抱着我弟弟，闷似的。
0: 王丽英失去了爸妈和弟弟。唐山市矿业学院西楼102号，那个她在城里的家，永远失去了。那一年，她5岁。

爷爷奶奶去世后，王丽英已很少回到老家。直到16岁考入唐山市区读书以来，大部分时光王丽英在爷爷奶奶家度过。

0: 我是应该叫小村霸，会着呢。我小时候包饺子不爱吃，就说我拿手攥喽，然后我爷他说我攥碎了吃吧，更好嚼。我们那儿的话，他说：“哎，小时候腿忒气人，不是一个乖宝宝。”哪家是呢？是第一个认识我的
1: 人，都认识你，不认识别人。
0: 啊，都看着你认识，你说
1: 他不认的，那我说那挺意思的，都没来
2: 过。咋总这嘎达人理应都认的是吧？
0: 嗯，在那边不认的，知道谁是谁。
1: 哪哪哈？
0: 嗯。啊，还金吧。
3: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父母都会回农村老家，或者把他接回城里。
0: 我记得我也来长山坐二路车，谁敢得我先上车，我大闺女得先上车，我爸陪写我。我爸也个儿也高，几个上车挤住大闺女了，我爸都哼人家。
3: 王丽英记得，爸爸常把她扛在肩头，在老家村头晃悠。坐在一米八几的父亲肩头，一个辽远的世界荡漾而来。那时候，王丽英像一个骄傲的小公主。
0: 我那时候的我们庄小霸王，我爷从那儿也挺那个，我们庄那个胡麦喜事的都是我爷操持，然后那个我爸我妈人家从唐山回去了，给我买好吃的好啥的，小伙伴们也不敢，都我欺负他们。
3: 地震之后，他失去依靠，背靠的大树倒了。
0: 地震了以后，是我自个儿就从那儿，反正蔫儿不着，从那儿旮旯儿那儿待着。我老姨说，地完震了，也知道事儿了，都不自食了，蔫吧。
3: 打小，王丽英的性格就像男孩子。她幻想自己是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大英雄。父亲给她起名王丽英，名副其实。在大院里，她调皮捣蛋，属于别人轻易不敢惹的坏孩子。地震之后，她的性格变了，变蔫了。他常常在废墟边上发呆，想着爸爸妈妈是不是突然间从哪儿又冒出来了。他不再敢跟别人争抢东西，甚至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让给别人。
0: 等我再长大，我出来离开我们庄，离开那个照顾我的人，那都是我都得瞅着，因为我没有后盾。在参加工作都一样，我也不敢让人家有背景，我这啥没有。
3: 这一变就到今天，他成了讨好型人格。他自己明白，那是因为他没有爸妈了。
0: 真是这样，现在是岁数大了，包括社会上在这些事儿，你觉得是？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 如果说我现在强大，我给我闺女铺路，我闺女世界不行，也不是这样。社会很现实嘛。
3: 精神创伤屏蔽了妈妈这个词汇。
0: 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教的。
3: 向阳而生，活出一家四口的力量。
0: 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6: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学习多个才艺，只为打开社交。
8: 我邪恨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7: 梦醒之后，人生变了模样。
8: 如果我有父母给我铺路，我的世界可能是不这样。

0: 每天上午，公园的伴唱活动结束后，王丽英都会去公公婆婆家看看。
1: 到纸篮里哈，你昨天想着哪？昨天我嫂子哪来啥事儿？
2: 没看我有这手艺哈，我看背面多好啊，没有心头啊。是吧？
1: 谁是翻的这光的？太
2: 阳光。
1: 老
2: 太什么？
1: 老彩灯。
0: 王丽英喜欢老人，爱跟老人聊天。
1: 喜欢那也怀不了啊，喜欢那也怀不了。
2: 人张信他妈，
0: 他感觉跟老人待在一起很舒服，
2: 是
0: 一种安慰。
1: 公
0: 婆都已80多岁，一起生活了36年。但她对婆婆至今叫不顺一声妈。
3: 原来我的爸爸妈妈是我都不叫，我结婚的时候改口跟我婆婆叫妈的，咬着后槽牙叫的，后来的能不叫都不叫，都不中叫不出来。生完我闺女了，我当妈妈了，这回这俩字儿可以说出来啊。那时候我还也挺爱唱歌，上哪儿去都是小二爷演出，都是有一首歌大亲爱的妈妈那个，我只唱第一段，我第二段不唱，到那儿慰问去演出去，我说我都唱这一段啊，
1: 学画练的还挺好，
3: 我说唱第二段有妈妈那个字儿的都不唱。
1: 他也是80多，
2: 他现在还写
1: 跟个妹子。
3: 我婆婆公公就是比较仁义，也是农村那边出来的过来的，忠厚老实，他们家人都是比较仁义。我二十都嫁过来了，那时候也都把我当成闺女了，他俩儿子一个闺女，那时候我进来，那俩儿子俩闺女吧，完我这边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啥，都当闺女这么拉扯着。他们都说我运气好，碰上好老公，碰上好婆家。人都让着我，也是这家人认为我是孤儿，都让着我，我都是挺幸运的嘛。
0: 他把公婆当成亲生父母伺候，公婆也把她当女儿看。对王丽英来说，那是一种情感补偿。
3: 我妈，我都觉得她包着我，我爱北京天安门，这用这歌哄我的。别人说我妈手特别巧，会绞衣裳，那时候都是自个儿买布自个儿绞。我老姨说我妈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壳儿。

0: 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是两个村的骄傲。父亲在河北矿业学院执教，母亲是唐钢二炼铁的工会主席，都是各自单位的骨干。
1: 好像地震以后，我们亲戚说的最多的话都是，这俩都是好人，留一个似的也中了，可怜的我。
0: 大地震后，父母两边的亲属赶到现场，从废墟中找出两床被子，那是父母结婚时候的装新被，一条红色，一条绿色，直到今天，王丽英还保留着。2026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当地政府及社会组织都准备了各种纪念活动，王丽英成了大忙人。6月，她刚刚拿到了退休证，但闲不下来。
1: 我就闲不住，哪有闲着没事的时候，我时间都不够使，我空下来干啥呀？也挺多年了，都这样，不干这个都干那个。他们都问我，你这个，我看着你我都累，你累吧？我说我这没觉出累来，我觉着挺好。
0: 王丽英人缘好，爱交际，又有多种文艺特长，展示才艺的活动自然少不了她。爸爸喜欢乐器，会吹唢呐，会吹笙，是矿院乐队的成员。妈妈能歌善舞，能说会道，人缘极佳。王丽英继承了父母的天赋，甚至这种基因也遗传到了女儿。女儿是一名簧管爱好者。他说，我要成为父母眼中的自己，成为我爸，也要成为我妈，也要成为我弟弟。我一个人要过我们4个人的生活，他们都在天上看着我呢。

0: 今年50年七二八的时候，
1: 对，谢谢谢谢，有的谢，我都拿着我那退休金，我今年抢的，哎，这我得跟我爸我妈说说了，
0: 得过得过，其实就是告诉他我过得很好，让他在天堂也安心，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然后让我有回忆，有想象。让我有奋斗的力量，我挺阳光吧，不像孤儿。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就瓦努阿图独立日向瓦总统致贺电。美军恢复对伊打击，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熊本强震的遇难人数已升至到了30人，灾后还余震不断。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关注这则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号致电给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伍罗巴拉武，祝贺瓦努阿图独立46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瓦建交44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他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愿同伍罗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军29号宣布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以回应伊朗在此前一天对中东美军的袭击。美军就指，在持续有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打击过程中，袭击了数10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而在袭击发生之后，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据报有居民区遭到了击中，有人员被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2个小时的大规模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军对数10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势力对美军商船及临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作战。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市等地。其中，格什姆岛发生3起爆炸，有居民区遭导弹击中，多人被困废墟之下，岛上一度断电。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点45分，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点15分，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又在发起新一轮的报复性袭击，那么接下来伊朗将会如何回应接招？伊朗当地民众对于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战争持有怎么样一个态度呢？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李瑞就在德黑兰现场带回来的最新

0: 连线报道。
1: 其实呢，面对这次袭击呢，伊朗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而且呢，目前来看呢，伊朗的强硬派呢是主要占据了上层的声音，所以呢，现在看一方面呢，就是伊朗谴责了美国呢袭击伊朗呢违反了这国际法，同时呢也表示予强硬的回应。就在我们连线的时候呢，有伊朗的报道消息呢说，伊朗呢又再次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基地发动了导弹的袭击，所以呢，从这点上来呢，就是伊朗军方呢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呢，这次注意到呢，美国的袭击目标呢还是南部的，包括 Kish、格什姆岛、阿瓦兹市这些南部的地方。那么，所以呢，现在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双方在激烈的博弈。但是伊朗早前表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是绝不会妥协，也绝不会让步，而且不惜战争，也不惜升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和美国这种交战呢，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至于民生呢，目前来看呢，伊朗的民众已经适应了这种长期战争的状态。就我看观察而言，在德黑兰呢，民众的生活都是照常的，并没有受到太多战争的影响。甚至我在采访民众的时候，大部分人呢，他们并不害怕战争，但是呢，很多人更加担心的是当前的经济问题，物价上涨、里尔贬值以及失业问题。所以呢，虽然现在战争呢掩盖了一切的国内的问题，但是如果战争结束呢，其实这些问题呢就会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当下伊朗呢，在一方面抵御外国的侵略的时候，同时呢，也要考虑这个解决的国内的经济民生的危机，所以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同样，我们要注意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在阿曼、还有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中东国家呢都在积极的斡旋。所以呢，虽然现在呢双方呢都是互相威胁，不惜战争升级，同时呢也在积极的斡旋，有可能呢会为这个未来的双方的这个降低目前的局势升级呢，会有一些窗口。
0: 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9号的报道，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哈里德在29号访问的华盛顿，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就美伊冲突包括地区的安全局势举行会谈。沙特方面希望向美方传达的是对战争形势的评估，并且重申反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报道还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指，哈里德之后继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举行了会见。
2: 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日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知情人士透露，本·萨勒曼原本计划于上周访问美国，但行程被推迟。此次华盛顿之行十分短暂，在结束与万斯的会晤后便离开美国。本·萨勒曼此次到访正值美沙两国对伊朗关联目标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后不到一天。目前美伊局势持续升级，沙特也面临被卷入战争的风险。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期也在华盛顿访问。不过，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两人的行程重合纯属巧合。据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本·萨勒曼与万斯讨论了多项议题，包括美沙联合军事行动、沙特如何应对针对本国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希望亲自向美方传达的信息。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本·萨勒曼此行还希望向美国阐述沙特对当前战争局势的评估和立场。沙特方面认为，伊朗将试图通过升级局势为自身争取更多战略筹码，并将继续利用其支持的地区代理人武装，包括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推进这一战略。消息人士还称，沙特针对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采取回应行动，旨在明确传递一个信号：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沙特不会对此置之不理。不过，沙特仍希望推动局势降温，实现冲突降级。这些行动同时也是向伊朗支持的代理人武装发出警告，表明这场战争并非他们应当介入的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马上来看中国商务部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
3: 比如说，天津量身定制5家国家级经开区与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的实施方案，落地58项创新举措。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感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中国商务部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而刚刚发言人也结束了有关的提问。再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副总统万斯会晤之后，29号就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也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新一轮的美伊冲突交换了意见，而路透社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报道，内塔尼亚胡早前向特朗普包括其他官员表示，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就会予以回应。不过除此之外，以色列将会信任美国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财政部29日再度收紧对伊朗的制裁，指控伊朗收取霍姆斯海峡安全通行费，并且警告船东如果以收费的方式要换取安全的过境，也可能会受到处罚。
2: 美国财政部29日宣布，对波斯湾海上保险公司以及霍尔木兹安全海事服务管理局实施制裁。美方指控两家公司通过不同形式的保险政策向过往船只收取数字资产及其他费用。新一轮制裁涉及10个实体以及8家被指参与伊朗石油运输的海运公司。美方同时将8艘相关油轮列为冻结财产，称这些船只属于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所谓影子团队。曾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官员的经济学家霍佛森表示，特朗普政府正把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结合起来使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伊朗经济持续受到通胀压力，因此急于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制裁咨询公司 Clarity Compliance Consulting 联合创始人麦克莱斯基表示，新一轮制裁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过去数月持续向船东及租船方发出的警告，一旦向伊朗支付费用换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就可能面临美国制裁。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布声明指，在29号的夜间，有2艘油轮在美国的怂恿之下，试图想要取道于霍姆斯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要驶出海峡，途中突发火情，随后就折返。声明就表示，如果美方持续在干预霍姆斯海峡的航道，就没有办法再恢复畅通。此外，路透社引述了伊朗媒体的报道指，有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船，经过伊朗方面的批准，在29号到30号夜间已经驶出了霍姆斯海峡。这是路透社援引了船舶追踪数据报道，卡塔尔能源公司旗下的液化天然气船阿尔阿里十号是在7月29号的夜间驶出了霍姆斯海峡，这是自7月11号以来首次有液化天然气船经由霍姆斯海峡驶离。而这艘船是在7月4号到6号在卡塔尔的蒂凡港脚在装载货物，目前正驶向巴基斯坦的加西姆港，预计在31号就能够抵达。而根据统计，在29号一共有12艘的商船通过了霍姆斯海峡，进出各半，较前两天呢有所增加。但是在曼德海峡附近，29号有19艘的商船通航，较本周初有下降。好，下节回来为你追踪熊本地震的后续情况。
3: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4: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3: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5: 这有点科幻哎。
6: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3: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7: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7.1级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到了30人。其中，日本的智指集团在八代市的工厂发生了烟囱倒塌事故，造成有8人死亡。另外，在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持续在进行的搜救行动当中，今天早上报告在发现了2人，不过其中有1人已经确认死亡。灾区持续在高温天气，多地更是在断水又断电。专家同时警告，在未来这一周还有可能会发生强度达7级以上的余震。
10: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3天，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的幸存者。灾区余震不断，当地时间30日凌晨5点16分，也就是香港时间4点16分左右，发生了一次里氏4.6级余震，其余大部分为3级以上。日本气象厅官员表示，这次地震范围广泛，视乎地震地点和规模，民众可能会感受到强烈摇晃，并且可能引发海啸，必须谨慎应对。特别是地震后一周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并且可能在灾后数天内发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熊本县设有415个避难点，收容超过10000名避难民众。截至30日上午，多地仍断电停水，日本自卫队的供水车前排起长队，而灾区气温当天突破35摄氏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天气，灾后安置工作面临又一大考验。此外，九州是日本制造业重镇，也是半导体和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30日，丰田、本田、瑞萨等大型企业在九州多地的工厂均已停工停产。以评估强震造成的损失，部分厂商在29日短暂复工后，考量安全、物流等状况，又再度停工。台积电方面发表声明说，位于熊本的日本子公司尖端半导体制造厂现已完成震后结构检查，目前正逐步恢复营运。另据日本铁道公司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日恢复竹后川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的运行，但由于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已决定30日继续停运，并将视当天的检查情况，做31日及之后的运行安排。另一方面，熊本站至鹿儿岛站区间的列车服务目前仍未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了7.1级强震过后，造成了极大破坏。一块来看当地在震后的最新灾情情况。
1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熊本县的永旺梦乐城购物中心的灾情现场画面。爆炸导致了整个大楼呢，目前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损毁情况，外部的钢结构完全的裸露，且在外部有大量的废墟流积在道路和建筑的两侧。从公路上可以看到呢，当地有消防车以及应急救援力量仍然在楼内紧密的开展这个搜。整个震后爆炸导致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升至了6人，且已确认仍有许多人员被困，因此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目前确认6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5人受伤。那么有搜救团队认为呢，目前现在救援工作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啊，目前已经开始动用了重型的机械设备来去在瓦砾堆中努力的搜救被困者。那么生长的建筑结构是处于严重的受损，内部的钢筋结构是扭曲的，并且电缆悬挂天花板碎片散落，给救援呢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那么关于此次爆炸的原因，有专家做出初步分析，认为可能是强震导致商场内的液化石油气管线发生了破坏，导致瓦斯在1.5小时内持续的外泄，最终遇上火花引发爆炸。
1: 好，刚刚带大家看到的是日本熊本在强震发生过后呢灾区的一个最新现场情况。目前

0: 日本的这次地震死亡人数升至到30人。而刚刚带您看到这个爆炸倒塌的商场，搜救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就在强震发生过后，日本官方最新的分析显示，引发这一次大地震的日奈久断层带，就是能量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日本气象厅包括多位的地震专家都在同步警告，未来这一周还是要小心，高度警惕可能会再次发生强震。
1: 日本熊本周二发生里氏7.1级强震后，当地余震不断。日本国土地理院周三公布的最新分析结果称，这次地震造成全长约80公里的日奈久断层带超过30公里发生了错动，最大位移约2米，但西南侧仍有约30至40公里断层没有活动，说明能量并没有完全释放。这次发生错动的位置同2016年熊本地震时活动的断层相邻，属于当年没有完全错动的区域。
2: 我身后这栋建筑呢，在地震后发生了爆炸，部分楼房严重坍塌。20年前，熊本也接连2次发生烈度7的地震，第二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比第一次更加严重。
3: 突然ですから怖い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よね。まあ皆さん被害遭われた方も同じだと思います。びっくりで思いもしなかったことがね、まあ10年前あったとはいえ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すね。火山が綺麗だし、いいとこだし、断層がやっぱつきものなんですね。
1: 多名日本地震专家都指出。目前日奈久断层带仍只有部分发生错动，尚未活动的八代海区段，未来若发生错动，规模可能达里氏7.5级，并可能引发更强烈摇晃，甚至伴随海啸风险。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日本熊本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强震过后，在九州岛的铁路公路持续受到影响。日本广播协会30号发布了最新交通信息，日本九州地区的高速公路依旧维持封闭，主要集中在熊本县。九州的新干线部分路段已经是暂停运营。另外在公路方面呢，九州地区的高速公路，尤其是熊本县的高速公路仍处于双向的封闭状态。而新日本铁路运营的高速巴士在福冈和宫崎鹿儿岛之间的线路也是全天停运，福冈至岩冈之间的铁路将会改道行驶。而在铁路方面呢，九州新干线原计划30号会恢复竹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之间的服务，但由于需要对轨道等设备进行进一步检查，所以决定30号还是继续维持停运。与此同时，往返于熊本站和鹿儿岛之间的列车服务短期内仍无法恢复。日本熊本县发生了7.1级强震，香港的旅行社表示，8到9月份原定要出发当地的旅行团将会更改行程。
4: 即未来7日咧，会再有3团出发去九州嘅，涉及到熊本嘅景点同住宿，我哋都会作更改咯。咁一个礼拜之后嘅，咁我哋再去睇下嗰个当时情况，即系会唔会再需要更改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再销售嘅话，我谂我哋喺可能8、9月嘅期间，我谂我哋再销售嘅行程都可能有需要将熊本嘅地方再去转咯。
0: 袁振林表示，地震当天身处于九州地区的旅行团已经分别更改了行程，包括入住位于福冈的酒店，以及改为要前往太宰府及其岛其他景点。他又表示，有些已经抱团9到10月份要出发的当地熊本的团友，在过去这2天也有致电进行查询，也理解个人还有一些担忧个人的安全，所以碍于航班没有取消，如果退出的话，也会收取部分的费用。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商务部批美国覆盖清单，损人不利己。香港和深圳签署了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

0: 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令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到覆盖清单，禁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市场销售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30号表示，美方在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持续推进推钩断链，损人不利己。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
12: 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称，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美国禁止人形机器人进口引发了关注。在周四的具身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有内地的机器人企业就表示，这个禁令会对行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风险总体可控。也有从业者在呼吁，具身智能产业不能够零和博弈，要生态共赢。
13: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8号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实施进口限制，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占主导的人形机器人。在30号的一场行业论坛上，有机器人企业负责人表示，禁令会对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风险总体可控。
14: 那确实是封禁之后，美国人必须要造自己的机器人，但机器人里的核心模组，像关节里面涉及到一些稀土啊等等的，它还是要从中国采。所以呢，对于我们这种一体化关节模组的厂家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并没有说产生太大的冲击。
13: 也有从业者呼吁，具身智能产业不要零和博弈，而要生态共赢。
15: 面对这样的一个竞争，我觉得是占尽先机，具备话语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的还是生态的共同的一个力量比如说我共同的出海然后我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做好我的全球化的销售啊、售后啊，包括制造体系和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建设。
1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地人形机器人赛道累计融资680亿元，规模超去年总和。中国人形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超80%。不过，业界指出，产品迭代与供应链建设不同步，核心零部件标准不统一，从研发到量产仍面临难题。周四，北京亦庄落地具身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力争一年内实现机器人零部件2小时响应、48小时交付。
16: 第一步就是先打造一个空间，进行一个供应链资源的初步的聚集，先让大家能见着面，是吧？所以我们才在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园里面装修了一个2800平米的一期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呢，给各个供应链企业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这样的机器人企业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来，一下就可以对接到这么多家供应链的企业，它不用再跑到长三角、珠三角那么远的地方再去选型、再去沟通。
13: 机器人产业是否会继光伏、新能源汽车之后再度遭遇西方贸易壁垒？业内认为，人形机器人是中国率先发力布局的新兴赛道，关键环节自主可控，很难再被卡住脖子。凤凰卫视孙伟健、吉侯英火，北京报道。
11: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在今天签署了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

0: 签署仪式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煌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也签署关于皇岗口岸港放口岸区以及上冠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邓炳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对在皇岗口岸实施异地两检。 和成立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港方口岸区将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设、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以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港方口岸区将于7月31号零时起启用。 新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通关时间将大幅度减至约5分钟，每日实际通关流量最高达30万人次。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广东省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待相放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同样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29日已经完成第二次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会委员简惠敏，他提出了有关税务优惠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在专属的法令当中加入授权。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发展局建议为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律，目标是进一步为北都规划和地震程序拆墙松绑。
3: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29日完成第二次会议，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简惠敏30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就表示，自己在会议上提出有关税务优惠的建议，并认为应该在北都专属法例中加入相关授权。
4: 既然你叫得做专属法例呢，就唔想嗰啲投资者或者参与北都建设嘅朋友呢，佢就到处去揾。 你究竟係投資係北都有咩優惠啊？就希望係好似一目了然啦，喺個北都條例就揾到啦咁樣。喺呢個北都專屬法例裏邊咧，就提及授權咗先，日後咧如果認為係邊一啲嘅產業係要鼓勵嘅，咁就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嗰度就批到啦。
3: 行政长官上月表示，北都大学教育城将发展成达至1000公顷或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简惠敏就举例，韩国有相关大幅度的免税政策，香港可以参考。大学城区咧都系北都嘅重点嚟嘅，即系嗰1000公顷都差唔多1/3一个北都啦。咁人哋系点做咧？佢就对一啲嘅
2: 一啲高端科技啦，一啲高校产学研嗰啲项目咧，会有一个5免2减半嘅，即系话5年咧就系免税，咁第6、第7年咧个税收咧系减半嘅。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香港警方与韩国国家检察厅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深化策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打击跨境罪案和专业培训方面的合作。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周二11:00天率团到韩国首尔访问，包括到访了韩国国家警察厅、人力资源发展学院、韩国国立警察大学、首尔地方警察厅和网络罪案调查单位。周一鸣也与韩国国家警察厅的代理厅长于在成代表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建立合作框架，加强打击跨境罪案，包括毒品、人口贩运、网络罪案以及洗黑钱和促进情报交流能力建设以及专业培训方面，进一步提升双方在应对区域和国际犯罪挑战的能力。 好，把视线转向来看台湾，致癌毒油事件引发了蓝绿的政治角力。台中市议会针对食用油的安全机制进行了专案报告，民进党市议员就认为会爆发问题，由主要原因是出自于台中市政府并没有做好油品的检验。而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强调，有按照规定检查，质疑这根本是有人故意在扭曲，在做政治攻防。
5: 致癌毒油风暴延烧，蓝白阵营日前号召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但事件引发的角力持续不断。台中市议会开议是否针对食用油安全机制进行专案报告，却遭绿营议员围剿，质疑没有做好把关工作。
6: 你把这个油污染的问题已经搞错方向了嘛？

0: 个，
1: 你把油的污染导上之后，要稽查、稽查再稽查，难道所有的食品都要靠稽查、稽查再稽查？在原料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啊。
2: 由于爆发致癌油的公司中联油脂总部位在台中，属于蓝营要诀卢秀燕的管辖区，蓝绿因而掀起激烈攻防。绿营将问题归咎台中市政府，认定稽查有漏洞，没尽到监管责任。
0: 这事情市长就是作秀了，转移焦点了。你连这个没有验就是没有验，也不承认，鬼扯一大堆什么厂商自主验，也把它算进去，真是笑死人哎、欸。
3: 民进党曲解施安华，甩锅地方，台中市政府都没有验。这是错误的资讯，
4: 因为在现行的食安法里面，那他强制送验，他就是要求业者来送报，因此应该是18/4。这个事情有政治化的关系啦，故意就是去把它扭曲，那做政治攻防。
2: 毒油事件一路烧进地方议会，让蓝绿对立全面升温。这场攸关全民健康的食安危机，演变成朝野互相就责的新战场。然而，民众真正关心的并非政治口水，而是能否做好源头管控，守住食安防线，让人民吃得安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正强台北报道。
5: 另外，台湾政坛蓝绿白朝野三方针对于倒戈议题持续在进行激烈交锋，民进党方面就在质疑国民党根本就不敢提出倒戈，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认为要扳倒赖清德才是目前的重点。对此提出倒戈主张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回应，他同意柯文哲的说法。
6: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提出倒戈的想法，也就是要立法院对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由于国民党立委席次未过半，民众党八席立委的支持意向或成为倒戈通过的关键。
7: 重点不是倒戈了，而是倒赖。他只是让赖清德换一个人来当行政院长，其实这个换汤不换药了。
8: 我同意柯市长他所讲的倒赖，卓荣泰院长负起政治责任，今天大家也就不会提出倒戈的想法。
6: 倒戈通过后，赖清德得以解散立法院，民进党立委质疑国民党是否真的会提出不信任案。
9: 国民党没那个胆啊，我就说国民党真的是这个又坏又笨。多数的人，你说再选一次，让自己有那个变少数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干掉的一定是台湾民众党哦。
7: 嘴巴坏的应该是庄瑞雄，庄瑞雄可能先回去问一下他们自家党主席赖清德，你们民进党真的敢跟今年的县市长合并选举吗？台湾民众党的部分啊，还不劳他操心。
6: 黄国昌表示，有国民党立委向他表达反对倒戈的立场。不过，蒋万安也透露有蓝委支持，因此国民党内对倒戈或尚未取得共识。
10: 倒戈一旦通过后，立法院可能全面改选，或对民众党席次不利。传出有国民党立委提议蓝白共提不分区立委，而前五席礼让给民众党，借此争取蓝白合，跨越倒戈门槛。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下节回来跟进俄乌局势，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乌军又袭击俄罗斯的物流中心。日本启动了第22轮的核污水排海。

0: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

0: 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5: 秀琴，下午好。
4: 请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5: 好，首先关注一个焦点，是有外媒报道称，中国将会给伊朗方面提供400套的肩扛式导弹发射装置。那对此，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他说，有关的报道呢是不符合事实，毫无根据，而中方始终发挥的是促和止。是止战促和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是有外媒报道称呢，有一个商业的无人机是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航行，并且接近了中方的军舰。那对此呢，毛宁就表示说，中国军队开展活动始终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那他也提醒有关方面要避免危险抵近中国的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4: 好，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领先报道，谢谢你。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

0: 俄军在30号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全国多地在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处的建筑受损。基辅当局就指第一波的袭击过后，威胁还没有消失，建议民众要持续的避难。而乌军无人机在同一天也袭击了俄本土两处的冶煤物流中心，引发了大规模火灾，也导致至少有1人受伤。这是在基辅30号凌晨1点多传出了多轮的剧烈爆炸，市区已拉响了防空警报。那么大厅民众就涌入到地下设施，在紧急避难。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俄军向基辅的第聂伯罗、克里维里赫等城市发射了导弹。本轮袭击数个小时之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经警告指，空军已经接报指俄军在当天晚间还有可能会对乌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的空袭期间，在波兰东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城市卢布林也拉响了防空警报，而波兰军方发文指出于预防目的，波兰战机升空紧急戒备。来看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针对于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以及非美日在相关的海域开展所谓的联合巡航等情况，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蒋斌就指黄岩岛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菲方在搞什么样的小动作，拉谁在站台，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会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的侵权挑衅行径。再来看到乌军29号在扎波罗热中心的城市奥列霍沃投入到了战略预备队，在保密包括无线电的静默状态之下发动了反击，而多方面持续向俄军施压。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历时有84多天的恰索夫雅尔战役已经宣告终结，乌军已经全面撤出。来看报道。
1: 7月29号，第聂伯河以东地区保持着对峙。乌军已投入了战略预备队，目前预备队的兵力没有官方的信息。为此，俄军东极群受到了乌军从多个方向施压，乌军进入到韦利卡、米哈伊利夫卡方向以及涅杰尔诺夫北部，乌军还在丹尼洛夫卡以南试图突破俄军的防御。本台记者观察，乌军这场反击是在保密和无线电静默状态下突然进行。
2: 轻骑兵的连队呢，目前正在恰索夫雅尔展开一个战术性的训练。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摩托车部队呢，作为俄军主要的这种机动摆渡的平台呢，这也显示着目前在无人机的这种态势下，俄军在修订着摩托车部队的条例。
1: 周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已全面撤出恰索夫雅尔西部区域，标志着历时840余天的恰索夫雅尔战役终结。恰索夫雅尔战役始于2024年的4月4号，持续了840余天，远超巴赫穆特战役的时长与毁伤的强度。恰索夫雅尔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高地，高地南翼城下便是康城的城内，俄军采取了高强度饱和的打击加废墟近战的战术。去年11月份，俄军98空降师先夺取了恰索夫雅尔的城区，今年5月，乌军反击又夺回了恰城的西角。截止发稿时间，俄军的主力前锋已从康城的北郊抵近德鲁日科夫卡的南郊，此段的接触线距离仅为几公里。正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军称，俄军很少进行机动攻击，而是以3人小组行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9号在公开场合上表示，只有在俄乌战事中取得胜利，才能够真正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存续。
3: 梅德韦杰夫在论坛演讲中表示，当前俄罗斯正经历全方位的考验，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数量已超出极限，总计约为3万项，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 梅德韦杰夫回顾称，外部势力试图削弱俄罗斯国家地位的企图贯穿了整个历史，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对手不喜欢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幅员辽阔、强大、自给自足，不允许别人对其发号施令。他还说，不怀好意者历来试图动摇俄罗斯的国家体制。目前，西方正在公开利用乌克兰作为攻城锤来摧毁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强调，所有负责任的政治力量都应该为了国家的存续而团结一致。拯救俄罗斯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
4: Поэтому 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в этом зале, где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раз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лы, мои коллеги, которые возглавляю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что у нас сейчас есть одна общая задача, и она очевидна – сохранить нашу страну. Как можно сохранить нашу страну? Спасибо. А сохранить нашу страну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одним способом – победой 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3: 普京稍早前也表示，北约在宣布其目标是击败俄罗斯时太过急躁，而俄罗斯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将竭尽全力。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再看到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就访问了波兰，会晤了波兰总理图斯克，就国防合作等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一项在28号公布的波兰民调则表示，有40%的波兰受访者是反对乌克兰加入到欧盟，而这个机构展开了有关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5: 泽连斯基29日乘机抵达波兰卢布林，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这是他上月被波方撤销白鹰勋章后首次访问波兰。泽连斯基随后同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会晤，他当天发文称，两国就国防合作、安全挑战以及诸多双边议题进行了讨论。他并强调在反弹道导弹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图斯克表示，已与泽连斯基就加强反导领域合作展开讨论，双方围绕防空系统协同、技术共享及联合防御能力建设等议题交换意见。另据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8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波兰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17%大幅攀升至40%，而支持比例则从18%下滑至9%。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波兰曾出台相关法律，为符合条件的乌克兰民众提供就业、公共医疗及多项社会福利等特别援助。但近年来，波兰社会对相关政策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波兰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继续接收来自冲突地区的乌克兰难民，4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这是这项调查开启以来反对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最新。

0: 利率决策出炉，连续第二次在维持利率不变，但决策内部出现了罕见分歧。有三位官员主张要立即升息，而主席沃什持续强调不会预先透露政策方向，但如果通胀持续恶化，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1: 美联储最新利率决策出炉，在新主席沃什的主政之下，连续第二度维持利率按兵不动，但是内部出现了罕见的分歧，有三位官员投票说要升息，引爆了十年来的首例。而且由于主席沃什不断淡化前瞻指引，也让市场更加的关注美联储是否会在九月份启动升息。美联储29号结束一连两天的利率会议，以9-3表决，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3.75%区间。不过，克里夫兰、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达拉斯联储银行总裁罕见一致投下反对票，主张立即升息25个基点，显示决策官员对通胀风险的忧虑持续升高。
2: It was a real family fight. My view, which you've long heard, is that's the better way to get policy right.There was a large majority support for the decision that we made in the room.
1: 面对最受关注的美联储内部意见分歧，沃什四两拨千斤。不过，现场记者穷追不舍。
3: Inflation stays high. Why should rates not be higher today?
4: If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not coming down, is the best remedy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2: So that was the discussion in the last 2 days. Is that the dominant remedy?If inflation continues to be elevated through the forecast period, interest rates could well be part of that solution.
1: 不过沃什不断重申，未来仍不会提供任何前瞻指引，希望让市场直接依据经济数据判断政策方向，而不是依赖央行的预告。沃什在记者会现场一开场就宣布，美联储势必会维持物价稳定，并且重复的宣誓，没有所谓外界谣传的软通胀目标，只有硬性的通胀目标。唯一一个目标就是要维持通胀在2%的区间。不过，他也承认自己上任短短9周时间，无法瞬间扭转局面。然而，市场对美联储的说法并未完全买单。会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全面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2%，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上升超过7个基点，至4.68%左右，反映投资人担忧未来利率可能维持高档更长时间。
5: I know he'd love to see lower interest rates, but he's got a board.And it's a political board, and they want to keep rates up.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再次向美联储喊话，还批评部分决策官员带有政治考量。
2: I would say we didn't come into this meeting feeling constrained.
1: 而记者会尾声，沃什仍做出保证，向大众宣布至少未来的利率记者会都会如期举行，扫除市场对于他不愿提供更多资讯下可能连记者会都将取消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现场报道。
0: 我们再看一下英国。英国卫报29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30号会视察英国海军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造船厂，会宣布推进新一代无畏级战略核潜艇建造项目。报道说，无畏级核潜艇的建造项目被伯纳姆视为是投资振兴英国社区、要实现再工业化愿景的核心之一。英国首相府29日宣布，新阶段的项目投资约有84亿英镑，预计将能够在2030年之前为当地社区创造约1.8万个就业岗位，以及带来2.2万个学徒培训机会。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30号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本财年第四轮，总计第22轮的核污水排海。根据福岛当地媒体的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在当天的11:28，也就是在香港时间的今天早上的10:28，已经开始进行核污水的排海。本轮的排海计划会持续到8月17号，预计排放的核污水总量达到了7800吨，含放射性氚的总量约是在1.3万亿的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本是单方面强行启动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以来，直到本月24号，一共进行了21次的核污水排放，累计的排放总量约是在16.5万吨。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0: 我帮你开心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且呢，解放军也配合海警部队呢，展开了针对菲律宾挑衅呢，多次连犯了警戒的驱逐。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军的航母居然也在七月份闯入到南海呢，进行所谓联合的巡航和演练。当中，中美有过遭遇啊，今天会有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呢。南海中国大陆新的布局当中提到了，除了南海，中国在南海辖区内的相应的巡航以外呢，关键未来更多的关注到东沙、太平岛到巴丹岛这一线中国最新的战略的布局，同时呢也是对台独的警示，同时呢也对菲律宾有新的压制。日本公安的叫嚣啊，方向说呢要研究讨论核武器，中国与俄罗斯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头六个月啊，法国的情资说呢，中国这六个月当中已经有五艘的核攻击潜艇下水，而且正在研发新的核潜艇，要有新的亮相，今天都会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铁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南海七月份连续展开了大范围多场的海空实战化的针对性的演习，特别是七月份我们注意到美军的航母舰队呢也闯入了南海。今天重点分析一下，首先注意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呢，中国官方宣布呢在南海划出了大范围啊三片不同的演习的区域，而且重点提到呢发出了航行的警告，不要进入这个区域，解放军有可能呢展开连续的实弹实战的演习。我们注意到上周呢持续到这个月底划出的航行警告时间跨度十多天，而且提到的航行警告的面积包括海南岛的南面三片大范围的面积的水域啊，而且注意到呢这个水域涵盖在南海，特别最大的一块呢有50,000平方米，它的面积相当于已经超过了海南岛包括台湾岛的面积，可见的范围很大，当中涵盖的范围包括南海，包括南海西沙的永兴岛等等周边。而且提出了十多天呢分三轮不同的演习，上周一直持续到七月底，当中演习当中被猜测呢大范围的演习除了舰队当中有舰炮进行炮弹的实弹攻击以外，肯定有导弹进行对落点不同落点水面的攻击的演练，也是在南海发出了实战的警示。关键的问题注意到呢，在南海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分别注意啊，分别在南海有演习，首先是湖北舰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展开的相应演习，官方公布的演习的科目是快速的应急和协同的实战，同时呢多架的舰载直升机啊进行出击，而且呢在南海展开了巡逻，我们知道巡航针对外国不同的舰艇巡航侦测反潜导引很重要的，直升机可以进行导引啊，导引导弹中继来导引进行攻击。另外呢还进行的科目是着舰，这个着舰是可圈可点了，是多次进行了着舰，而且是连番的高频率的出动，还有进行了加油整补等等，这个预示着呢解放军未来就能两栖攻击舰带不同的直升机在南海可以连续的作战，长时间的持续的着舰出击侦测反潜攻击作战。关键呢另外一艘两栖大舰，我们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的075的海南舰，这艘两栖攻击舰呢出远海，从南海出远海，这是有针对性的展开了多架直20啊，带着多架直20展开了起降突击联合的协助攻击的作战演训，这是明显有针对性。而且我们知道直20直升机在解放军来说是非常灵活作战的一款机型，十吨重左右，可以由一架的两栖攻击舰呢携带多架甚至十多架的直20进行这个侦测攻击。关键呢可以带电子作战的装备，在海上进行电子战、电子干扰，还可以呢与这个两栖攻击舰展开两栖夺岛，形成一个标配。关键问题出远海进行反潜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这个时候美军的航母居然闯进来了，值得进行关注。说到美军的航母啊，特别注意到呢七月份的时候呢，美军的第七舰队的所谓乔治华盛顿航空母舰呢经吕宋进入南海之后，居然有战机飞越到周边这个黄岩岛周边呢展开挑衅我们知道最新的情资显示呢，美军第七舰队的乔治华盛顿航母呢七月份经吕宋岛进入南海之后，它这个航母舰队呢不光只有航母，还有驱逐舰、巡洋舰，还有潜艇，还有相应的两栖攻击舰等等补给舰闯入南海，大规模的展开所谓巡航演训。但这个时候呢也发现美军这个航母舰队在南海有多项动作，首先呢在南海呢进入了南海之后进行了所谓战机的起降， F-35C 包括美军所谓电子作战飞机啊、电战飞机主动的进入南海周边进行滋扰。显然解放军这段时间在南海演训呢，中美双方在南海展开过激烈的电子对攻和对撞，同时最关键的问题呢是发现在黄岩岛周边，中国的黄岩岛周边外围呢发现有美军的鱼鹰的战机在活动。

0: 美军的鱼鹰战机飞到黄岩岛周边干什么呢？鱼鹰战机我们知道它是个运输机啊，而且它飞行的距离一般不会太远。显然，在黄岩岛的外围，在鱼鹰战机的母舰。 居然会出现在黄岩岛的外围，有可能是美军的航母，甚至是两栖攻击舰主动的靠近黄岩岛来进行挑衅。另外呢，黄岩岛东南外围还发现呢美军的舰艇的踪迹。不过有这个情资也显示呢，美军呢虽然在黄岩岛的外围活动，但美国军舰呢，特别是美军的航母，在这段时间突然的紧急的改变了航道，因为美军说呢发现有不明的潜艇，而且不止一艘出现在美军的这个航母舰队周边。虽然没有说是哪个国家，但一般相信呢很可能是。 中国大陆正在演训当中的多艘的潜艇逼近到美军的航母的周边，所以美军的航母呢紧急的改道，但美国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美军的航母呢在南海进行过紧急的改道，只是说美军的航母编队呢继续在南海如常的行动啊。美军这次闯入南海的航母舰队的活动呢，可以说是有连番的作战的阴谋的。一方面希望助长菲律宾主动的挑衅中国，助长菲律宾这个挑衅的企业更多的所谓美菲联合。 的演训联合的进攻的演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美国放出了不同的小艇。注意啊，美军派多了更多的小艇，最近也调了很多中东的地区的小艇，居然调到南海，展开支持菲律宾的所谓更多小艇的狼群战术的南海的演训和滋扰。关键的问题呢，美军为什么派鱼鹰这种运输机啊，由母舰起飞之后飞到黄岩岛的外围呢？最新的阴谋说，美军有可能利用鱼鹰战机帮助菲律宾空投物资到菲律宾。 在仁爱礁坐滩的非法侵占的仁爱礁坐滩的这艘军舰上来空投物资，甚至武器装备，这给中国大陆发出了警告。美军的舰队和舰艇呢，在南海航行当然呢，它也会成为被移动追踪打击的目标。美国的CN特别报道说，最近发现中国大陆在新疆的塔克拉玛干的沙漠的靶场再度出现了针对美军的现役伯克级驱逐舰的1:1的模型啊，显然解放军演练的是针对性的打击，而且这个模型呢。 非常的逼真，跟以往出现在新疆靶场的解放军啊模拟美军的其他模型呢，这次更加逼真，1:1的模型啊，只是 3D 复刻版，极其的逼真，155米的长度，同时呢极其逼真的复制了关键的驱逐舰上直升机的起降甲板，指挥的区域，包括舰炮的发射系统，甚至天线那么细啊，也进行了模拟。它的模拟呢，主要是未来可以有效的针对这个立体不同区域的打击，精准的打击。 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的靶舰，我们知道这个靶舰呢，对于这个导弹攻击也好，各类型的空射或者陆基的发射来说呢，瞄准非常重要，而且。 美国的情报司机也承认说呢，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很可能呢，就是未来美军借助台海首批会驶入台海周边的所谓军舰，所以解放军打的就是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我们知道以往呢，解放军也在塔克拉玛干这个靶场呢模拟过不同的美军的目标，包括美军的航母，而且当时呢也被发现，3年多前出现美军的航母的模型，当时呢是模拟美军现役的航母呢，现在是非常逼真的模拟驱逐舰甚至其他舰艇，而且以往也出现。
1: 有电磁的轨道拖拉着靶船进行移动，为什么呢？就是要模拟打击正在移动当中的大舰，连这个都逼真的模拟海上的情况。主要是演练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进行相应的攻击。一方面呢是空射战机携带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进行攻击，还有陆基发射的车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还有东风26等等可以打移动靶舰啊、移动大舰的解放军的弹道导弹都有练习，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现在美。
0: 美国也承认，很可能中国大陆的演练当中是利用了 AI 的技术，用 AI 参与全程的前中后追踪啊、侦测、追踪、打击，甚至打击之后的战损的评估，所以 AI 全程参与，可以修正，更加精准的进行打击。为什么选择在新疆的靶场呢？因为新疆距离中国沿海呢有将近1600公里啊，可以避免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多的电讯信号进行侦测、追踪，包括打后的评估等等呢，避免被敌方的侦。 侦测甚至干扰，关键的问题出现在新疆这个靶场，而且是连续的出现不同的靶，而且是故意曝光，让卫星啊敌方可以发现，也是一种战略的警示。除了针对美军的这个相应的军舰进行练习以外，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啊。 包括西方媒体披露说呢，解放军在新疆，包括在内蒙，也是故意有更多的这个相应打击的靶出现了，而且是模拟的台湾的目标，台湾官方的建筑、台军的指挥中枢、台湾的军港、码头、机场等等等等很多目标，而且是实体的1:1的模拟。一方面是导弹精准的攻击，还有实体模拟可以让解放军陆军。

0: 部队、登陆部队呢，进行进入到相应的建筑，甚至地下的隧道，来进行直接的攻击的模拟，非常的逼真。这个做法主要是表示一种要统一、要军事的高压，同时呢，最终是展示一种战术的威慑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看看全球其他军情电报。
1: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中山科学院的官员说，台湾自行研制的所谓腾云无人机有些性能，甚至比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美军现役的 MQ-9B 的无人机还要好。而除了持续强化制空实践，搭载侦测器，台制的无人机未来还要改良成为具备低原子战能力的无人机。台湾声称自制的腾云无人机采用美制的商用引擎，只能飞中低空，可与美军的 MQ-9B 的无人机搭配，形成所谓高低搭配，对台海展开立体的侦查。不过台湾军方直接打脸，说这款腾云无人机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台湾空军所提出的侦测的需求，台湾空军目前也还没有确定要采购的数量。而对于台湾的研发机构声称自制的腾云无人机某些性能超越美军的 MQ-9B 的无人机，有台湾的立委称，这等于说台湾花巨额军费购买的美军的无人机根本不值得。也有美国的军工集团对台湾贬损美军现役的无人机的性能表达强烈不满。也有台湾媒体披露说，俄乌战争当中升级了各类型无人机的战况，改写了战场的样貌。台湾的军政界正在加快研究，台湾要整合所谓无人机作战的生态，意图仿效以小博大。不过台湾一直只关注无人机的战力，却没有同步建立台湾的研产训练理论体系、攻防对抗实战演练，特别是台军兵员严重不足，没有训练更多的无人机师，难以复制俄乌无人机的战力经验。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公开的指出，台湾的问题并非无人机的有无，而是缺乏作战概念训练改革，难以发挥无人机的战斗力。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必须要直面跨海攻击和空中打击的难题，特别是台军缺乏实战的训练，后勤支援力也不足，即使取得了先进的无人系统，也难以形成有效战力。另一方面，英国的媒体电视报道，美台缺乏整合协同训练，一旦台海作战将有巨大风险，可能导致重大伤亡。台湾持续几十年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过美台军方之间因为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制而没有太多的深层的交流。台湾军方的所谓防卫体系的关键盲点是美台军队几十年来都没有协同协调，一旦爆发台海之战，很可能出现互相误击事件。英国媒体指出，台湾岛是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从未敢公开考察过制定作战计划的战区，美台除了没有联合训练，没有共享作战代码，语言障碍也让两军难以沟通，特别是美台军方高层缺少互信。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引述分析说，台海发生美台误击，也就是美台误将彼此当作敌军开火的可能性相当高。美台没有连接敌友的识别系统，关键是美军也不愿意主动的向台湾开放辨识战机身份的所谓电子信号代码，担心台军泄密或者被解放军侦知，因此极容易发生美台军方之间互相互攻的误击事件。而英国的美电讯报也引述最新的情资说，台湾军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台军有所谓初步的规划，声称未来台军负责台海以及台湾岛周边特定的空域海域的防卫作战，而这个范围以外，美军负责应对海空的来袭目标。不过美国曾经对台湾发出警告说，美军的介入协助只能是在台湾能够守住自身所负责的防御区域这个前提之下，台军要发挥出了自身的效果，否则别指望所谓分工防御方式。而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台湾陆军的营级部队不久前到美国本土第二次参加所谓的美国的北方打击演习，而台湾陆军在出发之前收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台湾的官兵在美军的营区以外的服装要去识别化，就是不能被辨别出是台湾的军人，就是迷彩便服也不能够穿。美方这项要求据说是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关注，避免媒体追访，不想引发中国大陆反弹。
0: 好，第一报提到的台军最新的动向，特别是台军声称呢，未来要自行打造更多的所谓无人机。但这里补充一个情资啊，就在本周，台湾自己的监察报告也提到呢，台湾军方研发的所谓遥控的反无人机的系统根本没有侦测或者拦截解放军最新的相应无人机的这种频段。解放军现在最新的像是光纤导引还有 AI 指引的无人机呢，台军根本无法追踪，甚至连中国大陆正在使用的北斗 S 频段啊，北斗系统的S 频段台军也无法进行干扰，这是一个最新的情资。中国大陆目前对南海的策略呢，是针对台湾的台独进行打击的同时，也针对美日菲有连串的反制。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的立委却闻高调的考察所谓南海的东沙岛，折射东沙战略凸显，

0: 开去呢就能生成东沙岛、鄂控、南海的巴士海峡，是大陆的舰艇战区，特别是解放军的潜艇进出南海太平洋的关键的战略通道。建议开去尽快在东沙建立所谓陆战的滨海基地。台湾官方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海警在去年二月份已经出现在东沙海域常态化的巡航执法。今年六月开始，大陆海警首度连同大陆的海洋调查船、科研船持续出现在东沙海域，有更多的探测行动。而台军智囊指出，控制东沙岛就等于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南端，东沙岛可以堪制巴士海峡。如果由陆战队在东沙建立所谓类似美军的滨海前进远征基地，可以限制通过巴士海峡的任何军事行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如果台湾在东沙岛有升级的军事行动，或者默许美军或者日本变相参与东沙的军事部署，不排除中国大陆会先发出手，加快对东沙岛的战斧或者万船齐发登岛捍卫主权，不会容许美日在东沙盘踞，捏住战略节点。香港的南华早报专访了中国大陆的南海问题专家，指出从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在南海的政策已经出现了急剧的转变，甚至刻意迎合美国和日本，并且对菲律宾等部分的东盟国家的南海侵权行动，台湾当局故意保持沉默。报道说，面对台湾当局在维护南海的中国主权上故意不作为、故意放任，大陆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戒，并且目前是由台湾实际管控的南海最大的岛太平岛，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地缘政治军事安全风险。根据军情官僚首长党最新指示，近期内台湾官方和军方已经持续的增强在太平岛的攻势，包括延长岛上的机场跑道、扩建港口、修建油弹库等等。而台湾当局声称要把南海太平岛建设成为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中心，极可能是为了讨好美日引狼入室。而之前就有美军的海军的测量船高调的停靠台湾的高雄港，也有美军的运输机停驻在桃园机场的厄里，不排除未来美国和日本的战机、运输机、军舰利用太平岛的中枢地理位置，以所谓的人道救援、紧急的事态或者物资补给等名义停靠太平岛，甚至美军或者日本会把短期的临时的停靠变成恒常化的军事行为，逐步的试探中国大陆的红线底线。特别是如果一旦台湾当局向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特别是外国的军队开放太平岛可以公开的使用，特别是展开所谓舰艇军机的部署、侦测滋扰等对南海的军事行动，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权益，中国大陆必然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不排除解放军闪电战夺控太平岛。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经济霸弹的中国反制新模式的文章，指出中国有专门的研讨会强调，巴丹群岛地理上与台湾岛同属琉球台湾岛湖的南段，构成了台湾本岛向南自然的延伸。在历史上，明清时期巴丹群岛已经被纳入台湾府的管辖范围，特别是战略上，巴丹岛各处南海的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进出咽喉和攻防要冲，巴丹岛在战后的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巴丹岛结合琉球地位被定釜底抽薪，瓦解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海上划界。而近期中国大陆由民间街头媒体聚焦、官方默许，称为新博弈模式，这是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警告和战略的瓦解。中方主动的出击，塑造琉球不属于日本、巴丹属于中国的证据，进一步的压缩台独的空间。而中国专家特别强调，巴丹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台湾岛，将台湾与日本隔绝，凸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的事实，并且警告岛内的势力任何配合外部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都必将受到反击。
1: 好，评论提到中国大陆现在南海最新的军事策略，除了要反制美日菲的所谓围堵以外呢，关键要守住南海，以及要挺进到突出到第一岛链呢。关键问题，这个通道还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从南海到太平洋挺进大洋的航母包括潜艇的必经之道。说到潜艇呢，中国大陆这头六个月，法国的情资说已经有五艘啊各种类型新设计的核攻击潜艇不断的下水，而且改进的设计、水下的攻击力、带弹量，包括潜航的远航力都有提升。看一个片段，
0: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中国今年前六个月已经有五艘新的核潜艇下水。如此庞大的核攻击潜艇的产量，让中国的造船厂已经刷新了新的记录。而之前中国高速的舰艇产量主要还是在水面舰艇方面，而新的生产的进度显示，中国军方高度重视水下远航打击力，特别是核威慑力。法国的《费加罗报》报道，五年前当时法国的海军参谋长就提到，中国每四年就可以建造相当于法国国家全部舰队规模的舰艇数量，解放军的护卫舰驱逐舰 两栖登陆大舰、航空母舰的车辆，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海军。不过核潜艇方面，中国大陆仍然落后于拥有将近70艘核潜艇的美军舰队。不过美军现役的核潜艇有25艘，挺龄超过了30年，有8艘服役40多年。法国费加罗报道说，今年6个月之内，中国大陆已经下水了5艘新的核攻击潜艇，而美国的核潜艇产量降到每年大约产出1.2艘，也就是美国4年5艘核潜艇，远低于美军的要求的一半。费加罗报道通过卫星图像分析，中国下水的这5艘新的核潜艇当中，有2艘是093B型，属于这个系列的升级最新版本。解放军的093系列一直是中国海军核攻击潜艇的主力，多次参与远洋演训。西方估计10年前大约拥有6艘。之前美军的智库曾经披露说，中国大陆第二批6到8艘升级版本的093B型的核潜艇正在建造当中。今年下水的这2艘就是这8艘核潜艇当中的最后2艘，这使得中国很快拥有14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有分析指出，下水并非马上就是入役，而是展开航行和水下潜航的各类型的测试，包括带武器的水下的攻击的测试，做出某些的调整，而且依次交付给中国海军，只是时间问题。法国的费加罗报道还提到，今年中国在辽宁渤海的造船厂的卫星图像当中，首次曝光了更新版本的095型的攻击核潜艇。报道说，中国的渤海造船厂2014年以来一直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增加产能。卫星图像显示，这艘新的120米长的核潜艇，比解放军的093B型和095型的原款核潜艇长了10米多，几乎没有指挥塔，相信是为了提高水下的隐形性能力的新的设计，特别是提升了水下高速航行的灵活机动性。而新的设计也有利于增加核潜艇每次出海携带的导弹和重型鱼雷的数量。同时，中国为了加快产能以及通过竞争强化技术升级，除了东北辽宁的核潜艇延产以外，同步也在之前从未对外公开过建造过核潜艇的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也被卫星拍摄发现在改造或者生产新的大型的潜艇，而且核潜艇的可能性非常大。法国的费加罗报道说，5、6年以前，中国海军只有6艘现代化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而今年它的规模至少增加到17艘。特别是今年前6个月之内下水的这5艘新的核潜艇，未来还会是解放军增加6到8艘用于核威慑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的加入，对中国海军意义非凡。法国的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并非为了称霸全球，而是以大约50艘的升级版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巩固在南海、台海、东海一线的控制权，而核潜艇就是中国阻遏敌手，特别是指向关岛第二岛链形成威慑力的重要军备武器，让对手逼近威胁中国周边进行禁闭的行为变得充满战略顾虑。
1: 好，刚才这篇呢提到是法国的费加罗报告，法国关注到中国大陆在刚刚过去这6个月多艘的核攻击潜艇的亮相，但是英国也相当关注，他说呢，过去这5年，中国已经有超过10艘的不同类型改良设计的核潜艇呢，不断的下水入役啊，而且当中提到总排水量超过8万吨。日本对此大为紧张，日本相信呢，解放军不断有更多的核潜艇突破第一岛链，挺进第二岛链呢，实际上是反过来压制第一岛链内美日的相应的军事动作的。稍回来重点。关注一下台海，解放军也有最新动作。台湾惊呼呢，发现解放军直升机进行跳跃式的跨台海的作战演训。稍回来分析。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4: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3: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5: 这有点科幻哎。
6: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3: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台湾的军方和台媒体关注到，解放军最近呢连串的演习，出动了直升机在台海进行实战的演训。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所谓台海中线的，但解放军的直升机啊，无论是舰载直升机起降，还陆基的直升机的陆航部队呢，进行了连续的跳跃式的攻击。未来作战方式有可能针对金门、马祖，包括澎湖进行跳岛，直逼到台湾本岛。连线到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啊，已经掌握了情资分析，台湾为什么大为紧张解放军新的这种作战模式的曝光。
1: 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搭配无人机，各种的这个长城火箭炮，几天导引，也就是这个目标接续的这样的能力。那这个时候直升机也可以作为无人机的这个通讯中继，然后让后方的包含远火、香火等等，可以顺利的这样一个瞄准我方的目标，然后来进行攻击。
0: 就在本周六，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就在这前夕的解放军发布了一个宣传片，片名叫做《制胜》，当中重点展示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啊目前现役主战的一系列装备，而且当中被解读了大量可以未来用于台海、南海的作战，是应对强敌介入的关键问题呢。当中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装备，包括台海可以看到2栖作战集群、渡海登陆的作战画面，还有四川舰呢，特别提到076的四川舰具备电磁弹射的能力，也是首度展示了电射的相应的状态。还有就是解放军的高超音速导弹在陆基发射的过程，双航母在南海的行动，还有就解放军的火箭炮跨越台海的相应射击。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明年迎来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我们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夏东三，我们再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7: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低的状态将延续到三月初。其中，2月28号到27号，内蒙古、华北、东北。
1: 龙年春节过后，东莞持续半个月的寒冷天气，让30岁的黄文杰心急如焚。
2: 现在是开花的时候。你这个荔枝这么低温，对那个花又不利，多少果农都心在滴血，看到这个情形，很要命啊。
1: 往年这个时候，阳光充沛，气温在20度左右，正适合荔枝开花。而现在，树上早已经长出红彤彤的梢叶，这就意味着花期已过。
3: 原本嘅啫，佢啲冇机会噶，原本啊，
4: 包咗噶，你听书嘅啫。
3: 系啊，冇啊，就冇机会啦。佢都已经出嚟时候咯，冇咯，出嚟花都春咗啦，然之后咧冇机会出花啦。
1: 黄文杰的果园有400多亩荔枝树，种植有桂味、宾利、糯米糍、妃子笑、观音绿等10多个品种。由他和父亲黄志强管理，是全家的收入来源。但今年50%的成花率和琢磨不透的天气，让这对荔枝父子对6月的收成很不乐观。
3: 我整个园区1000条树，一个完整的成花都没有，桂味糯米糍也是没有一颗成花的。桂味糯米糍来讲，在东莞这块基本上失收了。
1: 父亲黄志强有40年的荔枝种植经验。2011年，他精心培育长达10年的新品种宾利，以每斤380元的价格推出市面，轰动业内。2018年，他被评选为广东10大荔枝种植匠，名副其实，成为当地的果王。但果王黄志强面对今年的成花率，依然束手无策。
3: 反正到了这个季节的话，你做任何工作是没有意义。
4: 徒劳了，徒劳了。你看这种，
3: 因为它，你在这个让它成花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过程。但是季节性的东西它是改变不了的，谋术在人，成就在天，还是靠天，没办法的。
1: 黄志强说，这是自1998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而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冷暖不定的天气变化。后街的果王父子为寥寥可数的花朵愁眉不展，远在30公里外的观音山下，岭南荔园的连玉茂却为荔枝树上的花太多而忙碌。
5: 现在开始来了，我们今天的工作主要是疏花。老秦，你去这一片，啊，标这些去这一片啊。好呀。
1: 疏花是个体力活，也是技术活，通常在初花期进行。主要是摘除病弱花、畸形花和太多太密的花，确保保留的健康花可以充分结果，并且产量和品质稳定。连玉茂今年44岁，8年前应聘到这家荔枝园，既当经理又担任技术员。果园里有20多个农民，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超过55岁。
5: 搞短一点嘛，所以这个你要手啊，你要扎长一点，你这样扎扎上来一点嘛。是，要不是你一下子就打了。
1: 这家果园面积有1000亩，是东莞最大的荔枝园，种植的主要品种是本地的观音绿。
5: 今年呢，我们的观音绿呢，大概的花呢5到6成。比那个桂味糯米汁都要好。跟去年相比的话，我们已经是有所提高了。
1: 种植地在东莞，相隔不到20公里，天气情况也基本相似。 那为什么桂味糯米糍的成花率较低，而观音绿的成花率却不受影响呢？
6: 去年冬季的这个暖冬的气候呢，影响了荔枝的这个成花。糯米糍跟桂味这两个品种呢，是强蓄冷型的品种，它们成花呢需要15度以下的低温，而观音绿跟宾利这两个品种呢是弱蓄冷型品种，它们成花呢20度以下的低温就可以了。
1: 漫长而难熬的倒春寒终于过去，三月的荔枝园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在这花丛之中，绿叶之下，荔枝的天敌正蠢蠢欲动。
2: 这就是被螨虫感染的了，这些都有了。它会生一些像铁锈一样的东西，这小小的就是螨虫，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然后呢，它繁殖速度非常的快，一旦你不注意，它就变成一个无形的杀手了。
1: 黄文杰从小生活在荔枝林，中专会计专业毕业后入伍参军，退伍后当了一年的户外拓展教练，后来自立门户，结果不到半年公司关张。2019年走投无路的他回到了父亲的果园。
2: 但今年很奇怪啊，今年没怎么看到有此货的这个迹象出现，但毛毡病呢还是有，就它会附着到那个花上面，然后到我们的叶子。
1: 五年过去，不安分的少年变身经验老道的荔农。阳光明媚，风力不大，黄文杰认为现在正是除虫的好时节。

0: 整体的这20亩荔枝呢，是在6鸡翅，然后呢，我们总体的就是480斤左右，就已经把整体的这个20亩的果园给搞定了。
1: 3年前，黄文杰说服父亲购买了8万多块的无人机喷药设备，他参加了3次培训，学会了整套操作流程。如今400亩的荔枝园喷洒一遍2天就能完成，在以前这是2个工人一周的工作量。
0: 那我们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去打的话呢，就会赶不上那个，抢不到时机。我们其实用药方面呢是相差不大，而且整个效果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防控都是很好的，还是可以达到80%的一个防控。
1: 春季荔园除了毛毡病，臭屁虫也是一大公害。臭屁虫学名荔枝春象，一般在荔枝开花和坐果时产卵，一次性14颗，成虫吸吮荔枝嫩梢、花穗以及幼果的枝叶，导致新梢生长受阻，落花落果。
0: 臭屁虫这个虫，它尿液是强酸性的，一旦它那个尿排到这个树枝上啊，或者是荔枝的果上面，它就会腐烂，它会酸掉它。然后如果附着到人体上面的话呢，那皮肤会烂掉。那工人干活啊、摘果、修剪啊，包括嫁接啊，它都会有影响。
1: 对付臭屁虫，岭南荔园的连玉茂有秘密武器。
2: 这个是平复小蜂寄生那个臭屁虫的卵，一摆了大概400个卵左右。
1: 这一箱学名为平复小蜂的虫卵，就是连玉茂的秘密武器。它是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发，是华南地区臭屁虫绿色防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3: 平复小蜂呢，它是在成虫交配以后，将自己的卵产到荔枝春象的卵里面，然后呢，从荔枝春卵里面吸湿它的营养物质，最后呢，它自己完成了繁殖，这样呢，就可以切断了荔枝春卵的一个

0: 繁殖链条，从而达到了防治荔枝春的一个效果。
1: 这样挂上去，这个挂上去就可以了，不要那个风一吹就掉了啊，要留长一点。这里
2: 果农的天敌就是虫害，对付虫害除了平复小风，连经理在荔园里还配置了其他的秘密武器。太阳能幼虫灯能在夜晚通过灯光吸引起到杀虫效果，涂满了胶水的小黄板能快速识别害虫的种类和数量。
1: 我们只要用来检测我们果园的虫的种类多少，来每一次的打药那个药效怎么样，我们那么检查的。这个
2: 从现在到荔枝成熟的三个月里，荔农们每两周就要捕杀一次虫害，直到采摘前的一星期。这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决定了一年里的大半收成。

0: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月，短暂的阳光唤醒了迟到的花朵。荔园里，勤劳的蜜蜂正忙着运输甜蜜。传递这份甜蜜的，还有采蜜工人。
3: 我们呢，一般是三月多、三月中开始就要摇蜜了。它的荔枝发期的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所以一直都摇到四月尾左右的。今年的产量呢，相对去年会少一点点，毕竟那个发是没有去年那么多，所以估计今年我们的产量是大概可以卖到十万块上下吧。
2: 荔枝蜜是荔园的副产品。而在30公里外，荔枝的衍生品正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连玉茂和同事带着公司研发的全系列荔枝产品，参加了这场家门口的国字号年度盛会。
4: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荔枝有机红茶，也是在啊，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荔枝说。
5: 还不是新鲜的吗？
4: 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荔枝树。
5: 这个是荔枝树吗？
4: 对呀、啊。
5: 做的好好看。
2: 公司每年都会研发荔枝深加工相关的产品，以延长荔枝的产业链。荔枝蜜、曲奇饼、荔枝醋、荔枝酒已经上市。今年，他们为了这个展会特别研发了观音绿荔枝酥。
4: 那么我们的一些参展商只要从这里经过的话呢，都会忍不住过来看一下，想品尝一下，也通过这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就是让更多国内外的一些

0: 我们这一个品牌销售到全世界。
1: 一公里后离开区间测速，当前平均时速64。
2: 与连玉茂和同事们的愿望不同，后界大境的果王父子只想安心地种好更多的荔枝，让新鲜荔枝的售卖期更长一些。
3: 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去云佛那个基地，看一下那个果苗的生长情况。
2: 云佛市罗定市的罗平镇，距离东莞3.5小时车程。一年前，果王黄志强和当地一个果农合作，租种了200亩山地种植荔枝。黄志强提供果苗种植指导以及销售，而当地果农则负责日常管理。
3: 黄师傅啊，
4: 你果王
3: 基地的负责人。
2: 根据约定，黄志强必须每2个月来现场一次，查看果苗的成长情况。这一次，他带来60棵冰栗，让王师傅补种没有成活的果苗。
3: 就是说袋子要剪开，剪开，而且要剪开。假如说你都散掉了，你要把叶片所有的叶片全部剪掉，全部剪掉，还是剪短一点。
2: 因为天气和地理位置的差别，云佛荔枝上市的时间会比东莞晚半个月。将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冰栗首次引种这里，黄志强期望能成活并如期挂果。
3: 你可以落，你可以落咩咧？你可以侧边离开，
4: 离开咁
3: 咯。你离开两粒，
4: 即系咁氹氹转枕，又冇枕到啲。
3: 最好咧，你讲嘢唔使咁啊，睇啲氹氹上咧，你个头眼阔大啲。你上到呢个圈，周围一圈，这个基地呢，其实呢问题呢不是很大，包括你现在那个虫害那方面呢，防治也不一点不到位，我们那个用最好的方法教他们去做，这个果园明年暂时明年开始开发结果吧，应该没问题了。
2: 离开云佛罗定，黄志强立即动身前往茂名电白。电白的荔枝比东莞早上市，那里是他另一个合作项目。
4: 嗰度咧，我哋东莞嘅，
5: 东莞嘛，
4: 阿婆会长。
5: 哦，你系属于乜嘢荔枝啊？
4: 鲜条荔啊。鲜条荔啊。你啲学会太咩啦？
2: 许厚金是这家荔枝园的老板，也是黄志强的合作伙伴。他有1000亩荔枝地，其中有20亩是冰栗。黄志强此行的目的是洽谈代销，让冰栗在东莞提前上市。
3: 这个不错，这个果早
4: 早哈。
3: 你后来攞啲借样包嚟借几包嚟试试啊，你今年又试啊，睇下嗰啲果有冇唔同。
2: 3年前，在黄志强的推荐下，许厚金种植了1000多棵冰栗树。去年因为一场台风，损失了90%的树苗。辛苦3年，他原本指望今年挂果收回成本的愿望落空。
3: 有多少呢？
4: 估计有3000左右斤吧。
3: 采摘期什么时候上来？采摘吧。
4: 是。
3: 现在还没有定好那个过头，看过头来定价，反正该咋地就咋地吧。
2: 尽管遭遇了台风的打击，尽管合作伙伴没有现场定价，但这位半路出家的荔农对冰栗依然情有独钟。
4: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滚打，我却发现冰栗这个品种在我的心目中是 one for one， 是最好的。我要在这里推广打造茂名最大的冰栗公园，这是我的最终目标。
2: 今年的5月是罕见而漫长的。

0: 雷阵雨和暴雨是绝对的主角，这对于正处于蓬勃期的荔枝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1: 今年呢，我们二三月份看到了有四五成的花，到现在我们目测看到的只有两三成的果，因为这段时间由于那个雨水天气比较多，导致了裂果非常严重。今年的收成我们预估的都比往年要低两到三成。
0: 连续的阴雨天气，荔枝树光照不足，光合作用无法进行，果皮碳纤维难以合成，果皮在内部膨压增大时被挤破撕裂。阴雨天气的持续也让病虫害骤然增多。为了保住一降再降的挂果率，荔农们还需要趁着难得的晴天在果园杀虫灭菌。
1: 现在我们打的这些就是杀菌杀虫的，我们是用植物园的药剂，不是化学药剂。这个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做绿色食品的，我们用这些是中草药一样之类的。
0: 在后街的果王荔园，一群群不速之客的到来让眼看到手的果实化为泡影。
2: 这是鸟啊，太多鸟过来吃荔枝了，看到没有，都吃完了。
0: 今年大径的荔枝整体失收，鸟儿们的食物变得稀缺。黄志强家几百棵正在蓬勃的冰荔就成了鸟儿们的食堂。
2: 那我们用那个青鸟剂也没有作用，我昨天浇了这青鸟剂，昨天发觉它没有来吃，它今天早上一来了，它第一天是有效果，第二天就没有效果了，这也是麻烦了。目前来看的话，最早有三四成给它搞掉了。
0: 六月是收获的季节，挂在枝头傲然挺立的累累硕果，历经一年的风雨，在与天气、与虫害、与飞鸟比拼后，成为大自然的幸存者。它们正等待着主人的采摘。
1: 一般我们观音荔在早上的五点钟到九点钟采摘是最好的。
2: 早上的时候它有个木器在里面保证它新鲜度，而且呢它果子的温度也偏低嘛，所以我们易保存。
0: 一颗成熟的荔枝从田间地头到唇齿之间，最佳保质期只有三天时间。为了让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获得回报，从现在起荔农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3: 这个观音荔刚上市，价格的话会比往年贵一点点，今年的话属于是我们荔枝的一个小年。
4: 这个价格方面，我们其实宾利从2011年开始一直卖到现在都是这个价格，无论你果多果少都好，我们也不会去涨价也不会去掉价。
0: 今年是荔枝的小年，产量不如往年多。黄志强没有聘请工人，收果和销售工作都由家人完成，这也成为难得的全家团圆时刻。
5: 爸爸妈妈、妹妹啊、老婆啊、姑姑啊、叔叔婶婶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家族的，有空的到了这个季节都会到这里来帮忙。
0: 种植冰荔的黄志强家是三代传承的家族果园。40年来，家族的兴衰与荔枝的收成紧密相连。如今，儿子黄文杰在荔园已经4年，他与果王父亲的关系也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 我爸一代，我二代，他第三代。我这一代比我老爸带轻松多了，他这一代比我更轻松多了。再过最多3年，全盘移过给他，不管事了我。你整个家族那个产业兴旺的话，就是看他了。
5: 我现在都在做准备，对，现在都已经在做准备，我要成为一个比他更优秀的人。我要带动的不光是我自己一家人。

0: 要带整个村的人去做荔枝，我要做一个新的狗王，他是老狗王，我是新狗王。
1: 半个月后，荔园恢复往日的平静，但丰收的喜悦和对来年的期待会延续一整年。数百年来，勤劳善良的农人以自己的方式持续更新着荔园故事，用智慧和汗水捍卫劳动的尊严和价值，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忠诚，让平凡人梦想成真，让更多人品尝到幸福和甜蜜的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야이平西啊，他杀鸡蛋的。
4: 快点走，快点走。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이시문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2: 딘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0: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可能攞咗阿爸嗰部以前用過嘅相機，咁就入翻菲林嚟沖曬啦，叫做有個得意就係沖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咁我都成日提佢哋嘅可以攞翻嘅個菲林底片。
11: 咁但係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太容易出咗張相，唔知個過程。咁我都希望佢。

0: 家我咧準備緊我嘅工作坊嚇，因為我有個咧黑房工作坊，咁啊嚟緊一間有學員咧就係準備上堂嘅，咁啊準備定啲藥水啦，依家方便間我哋嗰個流程啦嚇，咁啊就做翻啲預備。房間我哋係需要經過放大機曬相，曬完之後咧，跟住咧曝光咗啲相紙咧，我就會係經過呢四缸水咧，就係去出一張相嘅。工作坊咧就係有三種，第一個咧就係我嘅黑房嘅黑房嘅工作坊，咁第二嗰個咧就係而家我台面啦，呢個就人工上色，咁第三嗰個咧就係一個花邊集嗰個嘅介紹啦，咁樣啦嚇。而家好多都係數碼化啦，同埋好多 AI 嘅嘢，咁但係就我哋想就話俾人聽，其實過往啦，未有數碼之前啦，我哋原有嘅舊嘅年代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製作一張相？張相之後有啲乜嘢可以做，同埋嗰個嘅結果係點樣 ？OK， 好啦，好大少，今日入我工作室啦，真係要嚇，好開心啊！今日你哋兩個嚟到我度，咁啊嗱，我都基本上咧，我都講解一下咧。咁黑白咧就我哋有兩種相紙，嗱呢個 R 絲紙係啦，呢紙嚟嘅，你搣落去嘅時候咧，唔係紙個質地，係有啲好似啲拉扯嘅。呢只咧就係上，即係紙咧就係叫 fiber base 啦。佢咧嗰個嘅層次會比較會多啲，但係咧就去沖洗時間就會耐。好，咁就我哋要出去三門啦。OK， 好，唔該曬。好啦，嗱咁我熄燈噶啦喎。
1: 咁呢度就係1985年開到而家嘅，就係專係影正經相啦、家庭相啦、學生相啦，呢啲傳統嘅影相啦。咁我係第二代啦，咁我阿爸就係第一代，就係、是、最開始嘅負責人咧，佢就係九七年頭啦。嗰時點解會幫手先咧？跟住就係因為嗰時開始有沖曬，就係、是、叫做彩色沖曬，咁啊做嗰啲一小時沖曬。因為我阿爸係做唔到一小時嗰 part 其實。嗰時我哋必須要接住做啦，要係啦，因為嗰時潮流係咁啦，亦都要接受啦。嗰時

0: 菲林最大嘅魅力咧，就係因為你要抱有心思啦，去影一下先，跟住再要經過沖曬菲林啦，跟住曬相，你先知道個影像係點樣。所以比起數碼拍攝，你會更加認真嘅，應該係。
1: 你裏邊當中你係唔知裏邊咁，但係要等佢出嚟嗰個結果咧，嗰、那個神秘感同埋嗰個嘅等待咧，係比較好滿足嘅。但係我哋要取捨一啲嘢，因為我哋都係要配合而家啲年代，啲人下就話啊，可唔可以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我啊？咁但係你菲林要 scan， 咁啊，但可能會影響咗個質素，咁可能變咗佢誒俾唔到最靚嗰個效果你咯，咁樣。咁變咗我哋都要去取捨，如果你喺一個嘅商業裏面，咁變咗都要去平衡咯。但如果當你去自己有興趣去玩，咁我如果玩嘅係菲林，有菲林嘅趣味係多於個係 digital 嘅。不如話我咪咁去進客房啦，因為客房咧都俾我有一個安靜嘅時候啦。如果客房裏邊咧，我可以閂埋門之後咧，出邊有乜嘢事啊，發生咩事咧，我係完全真係唔需要理會，因為我喺入邊係做緊嘢。咁啊，我自己同出邊一個嘅環境係完全係隔開咗，喺裏邊咧慢慢去享受曬相個過程，同埋咧就喺裏邊咧可以出自己個製成品咯。曬一張相出嚟，我哋有好多嘅玩法，所以我就係連帶咗就係我曬一張黑白相，咁我跟住將我點樣做翻個彩色相。喺我哋嗰時前身鋪頭啦，都有起碼都有五六十年嘅啦。嗰陣時咧就以黑白為主嘅啲相片，咁啊因為咧就可能啲係商業啦，因為嗰時以黑白就冇彩色，咁啊為咗係可能生意增加生意咧，咁有啲師傅開始咧就諗啊點樣將張黑白變為彩色。咁啊，就想希望多啲嘅生意，咁啊就係又多咗好多係人工上色嘅效果啦。

0: 我哋呢係半透明嘅顏料嚟嘅，因為我哋主要係喺即係張相，因為主要我哋張相去加上去啦，唔想張相去冚過原有嗰個影像嗰個嘅效果。因為我最主要就係我係人工上色，我係喺張相紙面頭點樣去變為一個彩色，咁又保留翻原本個係張相嗰個嘅影像。其實呢個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揸住支筆點樣控制嗰個嘅力度，同埋我哋俾嗰個嘅顏色嗰個多少出嚟個效果，就係一個最大分別。可以大膽少少嘅嚇，不過就係頭先講咯。乾的位置就不要填得太即落太多咯，这些可以落多多少少，咁啊变咗你嗰个人嗰个面干咧就会突出啲嘅，成个轮廓就突出啲嘅。咁我哋将啲颜色咧就系将啲干位起咗，咁你咪成个人好立体咯。每张相都系个师傅自己设计嘅，靓唔靓嘅咧未必会系个客可能都黑白，总之你整出嚟张相，哇好靓喎，即系颜色配搭得。咁啊，成張相就成件事唔同噶啦。我哋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藝術。咁我希望啲藝術繼續去都多啲人去保持，起碼都識得一路帶落去俾下一代下一代聽咯。你上網可能啲人教，但係可能幾個 shop 就已經完啦。咁但係你同佢體驗係兩個唔同嘅感覺嚟嘅。
1: 我覺得我爹哋媽咪應該都有興趣。
0: 佢中意係中意啊！你喂你你話你
2: 帶佢哋嚟曬相，
0: 係啊，
1: 咁我就可以同時做呢件事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自己。
2: 呢個
3: 小朋友認得係我嚟
2: 嘅。呢個小朋友真係呢個小朋友。
4: 佢真係寫住六
5: 啊！係啊，呢個嗎？呢個潘國祥都係咪影相？
0: 我呢張好有歷史啊！嚇，呢張而家冇水池啦，而家封曬，唔知做咗花槽咯，都唔知道。好啦，嗱，多謝你啦，今日嚟呢度參加我哋呢個嘅溝通，但係咧，可唔可以寫翻少少嘅感想俾我啦嚇？開咗都有幾班啦，咁都見到啲每個學員都好多嘅問題啦，同埋好有興趣。原來以前咁樣個過程，咁啊出一張相，同埋曬低相咧，全部都係佢自己帶嚟嘅菲林啦，佢自己兒時嘅相啦，曬出嚟好開心嗰個喜悦感咧，就成件事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希望唔好唔記得到當初我哋係點樣一張相嘅製作，起碼都知道我哋呢啲嘅舊式嘅模式咧，都係有佢價值喺處咯。我又唔係落華村住嘅，但係我哋呢度咧鋪頭咧都可以半做咗我哋半個家咁樣。點解呢？因為好似我哋咧，我哋係第一批嚟嘅。咁啊，而家我哋仍然喺處啦，咁啊都成41年啦。我喺呢度咁多年啦，我睇到呢度咧屋村咧有好多嘅人情味啦。因為咧每個街坊咧都睇住我嘅成長長大，我睇住佢哋嘅小朋友嘅長大或者孫嘅長大，即係大家睇大家個即係唔同嘅成長咯。咁我覺得好似一個嘅朋友，一個好熟的一班朋友，成日都喺你周邊。
6: 我以前喺度住噶，咁呢度咧都經常幫襯嘅，都係叫熟客，即係相識咗我呢個朋友同埋呢間鋪位都起碼超過20多年或者30。有時曬相啊，咁傾下偈啊，老細又好傾，咁咧就傾下傾下，咁我哋嘅街坊嗰陣時，咁就多咗落嚟曬相，咁咪做咗朋友咯。呢間鋪都懷舊噶，我有時行過咧，我都行過好想睇下嘅，因為呢間鋪頭。我啲小朋友喺度長大嗰陣時咧，曬過好多相啦，所以有啲懷舊嘅心態。
7: 熟客固然有，但係你話新客嘅，咁佢都有可能搬走咗嘅，咁佢翻嚟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可能已經係再影一啲入學相啦，又一個循環嚟啫，其實又。
0: 有啲可能真係影家庭相，咁有啲咧就係專登上網去揾翻我哋啲咁傳統嘅後生影幾代同堂啊，咁
7: 全家福啦，叫做
0: 係啦，同埋可能佢哋兒時嗰陣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細個嗰陣時候，咁啊父母可能帶佢都類似影我哋啲影樓呢啲嘅鋪頭啦，咁而家大咗啦，又拍翻類似嘅佢哋兒時嗰種個味道咯，啊，同埋我哋啲傳統影樓咧，可以話係。 可能六七十年代嗰類型啦嚇。咁所以我哋點解保留而家嘅影樓都冇乜點去嘅變化咧？其實真係都有好多都想揾翻我哋呢啲咁嘅形態嘅影樓去影翻一張家庭相嘅。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睇到家庭相嗰個嘅效果啦，大家影得開心啊，同埋大家可以即係好滿足咁樣，大家就完成呢件事咯咁樣。師傅影樓嚟講，即係我哋咁嘅類型咧，已經係見少賣少噶啦。即係以我所知，有啲仲有帶嗰啲嘅老闆年老啦，咁可能佢哋有心無力再維持落去咯。咁就係正正因為我覺得我哋本身鋪頭有嘅嘢，希望都可以帶到俾其他人去接觸佢，同埋去認識佢。
3: 即係而家都唔係好興，即係叫仔女去接手啦，係咪？
0: 你都
3: 唔會叫？
0: 唔會，
7: 因為下一代有下一代嘅專業噶啦，咁佢自己有發展噶啦，仲開幾多年？咁其實我對前景都係樂觀嘅，係因為始終你做到咁多年，跟住亦都係有個需要嘅，證件上、學生上，咁再加上我哋而家又新增呢啲工作坊咧，咁啊多啲。所謂後生再認識多依個行業，
0: 希望將呢樣嘢我哋舊有嘅嘢唔好俾人哋遺忘啦。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 أرموز
2: ديب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8: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10: GPU
9: 都在空转。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11: 科幻哎，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9: DPU。新业股份
8: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0: 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五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不需要落車的乘客和司機不需要落車，直接就給通行證關完就可以了。四點半離開我公司，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了，全程來到香港可能三個半鐘頭內。香港的車速相對比較快的，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系好啦，
0: 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前日见啫。
1: 欢迎你嚟香港玩啊！欢迎啊，欢迎欢迎。
0: 唉，我都麻烦你啊。
1: 麻烦麻烦。好啦，呢度就系大帽山啦。
0: 系
1: 我哋玩车嘅最著名嘅地标，呢个叫英雄艇。
0: OK。
1: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0: Sunday Morning Joy
1: 係啦，冇錯啦。
0: 搞到整嘢！呢個標題係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1: 96年大發仔，
0: 係
1: 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
0: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係
1: 啊，
0: 搞啲咩啊？搞啲咩？
1: 轉咗色啦，明天就換咗胎鈴啦。
0: 啊，冇 game 嘅包圍啦。
1: 係啊。啊，
0: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1: 冇錯。
0: 啊，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啦？
1: 四至五年。
0: 四至五年，真係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呢條友仔。哇！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中嘅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嚟第一次。
2: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唔係準備上班嘅。快車道好似行下口入邊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㗎，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嚇，第一次揸車來咧，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上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就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1: 嚇
0: 嗱，唔好揸埋單啦，呢餐嚇我嘅。

0: 我也去泡面了。
1: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晒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任哇咁鬼大个包啊，系咪有新鲜出炉护果啊？
2: 喺嗰边。
1: 哦 ，OK， 哇，攞龙凤爪先，嚟，唔该唔该。啊，出边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啊，好似细路仔嗰阵时咧食翻啲味道啊，系嘛，几得意。 童年回憶喺啲嗱，咩時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去茶樓飲茶，凍把遮仔，好開心嘅。<笑>
3: 正啊！
1: 正啊！全手工製作，正。
2: 正啊！
1: 正啊！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
2: 哎呀，
1: 正得不得了。哇，你幾開心，嘿，豐盛啊！喂，坐低，兄弟們啊，起快，起快，起快！ 唔怕坦白講，我尋晚我係都差唔多3點幾先入睡到，一有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圓咗一個夢啦。我想行呢個路線好耐㗎啦。啊，咁約呢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
4: 有冇啊？嚟，熱茶代酒，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精神，精神。
1: 咪好似喺老人街啊嘛，喺啲餐廳咁。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林林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5: 喂，呢架虎頭賓啊，喂，
1: 幾靚喎？
5: 呢架虎頭賓，
1: 一四零。
5: 你呢架一，呢架唔記得虎頭賓，叫虎頭賓。
1: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
5: 香港牌子，但
1: 係
5: 都
1: 係
5: 內地做。
1: 內地廠。呢啲老虎。哇 ，Defender，
6: 好鬼中意嘅真係。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
1: 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啲收藏版，呢個係膠佬嚟嘅呢個，
6: 玩家嚟，
1: 係啦，
6: 咁我就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10歲到啦，10歲左右已經開始嚟呢度，
4: 幾多年啦已經？
1: 而家18啫，而家18啫，
6: 一年啦，
1: 360，80通，有禮物收，幾開心啫～
4: 你都有揸過係咪？90年，我哋大家擁有過喺呢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你唔好暴露年齡啦！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㗎啦，嗰陣時咩海洋公園啊，嗱，例如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 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縱入咗我嘅腦海裏面一個成意見啦。我爸爸係廣州市粵劇團嘅一位總監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好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彌敦道、太子里山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 咁啊，可以食到廿幾三廿年噶啦，俾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面，嗰碗嗰個面店食翻。咁而家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
1: 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嘟一嘟啦，唔該。唔該曬。OK。 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㗎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啊。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餵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7: 喂，依度排曬隊啊！
1: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矮細。

0: 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
1: 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嗱呢啲 A 二，呢啲 A 二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會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 ，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三件，咁啊喺阿肥度離身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啊。
2: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喎。
1: 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為
3: 六月九號起，粵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九個地市，喺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四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五個城市。九號起，
1: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優惠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我们看，哇，今天全版的版面，他在探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关注字节跳动称霸 AI 的计划，用这么样的一个大版面呢，显见对于未来发展之路非常的关注啊。特别是现在是流量是密码的同时，当中还有一些视频的数据，有一些模型的建立，还有一些云端的闭环服务。但是这些怎么更好的去融合整合在后续，而且这些都需要高额的算力啊，算力的背后有一些高额的可持续性的成本，如何再让企业本身也有得到持续性的盈利啊，这个考验我们发觉国际舆论很关注。同时呢，这块啊，包括了扎克伯格也跳出来说话了，在 AI 的领域上，他这一次呢，觉得美国好好要慎重思考他对华市场的这个部分的政策方向。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好，今天读头条聚焦之前，我又突然间呢冒出来大禹治水。以前我们都学啊，你这个防堵呢有限要疏通，特别在国际间，现在全球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当然有竞争，但是竞争的同时，许多供应链是需要有一个合作性的啊。但是美国呢近期有许多的一个方向，都让相关的业者自己跳出来，包括是美国本土的商家跟企业主都先跳出来，觉得希望白宫在政策制定前要好好的三思。今天呢引起媒体关注的包括中国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制造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部分，在国际的舆论的声分贝啊越来越高啊，在各种应用场景的展现越来越受关注。美国现在这里呢又要禁了，在禁的一个同时呢，中国外交部也有一些回应啊，表示说美方泛化国安概念的这个部分啊，也提到单边保护主义是无助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但同时对于自己来说，中方也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啊，要保护自己的一个企业等等，还有包括呢还要禁止跟高等名校等科研合作啊。这里我们就非常清楚美国的政治化，南华早报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消息内容。扎克伯格跳出来了啊，有番朱克伯格这里呢，在美国的一个 AI 商业圈里面，近期我们说他有很多的一个探讨，除了黄仁勋啊，也是高分贝，在讲到整个合作的供应链上，现在看到的呢是扎克伯格跳出来，他就呼吁美国政府啊，你不要打压中企啊，在这个地方，他认为你一味的封堵呢，就不是有效的办法。近期这种 AI 开放权重模型的探讨非常受到关注，在合作声当中呢，也要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况，在美国的舆情能否形成一个对白宫政策有一个合力的影响作用。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在这里也注意到他们都在重要的一个版面看到了，在当前这一群顶尖的企业主啊，分析了整体发展情势下，在现实当中所提出的一些呼吁。另外呢，这个是提到在中东的情势，我们看到大家都在找石油啊。但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势就是有能力、有办法的自己去谈。不论是在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现在的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于红海的这个船只也有一些动作啊，都强调了他其实呢就不要其他地方发手，特别不要美国跟以色列的势力介入，需要什么可以自己去谈。那胡塞武装现在也在考虑啊，针对红海经过这些船只，他们是不是也要来做收费啊？在这里大家会觉得跟之前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路径呢，可能有一些相近啊。包括在纽约时报这里也是啊。在同时呢，现在呢，核心的是要看到胡塞武装它对于沙特的石油出口这里影响啊，这里呢有没有办法再寻求一些政治解决，大家还要再看。近期沙特的这个部分，胡塞武装所它能够对它所做出的一个压制性一个展现的一个方向，也是因为近期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好像才稍稍的一个暂缓啊，但是就周边的情况，特别在伊拉克有不同的军事动线，所以也使得整体的复杂性又在提升上来啊。那核心呢，继续再来看伊朗呢，这次突袭美国美军基地在约旦啊，美国在中东在约旦的基地，特朗普呢他又有扬言了，说我要重击报复等等啊。那同时伊朗也考虑对乌克兰的海港发动报复性攻击，这是之前的事。纽约时报这里只是看伊朗现在好像并不着急要跟美国来恢复来谈。好，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这整体的局势，还有包括乌克兰也进来的啊，这个战线呢整体在叙事上好像要合力都扎在中东的这一块的展现上，所以它现在根本就是已经是多线的啊，多线的一个情势。
牵动的是整体海湾地区的一个这个军事链条啊，整个拉动。因为之前我们可能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后来大家再看美国对伊朗双边，大家本来在外面还看着热闹呢，但现在呢好像头发不能洗了一半，整个要下去，那肯定会使得地方的局势僵局更为难解。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呢，先来先说啊，比较。

新的，就是在这里呢，伊朗跟美国呢，主要呢是因为在伊朗呢，他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袭击之后，尽管美国说导弹他全部都拦下来，但他跟沙特联手。 跟沙特联手呢去打伊拉克里面是这个民兵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民兵组织是受到那个伊朗的一个支持的。那同时呢，沙特也有怨言啊，说这个在伊拉克这里呢，对他们好像发出无人机要攻击他们的一个石油设施。一来一往，那另外呢，之前因为乌克兰攻击了伊朗的这个船只，那伊朗也提到要报复性袭击。但是在《纽约时报》的消息当中提到，在这个部分似乎有一些外交的努力，好像要避免一些更大行动的报复的产生。不过这里还放上了一些悬念。 实际的如何还要看一下后续还有没有更具体的消息。《文汇报》看美沙联合打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这是临时停火以来的首次。是的，也是在这里呢，看到了沙特等于说是在28号2月28号以来啊，首次他也公开承认，是的，他们就联合一起去攻击的伊朗。 盟友啊，对伊朗的盟友发动军事攻击，这是首次。所以显见呢，他沙特呢，在这个态度上也有所变化，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石油设施也会受到了影响。所以因此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已经多线铺开了啊，包括涉及所有的设有美军基地的这些中东国家，全部都包裹在一块。情势复杂的同时，在看到《德黑兰时报》今天放在头版的位置，伊拉克的抵抗，说他们对美国的回应正在路上。 也许在沙特啊，在这里也提到了啊，就点到了这一块情况。所以沙特呢，近期他现在一些接续有一些哪一些公开合力的动作呢，也是一个关注点。再来看《世界日报》，美伊开战后，特朗普手握内塔尼亚胡的一个事情，这两年啊，从舆情上的反应，两人好像忽冷忽热啊。特朗普也有表达过不满啊，当然内塔尼亚胡这里以前也有些应对。 但是这次的会谈，双方好像都在营造一个还不错的气氛，还说正面有成果。但是成果在哪里呢？对于伊朗的政策的一个细节却是只字未提啊！同时呢，也说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呢，他在这个当中，《世界日报》跟《华尔街日报》这两个人同样在叙述气氛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同时路透社也看伊朗现在不是要选举了嘛？那这整体现在来看到最新的一个布局，在这场选举的一个路线上面，到底有哪些人在跟内塔尼亚胡？ 竞争，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是否还握有绝对掌控权？而这后续的一些铺排的情势啊，也是一个关注话题方向。再来看的是乌克兰要和平，以色列要战争。特朗普进退两难，《世界日报》的一个分析。特朗普面临抉择，他在考虑的是什么呢？说哪场战事啊，能让他在选举中有更大斩获？大家说呢？ 如果呢，在乌克兰现在乌克兰的一个战争的情况，能不能跟俄罗斯再次牵起线来，真的在谈判桌上来做一个处理，这里还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选民的意见，近期美国媒体的民调可以说是非常清楚，几乎绝大部分都不支持美国对伊朗再继续打下去。但问题是怎么收场？ 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得住？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要寻求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但那个体面到底是什么？时间踢踏踢踏的在响，已经进入了100天内的中期选举倒数阶段了。《纽约时报》还一篇说，你看越来越多啊，在中东的这些冲突也把更多的国家都卷入了。所以就说，本来大家还看好戏，但现在全部卷入的时候，这个情势的复杂难以想象。要政治去作用，外交去走访。 各色的沟通，但这些能够弥补那些裂缝嘛？而且近期他这个图就在看这周边区域的关系啊。你看这个伊朗呢，他现在盯住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啊，彼此有些攻击。那沙特跟美国这里呢，又是对于伊拉克内啊跟伊朗之间关系很好的民兵武装组织有一些攻击啊。那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就在埃及说美国呢所拥有的一艘货轮在这里疑似遭到无人机的攻击，但还没有明确说是哪里的方向。 再往下看，《纽约时报》的消息，现在呢也是主要是看欧盟内部啊，他们有一个探讨，在以色列屯垦区这个出产的一个物品，他们到底能不能够进口出口到欧盟？欧盟可以想见内部的成员国，当然意见不同，有人非常的反对，因为觉得这里呢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直接咬定以色列是入侵是侵占，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跟以色列撕破脸，这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这些分裂的声音。 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这两人近期也有点怪怪的。
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盘点特朗普跟小肯尼迪围绕疫苗问题的紧张关系。众所周知，这小肯尼迪啊，在担任这负责卫生大计的同时，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疫苗怀疑论者。但是近期因为很多政治顾问去建议说他少一点这样的一个意见，因为认为怀疑论这件事情，疫苗怀疑论是不符合公众的需求，建议他往食品改革的方向走。所以注意到小肯尼迪近期在公开的言论当中针对疫苗的话题少了些，但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跳出来。同时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说，肯尼迪之前对疫苗怀疑论的方向是背后有特朗普在推动，因为特朗普一直希望他去调查这个疫苗跟自闭症的关系。因为小肯尼迪一直没有拿出一个成绩，所以近期的特朗普有点不满。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推温之下，肯尼迪想要维持跟特朗普的关系，会不会近期又重新站上了疫苗话题点呢？这个部分大家再看。好，看美联储局现在顶住压力，先不加息啊。但是呢，现在也很担心说伊朗冲突的事情啊，会推高了物价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加息与否啊，这个都是两难。不过这次可以看到美联储啊，在这个沃什上任之后，自1970年以来，美联储内部针对这个息率讨论争议最大的一次。以前可能很多都大家意见差不多啊，你加就加啊，减就减。但是这一次呢，有一票的人他加几个基点都已经想好了，但另外一票人认为说这个时候暂时不能加。声音呢，不同的声音这个是最多的。不过要看见啊，这是不是代表近期息率就稳，利息就稳定了？这个部分利率啊。他说这个美联储内部的讨论好像隐约形成了一个加息的阵营啊，所以要看。南华早报这是讲到秘鲁藤森的女儿正式上任之后啊，他誓言要稳定秘鲁的政局，且看他后续如何做稳字。英国独立报哇，这个讲到英国是五年来第三次宣布干旱状态。这个部分呢，包括他七大的水公司都已经联合做出了一个节水的决定，影响了2300万的用户。到目前为止呢，超过70%的河流水位都是低于正常水平。在这个时候呢，甚至他们南部有一个区连续43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而接下来英国政府还提醒，这种情况可能会是常态化，在高温的影响下面，这一定会影响到大家很多的食衣娱乐住行等各个方面，还有包括政策的拉动。俄罗斯通缉这个 Telegram 的创办人杜罗夫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包括发布当中把他列入一个国际通缉名单，要对他提起诉讼。韩国财长为了杠杆 ETF 加剧跌势致歉，同时韩国股市因连续两日暴跌，经济官员紧急召开夜间会议，出手整顿杠杆产品，看要在夜间开会。显然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的着急与紧张。韩国几乎是全民皆股的情况，使得近期的一个股市波动影响的舆情效应比较大。日本永居申请有些变革，年收入、退休保障跟日语能力全设门槛，也就是说这个设置的限制条件更多的。同时在看香港零一报。日本本国国民人口连跌17年，42年来首跌穿1.2亿。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强调是本国国民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当中，他的外国人所占的比例可能是历来比较高。那本国国民呢，他在就业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生存的福利空间上，在这一块呢，也会发现他就会更要求有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人口的一个平衡上，日本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在人口这个劳动力付出的还有一个福利指数的观察上是有联动效应的。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3: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随着经济报告的发布，在内地一些省市的排名的变动，折射出呢一些经济发展接下来一些方向，所以大家好关注啊。今天这几家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在经济日报这里呢，主要是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出炉，外贸二十强榜单当中，他来看到一些细微的重要的一些观察方向，而且看到内地城市的一个排序有所不同，所以它主要这整篇呢是因着这么样的一个半年报出炉之后，来看城市发展的排名变动所带来的一些意义啊。在这里呢，要先说这一章啊，因为现在呢，整体来讲，在外贸出口仍旧是按照二十强榜单内的城市来做支撑，但是因为排序稍微有些不同呢，大家看这些城市发展啊特别好的一些方向呢，就会来做一些关注，像是呢，现在目前深圳因为参加2024年之后已经成为了中国外贸第一大城，它到今年呢，它仍是以这个总数大概超过2.8万亿的这个总额哦，出口总额稳居它的一个冠军宝座，和第二名的上海呢中间差了3000亿的人民币，它在这里的新增长哦，高新技术出口增长的拉动呢是比较明显。另外呢，在这一篇的分析当中还特别看到了苏州，说苏州啊，它这次是以1.83万亿元，按年是猛增40.9%啊，它呢就变成了第三。那在这里呢，它等于说超北京变成了第三之后，大家就会去关注苏州，是因为它的电子信息、新能源跟高端装备等制造业的基础强劲。但还有一点，就是与北京主动调整外贸结构呢是密切相关。今年本文呢，其实它当中还有看到一个西安，说西安是最大的黑马，因为西安呢在光是一年之内就让它从榜外啊挤到了榜内，它在这里呢有一些重要半导体的一个工业大厂，它整体的增长呢气势也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旺报这里则是看还有十大省市的 GDP 洗牌，安徽、湖南的这里呢，安徽的排名呢也变前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提新平气和产业群，哎，我觉得这个说的蛮好的，把它整合起来是新平气和，新一看就知道是讲芯片，屏这里讲屏幕，主要讲的是一些显示器啊，气呢就是新能源电动车，和则是看彼此之间如何融合的发展。那这里呢是借由科技创新逆袭，还有江西也超越了陕西，传统的一些省份它现在发展我们看到可能路线会不同啊。在这里的探讨之后呢，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这里看的是这样一篇，他说海上救援呢，在折射出什么呢？近期这样一张图，这海上的救援在南海这里议题啊，大家会一直很关注啊。近期跟菲律宾之间，然后接着是越南，它有船只遇险翻覆沉没，但是呢，中国军方出动了海空力量，对越南的船员大概60多名进行了全体的救援，被救援安全获救的这个越南这个船上的这些船工还有这些船民呢，他非常兴奋，还用中文大喊谢谢中国，谢谢中国。但在这里呢的文中分析是说，近期这些事情还有中方的一些人道援助的投入，再显示了什么？就是在南海议题上，南海议题或许存在也能容许竞争，但是绝对不希望也不容许将整个情况走向了一个对抗，还有你引入域外的国家，不关事的国家去做干涉。而在这里捍卫跟保护好自己在南海主权的主张跟坚持度也不容外界有任何的一个质疑。熊本强震在日本的情况，24小时有超过200次的余震，灾情扩大，罹难者呢这个数字也有增加。灾区现在面临什么状况？高温酷暑还有雷雨及停水停电，可以想见搜救更为艰巨啊！看到居民的医院都断水电，那么后续的救援如何持续呢？另外也看到他这次余震甚至也达到了5.8级。那之前商场的部分爆炸的片段曝光，也让大家会看到这冲击波的影响效应。一场地震它所影响的效应方方面面。

有很多，除了人命的伤亡，其实接下来整体经济跟产业的发展也都受到联动的影响。文汇报看半导体汽车工厂停产，连锁产业冲击惹担忧。新岛看像是台积电、Sony、本田、三菱电机啊，都纷纷停工。这些啊，它又是半导体跟制造业重镇。现在这么样的一个灾情呢，势必会打击相关产品的工业链。看到台积电的熊本二厂甚至要暂停施工，本田的厂房是遭遇水浸。再看数学奖啊，近期很热门，大家都很讨论，讨论很热啊。现在是一个报纸火了，一起来看看。这是广西日报啊，这份报纸还加印，很多人去抢购。当然，它的价格呢，当然也会比它原本报纸的出售价格高一些。王的猜想，在这个舆情啊的反应部分呢，是对此呢叫好又叫座。为什么呢？是说很称赞这个标题，突破了性别的隔阂，同时也提到这个内容呢非常的扎实啊，没有过分的炫夸，所以呢，这整体的标题跟内文都获得全网激赞，网民呢还纷纷求购收藏，所以呢，也让媒体在报道当中说这是另外一个版的洛阳纸贵。在这里呢，因为它的文风整体一个平实啊，它做一个陈述啊，特别提到因为王宏他来自的一个家乡啊，怎么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同时大家更看到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思考。今天这几家呢，它可能都是比较偏向分析啊，你看联合早报也好，观察者呢则是提到关于一些网络的传闻。北大这里也有做一些成绩啊，在这里呢，这三个综合起来呢，要看到。如果呢是就近期他特别关注有关于这些信息传播效应的这些观察者甚至学者来说，会关注到一个得奖的背后，近期这些网论啊讨论的是什么。首先会看到还是有一些网络传闻跟是否怀才不遇的这个叙事，另外要看到呢，看重的是北大他出面的说明，还有一些回应。那这当中呢，最后就看到集中舆情的焦点会在一些教育的反思。在联合早报这一篇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呢，他点到了一个，说我们要看一个优秀的一个数学家，他整体的扎实的数理基础是在国内培养，之后呢，可能在国际之间，在顶尖的学术环境里面接力成就。这一切的一个过程，还有最后所展现的那种光亮啊，不应该随意的被传闻，还有去让它更为的简化啊，大家有这些看法。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内容？一起看看。家里有孩子的呢，接下来光看到这几篇呢，可能要开始伤脑筋。那么接下来我的孩子成长方向到底该怎么走，他未来才发展的好呢？看看韩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出来哦，就研究发现与青年就业脱节，无就业增长阴影加剧，联合早报的标题。另外再看到聚亨网更说一个数字，有近50万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那 AI 可能不是抢工作，而是掐灭第一份工作。金融时报分析看，当您预感自己这一行要完了，那可能真的快了。说一下韩国的情况，它整体的经济产值靠半导体这些高科技行业拉动得非常明显，但在这里呢，所需要的人才它的精密度啊，跟精英程度它有一些集中。另外呢，有很多的工厂都已经是先进自动化了，那么它需要的一些劳动力人才呢，可能跟过去相比也没有那么多。那现在全球都面临到有关于 AI 是否抢饭碗，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才能走到未来的挣扎与讨论。普华永道在中东的分公司发布了一个报告，就大家报告一看一出来呢，就发现说，哎，他公布了什么报告？大概是有几份关于 AI 还有这个电动车一些报告，但结果发觉这个报告里面充斥的是 AI 幻觉啊，出现这个幻觉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呢的核心就是说，这怎么会出现了这个情况呢？发现在统计数据当中出现的一些假数据，他没有办法去验证，甚至有些论文呢也不是真的。但是报告虽然公布了，也知道有这些问题，但如何要来去改善这些问题哦？他们现在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说明。不过在现在很多的公司在运用 AI 去处理资料系统之后呢，可能面对的一些情况哦，那在当中可能有些类似啊。还有这个是今年这有一个话题，民报新报这里看到说有一个泰国的泰佛牌，现在就是长这样啊，一些小佛牌。
可是呢，受到媒体关注的是说，在网络上面可能很多年轻人哦，年轻人在这个部分的话题呢，相对呢比例比较明显，但是这个价值不一哦，在当中呢可能会不会有骗局啦，甚至呢变成是一个什么样非法的一个通道哦，报道出来主要是要提醒在这个部分可能要非常的关要注意了哦。好，这个好消息，之前哦好多台湾的朋友都说，哎，真的也很想在台北能够看到阿嬷的情书啊！现在我们看到现象级的给阿嬷的情书，要登桃园电影节超级场啊！这有一个首映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大家喜欢看美食节目的朋友或许都知道，这牧师鸡包他参加了一个厨艺节目，但是首轮呢、就被淘汰了。要先说结论啊！在这一波的一进一出当中呢，会发觉它的流量呢也赚到了，所以有很多的网民就说，哎，至少赚到了流量。当然在当中更有探讨，有一些大家在市井所吃的饭，其实不论在哪里吃都一样，食材新鲜很重要啊，好吃就好啊，很多民众也这么讲，好吃就好。而且呢，像是一些街边的，还有像是夜市啊，一些市井有烟火气的这些美食，或许不是很适合用一些专业的厨艺的方式去做一些评量。最后一起来看看的这个图片呢，主要是因为世界遗产文化名录啊，这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最近新的一个地点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印度的一个地标啊，我们来看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的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

0: 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宏观政策方面，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内需方面，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市场环境方面，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稳定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统武罗巴拉武，祝贺瓦努阿图独立46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瓦建交44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他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愿同武罗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

0: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依法驱离菲律宾船只以及菲美日在相关海域所展开的所谓联合巡航的问题时表示，菲方的非法图谋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
1: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对于日方网称中国军舰在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期间在日本冲之岛礁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冲之鸟礁完全是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为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
1: 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美军29号宣布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以回应伊朗此前一天对中东美军的袭击。美军称，在持续2个小时的大规模袭击中，袭击了数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的目标。袭击发生后，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据报有居民区被击中，人员被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2个小时的大规模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军对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势力对美军商船及临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作战。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市等地。其中，格什姆岛发生3起爆炸，有居民区遭导弹击中，多人被困废墟之下，岛上一度断电。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45，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1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发起新一轮的报复性袭击，伊朗如何回应？而伊朗民众对于常态化的战争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呢，面对这次袭击呢，伊朗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而且呢，目前来看呢，伊朗的强硬派呢是主要占据了上层的声音，所以呢，现在看一方面呢，就是伊朗谴责了美国呢袭击伊朗呢违反了这国际法，同时呢也表示予强硬的回应。就在我们连线的时候呢，有伊朗的报道消息呢说，伊朗呢又再次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基地 发动了导弹的袭击。所以呢，从这点上来呢，就是伊朗军方呢是态度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呢，这次注意到呢，美国的袭击目标呢还是南部的，包括 Kish 格什姆岛、阿瓦兹市这些南部的地方。那么，所以呢，现在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双方在激烈的博弈。但是伊朗早前表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是绝不会妥协，也绝不会让步，而且不惜战争，也不惜升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和美国这种交战呢，可能还会继续下去。至于民生呢，目前来看呢，伊朗的民众已经适应了这种长期战争的状态。就我看观察而言，在德黑兰呢，民众的生活都是照常的，并没有受到太多战争的影响。甚至我在采访民众的时候，大部分人呢，他们并不害怕战争，但是呢，很多人更加担心的是当前的经济问题，物价上涨、里尔贬值以及失业问题。所以呢，虽然现在战争呢掩盖了一切的国内的问题，但是如果战争结束呢，其实这些问题呢就会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当下伊朗呢，在一方面抵御外国的侵略的时候，同时呢也要考虑这个解决的国内的经济民生的危机，所以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同样，我们要注意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在阿曼、还有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中东国家呢都在积极的斡旋。所以呢，虽然现在呢双方呢都是互相威胁，不惜战争升级，同时呢也在积极的斡旋，有可能呢会为这个未来的双方的这个降低目前的局势升级呢，会有一些窗口。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30号证实，美伊双方仍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及地区局势降级展开谈判。作为斡旋方，巴方呼吁两国保持克制，通过外交对话化解分歧。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对当前中东整体不稳的安全局势表示担忧，指短暂的局势平静未能彻底化解风险。他强调，对话与外交谈判是化解美伊分歧、平息争端的唯一可行途径。巴方对一切旨在维持停火及推动美伊恢复对话的努力表示欢迎。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美伊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与巴基斯坦卡塔尔联合声明框架，敦促双方恪守承诺，保持最大克制，重启技术层级对话，彻底消除争端隐患，缓和区域局势。根据科威特国防部和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30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科威特北部的袭击导致当地一家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公司财产损失。根据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这起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好，再来看到欧洲多地山火肆虐，马上看看英国的萨福克郡现场情况。好，您现在看到的是英国萨福克郡山火现场的情形。欧洲今年夏天遭遇极端天气影响，引发了大范围的干旱、野火、海洋热浪灾情。那英国的威尔斯两地以及英格兰部分地区宣布进入干旱状态，野火风险大幅提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是冒起了浓密的白烟。英国本月降雨量仅为平均水准的3%，或迎来近190年最干旱的7月。威尔斯与英格兰多区正式进入干旱状态，河川与地下水位急降，湿地干涸。当局指，热浪不仅影响农牧业生产，也大幅提升了野火风险。目前，全国超过2300万用户实施水管禁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的野火肆虐已迫使近3万民众紧急撤离。热浪导致地中海部分海域的温度比正常水准高出5度，气候失衡问题再度受到关注。好，我们看到英国山火现场是浓烟弥漫，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那下节回来呢，继续关注到日本首相宣布在熊本设地方防灾指挥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4: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5: 我们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6: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7: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6: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8: 这有点科幻哎。
9: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6: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DPU。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截止到30号下午，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为了推进灾害应对措施，将会在熊本县设立地方防灾指挥部。日本气象厅官员警告说，这次地震范围广泛，地震之后的一周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1: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三天，灾区遍布断裂的桥梁、裂开的道路和受损的房屋，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的幸存者。地震当天，日本制纸集团在八代市的工厂发生烟囱倒塌事故，造成8人死亡。另外一边，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共有7人遇难。目前针对两地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日上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灾后最新情况做进一步介绍。
2: 今回の地震の日本国内経済への影響につきましては、現時点で予断を持ってですね、それを詳細まで判断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困難でありますが、まだ人命救助のフェーズでありますから、しかしながらまずはその港湾等のインフラを整備する、また半導体や自動車等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といった経済活動の影響をですね、しっかりと注視していくと。
1: 九州是日本制造业重镇，也是半导体和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30日，丰田、本田、瑞萨等大型企业在九州多地的工厂均已停工停产，以评估强震造成的损失。部分厂商在29日短暂复工后，考量安全、物流等状况，又再度停工。台积电方面发表声明说，位于熊本的日本子公司尖端半导体制造厂现已完成震后结构检查，目前正逐步恢复营运。另据日本铁道公司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日恢复竹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的运行，但由于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已决定30日继续停运，并将视当天的检查情况做31日及之后的运行安排。熊本县设有415个避难点，收容超过10000名避难民众。截至30日上午，多地仍断电停水，日本自卫队的供水车前排起长队，而灾区气温当天突破35摄氏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天气，灾后安置工作面临又一大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日本熊本县地震最严重的震中之一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的烟囱出现了断裂。那震后呢，有11人被困厂房，7人已经被救出，另外确认有8人死亡，2人受伤，1人下落不明。日本制纸集团正在检查设备的损坏情况，具体复工时间还没有确定。来看本台记者从八代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身后这里呢是熊本县日本制纸的八代工厂。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里观测到是烈度6强。八代市也是这次地震最严重的震中地区之一了。大家看我身后这根烟囱，它的上半截已经断了。那么这边的烟囱其实也断了，这只是呢一半还挂在上面。从我这个位置呢也能看到警车、消防车一直在进进出出。那么地震发生后呢，这里的厂房里面有11个人是被困。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有7个人是被救了出来。不过整个呢还是确认了有8个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有1人是下落不明。那么这座工厂生产的是书籍、杂志用的印刷纸，还有印报纸用的纸张。那么年产量是30万吨。这座工厂是24小时不停产的。那么日本制纸说呢，地震当天呢就已经开始检查设备的损坏情况，但天一黑呢只能中断，什么时候能复工现在还没有时间表。八代市是熊本县里第二大城市，也是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当地我们看到，除了有一些人员伤亡之外呢，这次地震也使得一些工厂全面停工，周边的道路呢一度封闭，不少企业供应链也受到了影响。当地的政府说呢，因为建筑物安全需要确认，加上余震的持续，那么救援工作面临的困难是非常的大。以上是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大泽大介来自熊本的现场报道。
0: 韩联社30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或许将于9月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根据俄罗斯官媒早前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7月访俄并出席战略对话，外界认为此举可能是为金正恩访俄铺路。据报，连接朝俄的图门江跨境公路大桥预计于9月初正式通车，时间正值举行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 报道指，如果届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论坛，两国领导人有机会举行会谈，并共同参与通车仪式。韩国统一部表示，目前尚未掌握朝方出席人选，但不排除各种可能性，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来华参加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参会代表在7月29号起返程，深圳海关建立专项的通关保障工作机制来提升通关效率。
4: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结束，7月29号起，各国际组织和经济体参会代表离境返程。深圳海关方面表示，现已针对 APEC 参会人员建立专项通关保障工作机制，开设 APEC 参会代表专用通道。
5: 在口岸现场开设 APEC 参会代表专用通道，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专项保障小组，配备多语种服务人员，全方位、全流程保障参会代表通关高效顺畅。
6: 针对会期间现场通关情况，我们科学约化通关路线，精准化口岸卫生检疫保障，精细化通关旅客引导措施。同时，我们根据与会国情况，提前做好通关提示，保障参会嘉宾高效顺畅通关。
4: 在深圳机场，有泰国代表团成员体验离境退税，深圳海关启用绿色通道提升通关效率。
7: 我们为参会代表开辟了离境退税优先办理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在现场提供一对一的验核指导服务，实现退税业务快速审核，高效办结。
8: They take care of me very well, and yeah, I'm appreciate about that because I have to do many things and they help me a lot. Thank you for the team.
4: 深圳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举办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经济体中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直航客运航线。到7月，访问深圳的 APEC 经济体旅客有超4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0: 中国民政部今天公布第三季度的工作重点，发言人李婉丽表示，将会持续完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扩大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覆盖范围，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保障水平。
9: 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超过199.86万失能老年人从项目中获益。大力发展邻里互助、多户搭伙、街对帮扶等互助性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已建有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14余万个。
0: 在民生保障方面，民政部表示，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持续提高，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健全。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实施临时救助超过289万人次，

0: 并持续加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进一步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分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7.1级强震，造成多人伤亡，近万人避难，近4万户停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日本熊本强震灾情有多严重？日本气象厅说，不排除再次大地震的可能性。强震还会引发怎样的灾害？当前的救援情况如何？又面临哪些困难？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会给高市政府带来怎样的考验？近日，高市早苗在官邸召开记者会，被问及中日关系的时候，他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愿意构建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关系，还说期待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高市早苗为何突然释放出对华缓和的信号？是真的想要改善对华关系，还是暗藏其他的意图？日方此前炒作中日外长在马尼拉简短的交流，但中方否认中日有过交流，那日方为何无中生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三天，灾区余震不断。其中30日凌晨5时16分，也就是香港时间4时16分左右，发生了一次里氏4.6级余震，其余大部分为3级以上。日本气象厅官员表示，这次地震范围广泛，似乎地震地点和规模，民众可能会感受到强烈摇晃，并且可能引发海啸，必须谨慎应对。特别是地震后一周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并且可能在灾后数天内发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另外，灾区气温持续在摄氏35至36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民众要注意补充水分。由专家组成的地震委员会分析后认为，本次地震与熊本10年前的地震机制相似，都属于走滑型地层。当年的地震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和4月16日，震度分别为6.5级和7.3级。专家指出，当年的地震有两条活动断层带，即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的活动引起，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引发。今次的熊本地震则可能是由日奈久断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断层破裂有可能在更南边的地方形成连锁反应。由于日奈久断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日本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是非常的严重，目前伤亡的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啊。这也是2024年这个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之后，日本再次登记出来的7级以上的地震。这次的灾情有多严重呢？
2: 这次灾情可能比预想的要严重一些，因为现在报道的是伤亡人数啊是很有限的，就是。10多位啊，这个罹难者，还有一些呢，少数的啊，就是下落不明的人员。但实际上呢，这次地震呢，它发生的时间和季节很重要。也就是说呢，过去日本有些地震，它是在冬季或者是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候，而现在呢，正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播报的，日本最近是在35度以上高温酷暑，那这样的话，对一些就是地震当中的遇难者来说呢，他们可能获救生存的这种时间就更加的紧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次地震呢，它是在熊本县这个地区呢，日本叫九州地区。整个地区呢，它是日本半导体啊，还有一些传感器啊，还有一些重要的元器件的生产基地，大概可能半导体这部分啊占到了日本的半壁江山。这个地方在10年前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这次呢又在同样的断裂带的延伸部分再一次呢爆发浅层的7级以上地震。那这显然呢，对基础设施损毁、对电力的破坏以及对民生供水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呢，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啊，它可能造成的损害不能只看一个点。

0: 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在地震发生之后啊，当地的民众现在也非常的担忧，会不会导致这个核泄漏？那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这个九州周边的几处核电站的情况如何呢？
0: 是这样，目前从日本的报道来看，这些核电站啊仍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或者说呢，没有报道出来呢这个有地震造成的核泄漏啊，以及停机的事故啊，这个现在呢还没有。那么熊本本身呢，它是没有这个核设施的，但是九州地区是有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核电站呢，它本身是有很完备的哈，或者说呢，在科学技术这个角度讲，一般来讲啊，它已经有这种啊提前的这个就是设定啊，有的时候它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它会自动关机。有的时候呢，它就说，不是说有了地震，就是核设施就会立刻受损害啊。原来的日本在这个福岛的地震，其实它不是因为地震造成的，而是因为地震产生了大海啸，20多米的海浪拍到核机组上面，损毁了它的就是冷却水的循环系统的电力系统，导致呢它核反应堆没有能够按正常的程序去冷却，这样呢就造成了核机组的爆炸。
1: 日本气象厅也预报说啊，未来几天不排除还会再发生大的地震。除了这个核电站的安全，还有您刚刚说到海啸的问题，目前灾区还可能面临哪些隐患呢？
0: 确实是这样，因为10年前这个地震带已经发生过七级以上地震，10年后它的能量依然存在，还在释放。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在这次七级地震以后，根据监测反应已经有300多次余震，
1: 是
0: 这个余震呢，它是继续释放了地震的这个能量。那我认为呢，再度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呢，这次七级地震只是一个前震，再爆发一个更大的地震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呢，这种余震会带来什么影响？第一，会使得电力供水以及基础设施的修复带来一定的困难，因为它还在不断的造成损害。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余震会使得类似啊，就是台积电，还有呢就是索尼啊，等等一些呢，就是需要相对稳定啊，或者说呢，就是保持它的正常生产状态，这种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产品质量是第一啊，你地震当中出来的产品，别人就要打一个问号啊。目前来说呢，就是带来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供应链以及呢，产业链，还有这个一些民生的设施，甚至包括一些餐馆啊，都是暂时停业，大概要到31号再看一看。那么就是说有些比如说台积电它的这个半导体有2个部分，一个呢是已经投产的，它现在需要呢就是检查这些设备是否呢没有受到地震的波及，还是正常运转。第二个呢，它第二期工程呢现在暂时要停一停啊，因为这些地震呢它带来的一些比如说供应资产材料的供应、运输的供应都会受到波及。所以呢，在近期应该说呢，在至少在1周之内啊，这个要完全恢复它在震前的生产生活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
1: 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熊本县的一个商场在地震发生之后，先是出现了倒塌，然后又出现了爆炸，多处的房屋都有坍塌的一个情况。日本的这个抗震标准在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为什么这次还是没有能够抵挡得住这个灾害的侵袭呢？
0: 这个呢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我认为就是日本的抗震标准以及它的建筑啊，应该说呢都是长期以来在努力，因为日本是一个地震、海啸、火山啊，它比一般的就是国度呢，应该说它的发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日本呢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啊。但尽管如此啊，我认为呢，这个如果是垂直性的、浅层的地啊地

0: 就是地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损毁呢，还是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到啊画面，因为一个是它的高速公路啊，
1: 大桥，
0: 桥梁啊，桥梁有损毁，这些呢，有些可能我估计啊，它可能是过去啊，可能也是几十年前啊修建的，那个时候呢，它的抗震标准可能没有达标啊，那么老的它就可能也是可以说到了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再加上与这强震，就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第二个呢，就是民房，那么这个民房呢，它跟你像有些比较高层的都是用钢筋啊，就是标准的啊这种工字钢啊建设的啊而民房不一定，它有的可能就是建筑的标准呢比较低，甚至有些新建的房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有坍塌的。再有呢，就是说呢，这个两个重点啊，这个是现在报道比较多，一个是就是永旺那个大的这个就
1: 商
0: 是
1: 场，
0: 哎这个就是购物中心啊，2层南部地南端啊发生了这个爆炸。这个爆炸是很剧烈的啊，80米以外的车都会受到损毁啊，而且它没有造成火灾啊，它就是只是猛烈的爆炸，可以说像一场战争一样面目全非啊。那么据现在呢，这个吉田公司的啊，它的那个领导人出来会见记者时候所谈到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呢，这个产生的真正原因，因为他只是估计是由于呢，这个附近的啊，这个燃气管道啊，可能发生了地震以后发生了这个泄
1: 瓦
0: 漏，
1: 斯爆炸，
0: 对，导致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尽管日本它在防震啊、抗震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呢，对于这种天灾啊，对于这种不可预测的啊带来的损害，我们人类呢还是要共同面对的啊。如果这个地震发生在其他的国家，或者说呢，抗震的强度不够的话，我认为造成损害还要大。因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日本呢，它整体上来看啊，它的国家啊，整个来说呢，遇到地震，对有些日本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的。据日本政府官方的预报，在未来啊，就是30年内，日本沿海就是整个全日本列岛发生重大超级的地震的可能性80%，预计人员伤亡死亡人数在将近30万人，所以他们是对自己的国家呢是有一种这个危机感，
1: 刚刚
0: 是
1: 咱们也聊到，它余震不断，而且又是高温的天气，当前这个救援的难点在哪里呢？
0: 当前呢，的确像你所说的，日本高市内阁组织了专门的应对的本部，日本出动了或者说预定要出动4600名自卫啊队的这个救援力量，200多架直升机已经在当地盘旋去收集相关的信息，看来呢赈灾的面积很大。同时呢，日本全国有这个警察啊，都是紧急调动去啊到灾区。我认为呢，可想而知它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面临的困难，我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呢余震还可能持续。尽管这个余震呢，可能是啊一周是没有了，但是10年以后有没有都不好说啊，因为它的这个地震带在那儿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严重的就是高温，高温在正常情况下35度到40度，应该说都容易得中暑啊，造成了这个一些老年人啊这个不幸啊。那现在呢是大概到30号吧，这个今天啊，就是有报道呢，就是它是将近4万户啊是断电停电，还有呢近10万人停水。这种热的天气停水停电就意味着空调是没有的啊，而且呢没有水，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次生性的灾害，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是这次他们救援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1: 好，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早苗说，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高市为什么突然释放对华温和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5: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7月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当被问及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高市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
7: 7月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当被问及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高市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并称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其就任首相以来的一贯政策。
8: 日中間に懸念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7: 当被问到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时，高市对此表示期待。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声称，他在马尼拉同王毅外长进行了简短交流，并谈及中日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日前围绕对华外交等诸多议题对高市政权提出严厉批评。岩屋毅表示，与美国无论有何种情况都必须妥善处理关系，同样日本不能和中国走向对立。如何在两个大国之间维护日本国家利益是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在被问到中日关系的时候，他就说到中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邻国，愿意同中国构建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他还说呢，非常期待今年 APEC 会议期间同中方高层的一个互动。您觉得他态度出现缓和，是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呢，还是一个公关的话术？
9: 其实呢，这些观众心里早就明白，不可能是战略调整，只不过呢，就是给自己化化妆，解解套使得日本民众或者说在他的国会能够呢有一个我在努力我在干活我的态度还不错给自己呢做一个表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就是他的民意的支持率在不断的下跌，另外呢，他自己也找不到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跌。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下跌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他还要面临呢这个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今后呢，他能不能继续干下去，跟民意这个调查很有关再有他2028年7月呢，还要迎接呢这个参院的选举，如果他的支持率很低那么就可能导致呢自民党在下次参院选举当中惨败他是可以说呢是内外交困的跟各个大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战后呢最差的。

0: 时期，因为同时和中国啊、俄国、俄罗斯对抗，同时跟美国呢又产生了一些外交的不合拍啊，他只好拉着类似菲律宾呐、啊，还有一些这个欧洲的意大利啊。啊，这些国家啊，来给自己呢撑场面，搞什么啊？就是叫做同治国、志同道合国家，还要搞一些准同盟啊，所以呢，这样一种状况哈、啊，应该说呢是内外交困。再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啊这个地震，应该说呢他捉襟见肘啊。这个时候呢，他特别考虑呢就是，哎，今年。这个在深圳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非就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啊，是不是可以呢？利用这个多边的场合啊，再和中国领导人呢握握手、照照相啊，给自己的外交呢再增加几点这个得分啊？但是我认为呢，这恐怕是一厢情愿吧，因为在今年年内他还要修订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还是在。加强呢日本的军工生产和武器出口，还是在呢打造啊针对中国的这种啊准同盟的网络，继续呢扩军备战啊，在台湾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原有的立场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可能还会呢继续采取种种的啊这个新的举动啊，来对中国的。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啊，是核心力构成了这个严重的挑战。那么再有，他说要建立呢，所谓这个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把中国作为重要邻国，这些话呢都已经降格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前不久呢，媒体还在议论啊，中国本来是友好的什么合作伙伴，现在变成什么重要邻国。我们媒体早就觉得这个话呢，重要什么意思啊？把你当成最大战略挑战也是重要啊，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建设啊这种稳定的关系。由于他去年11月在台湾问题上的狂言啊，导致中日关系在不稳定当中呢，进一步陷入了动荡和恶化。那么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他说呢，我们可以各个层级的去进行对话，可以呀、啊。钓鱼岛领土归属的认知，这是不是一个被搁置的悬案呢？既然日本说没有就搁置争议达成过共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就我们的认知不同进行对话呢？他肯定是说没有问题，不需要对话。那中日之间的悬案在哪儿？不想对话的是谁？一清二楚。
1: 对，日本先是没有对话的诚意，其实他也没有对话的行动。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他还声称在马尼拉同王毅外长呢有过一个简短的交流，而且谈到了中日关系。中方呢之后就回应说呢，王毅外长没有同日方进行会晤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进行什么所谓的简短的交谈，这就非常的尴尬了。日本为什么要无中生有，说跟中方对上话了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给自己啊增加一些外交得分，啊，没有的成绩单呢，也要把它写得漂漂亮亮啊。日本的媒体也是跟着日本政府呢，它的调子在走。其实一些日本公众啊，他心里明白得很啊，但是呢，他也要吃这碗饭啊。他们之间呢，也有一些自我之间的横向的制衡啊。日本人是。信息非常灵的啊，他们之间的传递啊，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认为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判断误区，什么误区？例如，钓鱼岛是中国的，他们不知道吗？有的人是知道的，但是他认为这是我们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有人认为外交是国家利益决定的，本身是错误的认识。为什么？外交不是国家利益决定的，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决策层，领导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判断决定的。同样是日本的领导人，我们看到了村山富士、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还有他们的前辈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等日本的政治家，他们认为。和亚洲国家和解，和中国保持世代友好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现在的高市集团，他们认为 过去那场战争无非就是殖民统治时间期间大家都做，我们也就跟着做了，
1: 嗯，
0: 没有什么任何的反省。从甲午战争一直到现在，在台湾问题上、钓鱼岛问题上都是如此。他们认为如果承认了侵略就是自虐史观，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你看看究竟哪个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日本人要根本的改变他的思维逻辑，认清什么是真正的日本国家利益。日本的和平发展、中日友好，这才是日本根本的安全之道，是他的国家利益。现在需要换脑筋，需要搬道岔，全世界都要认清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之间应该彼此的啊守望相助，世代友好，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谢谢。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刘江永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0: 谢谢。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3: 啊！救命啊！
4: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2: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5: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6: 还真的有用哎。
2: 人生能开挂，
7: 事业大显威力，
8: 我受不了啦！
2: 谁又会讨厌？
9: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点？
2: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美 AI 领域竞赛持续的升级，美国技术封锁中国人形机器人准入，并且设置了贸易壁垒，大国博弈不断的加剧，而究竟谁主沉浮呢？另外一方面，美联储最新的议息结果已经出炉了，一如市场的预期，按兵不动。然而美联储内部的暗流涌动，究竟该不该加息，出现了十年来最大的意见分歧，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看看中美最新围绕在机器人还有 AI 两大未来方向展开了贸易博弈。美国将禁止中国先进机器人的电力进入到中国和美国市场销售，此外呢，美方还威胁制裁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企业。硅谷随即陷入到了生成式 AI 浪潮以来最明确的一次阵营分化。
1: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及联网电

0: 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机器人领域的经贸博弈并非近期孤立事件，过去半个月，开源与闭源 AI 模型路线之争也在中美间激烈展开。7月16号，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发布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多项评测成绩逼近甚至超越美国顶尖闭源模型，引发硅谷震动。随后宣布的 OpenAI 模型入侵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事件，将开源与闭源之争推向高潮。Hugging Face 表示，曾向多家美国头部闭源模型求助，分析攻击路径，却因为安全护栏限制被拒绝，最终通过本地部署中国质朴 AI 的开放模型化解危机。一系列科技事件迅速让华盛顿感到不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宣称，将仔细审查中国开源 AI 模型是否存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威胁实施制裁。硅谷随即陷入生成式 AI 浪潮以来最明确的一次阵营分化。24号，英伟达 CEO 黄仁勋开通个人社交媒体，首条内容即发布由25家公司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华盛顿不要封杀开源模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相继表态支持开源。27号，英伟达与微软进一步牵头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但 OpenAI、谷歌和 Anthropic 三家闭源巨头均未加入。
1: 针对这一份 FCC 的这个禁令，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这个影响？在未来整个 AI 大国博弈会呈现怎样一个格局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哈。主任，您看这一份禁令虽然没有明写针对哪个国家，但是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得出来，这确实就是针对中国的。其实我们回顾一下时间线啊，2016年开始，中国这个人形机器人开始蓬勃的这个发展，其实之前都是美国比较领先，所以这个中国的这种不断的这个向前追赶，是不是已经让美国感觉到了这种焦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我们说到这份禁令到底能不能禁得住，还有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能够绕开这份禁令呢？
2: 对，这个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现在非常关键，虽然不点名中国，但是85%甚至更高的比例去年都是中国造的，而中国现在在这个硬件这一块已经接近突破了。你看这个两年中国都有这个比赛嘛，第一年比赛的时候还摔得稀里哗的，一跤摔就整个人就散掉了，到了今年已经非常好了。下一步的核心就是给他这个脑子装上 AI， 装上这个芯片，装上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呢，美国人就发现不行了，如果都变成中国的生态系统，那以后他想插进来就很难插进来了。所以呢，现在就出台这个禁令，这个禁令来得很厉害的，马上就生效，就新的就不能再进口了。而且呢，原来进口的那些，他说也可以随时禁止，不让企业进口。但是呢，这里面又漏了一句话，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说美国的企业可以向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来申请豁免。
1: 这就等于有个后门在里头了哈。
2: 对，大家就看看谁最想做大这个事情。马斯克，因为马斯克他 SpaceX 故事讲完了，拿了1110亿美元，就是连 IPO 在这个债权，那债权现在跌得一塌糊涂，就是这几个月最差的大公司债权就是他这个债权。那下一步他想用这个人形机器人来重新做文章，甚至就是他的电动车卖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就是指望这个，然后呢还把这个和 SpaceX 再合起来。以后他最大的场景给大家做的这个描绘的就是以后一个人配一个人形机器人，就他的擎天柱。那现在看这个生产，他说是好像是难度最高的。那最终会发现，如果说中国做得很好，那马斯克有可能就别人都进口不了，他能够进口很多东西，在美国组装就变他的，所以这个市场可能就会留给他。但这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玩法。
1: 好，所以现在对于这些所谓的有权有钱的人，他有可能会想到这个绕开这个方法。但我们再说大一点，说到国与国之间来看，其实我们大家都说以前说新三样，现在又冒出一个新三样了哈，这个 AI 啊，机器人，包括创新药。那是现在来看，美国已经针对中国的机器人开始下手了，那下一步呢，对于创新药这样的领域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同样类似的这种风险和影响？那中美之间围绕着一系列的这个博弈，在未来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格局呢？您觉得
2: 这次的禁令就除了机器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光伏的逆变器。所以呢，这个光伏逆变器就看得非常清楚，它是属于老三样中的一部分。老三样就包括光伏嘛，这个电动车，还有新能源的这个电池，现在更多是用了这个叫储能电池。那么美国大量的数据中心它有的是用太阳能的，就需要这个光伏逆变器，而且这个美国做不出来，但同样它也可以豁免啊，所以这个也很怪到最后。但是呢，就是

个禁令穿透了两个三样，老三样就是光伏逆变器，新三样就是机器人。所以呢，美国是看到了在这些关系到未来全球竞争的一些核心产品当中，自己在不断的退守。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整个这个生态系统，比如说因为他也跟 CUDA 的生态系统，那华为现在搞了一个 CAN 的生态系统，对，原来就通过有个生态系统，像微软以前的时候他和英特尔搞那个 Windows 这两个合到一块，那苹果就一套生态系统，所以一旦中国的生态系统形成之后，在这个新的产业里边，它就很难和中国来进行原来那种竞争。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要担心它这个不断的扩大，比如说 AI 双方是处于一个竞合阶段，因为中国是开源，

0: 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要担心它这个不断的扩大。比如说 AI 双方是处于一个竞合阶段，因为中国是开源，美国现在是闭源，而且现在看来走不动，走不动之后
1: 我们关注。特别感谢周文先生的一些观察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联储最新的议息会议结束了，一如预期按兵不动。那么主席沃什呢是不愿意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引，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缓解。那该如何来解读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呢？下节回来我们请到专家学者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5: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4: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6: 这有点科幻哎。
7: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4: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2: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联储在七月份的议息会议，一如市场预期按兵不动，但是委员投票却显现出了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意见分歧。三名票委要求加息25个基点，而决议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呈现了一个短降长升的陡峭分化行情，美国股市则是集体出现了下行。
1: 美联储七月最新议息决议出炉，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到3.75%的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不过，联储内部的鹰派压力持续加剧。本次投票中有三名委员反对维持利率不变，转向支持加息25个基点，是2016年以来首次有三名票委在政策调整方面投出同一立场的反对票。美联储主席沃什持续缩紧联储对外界释放的信号，会后公布的决议声明与上月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是近20年来的最短。沃什强调，美联储正在有意减少对市场的预设和干预，未来仍然不会提供任何前瞻指引，希望从债券、汇率等价格中获取更直接、未经滤的信息。与此同时，他指出，如果通胀在预测期内持续高企，利率上调很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并重申2%的通胀目标没有任何弹性空间。不过，市场似乎对沃什雷声大雨点小的抗通宣言失去了信心。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单日跳升最多14个基点，触及5.24%，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年期收益率则一度下行4个基点到4.23%。有市场分析指出，这一短降长升的组合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联储会议后最大幅度的曲线陡峭化之一。另外，现货黄金价格也剧烈震荡，从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下方一度回升超过2%，站上每盎司4100美元。不过，随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反弹，压抑金价进一步上行空间。至于美国股市，则是集体下行，连涨3天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大幅回调。

0: 过2%，纳斯达克指数收跌1.74%，是连续第6个交易日走低。
1: 美联储这份最新的议息决议在未来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后的议息路径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一块来探讨分析。胡教授您好，这次的会议结果公布之前呢，外界普遍认为说这是多年以来最不确定的一次。事实上，虽然这次的会议仍然按兵不动，但是有3票的反对意见占下了1/4啊。所以说，下一次9月份的这个会议会不会离加息变得更近了呢？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次 FOMC 会议呢应该是9月15、162天，那距今天呢应该是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啊。那么从当下的市场反应来看的话，不管是通过国债收益率还是通过 Federal Funds Rate 的那个期货所显示出来的价格呢，应该说普遍预期在下次会议的时候会有一次提息25个基点，并且在今年之内呢大概也就是一次提息，这是目前根据市场的预期来看的。那么叠加在这个预期之上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这次会议上出现了明确的有3票建议马上提息，这个呢是之前没有的。尽管之前大家有意见分歧，但都还是关于未来的展望的一些意见分歧，而不是对于当下政策的分歧。这次出现了3票马上的提息的话，可见大家这个对于通胀的形势呢，看法也变得更加悲观了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点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在这个数据，在这个9月15号开会之前呢，会有2次的这个 CPI 数据和2次的 PC 数据。这2次数据出来以后呢，我认为会对整个的通胀的走势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判断。在过去的数据所显示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自开战以来呢，基本上CPI 也好 PC 也好都是往上行的，但是在前不久呢 CPI 的数据出来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下行，但是这个下行呢只是一个数据点，并不能判断它的趋势。所以当下这样一个数据局面的话，应该说还是要等待更多的数据，接下去的2次数据发布，分别是关于 CPI 的2次和 PC 的2次，非常非常的关键。主持人。
1: 那胡杰教授，我们看沃什在讲话当中是再次重申说，美联储正在大幅的减少，甚至是退出过去十几年常用的这个前瞻性指引哈。那当天呢，30年美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有意见认为这说明今天的行动不足以建立美联储控制通胀的一个信誉。所以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还有就是美债的这个反应，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市场再替美联储进行加息呢？
2: 这里面提到了2个问题哈，一个就是前瞻指引的发布呢，现在变得更加的简约了，就是除了之前的那个上一次会议的那个点阵图以后，那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30年美债利率的走高，这2件事情呢，你刚才提到有人把它关联在一起，我倒不认为呢，这个是有太大的联系，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与抗击通胀的决心对于市场的这个。就市场对这个事情决心的理解来说呢，并没有受到这个前瞻指引减少沟通的这样一个影响。应该说呢，这次也好，还之前也好，一再显示的信息，本届美联储还是非常坚定的在抗击通胀。所以呢，我认为前瞻指引的取消与通胀信誉是否是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啊，控制通胀的信誉是否得到市场认可呢，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回来看这个收益率的上升啊，那个我认为呢，第一个是跟这个提息的预期有所加强呀，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之前已经有这样的预期，那么这次有三票啊，明确的表示应该当下就提息呢，我觉得是强化了这样一个接下去9月份有很可能提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一个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这次会议显示出呢，美联储内部的分歧变得更加的明确了，在这个当下政策的投票上都出现了9-3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实际上的话，应该说对于未来美联储到底如何行动的话，这个一定的这个决策本身的犹豫呢，或者叫分歧呢，也增加了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再叠加上油价的波动，这个通胀数据尚未发布，包括美联储内部还有一些方法论的这个讨论甚至是争论， 那么这些不确定性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

0: 交易者面对这个金融资产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上升啊，这个呢也是导致30年国债利率啊上升的这个收益率上升的这样一个因素，主持人。
1: 那胡教授，我们看美联储议息决议对于整个金价、油价、美股这些大类资产的影响是同样受到关注的。我们先来说说黄金啊，黄金一度大涨了1.9%，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后续的这个利率环境如何来影响这一轮贵金属的反弹呢？
0: 是的，就是其实呢，这次我们刚才也聊到哈，这会议呢显示出，很可能让市场，更加的预期未来会提息，而提息的话是流动性收紧，照理说呢不应该对金价呢，起到这个催生作用，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金价上升的一个情况，那我认为呢，应该说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利率的这个不确定性变化，特别是这个它的预期的这个平均值利率，预期呢有所上升的话，实际上是导致了股市承压。股市承压之后呢，资金有所流出，在这种动荡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资金可能溢出到了黄金，所以这样的话导致短暂的黄金有所上升，这是我对当下短期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提息本身是不利于这个金价的上升的，因为这个流动性减少，但是呢，我认为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对于金价而言，对于金价而言呢，我之前聊到过，就是情绪动力学。实际上呢，金价这样的未来不会产生任何现金收益的资产呢，是更多的是受市场情绪的影响。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2、3年止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情绪呢非常积极正面，非常的热烈的追捧的，所以呢看到了金价一路的上升。但是进入今年以后呢，追捧黄金的这个情绪，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啊，已经是开始冷却。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种冷却的这个状态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改善。所以我认为，即便看到了当下金价有所短暂的反弹，我不认为金价已经又重新进入了牛市。所以我觉得，大家作为投资者的话，还是要谨慎。主持人。
1: 那胡教授，我们还要同样来关注一下这个股市啊。其实美股出现了大跌啊，包括这个费城半导体啊，已经连续第5天下挫，累计跌幅达到16%了。所以来看这个加息预期落空，为什么没有提振股市呢？
0: 是这样，就说加息预期的话，应该说是预期今年有所这个加息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在9月份，我看这个市场的数据显示呢，对于9月份这次会议加息的这个预期是比较明确的，反倒是对当下刚刚过去的这一轮这个 FOMC 会议呢，没有这个加息的预期，所以我还觉得用加息预期落空这个说法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啊。那么，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之后呢，这个股价是受挫了。那么，我认为第一个呢是，加息预期，未来加息预期有所加强。那我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反复提到就是9比3的这样一个投票结果，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FOMC 会员那个成员呢，明确的表达了这个提息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是对这个股市产生压力的直接原因。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提息的这个事情，它的平均值是有所提升，也就是大家越来越认为是这样。但是呢，里面产生争执的状况呢，也让大家产生了一些不安，也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增加了。任何不确定性，不管是来自于哪个方面的，其实对于股市来说都是一种压力。最后一点就是近期这个股市是多事之秋了因为现在大家对于 AI，尽管对行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但是对于AI 很多个股的股票价格，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疑虑的。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的话，任何一种风吹草动，哪怕这种风吹草动的诠释各不相同，但只要有风吹草动，其实对于这个股市往往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因素。所以这是我看当前这个股市呢，你要在多事之秋的话，各种因素都会促成它短暂的这个回撤。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Raya
8: Aqua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内地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在消失半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了三家国有大行的产品货架之上。那么业内人士就指出了，多家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并非是利率趋势的反转，核心动因就在于负债结构的优化，还有和到期资金截流的双重需求。同时还预计啊，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承压的背景之下，这个后续很可能不太有可能有更多的银行继续跟进。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的是由于财务业绩疲软还有支出的增加， Meta 的股价在周三下跌了 7.5%。 那么在盘后的电话会上， CEO 扎克伯格呢为 Meta 在 AI 领域的疯狂烧钱进行了辩护。他表示啊，相关的投资不仅正实实在在的赚钱，而且还在勾勒一个覆盖了数十亿人的超级智能商业版图。然而这一番表态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盈利的担忧， Meta 在盘后交易当中出现了下跌，预计市值蒸发会超过1000亿美元。好，再来关注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着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发动了袭击。文章就指出，这个行动表明伊朗的高层宁愿冒着升级战争的风险，也不愿意采取防御姿态或者是接受和平协议，因为后者让他们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那目前呢，伊朗民众对伊朗举步维艰的经济以及今年早些时候对于示威者致命镇压的不满已经十分的尖锐，由此来看，相比于和平，伊朗可能更加适应于持续数月的战争状态。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삼성전자가 올해 2분기 반도체 사업으로만 89조 원이 넘는 영업이익을 올린 것으로 집계됐습니다.
2: 三星电子第二季财报出炉，其中营收171.5万亿韩元，约合1192.6亿美元，同比增长130%，营业利润与净利润分别大增超过18倍与近13倍，创下史上最强盈利季度表现。驱动业绩爆发的核心引擎半导体业务营业利润高达89.2万亿韩元，约合620.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涵盖手机、电视、家电等器件部门营业利润则由正转负，凸显业绩分化态势。
3: 過去最大の減少幅となりました。
2: 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1.1973亿，不但是连续17年下滑，也是时隔42年首次跌破1.2亿。不过，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35.36万人，达到403万人，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此外，来自外国的迁入人数也创下新高，超过72万人。
4: A new $900 million support package will be given to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in Singapore.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为缓解因中东紧张局势所带来的能源价格压力，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新元，减少中小企业及普通家庭生活成本。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争爆发以来，这已经是新加坡政府第二次追加援助，目前累计援助总额达到19亿新元，约合115.5亿港元。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向峰。国家能源局30号公布今年上半年能源发展关键数据，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迎来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一是全国煤电发电量2.5兆千瓦时，占比降到49.7%，首度低于50%。二是可再生的能源发电量近2兆千瓦时，年增约9%，占比首次突破40%大关，达到了41.2%，双双改写中国电力结构的记录，也意味着以煤炭为主的传统电力结构正加速被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取代。业内人士指出，这两项黄金交叉不仅是中国能源转型的里程碑，更加凸显政策引导下绿电已经从补充能源跃升为主力能源之一。随着风光装机持续的扩张，发电成本逐年下降，未来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渴望持续的攀升，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领先地位。再来看到国际方面，美军29号宣布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以回应伊朗此前一天对中东美军的袭击。美军称，在持续2个小时的大规模打击中，袭击了数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2个小时的大规模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军对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势力对美军商船及临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作战。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市等地。其中，格什姆岛发生3起爆炸，有居民区遭导弹击中，多人被困废墟之下，岛上一度断电。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0: 新。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45，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1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正在发生巨变，此言不虚。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攻击不算是新闻，现在的新闻关注点呢是伊朗攻击在约旦的美军基地，让约旦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跟本地去其他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来托管美军基地，危及国家的安全。现在已经有几百名的约旦政治、法律和其他的人士呢，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军从约旦撤军，这是对当局的一次罕见的公开的挑战。这个公开信里面说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使得约旦面临安全、政治和经济的风险啊，这些风险无益于国家的利益啊，并且增加了约旦被拖入本不该成为其中一方的地区冲突的可能性。这就是伊朗袭击在约旦美军基地的目的之一。在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觉醒之后，现在是轮到约旦这样的以色列邻国觉醒了。让美军驻扎或者是建设基地绝对买不来安全，或者是恰恰相反会引火烧身。美国对于中东国家旧的服务模式呢正在崩溃，只不过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清楚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一直以来呢就是政府为那些在美国私营部门找不到工作的那些懒汉提供就业创造机会。如果这些人回流到美国的话，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好工作应该就是去开优步车或者是当当保安了。一个散装的阿拉伯世界呢正在被犹太人各个击破成为了一块块的肥肉。只有把美军基地从阿拉伯国家驱赶出去呢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联盟并且切断跟以色列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联系。而与此同时呢，阿拉伯国家将会需要跟伊朗之间签署一项类似由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担保的全面互不侵犯的条约。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外界盛传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有矛盾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被外界夸大并且是恶意利用的因素。什叶派逊尼派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由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国家间挑起的政治的纷争远远比两个教派之间的分歧要深得多。在中东长期居住生活过的人呢其实都清楚这一点。中东一团散沙才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舒适区。那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会超级有耐心的去施加手段，把美国基地从海湾和整个中东国家驱赶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令以色列不寒而栗的局面，也就是约旦、伊拉克这样的缓冲区、缓冲国家消失了，让以色列呢直接暴露在伊朗的远程火力打击之下。当伊朗的导弹直奔以色列的时候呢，就不再有约旦这样的途中拦截了因为约旦这个缓冲区消失了。那这样的话，伊朗就有机会集中力量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以色列发动总攻总攻，清算式的总攻。那这场清算呢，也许会比较漫长但是伊朗为了报国仇家恨要等多久就等多久充分准备，也不管以色列的总理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外塔尼亚胡，如果中东有终极一战的话，这个就是。而与此同时呢，也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呢伊朗的领导层呢似乎是在拿捏特朗普的情绪并且从中再来寻找战争的突破口。特朗普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容挑战的大 boss， 而伊朗对他的嘲讽羞辱，甚至要拿他命这种决心特朗普是不开心的这种激怒的策略呢，既是伊朗真实的嫉恶如仇，也是一种斗争策略。 不论是封锁还是军事打击啊，甚至是巧取

0: 伊朗的浓缩铀啊，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那伊朗呢，就是要把特朗普美军拖入困境。如果是一位理性的 boss 啊，可能会坚持正确的决定，也就是不进一步去升级这场冲突啊，因为后果呢太过严重了。但问题是，特朗普是一个理性的人吗？伊朗是在痛苦中等待特朗普出错招啊。特朗普可能会一边痛骂要把伊朗揍出翔啊，一边呢下令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啊等等，在情绪不稳定或者失控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做类似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伊朗人的硬杠呢，其实是一种策略啊，就是故意刺激并且引诱特朗普露出破绽啊，认为伊朗啊正在啊犯啊让。帮助呢特朗普犯大错，让他啊在这个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去犯错。好，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禁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表示，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持续推进脱钩断链，损人不利己，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措施。而由内地机器人企业就表示，禁令会对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风险总体可控。
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8号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实施进口限制，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占主导的人形机器人。在30号的一场行业论坛上，有机器人企业负责人表示，禁令会对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风险总体可控。
2: 那确实是封禁之后，美国人必须要造自己的机器人啊，但机器人里的核心模组，像关节里面涉及到一些稀土啊等等的，它还是要从中国采。所以呢，对于我们这种一体化关节模组的厂家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并没有说产生太大的冲击。
1: 也有从业者呼吁，具身智能产业不要零和博弈，而要生态共赢。
3: 面对这样一个竞争，我觉得是占尽先机，具备话语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的还是生态的共同的一个力量啊，比如说我共同的出海啊，然后我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做好我的全球化的销售啊、售后啊，包括制造体系和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建设。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地人形机器人赛道累计融资680亿元，规模超去年总和。中国人形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超80%。机器人产业是否会继光伏、新能源汽车之后再度遭遇西方贸易壁垒？业内认为，人形机器人是中国率先发力布局的新兴赛道，关键环节自主可控，很难再被卡住脖子。凤凰卫视孙伟健、吉侯英火，北京报道。
0: 如果从经贸和政治的角度看呢，美国对于中国商品实施限制啊，当然不可取啊，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但是换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产品质量和性价比的肯定啊，或者说美方啊这个新增的境外生产的产品为这个管控产品啊，本身就是打不过的一种体现嘛。那同时呢，也提示中国厂家不要啊过于急忙地去美国建厂输出技术啊，在政治风险排除之前啊，赚美国人的钱其实目前还没那么容易啊。禁令瞄准的是接入电网可以远程操控的智能并网的逆变器啊。那美国本土的逆变器产能呢，只能覆盖10%左右的国内的需求。新能源是本世纪大国竞争核心的赛道。逆变器是新能源电网核心的控制设备。美国不愿长期在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上形成对华供应链的这个依赖，那借着安全名义呢来设立壁垒，那为自己的制造业争取培育的时间，阻断中国的高端光储设备进入北美市场。但是美国本土从这个搭建完整的逆变器产业链呢，至少需要3到5年啊，还面临缺工程师啊、熟练工人、上游元器件的配套等等。如果不设置壁垒的话，那本土企业永远无法跟中国厂商公平竞争啊。但是这样的设置壁垒呢，能够竞争就能解决吗？让时间来检验吧。等美国的技术赶上的时候呢，中国会把这个产品呢做成白菜价啊。 更何况中国在技术方面本身就这个已经是一骑绝尘了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美方呢并不是真下禁令，而是说转口贸易啊，加点钱都能解决。但是老美的嘴上呢还是那么硬。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2: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被毛泽东主席自认为是得意之笔。得意的背后是红军将士用智慧、勇气和信念摆脱敌军追兵的军事指挥艺术，也是人定胜天、克服自然挑战的大无畏精神再现。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是诗句里的浪漫。当我真的来到赤水河边，仍然能够感受到红军背水一战的凶险，当然还有对最终成功突围的坚定。
5: 现在我们正前方看到的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前的敌我态势图，长江、赤水河、乌江。1935年1月初，当时红军只有30000多人。而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各路的国民党军，约40万兵力，100多个团，妄图将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吴江以北这狭小的地区。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撤离遵义城，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去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根据地。所以中央红军是1935年的1月19日兵分三路撤离了遵义城，26日进入了习水县的土城，与前来阻截红军的川军激战。但是由于对川军的判断不明，清港破战斗未能全歼川军，此时中央红军进入被动局面，准备一渡赤水河。
6: 过桥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当年红军就是从这个河下面的，其实没有什么渡口，当时就没有什么渡口，可以现在从上面有一些经过修缮过的这个石阶呢，看得出来曾经是红军用过的这个渡口，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不去修缮的话，这么多年可能会被淹没，或者是说埋没在这些沙石里面。当时的四渡赤水每一渡

0: 非常的艰难，艰难就艰难在我们没有特别合适的工具，没有船，甚至要去问老百姓借木板，或者说是非常艰难的去找到一两艘船，但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几艘船对于大军团的渡河是非常艰难的。
1: 当年渡河呢，就是从这边我们古镇的这边老街，就大家看到那个潭口下来这个地方，原来它有个码头的，当然了这个被那个树的话呢被遮挡了的，光这个地方呢搭建浮桥，以及这个当时啊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得到老百姓的帮助，他们就把他们自家的一些门板呢就卸下来，还能找这些木船呢给他们的这个搭建的这个浮桥，这个地方呢过旧式河。当然在1935年的时候啊，当时红军战士在这个地方渡河的时候没那么容易的，赤水河的水位比现在的话呢要高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前两年的时候啊，赤水河猛涨起来的时候到我们那个瀑布台阶的第二个位置，你可像在1935年的时候那个天气的话又是一月份的话呢，这个温度的话还是比较冷的，又加上呢当时水位的话呢比较高，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只能靠这，也是在这个地方呢进行抢渡的一个赤水河。
0: 渡口在哪边？
1: 渡口的话呢就在那个位置，
0: 那个位置啊，
1: 对，
0: 那个位置
1: 修复那个台阶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个位置，
0: 这个方向渡是吗？
1: 这边渡过去
0: 啊，这样渡过去。
1: 对对，我们这边是南边，对面是北边，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0: 从南往北渡吗？
1: 对对，从南往北，它是从遵义方向的过来，因为在1935年的一月份嘛，不是召开了一个著名的遵义会议嘛，所以遵义会的话呢就确定的话，当时张红军要北渡长江，所以他的主要的任务呢，红缨军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作为这个开路先锋，然后呢攻打这个赤水县城，从那个四川泸州宜宾的这个渡江的一个计划。这个路对过去，那些的话呢都有长草了，那个地方大家看到那个石头上不是有个孔吗？那个的话呢是那种石鼻孔，就是当时双船的时候呢打出的那个造出那个孔，然后从这个地方搭建浮桥，然后呢过到那个旁边那个瀑布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台阶的位置，是后来的话呢我们人工的进行了这个修复的，
0: 就是斜对面的这样渡了一下是吧？
1: 对。
0: 为什么是这个方向呢？不是直接渡呢？
1: 因为直接那个时候水它是往顺水而下的，你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过去了，它是这样的话水是往下走的话呢，它是挨着这样的话呢它要平缓一点呀、啊、
0: 借这个水的那个流势、
1: 对流向
0: 、借力一下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如果直接渡的话其实更费力对吧？
1: 第一个这样直接渡它一个是费力，二个的话呢对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掌控的这个人，就是那个掌船的那个人，比如说
0: 船夫
1: 哈，对，他对这个的话呢就非常的很吃力，然后呢他肯定会被那个急流的水，就是我那个中间的话呢从那个船只木船的话就顺水就往下冲走了。
0: 你说的是那些孔吗？石头上的那些吗？
1: 对，你看那个石头上的孔，还有前面那个就是真的那个台阶那个地方，看没很明显那个地方，
2: 黑黑的洞
0: 啊，
1: 黑黑的洞看到没有？就是很平的那个石头下面一点点。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呢，就是红军当年在3月16号于这里进行三渡的一个地点。我们可以看到赤水河旁边，这里时间和距离在这里摆在。当年红军就从这里从对岸渡到了这边过来，而红军我们看到了上面的红军桥，现在是这样的桥，而当年是没有这样的桥的。我们红军战士是用老百姓家里的木板和门板，以及床之类的东西，搭建了一座简易浮桥，通过这里渡过了河流。三渡和四渡是一个连贯性动作，三渡是明渡，但四渡却是暗渡，不仅要暗，同时还要快。这个快体现在当时命令的原文上面：中革军委电令，我野战军绝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耳东向。而且我们可以从四次渡河的时间点来看到，这一次究竟快在哪里？一渡赤水河1月29号。二渡赤水河呢2月18号，几乎快20多天，大半个月的时间。三渡赤水河呢3月16号，而四渡赤水河则是在3月21号的时候。所以此时万万敌人万万想象不到，红军主力就藏在赤水河周边的山顶里面。无线电台保持静默，在敌人大军过境之后，毛泽东同志落下了他扭转乾坤的神奇一笔，第四次渡河。
0: 我们说长征过程它是非常漫长而且是复杂的，但是具体说到四渡赤水的时候，它的绝大部分这些故事呢都是发生在贵州的。那么在贵州，我通过这几天的浓缩性的采访呢，

0: 其实感触也是非常多，就感觉这个四渡赤水，我现在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一渡的一个渡口，一个重要的一个渡口，一个现场，所以在现场对我来讲呢，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每一次在渡河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寻找方向。我们说长征，它的本质、它的精髓就是在寻找一个大方向，但是每一次渡河或者是每一次战役、战斗，它是在大方向下面寻找一个小方向，寻找一个小的突破口。正是由无数个或正确或可能受挫的这些小方向组成了我们大方向的一个正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仅仅是对军事人员来说，对于长征的将士人员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情。他们最终很晚其实才找到一个大方向，但是他们一直是在不停地在摸索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吧，或者说是中国军队，他有一股特质，就是说在哪里跌倒过，我们经常说在哪里爬起来，但我觉得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在哪里弹起来、反弹起来。当年渡河造成了那么多的困难，在同一个地方摔倒过之后，不允许再摔第二次，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剑桥的本领就特别强，就是为了克服当年渡河的困难，因为当年渡河困难太刻骨铭心了啊，牺牲的人员太多了，这是一方面。我们现在是在，这是一座修建的这个桥梁上面。这个桥梁呢，其实对，当年是并没有的。如果有当年有这个桥梁的话，那红军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渡河就可能就也没有那么多故事了。但是偏偏当年确实是没有这个桥的，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的渡河的这个经历和传奇。除了这个之外呢，中国人为了不让这个以后的渡河变得更加艰难，就我们就变成了基建狂魔也好，变成了这个修建的达人也好，贵州也就成了桥梁的博物馆。还有一点，如果需要顺利渡河的话，除了桥之外还有一样利器，就是船。所以中国的造船能力你可以看一看，无与伦比的，地球上地表上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造船能力可能是当年渡河太刻骨铭心，渡河的困难、渡河的死伤太过于惨烈，所以能够从过往的任何的经历当中呢去吸取教训。就是渡河困难，如果让它变得顺利的话，我们可以变，如果是建设这个有一支非常牛的舟桥部队的话，同样也可以把这个河面呢嫁接起来，让渡桥呢渡河变得更加的顺利。中国的舟桥部队全球第一，中国的造桥能力天下无敌，中国的造舰能力宇宙第一。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从当年的红军四渡赤水碰到的困难当中吸取到了非常好的一些营养。走，
1: 四渡赤水，走出一片天，明天继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伊双方仍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及地区局势降级展开谈判。作为斡旋方，巴方呼吁两国保持克制，通过外交对话化解分歧。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国怂恿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只要美方持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就无法恢复通畅。俄罗斯、乌克兰持续互袭，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军袭击俄本土两处电商冶煤的物流中心，引发大规模火灾。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34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为推进灾害应对措施，将于熊本县设立地方防灾指挥部。国际足联宣布已启动纪律调查程序，将对阿根廷足协和阿根廷球员等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多项违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生活在新疆昭苏县的图尔逊已经年过八旬，年轻时他是草原上果敢的骑手，带领十几位队友以及300多匹军马从西到东横穿新疆，又将这些军马一路护送到唐山，援助灾后重建。

0: 博物馆在布展的时候，派人到图尔逊家里向他征集这个茶壶。那天图尔逊把壶藏起来，说什么也不给。
1: 我偶尔会用这个茶壶沏茶，用完以后会收起来，就怕把壶打碎了。这是唐山给我的纪念品，所以我要保存好。44年前我们是9个人去的，现在只剩5个还在世。
0: 1977年，为了援助唐山地震灾后重建，图尔逊和军马场的120名各族木工，历尽千辛万苦，把近3000匹军马送到唐山。这套茶具就是唐山人民送给木工们的礼物，茶壶也成了那段远征的历史见证。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在我国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同日下午18时45分又发生7.1级地震。
0: 1976年7月28日，唐山突发大地震，一个1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瞬间夷为废墟，24万2769人死亡，16万4851人重伤，94%的民用建筑倒塌或严重损坏，公路、铁路、交通通讯、公共设施全部瘫痪，灾后重建遇到极大困难。此时，全国人民向唐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唐山大地震震后2个月，新疆军区接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达的一项战斗任务，无偿支援唐山地震灾区4550匹军马，帮助灾区人民尽快恢复生产建设。4550匹军马征集任务被分配到昭苏、特克斯、尼勒克、伊吾4个军马场，其中昭苏军马场承担了3000匹军马的筹集和运送任务。
3: 那么大家好，这个我们刚接到军区的命令，我们国家这个河北省唐山市受到了严重的这个灾害，军区命令我们，送3000匹军马参与这个唐山的重建，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任务一下达，昭苏军马场立刻对全场200多名各族职工展开动员。很多人都像图尔逊一样积极参与报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将是一条多么艰险的道路，也不知道这些在草原上驰骋的马匹接下来即将担负起多么艰巨的任务。

0: жолда қиыншылық болады.
1: 领导当时对
0: 我
1: 我
0: 们
1: 们
0: 说，
1: 说，
0: 今天把
1: 这
0: 我
1: 是一个很艰苦的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大家能胜任，就可以报名。我是党员，我要带头。那时候我母亲病重，我的两个女儿，一个4岁，另一个才2岁，但家人都很支持我。妻子也跟我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孩子和父母。”
2: 那时，图尔逊对这次任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在军马场组织人员报名的同时，领导组已经开始规划着一条徒步运送军马的漫长路线了。70年代，昭苏军马场只有2辆解放牌汽车，无法拉运3000匹军马这样庞大的数量，所以只能靠人工赶到乌鲁木齐火车站。线路规划首先要考虑保障马匹的吃喝，所以马队是不能沿着公路行进的，而是要穿越天山峡谷、高原草场，翻越冰打板，逐水草而行。

0: 样一来就无法兼顾赶马人的工作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赶马木工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面对一天四季的气候变化，抵御狂风沙石、雨雪冰雹。那时图尔逊和大多数木工一样，都抱着一个朴实的想法，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同时能为受灾地区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对于这些昭苏的木工们来说，哪怕乌鲁木齐都是一个无比遥远的地方，就更不要说唐山这个陌生的名字了，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远方。如此漫长的送马之路充满未知，但困难并不只是出现在途中，出发前他们就已经开始面对各种考验了。
1: 哎，没得。
0: 马木提是军马场的退休职工，一家四代都养马，和图尔逊一样，马木提也参加了送马任务。虽然不是兽医，但马木提在照看马匹上十分有经验，所以经常会有人过来找他给马看病。而马木提对马的熟知是从小培养的，正是因为马木提果敢的性格以及对养马丰富的经验，当年送军马时他被安排在指挥组，一路和领导们一起工作。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选马的工作。
2: 当时是1977年5月份开始选马的，马匹分特级、一级、二级、三级。二级马相对差一些，三级马要被淘汰。一级马身高在1米4以上，毛色发亮，体型俊朗，年龄在3到7岁。
0: 为了选马，30多名畜牧兽医连续6天日夜不休，对所有马匹进行入圈、固定、采血等全面检疫，挑出体壮、膘肥、口轻的好马。对于100万人口的唐山来说，区区3000匹军马也许起不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是昭苏军马场的军马人对唐山受灾人民的一番心意，也是在国家处于困境时所做的一份贡献，所以人们不遗余力地去挑选最优良的马匹。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军马场马匹数量虽够，但在严格的标准下还是有很大缺口，选来选去只有2429匹合格，厂里无奈只能将7岁口放宽到13岁口。
2: 喜欢马，有经验的牧马人会看马的牙口和眼睛，如果是老马的话就踢出去不要了，去选那些年轻精壮的马。
3: 出发前，马木提所在的领导组是最为忙碌的，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在一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上级又来了新命令，要求追加马匹数量。选马让昭苏军马场把家底儿翻了个遍，但是马就这么多，谁也没办法凭空把马变出来。于是马场的领导把目光落在了木工自己的坐骑上，动员木工们捐马。要求捐献的马是不需要经过训练就可以直接成骑的马，所以木工们不得不捐出自己平时放牧骑的马。
2: 不止我一个人，当时大家都把自己最爱的马捐出来了，很多人都哭了。我就跟领导李明志说，是不是如果我不去了，我的马就能留下来了？但是领导说，即便是你不去，这匹马也必须要送到唐山。最后我只能忍痛割爱，把马捐献出来了。
0: 就在这样紧迫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下，昭苏军马场终于凑齐了3000匹良马。此外，指挥组还临时建立起分工不同的各小队，负责准备草料、物资、车辆和医疗用品等等。 对于那个年代的边疆小城来说，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军马场上下都被紧急召集起来，为这一趟长途旅程做着最充分的准备。
3: 为优先保障军马的水草供给，牧工们一路处境艰难，困境之下，有人心生退意，
4: 在那儿说后悔来了，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
3: 翻越陡峭打板时突发意外，图尔逊只身一人铤而走险。
4: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让这对母子一起上路。
3: 队伍里一批年长牧工担当引路人，为马队探路前行。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凰卫视中央台。
5: 一套纪念茶具，承载着昭苏木工埋藏半生的牵挂。
6: 这是唐山给我的纪念品，所以我要保存好。
5: 为凑齐足够数量的合格军马，木工们忍痛割爱，捐出自己的坐骑。
7: 当时大家都把自己最爱的马捐出来了，很多人都哭了。
5: 时间紧迫，条件有限，军马场全员集结，为这趟远征做最充分的准备。人员、马匹、物资，一切筹备妥当。1977年6月20日至29日，3000军马分批启程。大部队在卡日坎特草原集结后，走解放桥出昭苏县，途经特克斯县、巩留县、新源县，穿越巴英布鲁克草原，来到巴伦台，再经乌鲁木齐后峡，最终进入乌鲁木齐。为了控制马群，3000匹军马分成10个组，每个组大约300匹马，由10个木工看护，组与组之间要拉开一定的距离。但刚出发不久就发生了状况。
7: 出发的时候有很多母马刚刚产子，那些小马不得不被留在军马场，我们只能强行把它们母子分开。
8: 想起当年被迫分离的母马与小马，马穆提依旧很难释怀。但当时为了给唐山提供足够数量的母马能继续繁育后代，昭苏军马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马队刚走到昭苏的边界解放桥，一些母马似乎就预感到这并不是普通的放牧，而是一次长久的别离，于是掉头就往军马场跑。
7: 我们刚上路，马就往回跑，我们堵在两头阻拦，虽然心中不忍，但也别无选择。那时候我也刚有孩子，看到母子分离的场景心里很痛苦，我们都哭了。
6: 听说有马往回跑，好几天要去找一匹马，但我们组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前3天就把这些马不停地赶，让他们感到疲倦，这样他们就没有力气往军马场跑了。
8: 图尔逊的班组显然比其他班组更有预见性，但仍有各种困难是无法避免的。从昭苏到乌鲁木齐，很多地方没有路，基本是确定一个大致方向前行。路线选择首先考虑的不是人，而是马。这次送军马，上级下达的命令有个硬性指标，送到唐山的军马要健康体壮，到了唐山就能立刻参与援建。这就要求马队不能只顾赶路，沿途一定要能经常补充水草。但为了找到有水草的路线，马队往往要绕路而行，这样一来不但物资车很难随时补给，沿途的各方面条件也十分恶劣。

0: 空手啊。
1: 路上经常下雨，烧水做饭的牛粪都被打湿了，不但吃不上饭，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人的身体特别虚弱。有一次路上连续下了几天雨，挂面都湿了，肉也长虫了。负责做饭的两个队友一开始没发现，做完饭去弄汤的时候突然发现上面全是虫子，大家都说恶心吃不下了，就把碗都扔了，在那儿说后悔来了，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你看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
2: 连续的饥饿和糟糕的食物让有些队员们产生了退缩情绪，那一刻终于爆发出来，这是图尔逊最担心的。于是图尔逊作为班长只能拿起碗自己先带头开始吃。
1: 我们团结起来完成了这次任务。那时我对大家说，一起去乌鲁木齐，一起去唐山，眼前这些小困难都会被遗忘，被克服。
3: 漫长路途里，人与马，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支撑着所有人咬牙前行。在图尔逊的马队即将进入巴音布鲁克草原时，要翻越一座陡峭的打板，一场惊险意外发生了。
1: 有一匹母马刚生了小马，走到一个有13个弯道的山路上，小马顺着山坡滚到下面了，它的妈妈也跟着冲了下去。当时大家都准备放弃这两匹马，因为赶路要紧，马队不能被耽误在这样危险的路段上。当时我就坚持要下去救小马。我让队友们先赶路，自己下去救马。那个山坡确实陡，一个不小心摔下去可能就没命了。我绕了很大的一个圈，来到小马坠落的山坡下面。看到母马正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小马身边，那种情况下母马是不会离开小马的。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让这对母子一起上路。我带着小马和母马在山路上走了8-9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也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跟自己的队友们会合，那时候就想着不能放弃。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听见远处有人在喊我，哎，图尔逊，图尔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特别的累，终于追上队伍。
4: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呀，多危险呀。
2: 副队长陈江的样子可以用暴跳如雷来形容。图尔逊被陈江劈头盖脸的一骂，开始有点懵，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5: 我们也随了马为了大战呀，一个都不能少去唐山。我也没想到呀，一个马都不能少，
4: 我们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出了情况更危险。
1: 后来他把我叫过去，气也消了，还是对我的做法点头表示认可，安慰我说大家是担心我出事。他的话让我特别感动，最重要的是两匹马都安全送到唐山了。
3: 后来托尔逊经常想起这件事。对于草原牧工来说，马就是队友，就是家人，是最亲密的伙伴。军马场的马从小在昭苏大草原上自由自在惯了，突然这样长途行走在陌生的环境里也特别不适应，军马人一路的守护和照料显得尤为重要。当年在马队里还有一批专门负责探路的年长牧工，如今他们早已离去，重情重义的马牧提还是会经常回忆起这些队友，每当心生思念就去军马场后山的墓地看望他们。
0: 其实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牧工严格来说并不适合这样的长途跋涉，但队伍里必须要有经验丰富性格沉稳的牧工，他们一边要赶马，一边还要随时在前方看路。
2: 牧工们把这些在前面勘察道路的人称为引路人，引路人相当于马队的向导，因为马队一旦走偏方向就有可能陷入危机。
0: 我们组有两个引路人，一个叫热斯别克，一个叫穆纳尔别克，他们对地形和气候都很有经验。引路人岁数比较大，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比我们要先行，考虑下一个驻地，考虑水源，考虑哪里的草场适合我们驻扎，还要和当地牧民去交涉，也没有人专门为他们做饭。白天和我们一起赶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还会连夜出发去前方考察地形。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最辛苦的就是他们，他们从来就没有休息过，工作非常繁重，如果说稍微有一个计划考虑的不慎重，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行程。引路人的功劳是最大的，我并没有做什么。
3: 从昭苏到乌鲁木齐1200多公里的崎岖路程，这么庞大的马队在几乎无路可走的天山山脉中行进，前面还有多少风险谁也不知道。唐山是昭苏军马人的遥望之地，他们各自带着责任和期望，继续向着那个遥远的目的地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今年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变革成了全球瞩目的议题。作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深圳国际数学中心主任的杰曼诺夫，不仅活跃在科研一线，也时刻关注着前沿技术的演进，但他非常清晰地划分着人与技术的界限。
1: So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about AI.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2: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工作，决定十月召开五中全会。
1: 美军恢复打击伊朗，两小时内击中数十个目标，回应伊朗此前袭击中东美军。
0: 巴基斯坦称，美伊仍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谈判，呼吁通过外交化解分歧。
1: 日本熊本地震已有34人罹难，多家企业与九州的工厂停工。
2: 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
0: 中方批评日本国家情报局即将投入运作，给世界埋下重大隐患。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张声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0: 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宏观政策方面，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内需方面，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市场环境方面，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稳定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还有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致电给瓦努阿图总统武罗巴拉武，祝贺瓦努阿图独立46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瓦建交44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愿同武罗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0: 深入发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华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29号宣布恢复空袭伊朗，来回应伊朗此前一天袭击中东的美军。那美军表示，在持续两个小时的大规模袭击中，击中数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
2: 袭击发生之后，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以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两个小时的大规模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军对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势力对美军商船及临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作战。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市等地。其中，格什姆岛发生3起爆炸，有居民区遭导弹击中，多人被困废墟之下，岛上一度断电。伊朗媒体30号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美军袭击过后，格什姆岛有多栋房屋坍塌，地上被炸出一个大坑，砖石瓦砾遍地。多名搜救人员在废墟周围挖掘，寻找被困人员。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革命卫队30号发布更多打击画面，并在声明中称，美军趁夜深人静，使用钻地弹袭击了格什姆岛上两处民宅，造成居住在其中的一家三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为回应这一罪行，革命卫队空军30号上午发射多枚导弹与无人机，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3架 F-35 战斗机，打死多名美方军官与技术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45，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1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30号证实，美伊双方仍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地区局势降级展开谈判。那作为斡旋方，巴方呼吁两国保持克制，通过外交对话来化解分歧。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对当前中东整体不稳的安全局势表示担忧，指短暂的局势平静未能彻底化解风险。他强调，对话与外交谈判是化解美伊分歧、平息争端的唯一可行途径。巴方对一切旨在维持停火及推动美伊恢复对话的努力表示欢迎。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美伊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与巴基斯坦卡塔尔联合声明框架，敦促双方恪守承诺，保持最大克制，重启技术层级的对话，彻底消除争端隐患，缓和区域局势。
1: 好，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军事和外交上角力，伊朗接下来还可能采取哪些行动？立刻连线我们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你好，申阳。
1: 李瑞，我们都非常关注这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了，目前请告诉我们伊朗当局的主要诉求是什么，而接下来伊朗当局有否可能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4: 好的，申阳，那今天呢已经是战争持续了150天啊。那么就今天呢，伊朗革命卫队就发表了3份声明，那个声音呢是非常的强硬。那目前观察到呢，就是我觉得是伊朗国内的高层呢是强硬派上头，那么普遍呢都存在一种悲观情绪，就认为美国通过外交谈判不可能让步或者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种声音比较多。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种声音是说，那么现在必须要让美国总统特朗普 意识到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才能逼迫他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可以看到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空袭之后呢，伊朗又继续对美国的基地发动打击，这说明了伊朗呢转变了策略，就是不是在等对方出手，而是现在是先发制人，而且呢是以更猛烈的攻势证明，那么用军事手段无法来摧毁伊朗、打赢伊朗。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所以呢认为现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依然是无法能够达到目的，那么接下来只能谈判。所以呢，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是一个转折点。要么呢就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地区战争爆发，要么呢就是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那么现在就是两种消息，一个消息就是伊朗表示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仍然与阿曼继续磋商，那么第二个消息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准备好了进行大规模的回应，如果美国呢对伊朗发动总攻击的话。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事态究竟会什么样的发展，但是看目前看来双方仍然是保持克制低层级的不会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希望可能局势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盛阳，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那与过去几个月的交手模式不同，伊朗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打破以往被动才反击的模式。
2: 而美国呢，也是恢复打击行动，双方的短暂停火再次破局。如何解读美伊交手模式的转变？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来解读分析。张女士您好，您如何解读伊朗这次先发制人的意图？另外，局势全面升级的风险有多大？
5: 我认为选择约旦这一个美军呢在中东的关键枢纽作为打击目标，那伊朗呢就是意在向约旦还有其他的中东国家，特别是海合会国家传递明确的信号，就是为美军提供驻扎和进攻基地将会直接承担被卷入到战火当中的风险，目的呢就是想施压周边国家限制美军在他们的领土上进行军事行动，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想要在美国的中东盟友网络当中去制造裂痕。那同时呢，我觉得伊朗也是在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了。如果看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呢，那么伊朗在军事实力上、经济实力上，它是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那么所以呢，过去的几个月它一直在采取的是非对称战术，就是用小成本的袭扰方式跟美国啊进行消耗，让美国付出高昂的战争成本，从而呢降低美国的持续战争的意愿。那我觉得最近伊朗做了两项战术上的调整，一个就是摒弃了过去被动挨打的规避风险策略，转向呢试图夺取战略主动权。所以不是说美国说他要夺岛行动啊，夺右行动，然后伊朗就开始防守，而是说伊朗他可能要主动出击。第二个调整呢就是他在声东击西，之前他打周围的海湾国家，他现在呢还想去打约旦的美军基地，那目的呢就是让美国没有办法预设到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那如果你要全线加码去防御的话，势必又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了。那的确在这个冲突的博弈规则当中，我觉得它也是在发生变化的。比如说伊朗呢不再等待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发起进攻之后再打击报复，而是它现在随时是可能发起突袭的。而且呢就是针对伊朗直接袭击约旦的基地，那美军联合沙特等等盟友在迅速发起了比如针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武装还有呢伊朗目标的联合打击，那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直接报复循环其实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呢我想这个暂停的门槛可能被极大的拉高了。那我认为虽然说美国和伊朗呢也都知道要全面升级冲突它的成本和风险是很高昂的，那这个场景其实对于各方来讲都是不利的，但是呢现在来看风险的管控恐怕是越来越难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和沙特的矛盾是越来越深了，那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和美国沙特部队又陷入了互相攻击的状态，所以冲突呢呈现出全中东联动的态势了。那么当卷入的行为体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复杂的话，这个冲突就不再仅仅是美以伊三方的问题，冲突的解决难度系数呢也会显著上升。
2: 好，谢谢张女士点评分析。
1: 下一讲必须来关心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而乌军则是袭击俄罗斯的电商物流中心。
2: 中方敦促日方加快对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处置。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2: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1: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3: 这有点科幻。
4: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1: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DPU。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截止到30号下午，遇难人数已升至34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为了推进灾害应对措施，将于熊本县设立地方防灾指挥部。
1: 而日本气象厅的官员警告，这次地震范围广泛，地震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可能还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的强度可能达到7级，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2: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3天，灾区遍布断裂的桥梁、裂开的道路和受损的房屋，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的幸存者。地震当天，日本制纸集团在八代市的工厂发生烟囱倒塌事故，造成8人死亡。另外一边，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共有7人遇难。目前针对两地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日上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灾后最新情况做进一步介绍。
3: 今回の地震の日本国内経済への影響につきましては、現時点で予断を持ってですね、それを詳細まで判断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困難でありますが、まだ人命救助のフェーズでありますから、しかしながらまずはその港湾等のインフラを整備する、また半導体や自動車等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といった経済活動の影響をですね、しっかりと注視していくと。
2: 九州是日本制造业重镇，也是半导体和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30日，丰田、本田、瑞萨等大型企业在九州多地的工厂均已停工停产，以评估强震造成的损失。部分厂商在29日短暂复工后，考量安全、物流等状况，又再度停工。台积电方面发表声明说，位于熊本的日本子公司尖端半导体制造厂现已完成震后结构检查，目前正逐步恢复营运。另据日本铁道公司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日恢复竹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的运行，但由于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已决定30日继续停运，并将视当天的检查情况做31日及之后的运行安排。熊本县设有415个避难点，收容超过10000名避难民众。截至30日上午，多地仍断电停水，日本自卫队的供水车前排起长队，而灾区气温当天突破35摄氏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天气，灾后安置工作面临又一大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关于熊本地震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当地的采访的本台特派记者蒋文斌。文斌你好，请告诉我们目前灾区的灾民情况如何，在现场还有哪一些观察？
4: 好的，主播。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摄制组是从熊本市中心出发。熊本的市区呢，受到灾情这次不算是最严重，但是呢，一路向南呢，灾情就开始变得明显的加重了。那么离开市区大约1小时之后呢，我们发现道路两旁不少的便利店和快餐店呢，都全部关门。那么下车问了之后才知道，当地虽然现在是有电，但是呢，已经是断水，没有自来水呢，店内的厕所和下水设施呢，都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便利店只好暂停营业。沿途不少的公共厕所也是全部关闭，那么对当地的居民来说，断水已经是直接影响了最基本的生活。那么继续向南呢，我们这次来到的是观测到最高烈度7的雨城市。那么是这时候开始呢，这个街头就出现了大量受损的建筑，那么不少住宅的墙体开裂，门窗玻璃碎落一地，越往前走呢，这些建筑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到穿过了这个雨城市之后呢，进入的是受灾更加严重的八代市，然后其中的一座神社里面的主殿，还有入口一个巨大的石质的鸟居都全部倒塌，这鸟居石头的鸟居全部碎裂散落在地上，一座这个主殿是10米高，也是全部整体的坍塌，只剩下这个屋顶压在地面上，神社里面大量的石灯笼，还有一些小的石造物也全部都翻倒了。在八代市的郊区呢，郊外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不少传统日式的这些小住宅呢，全部也是倒塌的很多，部分地区是停水停电，很多居民呢只能前往避难所。我们遇到的一些居民呢，就是趁白天短暂的回到家，取一下生活用品，然后他们所在的避难所呢，有自卫队在提供饮水。人们沿途的交通呢，也是同样是越走越感到受到影响。 那么进入八代市之后呢，更加的明显，马路非常的颠簸，有些桥梁被震出了高低差，那么车辆就会只能以特别慢的速度通过，然后很多的桥也封闭了，所以我们还得反复的绕行。那么在返程的时候呢，还碰到了很多的交通堵塞，所以交通信号灯时有时无，那么在路口呢只能靠司机彼此减速礼让这样通行。所以今天这一天呢，从熊本市区一路向南，我们就是看到的是离镇园区越近，这些房屋、道路、水电还有居民的生活受到的破坏就越严重。所以呢，对灾区来说呢，救援是还在进行的，但是呢，他们要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呢，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主播，
1: 好，非常谢谢文斌来自当地的连线报道。那在日本熊本县地震最严重的震央之一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的烟囱断裂，震后有11个人被困在厂房内，7个人被救出，另外确认有8人不幸罹难，2人受伤，1人下落不明。
0: 日本制纸集团正在检查设备损坏的情况，那具体复工时间还没有确定。来看本台记者从八代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身后这里呢是熊本县日本制纸的八代工厂。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里观测到是烈度6强。八代市也是这次地震最严重的震中地区之一了。大家看我身后这根烟囱，它的上半截已经断了。那么这边的烟囱其实也断了，这只是呢一半还挂在上面。从我这个位置呢也能看到警车、消防车一直在进进出出。那么地震发生后呢，这里的厂房里面有11个人是被困。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有7个人是被救了出来。不过整个呢还是确认了有8个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有1人是下落不明。那么这座工厂生产的是书籍、杂志用的印刷纸，还有印报纸用的纸张。那么年产量是30万吨。这座工厂是24小时不停产的。那么日本制纸说呢，地震当天呢就已经开始检查设备的损坏情况，但天一黑呢只能中断，什么时候能复工，现在还没有时间表。八代市是熊本县里第二大城市，也是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当地我们看到除了有一些人员伤亡之外呢，这次地震也使得一些工厂全面停工，周边的道路呢一度封闭，不少企业供应链也受到了影响。当地的政府说呢，因为建筑物安全需要确认，加上余震的持续，那么救援工作面临的困难是非常的大。以上是凤凰卫视蒋文斌善前正盛大大大介来自熊本的现场报道。

0: 俄军三十号凌晨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全国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而乌军无人机在同一天也是袭击俄本土两处电商冶煤的物流中心，引发了大规模火灾，并导致至少一人受伤。
1: 基辅市区及周边三十日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多处传出剧烈爆炸，火光四起。大批民众涌入地下设施避难。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波尔塔瓦等地发射了导弹，天文提及的多处地点均出现伤亡报告。据乌媒体报道，俄军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位于克里维里赫的一栋建筑，造成多人死伤。

0: 而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市，两栋建筑遇袭后受损并燃起大火，有民众被困，应急人员赶到后展开营救。由于俄军空袭地点接近波乌边境，波兰东部边境城市卢布林当晚也拉响了防空警报。波兰军方发文指，出于预防目的，波兰战机升空戒备。另外，波兰当局指，俄对乌空袭期间，波兰一度在领空内检测到一个向西移动的未知飞行物，这一物体于当天凌晨3:40被目击后不久从雷达上消失。有居民拍到疑似飞行物坠落后形成的烟柱，当局前往现场核实，在卢布林一座村庄附近发现了可能的坠毁点，四周散落有未知物体的碎片。波兰内政部指，现场留下的坑洞宽约10米。波兰政府发言人之后表示，总理图斯克已前往事发地。另一方面，乌军30日也出动无人机接连袭击了俄电商巨头野莓位于俄罗斯奔萨州以及乌德穆尔特的两处物流中心，引发大规模火灾，数百名工人被迫疏散。此前，乌军指责野莓公司长期协助俄军运送军事物资，并连续多晚袭击野莓各大物流中心，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不断，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即将投入运作，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30号回应并批评，令人联想到是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将给亚太乃至世界埋下重大隐患。同时，日本防卫相的拥核言论，蒋斌警告，日本拥核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2: 7月31号，本周五，日本国家情报局开始运营。这是二战后日本再次组建统合情报机构。中国国防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2: 中俄两国海军完成在青岛的联合演习之后，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巡航。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有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中国国防部强调，演训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3: 日方罔顾事实，只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
2: 而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17号接受右翼节目采访时公开表示，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国防部警告，相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2: 中国国防部强调，日本谋求突破五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战后国际秩序。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4: 30号是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的处置进程。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
4: 毛宁指出，当前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的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以净土。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台湾政坛针对倒戈议题交锋，民众党表示倒赖才是重点。
4: 中方表示，中欧保持高频次沟通，推动贸易向前发展。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军方近期的动向，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无论台湾军方如何演练，都摆脱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
1: 而对于解放军军机在台湾岛周边演训，巡航架次低于去年，蒋斌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时间去，怎么组织，自有安排。
2: 台湾军方年度的汉光演习士兵演练下周将正式开始。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外媒关注解放军如何看台军的演习，犯人只用一句话做回应：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演，都摆脱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
3: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还计划组织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并且首次加入移动网络受阻演练。期间部分地区手机网络会降速或受限，断网地区选择的是台湾北部，而不是民进党的票仓台湾南部地区。岛内有声音批评民进党是借演习渲染大陆威胁，为选举造势。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 他们为一党之私、劳民伤财、穷兵黩武，不断制造战争焦虑，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想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等待他们的只有台独败亡的下场。
3: 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4000多名志愿役宁可支付违约金，也要退伍。违约金总金额达到9.2亿新台币，最高的一笔超过2000万新台币。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1: 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根据台湾军方公布的数据，今年统计，今年上半年，解放军军机在台湾岛周边进行演训巡航的架次只有1300多架次，是三年来最低，也不到去年上半年2762架次的一半。国防部回应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在相关海空域进行活动，天经地义，什么时候去，怎么组织，自有安排。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5: 而台湾政坛朝野三方对于倒阁议题持续交锋，民进党质疑国民党不敢提出倒阁，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认为，板岛赖清德才是重点。对此提出倒阁主张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同意柯文哲的说法。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提出倒阁的想法，也就是要立法院对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不信任案。由于国民党立委席次未过半。 民众党八席立委的支持意向或成为倒阁通过的关键，
6: 重点不是倒阁了，而是倒赖。他只是让赖清德换一个人来当行政院长，其实这个换汤不换药了。
7: 我同意柯市长他所讲的倒赖，卓荣泰院长负起政治责任。
5: 今天大家也就不会提出倒阁的想法。倒阁通过后，赖清德得以解散立法院。民进党立委质疑国民党是否真的会提出不信任案？
8: 国民党没那个胆呐、啊！

0: 就是说，国民党真的是这个又坏，然后又笨。多数的人，你说再选一次，让自己有那个变少数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干掉的一定是台湾民众党哦。
1: 嘴巴坏的应该是庄瑞雄，庄瑞雄可能先回去问一下他们自家党主席赖清德，你们民进党真的敢跟今年的县市长合并选举吗？台湾民众党的部分啊，还不劳他操心。
2: 黄国昌表示，有国民党立委向他表达反对倒戈的立场。不过，蒋万安也透露有蓝委支持，因此国民党内对倒戈或尚未取得共识。
3: 倒戈一旦通过后，立法院可能全面改选，或对民众党席次不利。传出有国民党立委提议蓝白共提不分区立委，而前五席礼让给民众党，借此争取蓝白合，跨越倒戈门槛。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为解决各自经贸关切，中欧在六月底建立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举行首次会议。中国商务部方面30号透露，一个月以来，双方的工作团队已经展开了20多次磋商，力求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中欧于六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同意推动贸易向上平衡，并初步商定在今年秋季举行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周四透露，一个月以来，中方积极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了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
6: 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本月正值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何亚东也在当天记者会上表示，29年来，内地与香港持续提升经贸开放水平，内地对香港全面实现了货物贸易自由化，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而在15五的开局之年，何亚东表示，两地还将共同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 CEPA 的新一轮升级。
6: 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两地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5: 凤凰卫视倪巧文、刘健北京报道。
7: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全线回调，沪指收盘下跌0.62%，深成指下跌2.73%。盘面上来看，半导体、芯片股继续承压，但大消费板块逆势走强，银行板块也迅速提升。港股反复争持，恒生指数小幅高开67点后掉头下跌，随后市况转定，中场小涨0.2%。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大模型和芯片股大幅下挫，但金融和石油板块上扬。台湾股市盘中一度走高，但买盘的动力不足，40000点关口得而复失。加权指数中场下跌0.26%。
4: 下节关注到深圳、香港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的场地使用权协议。一会儿见。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深圳市人民政府30号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那根据协议，港府将会以租赁的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为2047年6月30号，届满之后可以续期。
1: 签署仪式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晃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也签署关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邓炳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对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成立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港方口岸区将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以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港方口岸区将于7月31号零时起启用，新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通关时间将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每日实际通关流量最高达30万人次。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广东省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待香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延伸区将从7月31号零点起正式移交香港管辖，正式的开通日期由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公布。而目前口岸的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将会在7月31号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官方在30号组织媒体探访，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联检大楼的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了，正在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下一步呢，我们主要是会开始做一些深港之间的联调联试，包括实地的测试，包括我们的机电、水电、空调、消防，电梯等等的这些测试工作，这个整个工程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冲刺阶段。
3: 有消息指，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计划于8月21号在皇岗口岸举行应急演习。深圳边检部门表示，会继续与港方保持紧密合作。
5: 现在的话，我们关于我们口岸内部的各种应急处置的预案，我们都已经在制定了，而且跟港方我们入境处的话，已经是经过多方的、好几轮的这种会议的商谈、洽谈，去沟通这些细节。很多突发情况的处置，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了。
3: 皇岗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旅检和车检都配套了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查验设备。
6: 在一地两检通关模式下，针对跨境客车呢，将传统深港两侧出入境车辆的两次查验和两次核验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使旅客的通行体验更顺畅。跨境客车和司乘人员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车检层五合一通道内，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5家查验单位监管手续。
3: 硬件方面，香港海关就表示，用于清关的设施已经提前运到了港方的口岸区，那么在接管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安装测试，那么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完成。而用于出入境的通关闸机也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有待31号条例生效之后，就可以进行软件的安装和电力接驳。凤凰卫视陈文熙、杨若曦、李庭生，深圳报道。
0: 凤凰卫视和广药集团联合出品的大型健康人文深度对话节目《碳基的幸福生活》7月29号在广州陈李济博物馆开机拍摄。节目以循证科学的方式，透过独特的人文视角，传递东方养生智慧。
3: 你吸入的空气决定了什么？碳基生命如何与病毒长期共存？打工人如何更好地用外卖续命？
7: 由凤凰卫视和广药集团联合出品的健康人文深度对话纪实节目《碳基的幸福生活》，29号在广州陈李济博物馆开机，现场中西医名家给出独到养生建议：
8: 认识自己的体质，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认识自己的工作压力和认识现代的科技，让我自己更健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栏目要告诉大家的：第一，接地气；第二，很轻松的访谈；第三，它能够掺杂各种各样的文化、饮食、理念来一起大融合的，一起来讨论，这个非常好。
9: 这个节目应该很适合年轻人看，也适合中老年人看，那是个养生的节目。我觉得人呢一辈子都在修行，大家就会从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慢慢知道自己的身体，慢慢知道家人的身体，你全家都会因为你的养生知识的提升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养跟均衡。所以我建议大家多看这个节目，多学习。
7: 从饮食到睡眠，再到情绪、工作，甚至是呼吸，围绕人类共通的碳基命题，由凤凰卫视主持人、中西医权威专家、跨文化领域的意见领袖组成行走团，与人工智能体同台，以全球人类健康为主题展开深度对谈。
10: 我们生活在一个碳基和硅基共存的一个时代了，已经是这样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在 AI 环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追求我们更高的生命质量？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探讨大健康话题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11: 听到中医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希望我们的文化会越来越，就是互相学习。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我们西方人可以在中国这里学到很多中国文化。在现在的世界，因为互联网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接触的更多，互相了解，互相学习。
7: 碳基的幸福生活节目共有12集，摄制组将走进中国广东、湖北武当山、西藏波密以及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拍摄，最快有望在年内与观众见面。凤凰卫视陈文熙、雨丹，广州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30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昨天下午2点，哈尔滨的气温呢是达到了31.5度，相对湿度呢高达63%。而在热带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昨天下午1点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就32度，相对湿度呢还不到60%。一般来讲，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加上温度高的话，体感就会非常的闷热。那么这么来看，昨天应该哈尔滨的体感温度要比雅加达还要高，难怪网友都在说，以后去热带恐怕都不会再觉得热了。让东北的气温这么高，主要还是因为眼下控制着我们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我们国家中东部绝大部分地区呢，都被这个庞大的副热带高压掌控，而且未来几天时间呢，高压都是偏强偏北，加上季风气流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北输送着水汽，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都将会出现温度高、湿度大、大范围的闷热桑拿天气。同时呢，在它的边缘雨水还不断。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到大雨呢，将会主要出现在3片比较大的区域，一个呢是在华南沿海这一带。另外呢，就是在云南的西部一直往东北方向，像是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大部，以及像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中北部一带。那么其中呢，像在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甘肃的南部、陕西的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其实降雨的范围整体来看变化不大，强降雨的强度呢有所减轻，大暴雨的区域在缩小，大到暴雨的区域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中部、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以及云南的东北部，还有在广东的东南部沿海一带。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更多城市方面的情况。

0: 欢迎回来。受到暖高压的控制呢，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逐渐迎来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同时还有降雨，但是降雨的到来也是无法缓解当地的闷热的。另外，在北京呢，明后两天还将会有频繁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出头，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附近。白天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会感觉到非常闷热，来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暑了。在南方，未来几天呢，像重庆、湖北还有上海等地呢，将会成为高温的核心区域，而且不仅是白天热，夜里也不凉快。比方说，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39度，最低气温也有29度，而且预计35度以上的高温将会一直持续到至少下周三。但是在华南一带，像香港呢，天气就要比江浙一带凉快一点了。明天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这里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2: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Jimmy K3引发美国政界、硅谷巨大焦虑。
6: At least at a particular like latency.Using OpenAI's models than Kimi.
7: 他们的焦虑是非常明显的。
8: 从原来美国单极化的一个领先，变成了未来中美的 AI 方面的双极争锋。
9: 然后呢，我一定为他出台一堆的政策文件法规，实际有没有效果呢？效果不大。
5: 凤凰聚焦 ，Kimi K3 造成的美式焦虑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最近美国最著名的开源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被美国自己的顶尖大模型攻击，是依靠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才得以脱困。而几乎同时，中国的 Kimi K3 发布，引发了美国科技股暴跌。72小时里，美国的 AI 和半导体巨头市值蒸发将近5000亿美元。美国仍在以空前的力度对中国实施 AI 管控和芯片封锁，而中国的一系列 AI 突破则在重塑着中美科技竞争的格局。美国国内在博弈抉择，要更强封堵还是接纳开源？
1: 这就是 Kimi K3， 史上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拥有2.8万亿参数，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生成流畅的游戏、精致的视频以及各种模拟画面。7月17日，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月之暗面官宣发布了 Kimi K3， 在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圈形成了土榜之势。在全球编程榜上， Kimi K3 登顶，力压两家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Cloud Fabric 5以及 GPT 5.6 Sol。 在综合榜单上， Kimi K3 紧随以上两家世界最先进的大模型，名列第三。 Kimi 成为行业认证的综合能力全球第三、前端代码专项全球第一名的大模型。7月27日23点，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正式向全球开源。发布后仅30分钟， Kimi K3 就在全球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上登顶趋势榜，创下该平台最快发布增长速度。 K3 开源后的24小时内，全球都在进行抢先生态接入。 Kimi K3 发布当天，舆论的巨浪便开始席卷全球。美媒彭博社在头版发表标题为月之暗面的 K3 打破了美国人工智能对华占据优势的业界共识的评论文章。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

越战面 K3 重塑前沿人工智能的商业逻辑的文章。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 AI 初创企业凭借全新的开源模型向美国行业领头羊发

0: 2.8万亿的参数，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貌似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企业控制的还很好，无论是经济性、训练成本，还是说它的可控性、它的实用性，所以说这点来说，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争议之处。嗯。
1: 海外社交媒体上更是炸了锅，许多博主开始先行试用 Kimi K3。有的博主只用一句话就用 Kimi 制作了滑雪游戏，还有博主表示只用了两个提示词 K3 就在一个半小时内重建了 Google 地图的 3D 模式，纽约市的细节全部被呈现出来。一名美国网友称，他曾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大模型 Fiber 5构建了一个 3D 体育场座位视图选择器，他用 Kimi K3 也做了相同的构建，却用时更少，成本低了3倍。还有网友同时用 Kimi K3 GPT 5.6 Solo 以及 Fiber 5做一款小游戏，他给出了相同的游戏设计提示，希望考察这些大模型对游戏的构建速度、设计品味以及玩法体验。最后他的结论是Kimi K3 设计最好，理解能力最强。这些 X 上最热的帖子遭到大量路人围观，浏览量均超过20万次。 Kimi 太危险了，成了美国网络流行语。而这样一款强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却比美国最先进的大模型便宜很多。据专业估算，实际商用场景 Kimi K3 比美国两大巨头便宜30%到65%，代码场景便宜80%以上。美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董事会主席泰勒被美经济媒体 CNBC 请上了演播室，被当场质问对 Kimi 等中国模型的看法。泰勒回复：“我们贵，但是我们好。”
2: Turns out these frontier models from OpenAI and Anthropic are actually just better than these open weight models.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labs in the United States.
3: 不管是 OpenAI、Anthropic 这些公司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哇，横空出世一个，几乎在表现上面跟他们就完全比拼。而价格，其实价格是比 DC V4 跟 GLM 他们是要来的高的，但是它要比 Anthropic 跟这个 OpenAI 要来的明显的低，价格要偏低。那这时候。你80%到90%的一般任务已经被中国大陆的低价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抢占，会不会剩下那10%到20%的可能最有盈利价值的这一些高价的这些任务，会不会也转为由中国大陆的这个Kimi K3 的完全抢走？所以他们的焦虑是非常明显的。
1: Kimi K3 震动了硅谷，彭博社等美媒称。Kimi K3 已经成为最近硅谷唯一的谈资，它的表现令人惊喜。Kimi K3 发布72小时，美股科技股出现暴跌，英伟达股价下跌5.3%，美光等存储芯片跌幅超13%，美国 AI 和半导体产业链的总市值蒸发4700亿美元。这一跌幅让很多美国媒体将 Kimi K3 的冲击称为第二个 DeepSeek 时刻。2025年初，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横空出世，令英伟达单日蒸发5890亿美元。
4: 那这次 Kimi 又重新把中国的 AI 相当于带回了这个第一世界这个 AI 的第一梯队。我觉得主要这次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次模型的更新吧，更多的是中国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回到这个 AI 的第一梯队，这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首先这是一种 AI 创新整个范式的一种迭代吧，因为上一次 DeepSeek 其实证明了中国可以做世界领先的这个大模型，然后这次 Kimi 又重新做了一次，是说中国证明了中国可以持续的走到 AI 的最前沿，并且是在资源相对这个封锁和紧张的情况下。
1: 而这次的 Kimi K3 虽然冲击烈度不及 DeepSeek，影响的产业链范围却更为广泛。美媒彭博社指出，就在今年年初，美国的 AI 企业还对自身的遥遥领先颇具信心，他们认为自己比中国竞争对手领先大约6到12个月。但 Kimi K3 颠覆了认知，美人工智能专家估算 Kimi K3 的发布令中美的差距仅有2到3个月了。但 Kimi K3

0: 三的母公司月之暗面则显露了低调。创始人杨志林亲手在发布 Kimi K3 的博文最后写道，尽管 K3 总体上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模型，但与 Cloud Fiber 5和 GPT 5.6 Server 相比，其用户体验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1: 我觉得第一，有一个量化的数据可以直接说，这不是我说的，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说的，两年的差距。第二，为什么有两年时间的差距？差距的来源主要是资源的投入有差距。说得更白一点，我们中国缺卡呀，缺卡缺内存呢，对吧？
2: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从原来美国单极化的一个领先，变成了这个未来中美的这个 AI 方面的双极争锋。我觉得这是一个格局上的改变。那后面就会出现中国和美国的大模型会交错领先，而不是只是美国的这些大模型在他们这几家公司，像 OpenAI、这个 Anthropic 和 XAI， 甚至是这个 Google Gemini， 他们交替领先。从单极化的这个领先到一个双极竞争的这个格局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0: Kimi K3 的故事再次让人们回想起过去四年愈演愈烈的中美芯片战，尤其是围绕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展开的激烈博弈。2022年，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禁止美企向中国投资先进半导体 AI 设计公司。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针对中国大模型训练的关键禁令，为算力出口设置阀门，英伟达最高端的芯片被全面禁运。此后规则不断更新修改，封堵英伟达为中国设计的阉割版芯片。2025年5月，美商务部出台穿透规则，封堵中国公司在海外采购高端 AI 芯片。对于一系列封堵措施，时任拜登时期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解释，我们就是要确保中国不掌握尖端技术。
3: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hat China doesn't have.
0: 但发出此言论一年后，已经卸任商务部长的雷蒙多在公开场合表示，试图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其愚蠢。
4: I think you can't put your foot off the gas of AI. I have also said,trying to hold back China is a fool's errand. It's like a running race. It's a running race. You can tug on your opponent's shirt, or that's just not a sustainable way to keep winning. A way to keep winning is training harder and running faster.
0: DeepSeek 造成的冲击已经让美国政府开始反思芯片出口管制，只能减速，不能阻断中国的发展。但美国政府依然对 DeepSeek 做出了封禁措施。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设备、联邦承包商电脑预装使用 DeepSeek。德州、佛罗里达等十几个红州禁止州政府公务系统使用 DeepSeek 等。而这次 Kimi K3 再次引发了美国政府的警惕。先行给美国政府递刀的就是 Kimi 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 Anthropic。和 OpenAI 两家公司。 OpenAI 的战略负责人迪恩在 X 上发长帖，首先承认 Kimi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模型，但他话锋一转，称类似 Kimi K3 这样的开源模型是一种 AI 共产主义。迪恩在长文里提到，特朗普政府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他该监管了。美媒《华尔街日报》也披露，近来 OpenAI 与 Anthropic 的高层频频警告，游说华盛顿，中国低成本开源 AI 模型的快速崛起会为美国带来难以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政府应该通过监管加以管制。
1: 那么在这个赛道上遭遇了对手的明晃晃的阻击或者是对峙，他们肯定着急啊，那就找各种方法盘外招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我觉得 Anthropic 和这 OpenAI 确实目前有点陷入到了局部的迷茫之中。它的资本开支很大，源源不断烧钱，为了撑起上市时候的市值和估值。如果没有类似于月之暗面Kimi 或者是类似于深度求索 DeepSeek 这样的干扰因素的话，它的商业逻辑完美闭环。现在等于出现了这个对照组，这下就麻烦了，你这套话术就不完全了。这对照组你看，我花了比你 少了很多的钱，也能训练出比你更好的。
0: 7月20日，美媒 Axios 爆料 ，Kimi K3 给美国政府出了个大难题。白宫内部正在展开一场暗中博弈，对于是否限制使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分歧不小。紧接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Kimi 母公司月之暗面开发了复杂的内部平台，对美国先进的大模型进行蒸馏。月之暗面还购置了被禁售的英伟达服务器，用于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21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到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就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来获得自己的模型。贝森特还警告，可能对蒸馏企业实施制裁。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美国罔顾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那么，蒸馏是什么？美国公司的指控有意义吗？
1: 指控你要有证据嘛，对吧？你的证据应该你要详细的列举出蒸馏我的实际的行为轨迹，你要落实到数据上，要拉出数据表来。这个我没看到啊，这是第一点。从一般的技术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大模型它的训练，更新的版本的训练所需的数据，有一部分甚至于一大部分要来自于上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由机器产生的数据。同样的道理，如果按照这个思维链去考的话，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包括 OpenAI 的 GPT， 它的最新的以后的模型，我们也能找出一堆你蒸馏我的证据，因为他的数据纯人类数据没有了嘛，他一定也是全网找数据嘛。这全网找数据中，你无法把一滴淡水从一个大海中分离出来。
0: 美国政府会有下一步的举措吗？中国的大模型是否封得住？美国国内还有怎样的反应和声音呢？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4: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8: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17: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19: 这有点科幻哎。
20: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17: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DPU。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讨论未定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攻击事件又震动了美国舆论。7月11日，美国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遭到入侵，攻击持续到7月13日。当时 Hugging Face 立刻想要启用美国最顶尖的大模型来解决问题，可当 Hugging Face 将自身遭入侵的信息提交给这些美国闭源大模型时，对方却拒绝提供帮助。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想到了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他立刻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并在其帮助下成功应对了这次攻击。而直到7月20日左右， OpenAI 才意识到实施攻击的是自家在测试中的人工智能代理。 此时事件

0: 已经得到控制。 Hugging Face 已经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21日， OpenAI 公开承认其测试中的 AI 模型失控，并入侵了 Hugging Face。 事后 Hugging Face 的负责人专门在 X 上发帖，对中国开源大模型 GLM5.2 表示感谢。他称 GLM 成为防御攻击的关键部分。这场开源模型合作解决闭源模型攻击事件发生之际，也恰逢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助手 KimiK3 的发布。美国国内对于开源和闭源的讨论开始甚嚣尘上，而特朗普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封禁中国的开源模型。
1: 你美国还能怎么立法呢？芯片安全法案都已经立了，对吧？那你无非就是再增加新的法案就是了。你立法可以简单的书面就立了，能执行吗？能落地吗？好像也落不了地嘛，对吧？我觉得这些事儿，作为他们国会的议员或者很多的政府的内阁的成员，现在已经陷入到一种就是看起来我很忙的状态，就这事儿我一定很认真对待，然后呢我一定为他出台一堆的政策文件法规，实际有没有效果呢？效果不大。但是有没有效果呢？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一些麻烦呢？也会有。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一旦整个产业界形成了共同意志的话，我觉得没什么用，对咱们的干扰没什么用啊。再过多少年，10年20年，我们回过来看，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和意境。
0: 7月21日，美媒《华尔街日报》发表头版文章，大标题是“美国应该使用中国开源模型吗？”引发美内部的激烈讨论。美政府内，鹰派、OpenAI、Anthropic 等头部 AI 公司都在力主封禁，理由就是中国开源大模型不安全。当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美国 AI 头部企业，都在重仓人工智能。7月22日，特朗普的科学顾问提出，美政府将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减少对美国大学的科研支持，因为人工智能等领域对国家命运至关重要。彭博社报道，谷歌等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争夺主导地位，将全年资本支持预期上调到史无前例的2000亿美元。今年4月，包括谷歌、Meta 在内的4家美国大公司已经表示，今年将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高达7250亿美元。随着争夺的白热化，资金投入数据还在突破新高，但投资回报却不明朗。
2: 因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另外一个层次的焦虑，因为现在呢，整个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依赖人工智慧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那么以他们的6家这个大型的云端服务供应商来看，今年的投资金额大概会到7000-8000亿美元，明年估计可以到1.1兆美元。可他们现在呢，赚钱的速度赶不上他们为了要做 AI 基础建设的烧钱的速度，可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没办法证明他们这些算力的提供，他们算力的投资最终是一定可以回收的。而中国大陆这边偏偏用可能1/20的算力，然后更有效率的这一些投资，然后就达到了你一定的效果。
0: 7月22日，美媒《纽约时报》又发文指出，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分裂硅谷。面对美国政府可能封禁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消息，7月22日，近200家硅谷 AI 初创企业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联合信函，反对美政府封禁中国的开源大模型。
2: 美国的企业大概是从今年的3月开始，就大量的采用中国大陆的这些大型的模型，就是呢，大概80%的一般性的任务呢，全部都交给这些中国大陆的这些大型的模型，它可以低价，可以控制预算。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2-3个月的时间，大家会觉得就是低价策略就好了，不，它是低价又好用。其实彭博社呢，它有去那么做了一个这个报道，那这个报道里 DCV4 它的完成度，它所需要的金额大概是 Anthropic 最先进模型的将近1/100，所以是一个很巨大的差距。
0: 同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接受采访，表示中国大模型非常优秀，美国市场对中国的模型有着一再的误解。
3: And so the market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re's also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open models could be adversarial to the closed models, and that's also got it wrong.
0: 7月24日，从未开通任何社交媒体的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 X 上首开个人实名账号。注册当天，他发布的第一条帖子就是一封联署信，阐释开源模型的重要性，呼吁美国政府不要一刀切对其进行限制。联名信的签署方包括英伟达、微软等25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马斯克转发了联名信，并表示黄仁勋是正确的，他完全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联名信发布次日 ，OpenAI 也签署了这封信。其创始人奥特曼在 X 上表态，美国需要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的双线胜利。但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巨头公司 Anthropic 的核心资深研究员朱利安却在联名信下语气颇为阴阳地写道：“看到黄仁勋如此信奉开源，我太激动了。”期待英伟达开源 CUDA 和 GPU 驱动程序。朱利安提到的恰恰是英伟达的核心拳头产品。国内一片反对声浪之下，7月25日，美媒《纽约时报》消息称，美国政府不会考虑封禁所有的中国开源大模型，转而可能考虑重点监管 Kimi。美国内争议重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在不断权衡摇摆。时至今日，对 Kimi 下禁令是否管用？中美的人工智能竞赛会走向何方呢？
2: 现在少数被卡住脖子的就是半导体，那现在呢，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在 AI 跟太空，这两个是属于并肩竞争的环节。但是也在这个区块当中，中国大陆呢，用一年底十年的速度呢，快速的追赶。正常这种科技战，我不觉得是中国大陆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呢，发展到今天，中国大陆现在也认清了。所以我同意我在引用梁文峰的一句话，就他说：“如果不是美国发动这一场卡脖子的战役的话，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是没有机会的。”可是恰恰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这一场战役，国产芯片有了最好的机会。
4: Kimi K3 这样一个有巨量参数的模型完全开源，可以帮助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 AI 公司省去昂贵的底层训练费用。分析展望，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开发者主动绑定中国的开源技术路线。而如果一定要二选一，一边是中国的巨型开源 AI， 一边是昂贵的美国闭源模型，您会选哪个？美国对华 AI 是合作应用还是封堵切割，也要考虑这道选择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歼20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7: 你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5: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

0: 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周四对伊朗实施了猛烈空袭，报复伊朗对美国驻中东部队的袭击。然而这次空袭距离24号的停火仅隔6天，主要是针对伊朗南部的军事目标，并未攻击民用设施。西方舆论就说，这更像是传递某种信号，而非真正大幅削弱伊朗。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同一天表示，美伊双方依然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还有地区局势降级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接连会见了特朗普、万斯还有国防部长，并表示以色列将信任美国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炸弹、橄榄枝几乎同时抛出，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下，外交渠道是否真的能发挥作用？美国以色列加强互动会对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华盛顿直播间驻华府记者王琦，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杭州现场由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连线解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军于29日晚8点针对伊朗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持续2小时的大规模空袭，正式终结了美军自24日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中东美军的回应。伊朗28日使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尽管美军声称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但这记一击即中的突袭将刚降温的美伊局势重新拉回沸点。紧跟在美军出击之后的必将有特朗普的雷霆警告，意料之内。29日当天，特朗普再放话要痛击伊朗。
2: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1: 正所谓拳头举得高，谈判门溜缝。特朗普仍称美伊未来仍有可能重回谈判桌，但有美官员透露，美方备有升级对伊朗打击的2周计划，特朗普仍在权衡这些选项。战火重燃背后多种因素环环相扣，仍旧离不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死结。伊朗副外长28日称，伊朗已向阿曼提出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另一个方向的部分航程也必须经过伊朗领海，并强硬拒绝沿用战前就有航道安排。伊朗计划在海峡设卡收费，但方案一出，美国第一个不答应。美国财政部29日制裁2家被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的伊朗企业，并将8艘相关油轮列为冻结财产，称这些船只属于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影子团队。这边美伊决裂正酣，那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美行程也如火如荼。会见完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29日又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闭门会谈。春风得意的内塔尼亚胡底气大增，表示以色列将完全信任美国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耐人寻味的是，沙特国防大臣同日也现身华盛顿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被问及与内塔尼亚胡行程完美撞档，沙特只以纯属巧合一笔带过。谈及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赞同特朗普，若想协议生效，沙特就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说法。战场之外，美国国内的政治时钟越走越急，中期选举已迈入100天倒计时。英美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以53%-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而特朗普的执政支持率仅为39%。美伊互袭再起，战事会否再次全面升级？中东访美接二连三，背后暗藏何种心思？选举当前，时不等人，特朗普将作何抉择？互袭再起。
0: 好，美国伊朗又开始相互攻击了。在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到底对美国下一步的行动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好，我们首先连线一下驻伊朗的记者李锐。那有关美国和伊朗双方互相又开始攻击啊，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3: 好的，杨叔呢，首先呢，就是目前看来啊，现在是强硬派的声音呢是占主导。那么从伊朗呢，就是在美国停止袭击伊朗之后呢，伊朗又主动袭击美国的基地，这就表明伊朗现在策略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那么国内的普遍的，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种比较强烈的悲观情绪，就是认为跟美国达成谈判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呢，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反复无常，而且呢，美国的目的呢并不是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实际上他是想要这个夺取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打压伊朗。所以呢，这尤其是这次的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会面呢，就认为呢，现在战线在不断扩大，而且这种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这种就是低限度的不断的打压伊朗这个状态呢，对伊朗来说是非常有害的。所以伊朗早就说过，战争不由美国说了算，和平也不由美国说了算，而且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呢，伊朗也不会承认承受多久。所以我们就看到伊朗现在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甚至呢，就是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能够保持这种低烈度的长期的这样的封锁和打压，那么伊朗接下来可能是选择更大范围的更猛烈的攻击，来迫使美国认识到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只能坐下来谈判。那么就是目前看来呢，这种强硬派的声音是非常大，但是同样伊朗现在也是控制者并不想这个产生大的战争的风险，所以可以看到，虽然是声音比较大，但实际上对美国的伤亡呢是比较少的。而且呢，目前看来，伊朗也不想卷入更多的地区冲突，比如说跟乌克兰或者沙特，所以呢，现在只是打的是约旦的美国的基地。杨叔，
0: 好的，伊朗这次先发制人啊，但是似乎又有一定程度的留有余地。我想听听美国方面特朗普是怎样的反应。来连线的是华府的记者王琦。那我们看到这次美国重新开始轰炸伊朗的距离上一次的停火仅隔6天，特朗普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4: 那好的，杨叔，那特朗普再次放话痛击伊朗，那行政当局军方几乎同步配合。目前呢，美国军方迅速执行打击，并公开说明行动是对伊朗突袭的回应。那目前呢，美国国会与政治人物反应也是呈现非常的分明。那共和党多数议员普遍肯定特朗普的决定，认为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美国必须予以强力的回击，能维护威慑力与盟友的信息。那对他们来说呢，这是实力带来和平的具体实践，也符合特朗普长期以来对伊朗的强硬立场。那相对呢，目前民主党阵营则是对特朗普是非常的批评，很多人担心战争再次升级可能把美国拖入更深的中东泥潭，而且总统未事先寻求国会的授权，也缺乏明确的战争终结点与退出机制。那过去数月以来，类似的军事行动已经引发了多次民主党要求限制战争权益的呼声。那此次最近升级呢，也再次引发了这次讨论。杨叔，
0: 好的，谢谢。我想请教的是在杭州现场的太医。我们看到这次是伊朗先发制人啊，攻击了美国在约旦的这个基地。那随后特朗普也说，现在我们是时候轰炸伊朗了。但是美国方面的轰炸呢，似乎这个强度和烈度是有限的，只轰炸了几个小时，而且没有轰炸民用设施。怎么看这次美伊双方互相出牌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5: 对，特朗普方面现在其实希望能够迅速去结束伊朗战争啊，从而可以抽身去聚焦国内的议题，尤其是为中期选举做准备。所以呢，无论是现在打还是谈，美方的心态都是更为着急的。那从最近的发展来看呢，两周升级打击的计划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以及潜在的控制呢是美方无法接受的。而在美方行动之后呢，一方也出手了啊，这让特朗普方面不得不选择反击进行报复，否则呢感觉会颜面尽失啊。但虽然在采取报复措施，美方还是在默默希望一方不要再还手了，这样双方可以停火啊。因为一方面如果升级这个战争呢，美方在中期选举之前停战抽身的这个目标就越来越难实现了。那另一方面呢，华盛顿智库啊最近出了一个报告，说自美伊开战以来，美国爱国者这个防空拦截弹的这个库存已经消耗了约65%了。再这么打下去呢，美方的弹药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不够打了啊。伊朗每天可以生产廉价无人机啊，它的数量呢可以超过消耗的数量，是可持续的。但美方的生产速度是跟不上消耗的速度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在美方眼里现在军事施压只能是暂时的， 只能通过很短期大规模的猛烈行动去尝试让伊朗屈服，而如果伊朗没有屈服呢，那最终也只有外交接触才可能实现美国想要的目标啊，虽然必须做出巨大的让步。杨叔。
0: 好的，谢谢太医。来，牛青春院长，其实过去呢，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相互袭击、报复在空袭、在谈判这样的一个轮回已经上演过很多次了，而且美国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不论怎么轰炸，其实美国这个轰炸对削弱伊朗确实是能力非常的有限那你怎么看现在美国方面的一个处境？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轰炸的几乎同时，巴基斯坦说，双方又开始谈了，这个怎么会炸弹和橄榄枝同时出现呢？
6: 未来一段时期，这种状况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好的选择。那么现在所谓的边打边谈，边制裁，不是美国主动选择的，是美国没有更好的选择。现在美国无非是面临三个选择，一个是跟伊朗谈成，另外一个是再爆发全面战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目前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持续下去。那么谈判谈成，现在美国认为那个效果更差，美国更承受不了。现在要谈成，就是的，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国内普遍认为，这个就是向伊朗投降，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谈判现在那个，特别是说答应伊朗的条件，美国认为这个选择更差，他接受不了。那么剩下一个就是大规模的升级战争，大规模升级战争，美国国内现在认为也受不了。第一呢是，美国国内现在防空导弹很短缺，如果大规模的长期打下去，他可能受不了。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升级再打下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也不可能对伊朗政权更迭，也不会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还会把油价大大的推高。所以全面升级，美国现在也不愿意升级，答应伊朗的条件他也不愿意，最后他就只剩下一条，就是现在做的。打一阵子，希望伊朗能回来，回不来，然后那个再谈，谈不成，然后再打一阵子。同时呢，要对伊朗那个进一步收紧经济制裁的这个枷锁，现在封锁伊朗的港口，然后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公司，所有这些都是要增加伊朗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一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施加经济压力，同时跟伊朗接触，就是希望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答应美国的条件。好的，演出。
0: 好，牛院长，我们还注意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是，伊朗方面和过去，你看这次7月24号停火6天之后，伊朗先发制人，先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基地和部队来展开攻击，然后美国才还手的。那另外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我们看到伊朗也有最新的表态，强硬拒绝沿用战前的航道安排，而且提出了要把部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纳入领海，来公布新的收费方案。伊朗选择在这个时候打破霍尔木兹海峡既有的通航规划，有怎样的一个战略用意？
6: 这说明经过最近一阵子伊朗和美国的博弈之后，伊朗现在战略自信心上升了。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每一次就是什么时候停火，什么时候再打起来了，什么时候宣布说停火又结束了，都是美国主动选择的，美国决定的。那么伊朗这一次说，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谈判，那么不能由美国一家决定，是由应该由伊朗来决定。所以伊朗现在开始要决定这个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这个改变战争的方式了。所以这一次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对伊朗来说，在海峡的问题上，就是回到战争之前，也就是说伊朗

0: 控制海那个海峡的北部，阿曼控制海峡的南部，伊朗认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伊朗认为只有一种情况你可以接受，就是伊朗必须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航道。好的，您说。
1: 好，总结一下您刚刚的讲话，就非常简单，就是伊朗现在的战略信心正在逐步上升，而且似乎在掌控整个局势的主导权啊。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就相当的被动了。不过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来了，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那据悉呢，和特朗普、还有万斯、还有国防部长都进行了会谈。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主要是干什么的？来，太医，你的分析。
2: 对，内塔尼亚胡他一方面是和泽连斯基等其他的外国政要一样去参加这个格莱厄姆的葬礼啊，当然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借口啊，去白宫呢，显然还是为了在这个战场上能够得到更多的特朗普方面的支持，因为呢，他已经看到一方面美方非常的着急，希望去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尝试来结束这个战争，另一方面呢，对于战争的这种信心啊，支持的这种力度啊。啊，好像也有所下降啊，或者呢，特朗普其实是已经有一些焦躁了啊，希望通过一个短期的较为大规模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屈服，但实际上伊朗呢也不一定会因为这样的行动而屈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内塔尼亚胡可能是希望去白宫和特朗普进行一定的商量啊，看看下一步究竟怎么走啊，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或者是外交的手段啊，或者呢通过外部的压力的制造来迫使伊朗在某一方面进行屈服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战争其实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了，杨叔。
1: 牛院长，你怎么看？确实啊，就像你刚刚说的，还有太医也提到，现在来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要么就是谈判，要么可能就是大规模升级，进行全面战争。那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白宫，我们知道过去内塔尼亚胡是非常不希望美国和伊朗之间有任何和平谈判协议的。现在美国又处于下风，你怎么看美国方面的一个考量？
0: 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美国的接待是相当的低调的。内塔尼亚胡进白宫的时候是从侧门进去的，然后在会谈之前、会谈之后都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双方也都没有发布那个会谈的公告。它的原因就是现在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在美国的声誉不是太好。最近美国国内媒体老报道说，这一次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主导、内塔尼亚胡推动的。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欺骗了特朗普。那么最近有报道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了情报，说以色说伊朗要袭击特朗普的专机了，所以特朗普才那个换了专机。因为这件事情，特朗普才发动了7月7号对伊朗的打击。又是因为以色列提供了情报，说伊朗在搞山下边又发展核能了。所以特朗普说他准备打击搞山，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很生气。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之前，特朗普就说了，说美国的所有决定都是他自己做出的，美国也有自己的情报，根本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所以这一次去了之后，以色列说没有给美国提供情报，也没有劝说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以色列说我们只是客观中立地提出了未来战争的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跟伊朗谈成了，一种就是目前这个状态拖下去了，另外一种就是大规模战争打起来了。说至于选择哪种情况，这是由美国决定的。但是实际上，以色列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以色列第一认为谈判是不可能谈成，即便谈成了也没有意义，伊朗不会那个落实谈成的协议的。第二，以色列认为拖下去没有意义，拖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以色列主张是要尽快的对伊朗发动更大的全面的战争，进一步来削弱伊朗的力量。以色列认为这才是有效的，所以以色列看起来说没有施加压力，但是他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他的立场跟美国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的，严肃。
1: 好的，谢谢牛院长。我想请教一下在伊朗的记者李瑞啊，那么针对这次内塔尼亚胡开战之后去白宫，然后呢，他针对伊朗的这个立场啊，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坚定，没有改变，伊朗方面有哪些应对或者讨论呢？
3: 是的，杨叔。其实呢，在这次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呢，其实伊朗国内是非常关注的，但伊朗官方呢都避而不谈。避而不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认为完全没有意义；第二个呢，就是大概都知道他会鼓动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打击。那就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伊朗就主动出击。那我觉得这个。

0: 则不管是内塔尼亚胡去不去，现在关键的是美国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现在伊朗的强硬派报纸呢，普遍认为呢，就美国根本就不能谈，那么他呢也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结束战争，结束战争呢就是以战止战，就是用最厉害的方式让美国认识到这个不能够去这个战争来结这个继续的战下去，只能是跟美国进行谈判，而这种声音是比较强烈的。另一方呢，包括是务实派，包括总统、总统府、总统佩德西奇昂等人，现在声音非常小。那么，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目前伊朗还是就是准备进一步的袭击，大规模的袭击，然后迫使美国来让步，这种声音比较大。同样，伊朗也在秘密的与美国进行外交，这是大家都是普遍公认的一个事实。那么，到底这个秘密的谈判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现在大家都心里不确定，所以你要看一看这个战争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美国能抗压还是伊朗能抗压？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确实啊，到底谁能扛到最后？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倒计时不足100天了，下期回来继续分析。

0: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30号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伊局势，还有沙特、伊拉克的相关话题受到了媒体的关注。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美国发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第二位关注的是俄罗斯飞弹空袭乌克兰，排在第三位的是克里特岛野火持续肆虐。以色列媒体热搜前三关注的是美国邮轮在埃及港口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在约旦击落3架美国战机，还有伊拉克亲伊民兵说准备对美国沙特的袭击做出回应。好，沙特媒体的热搜前三，约旦宣布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5枚飞弹，中东地区多国国际债券下跌，还有伊拉克土耳其石油输送将持续进行。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在杭州的美国问题专家太一。刚我们说到现在战局来到一个关键时刻，要么就谈判，要么可能大规模的升级。而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不到100天了，可以说美国在伊朗这场战争是打得一塌糊涂，这到底可能会对特朗普的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
1: 特朗普他显然知道伊朗战争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有影响啊，所以他也在试图尽快去结束这场战争。当然了，因为特朗普总体上还是把个人的利益，尤其是政治遗产放在优先级更高的位置啊，再加上他自己并不在选票上，所以呢，如果不得不让战争持续下去，他也会选择牺牲部分共和党在国会的席位，而不会以失败的方式去草草收场。那唯一让特朗普不快的是呢，假如至少有参众两院的一个院被民主党拿走，不仅他后两年的议程推进会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对他个人的调查、弹劾等议程呢，可能再次启动。所以，如果战争无

0: 无法迅速以美方胜利的方式结束的话呢，特朗普会寻找其他的方法来争取中期选举的胜利。那这当中就包括试图改变选举的规则，对潜在民主党选民这种投票的过程进行更大程度的威慑啊，对他们投票的方式，比如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啊和被允许程度增加更多的限制等等。另外呢，此前重新划分选区本身也是这一大盘棋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特朗普很明确的希望伊朗这个负面疫情可以早一点消失，但他在乎的程度不像参选的共和党议员那么高啊。如果要改变选情，他可能不急于拿战争本身做交换，而会想其他办法，比如改变规则和规范来实现。杨叔。
1: 尤院长，对于特朗普现在来说啊，他到底更在乎的是战场上的形势还是选情？他手上还有哪些选项？
2: 实际上战场上的形势和选情它是紧密联系的。对特朗普来说，选情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虽然特朗普自己不在选票上，自己不参加选举，但是参众两院的选举对了特朗普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如果说这一次把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丢了一个院，甚至两个院都丢了，那么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权力就大大的缩水了，他后2年就会过得很困难，所以中期选举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中期选举，伊朗战争到底有什么影响，他是不确定的。现在美国老百姓确实是不喜欢战争，近期有民调显示，70%的人认为他处理伊朗战争是那个错误的。但是呢，美国人民又更不喜欢失败，所以不喜欢战争，要求他尽快结束战争；不喜欢失败，又不能让他以失败者的身份尽快结束战争。所以特朗普要结束战争，但是又必须由胜利者的姿态结束战争，这个他又做不到。做不到的情况下，现在的那个状态就是战争往下拖，未来也是这样的。对特朗普来说，以失败者的姿态结束战争，他承受不了。以甚至胜利者的姿态结束战争又实现不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拖下去。虽然拖下去对中期选举也很不利，对特朗普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很不利，但是跟其他两个相比，这个可能是，不是最差的一种选择，属于这种可能性最大。好的，杨叔。
1: 好，美国确实不喜欢失败啊，这个确实是一语中的。伊朗可以说是成功让美国的骄傲碎了一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带来精彩分析，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国防部表示，冲之鸟礁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礁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抵达首尔履新，他表示期待和韩国合作，以美韩同盟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支柱。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察哨所周三晚遭到恐怖袭击，目前已造成了11名警方人员死亡，20多人受伤，另外有15名袭击者被击毙。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周四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水排海。美元汇价周四反复下跌，亚洲货币的下行压力没有获得减轻，大多数走低，台币再创超过15个月新低，但人民币汇价刷新接近3年半新高。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美 AI 领域竞赛持续的升级，美国技术封锁中国人形机器人准入，并且设置了贸易壁垒，大国博弈不断的加剧，而究竟谁主沉浮呢？另外一方面，美联储最新的议息结果已经出炉了，一如市场的预期，按兵不动。然而美联储内部的暗流涌动，究竟该不该加息，出现了十年来最大的意见分歧。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看看中美最新围绕在机器人还有 AI 两大未来方向展开了贸易博弈。美国将禁止中国先进机器人的电力进入到中国和美国市场销售。此外呢，美方还威胁制裁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企业。硅谷随即陷入到了生成式 AI 浪潮以来最明确的一次阵营分化。
1: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及联网电力逆变器列入受管制清单，禁止其获得进入美国市场所必须的设备认证。FCC 声称，这些在国外生产的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尽管并未点名具体国家或企业，但多家外媒指出，此举事实上针对的是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约85%。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 ，FCC 预计将豁免许多非中国供应商。面对美方的贸易壁垒，中国商务部最新表示，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际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并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机器人领域的经贸博弈并非近期孤立事件，过去半个月，开源与闭源 AI 模型路线之争也在中美间激烈展开。7月16号，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发布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多项评测成绩逼近甚至超越美国顶尖闭源模型，引发硅谷震动。随后宣布的 OpenAI 模型入侵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事件，将开源与闭源之争推向高潮。Hugging Face 表示，曾向多家美国头部闭源模型求助，分析攻击路径，却因为安全护栏限制被拒绝，最终通过本地部署中国质谱 AI 的开放模型化解危机。一系列科技事件迅速让华盛顿感到不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宣称，将仔细审查中国开源 AI 模型是否存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威胁实施制裁。硅谷随即陷入生成式 AI 浪潮以来最明确的一次阵营分化。24号，英伟达 CEO 黄仁勋开通个人社交媒体，首条内容即发布由25家公司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华盛顿不要封杀开源模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相继表态支持开源。27号，英伟达与微软进一步牵头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但 OpenAI、谷歌和 Anthropic 三家闭源巨头均未加入。
0: 针对这一份 FCC 的这个禁令，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这个影响？在未来整个 AI 大国博弈会呈现怎样一个格局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哈。钟文，您看这一份禁令虽然没有明写

0: 接近突破了。你看这个两年中国都有这个比赛嘛，第一年比赛的时候还摔得稀里哗的，一跤摔就整个人就散掉了，到了今年已经非常好了。下一步的核心就是给他这个脑子装上 AI， 装上这个芯片，装上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呢，美国人就发现不行了，如果都变成中国的生态系统，那以后他想插进来就很难插进来了。所以呢，现在就出台这个禁令，这个禁令来得很厉害的，马上就生效，就新的就不能再来再进口了。而且呢，原来进口的那些他说也可以随时禁止，不让企业进口。但是呢，这里面又漏了一句话，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说美国的企业可以向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来申请豁免，
1: 这就等于有个后门在里头了哈。
0: 对，大家就看看谁最想做大这个事情。马斯克，因为马斯克他 SpaceX 故事讲完了，拿了1110亿美元，就是连 IPO 带这个债权，那债权现在跌得一塌糊涂，就是这几个月最差的大公司债权就是他这个债权。那下一步他想用这个人形机器人来重新做文章，甚至就是他的电动车卖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就是指望这个，然后呢还把这个和 SpaceX 再合起来。以后他最大的场景给大家做的这个描绘的就是以后一个人配一个人形机器人，就他的擎天柱。那现在看这个生产，他说是好像是难度最高的。那最终会发现，如果说中国做得很好，那马斯克有可能就别人都进口不了，他能够进口很多东西，在美国组装就变他的，所以这个市场可能就会留给他。但这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玩法。
1: 好，所以现在对于这些所谓的有权有钱的人，他有可能会想到这个绕开这个方法。但我们再说大一点，说到国与国之间来看，其实我们大家都说以前说新三样，现在又冒出一个新三样了哈，这个 AI 啊，机器人，包括创新药。那是现在来看，美国已经针对中国的机器人开始下手了，那下一步呢，对于创新药这样的领域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同样类似这种风险和影响？那中美之间围绕这一系列的这个博弈，在未来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格局呢？您觉得
0: 这次的禁令就除了机器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光伏的逆变器。所以呢，这个光伏逆变器就看得非常清楚，它是属于老三样中的一部分。老三样就包括光伏嘛，这个电动车，还有新能源的这个电池，现在更多是用了这个叫储能电池。那么美国大量的数据中心它有的是用太阳能的，就需要这个光伏逆变器，而且这个美国做不出来，但同样它也可以豁免啊，所以这个也很怪到最后。但是呢，就是这个禁令穿透了两个三样，老三样就是光伏逆变器，新三样就是机器人。所以呢，美国是看到了在这些关系到未来全球竞争的一些核心产品当中自己在不断的退守。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整个这个生态系统，比如说因为他有一个 CUDA 的生态系统，那华为现在搞了一个 CAN 的生态系统，对，原来就通过有个生态系统，像微软以前的时候他和英特尔搞那个 Windows， 这两个合到一块，那苹果就一套生态系统，所以一旦中国的生态系统形成之后，在这个新的产业里边，他就很难和中国来进行原来那种竞争。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要担心他这个不断的扩大，比如说AI 双方是处于一个竞合阶段，因为中国是开源，美国现在是闭源，那些现在看来也走不通之后，它是有灾难性的影响的，比如说你这个金融的估值。所以下一步我们对于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其实也得警惕。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其实现在来看，究竟谁在这次的这个博弈当中谁能挣得盆满钵满，也有一个消息说这个特朗普他的小儿子啊是在美国做类似相关的这样一个领域的，所以他会不会渔翁得利是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的一些观察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联储最新的议息会议结束了，一如预期按兵不动。那么主席沃什呢是不愿意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引，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缓解，那该如何来解读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呢？下集回来，我们请到专家学者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0: 新月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联储在七月份的议息会议，一如市场预期按兵不动，但是委员投票却显现出了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意见分歧。三名票委要求加息25个基点，而决议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呈现了一个短降长升的陡峭分化行情，美国股市则是集体出现了下行。
1: 美联储七月最新议息决议出炉，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5%到3.75%的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不过，联储内部的鹰派压力持续加剧，本次投票中有三名委员反对维持利率不变，转向支持加息25个基点，是2016年以来首次有三名票委在政策调整方面投出同一立场的反对票。美联储主席沃什持续缩紧联储对外界释放的信号，会后公布的决议声明与上月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是近20年来的最短。沃什强调，美联储正在有意减少对市场的预设和干预，未来仍然不会提供任何前瞻指引，希望从债券、汇率等价格中获取更直接、未经滤的信息。与此同时，他指出，如果通胀在预测期内持续高企，利率上调很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并重申2%的通胀目标没有任何弹性空间。不过，市场似乎对沃什雷声大雨点小的抗通宣言失去了信心。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单日跳升最多14个基点，触及5.24%，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两年期收益率则一度下行4个基点到4.23%。有市场分析指出，这一短降长升的组合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联储会议后最大幅度的曲线陡峭化之一。另外，现货黄金价格也剧烈震荡，从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下方一度回升超过2%，站上每盎司4100美元。不过，随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反弹，压抑金价进一步上行空间。至于美国股市，则是集体下行，连涨3天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大幅回调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收跌1.74%，是连续第6个交易日走低。
0: 美联储这份最新的议息决议在未来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后的议息路径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一块来探讨分析。胡教授您好，这一次的会议结果公布之前呢，外界普遍认为说这是多年以来最不确定的一次。事实上，虽然这次的会议仍然按兵不动，但是有三票的反对意见占下了1/4啊。所以说，下一次九月份的这个会议会不会离加息变得更近了呢？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次 FOMC 会议呢，应该是9月15、16两天。那距今天呢，应该是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啊。那么从当下的市场反应来看的话，不管是通过国债收益率，还是通过 Federal Funds Rate 的那个期货所显示出来的价格呢，应该说普遍预期在下次会议的时候会有一次提息25个基点，并且在今年之内呢，大概也就是一次提息。这是目前根据市场的预期来看的。那么叠加在这个预期之上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这次会议上出现了明确的有三票建议马上提息，这个呢是之前没有的。尽管之前大家有意见分歧，但都还是关于未来的展望的一些意见分歧，而不是对于当下政策的分歧。这次出现了三票马上的提息的话，可见大家这个对于通胀的形势呢，看法也变得更加悲观了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点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在这个数据。在这个9月15号开会之前呢，会有两次的这个

0: 这个 CPI 数据和两次的 PCE 数据，这两次数据出来以后呢，我认为会对整个的通胀的走势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判断。在过去的数据所显示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自开战以来呢，基本上CPI 也好，PCE 也好都是往上行的，但是在前不久呢，CPI 的数据出来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下行。但是这个下行呢，只是一个数据点，并不能判断它的趋势。所以当下这样一个数据局面的话，应该说还是要等待更多的数据。接下去的两次数据发布，分别是关于 CPI 的两次和 PCE 的两次，非常非常的关键。主持人。
1: 那胡秋教授，我们看沃什在讲话当中是再次重申说，美联储正在大幅的减少，甚至是退出过去十几年常用的这个前瞻性指引哈。那当天呢，30年美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有意见认为这说明今天的行动不足以建立美联储控制通胀的一个信誉。所以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还有就是美债的这个反应，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市场在替美联储进行加息呢？
0: 这里面提到了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前瞻指引的发布呢，现在变得更加的简约了，就是除了之前的那个上一次会议的那个点阵图以后，那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30年美债利率的走高，这两件事情呢，你刚才提到有人把它关联在一起，我倒不认为呢，这个是有太大的联系，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与抗击通胀的决心，对于市场的这个，就市场对这个事情决心的理解来说呢，并没有受到这个前瞻指引减少沟通的这样一个影响。应该说呢，这次也好，还之前也好，一再显示的信息，本届美联储还是非常坚定的在抗击通胀。所以呢，我认为前瞻指引的取消与通胀信誉是否是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啊，控制通胀的信誉是否得到市场认可呢？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回来看这个收益率的上升啊，那个我认为呢，第一个是跟这个提息的预期有所加强呀，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之前已经有这样的预期，那么这次有3票啊，明确的表示应该当下就提息呢，我觉得是强化了这样一个接下去9月份有很可能提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一个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这次会议显示出呢，美联储内部的分歧变得更加的明确了。啊，在这个当下政策的投票上都出现了9比3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实际上的话，应该说对于未来美联储到底如何行动的话，这个一定的。这个决策本身的犹豫呢，或者叫分歧呢，也增加了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再叠加上油价的波动，啊，这个通胀数据尚未发布，包括美联储内部还有一些方法论的这个讨论，甚至是争论。那么这些不确定性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面交易者面对这个金融资产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上升。啊，这个呢，也是导致30年国债利率。啊，上升的这个收益率上升的这样一个因素，主持人。
1: 那胡教授，我们看美联储议息决议对于整个金价、油价、美股这些大类资产的影响是同样受到关注的啊。我们先来说说黄金啊，黄金一度大涨了1.9%，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后续的这个利率环境如何来影响这一轮贵金属的反弹呢？
0: 是的，就是。其实呢，这次我们刚才也聊到哈，这会议呢显示出，很可能让市场，更加的预期未来会提息，而提息的话是流动性收紧，照理说呢不应该对金价呢，起到这个催生作用，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金价上升的一个情况，那我认为呢，应该说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利率的这个不确定性变化，特别是这个它的预期的这个平均值利率。预期呢有所上升的话，实际上是导致了股市承压。股市承压之后呢，资金有所流出，在这种动荡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资金可能溢出到了黄金，所以这样的话导致短暂的黄金有所上升。这是我对当下短期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提息本身是不利于这个金价的上升的，因为这个流动性减少，但是呢。我认为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对于金价而言，对于金价而言呢，我之前聊到过，就是情绪动力学。实际上呢，金价这样的 未来不会产生任何现金收益的资产呢，是更多的是受市场情绪的影响。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两三年止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情绪呢是非常积极正面，非常的热烈的追捧的，所以呢看到了金价一路的上升。但是进入今年以后呢，追捧黄金的这个情绪，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啊，已经是开始冷却。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种冷却的这个状态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改善。所以我认为，即便看到了当下金价有所短暂的反弹，我不认为金价已经又重新进入了牛市。所以我觉得，大家作为投资者的话，还是要谨慎。主持人。
1: 那胡教授，我们还要同样来关注一下这个股市啊。其实美股出现了大跌啊，包括这个费城半导体啊，已经连续第五天下挫，累计跌幅达到16%了。所以来看这个加息预期落空，为什么没有提振股市呢？
0: 是这样，就是说加息预期的话，应该说是预期今年有所这个加息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在9月份，我看这个市场的数据显示呢，对于9月份这次会议加息的这个预期是比较明确的，反倒是对当下刚刚过去的这一轮这个 FOMC 会议呢，没有这个加息的预期，所以我还觉得用加息预期落空这个说法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啊。那么，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之后呢，这个股价是受挫了。那么，我认为第一个呢是，加息预期，未来加息预期有所加强。那我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反复提到就是9比3的这样一个投票结果，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FOMC 会员那个成员呢，明确的表达了这个提息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是对这个股市产生压力的直接原因。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提息的这个事情，它的平均值是有所提升，也就是大家越来越认为是这样。但是呢，里面产生争执的状况呢，也让大家产生了一些不安，也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增加了。任何不确定性，不管是来自于哪个方面的，其实对于股市来说都是一种压力。最后一点就是，近期啊，这个股市是多事之秋了因为现在大家对于 AI，尽管对行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但是对于AI 很多个股的股票价格，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疑虑的。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的话，任何一种风吹草动，哪怕这种风吹草动的诠释各不相同，但只要有风吹草动，其实对这个股市往往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因素。所以这是我看当前这个股市呢，你要在多事之秋的话，各种因素都会促成它短暂的这个回撤。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内地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在消失半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了三家国有大行的产品货架之上。那么业内人士就指出了，多家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并非是利率趋势的反转，核心动因就在于负债结构的优化，还有和到期资金截流的双重

0: 需求。同时还预计啊，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承压的背景之下，这个后续很可能不太有可能有更多的银行继续跟进。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的是由于财务业绩疲软还有支出的增加， Meta 的股价在周三下跌了 7.5%。 那么在盘后的电话会上， CEO 扎克伯格呢为 Meta 在 AI 领域的疯狂烧钱进行了辩护。他表示啊，相关的投资不仅正实实在在的赚钱，而且还在勾勒一个覆盖了数十亿人的超级智能商业版图。然而这一番表态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盈利的担忧， Meta 在盘后交易当中出现了下跌，预计市值蒸发会超过1000亿美元。好，再来关注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着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发动了袭击。文章就指出，这个行动表明伊朗的高层宁愿冒着升级战争的风险，也不愿意采取防御姿态或者是接受和平协议，因为后者让他们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那目前呢，伊朗民众对伊朗举步维艰的经济以及今年早些时候对于示威者致命镇压的不满已经十分的尖锐，由此来看，相比于和平，伊朗可能更加适应于持续数月的战争状态。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삼성전자가 올해 2분기 반도체 사업으로만 89조 원이 넘는 영업이익을 올린 것으로 집계됐습니다.
2: 三星电子第二季财报出炉，其中营收171.5万亿韩元，约合1192.6亿美元，同比增长130%，营业利润与净利润分别大增超过18倍与近13倍，创下史上最强盈利季度表现。驱动业绩爆发的核心引擎半导体业务，营业利润高达89.2万亿韩元，约合620.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涵盖手机、电视、家电等器件部门营业利润则由正转负，凸显业绩分化态势。
3: 過去最大の減少幅となりました。
2: 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1.1973亿，不但是连续17年下滑，也是时隔42年首次跌破1.2亿。不过，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35.36万人，达到403万人，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此外，来自外国的迁入人数也创下新高，超过72万人。
4: A new $900 million support package will be given to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in Singapore.
2: 新加坡媒体关注，为缓解因中东紧张局势所带来的能源价格压力，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新元，减少中小企业及普通家庭生活成本。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争爆发以来，这已经是新加坡政府第二次追加援助，目前累计援助总额达到19亿新元，约合115.5亿港元。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you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7.1级强震，造成多人伤亡，近万人避难，近4万户停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日本熊本强震灾情有多严重？日本气象厅说，不排除再次大地震的可能性。强震还会引发怎样的灾害？当前的救援情况如何？又面临哪些困难？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会给高市政府带来怎样的考验？近日，高市早苗在官邸召开记者会，被问及中日关系的时候，他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愿意构建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关系，还说期待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高市早苗为何突然释放出对华缓和的信号？是真的想要改善对华关系，还是暗藏其他的意图？日方此前炒作中日外长在马尼拉简短的交流，但中方否认中日有过交流，那日方为何无中生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3天，灾区余震不断。其中30日凌晨5时16分，也就是香港时间4时16分左右，发生了一次里氏4.6级余震，其余大部分为3级以上。日本气象厅官员表示，这次地震范围广泛，似乎地震地点和规模，民众可能会感受到强烈摇晃，并且可能引发海啸，必须谨慎应对。特别是地震后一周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并且可能在灾后数天内发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另外，灾区气温持续在摄氏35至36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民众要注意补充水分。由专家组成的地震委员会分析后认为，本次地震与熊本10年前的地震机制相似，都属于走滑型地层。当年的地震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和4月16日，震度分别为6.5级和7.3级。专家指出，当年的地震有2条活动断层带，即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的活动引起，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引发。今次的熊本地震则可能是由日奈久断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断层破裂有可能在更南边的地方形成连锁反应。由于日奈久断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日本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是非常的严重，目前伤亡的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啊。这也是2024年这个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之后，日本再次登记出来的7级以上的地震。这次的灾情有多严重呢？
2: 这次灾情可能比预想的要严重一些，因为现在报道的是伤亡人数啊是很有限的，就是10多位啊这个罹难者，还有一些呢少数的啊就是下落不明的人员。但实际上呢，这次地震呢，它发生的时间和季节很重要，也就是说呢，过去日本有些地震它是在冬季或者是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候，而现在呢正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播报的，日本最近是在35度以上高温酷暑，那这样的话对一些就是地震当中的遇难者来说呢，他们可能获救生存的这种时间就更加的紧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次地震呢，它是在熊本县这个地区呢，日本叫九州地区，整个地区呢，它是日本半导体啊，还有一些传感器啊，还有一些重要的元器件的生产基地，大概可能半导体这部分

0: 占到了日本的半壁江山。这个地方在10年前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这次呢又在同样的断裂带的延伸部分再一次呢爆发浅层的7级以上地震。那这显然呢对基础设施损毁、对电力的破坏以及对民生供水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呢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啊，它可能造成的损害不能只看一个点啊是否有多少人伤亡，它可能会对包括啊大阪这个部分、福冈这个部分，整个的一些基础设施产业链都会带来呢这个比较严重的影响。
1: 在地震发生之后啊，当地的民众现在也非常的担忧，会不会导致这个核泄漏？那在您的观察来看，现在这个九州周边的几处核电站的情况如何呢？
0: 是这样，目前从日本的报道来看，这些核电站啊仍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或者说呢，没有报道出来呢，这个有地震造成的核泄漏啊，以及停机的事故啊，这个现在呢还没有。那么熊本本身呢，它是没有这个核设施的，但是九州地区是有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核电站呢，它本身是有很完备的哈，或者说呢，在科学技术这个角度讲，一般来讲啊，它已经有这种啊提前的这个就是设定啊，有的时候它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它会自动关机；有的时候呢，它就是说，不是说有了地震就是核设施就会立刻受损害啊。原来的日本在这个福岛的地震，其实它不是因为地震造成的，而是因为地震产生的大海啸，20多米的海浪拍到核机组上面，损毁了它的就是冷却水的循环系统的电力系统，导致呢它核反应堆没有能够按正常的程序去冷却，这样呢就造成了核机组的爆炸。
1: 日本气象厅也预报说啊，未来几天不排除还会再发生大的地震。除了这个核电站的安全，还有您刚刚说到海啸的问题，目前灾区还可能面临哪些隐患呢？
0: 确实是这样，因为10年前这个地震带已经发生过7级以上地震，10年后它的能量依然存在，还在释放。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在这次7级地震以后，根据监测反映，已经有300多次余震。这个余震呢，它是继续释放了地震的这个能量。那我认为呢，再度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呢，这次7级震只是一个前震，再爆发一个更大的地震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呢，这种余震会带来什么影响？第一，会使得电力供水以及基础设施的修复带来一定的困难，因为它还在不断的造成损害。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余震会使得类似啊，就是台积电，还有呢就是索尼啊，等等一些呢，就是需要相对稳定啊，或者说呢，就是保持它的正常生产状态，这种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产品质量是第一啊。你地震当中出来的产品，别人就要打一个问号啊。目前来说呢，就是带来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供应链，以及呢，产业链，还有这个一些民生的设施，甚至包括一些餐馆啊，都是暂时停业，大概要到31号再看一看。那么就是说，有些比如说台积电，它的这个半导体有2个部分，一个呢是已经投产的。他现在需要呢，就是检查这些设备是否呢没有受到地震的波及，还是正常运转。第二个呢，他第二期工程呢现在暂时要停一停啊，因为这些地震呢，它带来的一些，比如说供应资产、材料的供应、运输的供应都会受到波及。所以呢，在近期应该说呢，在至少在1周之内啊，这个要完全恢复它在震前的生产生活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
1: 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熊本县的一个商场在地震发生之后，先是出现了倒塌，然后又出现了爆炸，多处的房屋都有坍塌的一个情况。

0: 况。日本的这个抗震标准在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为什么这次还是没有能够抵挡得住这个灾害的侵袭呢？
1: 这个呢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我认为就是日本的抗震标准以及它的建筑啊，应该说呢都是长期以来在努力，因为日本是一个地震、海啸、火山啊，它比一般的就是国度呢，应该说它的发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日本呢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啊。但尽管如此啊，我认为呢，这个如果是垂直性的、浅层的地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损毁呢，还是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到啊画面，因为一个是它的高速公路啊，
0: 桥梁
1: 有损毁，
0: 嗯，
1: 这些呢有些可能我估计啊，它可能是过去啊，可能也是几十年前啊修建的，那个时候呢它的抗震标准可能没有达标啊，那么老的它就可能也是可以说到了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再加上与强震，就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第二个呢就是民房，那么这个民房呢它跟你像有些比较高层的都是用钢筋啊，就是标准的啊这种工字钢啊建设的啊，而民房不一定，它有的可能就是建筑的标准的比较低，甚至有些新建的房子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有坍塌的。再有呢就是说呢，这个两个重点啊，这个是现在报道比较多，一个是就是永旺那个大的这个
0: 商场，
1: 哎，这个就是购物中心啊，二层南部地南端啊发生了这个爆炸，这个爆炸是很剧烈的啊，80米以外的车都会受到损毁啊，而且呢它没有造成火灾啊，它就是只是猛烈的爆炸，可以说像一场战争一样面目全非啊。那么据现在呢这个吉田公司的啊他的那个领导人出来会见记者时候所谈到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呢这个产生的真正原因，因为他只是估计是由于呢这个附近的啊这个燃气管道啊可能发生了地震以后发生了这个泄漏
0: 瓦斯爆炸，
1: 对，导致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尽管日本它在防震啊抗震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呢对于这种天灾啊，对于这种不可预测的啊带来的损害，我们人类呢还是要共同面对的啊。如果这个地震发生在其他的国家，或者说呢抗震的强度不够的话，我认为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因为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日本呢它整体上来看啊，它的国家整个来说呢遇到地震对有些日本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的。据日本政府官方的预报，在未来啊就是30年内，日本沿海就是整个全日本列岛发生重大超级的地震的可能性80%，预计人员伤亡死亡人数在将近30万人，所以他们是对自己的国家呢是有一种这个危机感。
0: 刚刚咱们也聊到它余震不断，而且又是高温的天气，当前这个救援的难点在哪里呢？
1: 当前呢的确像你所说的，日本高市内阁组织了专门的应对的本部，日本出动了或者说预定要出动4600名自卫队的这个救援力量，200多架直升机已经在当地盘旋去收集相关的信息，看来呢震灾的面积很大。同时呢日本全国有这个警察啊都是紧急调动去到灾区。我认为呢可想而知它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面临的困难我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呢余震还可能持续。尽管这个余震呢可能是一周是没有了，但是10年以后有没有都不好说，因为它的这个地震带在那儿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严重的就是高温，在正常情况下35度到40度应该说都容易得中暑啊，造成了 这个一些老年人啊，这个不幸啊。那现在呢是大概到30号吧，这个今天啊，就是有报道呢，就是它是将近4万户啊是断电停电，还有呢近10万人停水。这种热的天气停水停电就意味着空调是没有的啊，而且呢没有水，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次生性的灾害，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是这次他们救援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0: 好，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早苗说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高市为什么突然释放对华温和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2: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7月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当被问及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高市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
4: 7月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当被问及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高市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并称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其就任首相以来的一贯政策。
5: 日中間に懸念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4: 当被问到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时，高市对此表示期待。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声称，他在马尼拉同王毅外长进行了简短交流，并谈及中日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日前围绕对华外交等诸多议题对高市政权提出严厉批评。岩屋毅表示，与美国无论有何种情况都必须妥善处理关系，同样日本不能和中国走向对立。如何在两个大国之间维护日本国家利益是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在被问到中日关系的时候，他就说到中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邻国，愿意同中国构建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他还说呢，非常期待今年 APEC 会议期间同中方高层的一个互动。您觉得他态度出现缓和，是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呢，还是一个公关的话术？
6: 其实呢，这些观众心里早就明白，不可能是战略调整，只不过呢，就是给自己化化妆，解解套使得日本民众或者说在他的国会能够呢有一个我在努力我在干活我的态度还不错给自己呢做一个表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就是他的民意的支持率在不断的下跌，另外呢，他自己也找不到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跌。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下跌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他还要面临呢这个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今后呢，他能不能继续干下去，跟民意这个调查很有关再有他2028年7月呢，还要迎接呢这个参院的选举，如果他的支持率很低那么就可能导致呢自民党在下次参院选举当中惨败他是可以说呢是内外交困的跟各个大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战后呢最差的时期，因为同时和中国俄国俄罗斯对抗，同时跟美国呢又产生了一些外交的不合拍他只好拉着类似菲律宾还有一些这个欧洲的意大利这些国家来给自己呢撑场面搞什么就是叫做同治国志同道合国家，还要搞一些准同盟所以呢这样一种状况应该说呢是内外交困，再发生了这个

0: 熊本的啊这个地震，应该说呢，他捉襟见肘啊。这个时候呢，他特别考虑呢，就是哎，今年这个在深圳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非就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啊，是不是可以呢，利用这个多边的场合啊，再和中国领导人呢握握手照照相啊，给自己的外交呢再增加几点这个得分啊。但是我认为呢，这恐怕是一厢情愿吧，因为在今年年内他还要修订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还是在加强呢日本的军工生产和武器出口，还是在呢打造啊针对中国的这种啊准同盟的网络，继续呢扩军备战啊。在台湾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原有的立场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可能还会呢继续采取种种的啊这个新的举动啊，来对中国的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啊，是核心利益构成了这个严重的挑战。那么再有，他说要建立呢，所谓这个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把中国作为重要邻国，这些话呢都已经降格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前不久呢，媒体还在议论啊，中国本来是友好的什么合作伙伴，现在变成什么重要邻国。我们媒体早就觉得这个话呢，重要什么意思啊？把你当成最大战略挑战也是重要啊，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建设啊这种稳定的关系。由于他去年11月在台湾问题上的狂言啊，导致中日关系在不稳定当中呢，进一步陷入了动荡和恶化。那么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他说呢，我们可以各个层级的去进行对话，可以呀。钓鱼岛领土归属的认知，这是不是一个被搁置的悬案呢？既然日本说没有就搁置争议达成过共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就我们的认知不同进行对话呢？他肯定是说没有问题，不需要对话。那中日之间的悬案在哪儿？不想对话的是谁？一清二楚。
1: 对，日本先是没有对话的诚意，其实他也没有对话的行动。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他还声称在马尼拉同王毅外长呢有过一个简短的交流，而且谈到了中日关系。中方呢之后就回应说呢，王毅外长没有同日方进行会晤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进行什么所谓的简短的交谈，这就非常的尴尬了。日本为什么要无中生有，说跟中方对上话了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给自己啊增加一些外交得分。啊，没有的成绩单呢，也要把它写得漂漂亮亮啊。日本的媒体也是跟着日本政府呢，它的调子在走。其实一些日本公众啊，他心里明白得很啊，但是呢，他也要吃这碗饭啊。他们之间呢，也有一些自我之间的横向的制衡啊。日本人是信息非常灵的啊，他们之间的传递啊。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认为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判断误区，什么误区？例如，钓鱼岛是中国的，他们不知道吗？有的人是知道的，但是他认为这是我们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有人认为外交是国家利益决定的，本身是错误的认识。为什么？外交不是国家利益决定的，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决策层，领导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判断决定的。同样是日本的领导人，我们看到了村山富士、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还有他们的前辈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等日本的政治家，他们认为和亚洲国家和解、和中国保持世代友好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现在的高氏集团，他们认为过去那场战争无非就是殖民统治时间期间大家都做，我们也就跟着做了，没有什么任何的反省。从甲午战争一直到现在，在台湾问题上、钓鱼岛问题上都是如此。他们认为，如果承认了侵略，就是自虐史观，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你看看，究竟哪个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日本人要根本的改变他的思维逻辑，认清什么是真正的日本国家利益，日本的和平发展、中日友好，这才是日本根本的安全之道，是他的国家利益。现在需要

0: 经需要搬到这儿，全世界都要认清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之间应该彼此的啊守望相助，世代友好，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谢谢。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刘江永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0: 谢谢。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恢复打击伊朗，伊朗袭击约旦的美军基地，三架F-35战机、战斗机摧毁。中美经贸牵头人通话，中方严正关切美国对华经贸限制。中国解放军于黄岩岛海空域战备警巡，而海警则是黄岩岛周边执法巡查。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军星期三宣布恢复伊朗空袭，来回应伊朗此前一天袭击中东的美军。美军表示，持续两个小时大规模行动中袭击几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而在袭击发生后，伊朗南部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四发布声明，美军的袭击导致格什姆岛两处民宅严重损毁，居住在其中的一家三口被炸身亡，另外两名儿童受伤。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以弹道导弹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声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还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两座无人机的机库以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但战果还未获得美方的证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两个小时的大规模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军对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势力对美军商船及临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作战。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市等地。其中，格什姆岛发生3起爆炸，有居民区遭导弹击中，多人被困废墟之下，岛上一度断电。伊朗媒体30号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美军袭击过后，格什姆岛有多栋房屋坍塌，地上被炸出一个大坑，砖石瓦砾遍地。多名搜救人员在废墟周围挖掘，寻找被困人员。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革命卫队30号发布更多打击画面，并在声明中称，美军趁夜深人静，使用钻地弹袭击了格什姆岛上两处民宅，造成居住在其中的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为回应这一罪行，革命卫队空军30号上午发射多枚导弹与无人机，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三架 F-35 战斗机，打死多名美方军官与技术人员。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45，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1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短暂停火后再次相互袭击，

0: 是尽快推动局势降温。那有报道指中国向伊朗提供便携式导弹，国防部表示并不了解情况。
1: 有外媒报道，伊朗预计数周内会收到400枚中国制造的便携式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评论的时候称，若中国向伊朗提供武器的话，他会感到失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是否可以证实对伊朗涉武的消息是否属实呢？
2: 我不了解你说的有关情况。
3: 也有中东国家记者问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中东国家与中国进行防务技术合作的意愿不断上升，但是有声音认为这会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
4: 中国对军品出口一向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遵循军品出口三原则，即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防卫能力，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干涉。
2: 接受国内政，中国国防部强调，作为中东国家的伙伴和朋友，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积极奔走，劝和止战，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不懈努力。凤凰卫视胡伟、陈琦，北京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6: GPU
5: 都在空转。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7: 这有点科幻哎。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5: GPU。
8: 兴业股份 H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Raya.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Chinese.
0: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四晚上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为下一个阶段的中美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有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交流。那中方为近期美国对中国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 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两国的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协助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日本近期的军事动作不断，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即将投入运作，中国国防部星期四回应并批评，令人联想到的是二战期间臭名。 招著的特高课将给亚太乃至世界埋下重大隐患。同时，对于日本防卫相的拥核言论，中国国防部警告日本拥核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2: 7月31号，本周五，日本国家情报局开始运营，这是二战后日本再次组建统合情报机构。中国国防部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7: 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 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
1: 重大隐患。
2: 中俄两国海军完成在青岛的联合演习之后，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巡航。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有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中国国防部强调，演训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1: 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
2: 而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17号接受右翼节目采访时公开表示，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国防部警告，相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

0: 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
1: 陈琦，北京报道。
2: 中日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星期四组织海空兵力，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警巡，而中国海警当天也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南部战区发布的画面指出，中国海军555舰在战备警巡中发现一架疑似菲律宾侦察机，随后空军出动战斗机向距离黄岩岛领空40千米的菲律宾军机发出警告。南部战区指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增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也表示，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以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对于菲律宾的多艘船只擅闯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这些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海域的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在星期四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答中印近期外交对话以及金砖峰会提问时表示，中方是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金砖峰会。
3: 7月27日，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同印度外交秘书唐永胜在北京举行了中印副外长外密集对话，重点就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交换了意见。那么关于金砖国家合作，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我们支持主席国印度成功举办今年的金砖峰会。关于你的具体问题，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2: 美国新任驻韩大使斯蒂尔星期四抵达首尔旅行，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位驻韩大使，也是继金城之后第二位韩裔驻韩大使。斯蒂尔在机场表示，韩美同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同盟之一，将以特朗普的愿景为基础，将其打造成铜墙铁壁般的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安全、繁荣。
4: 新任美国驻韩大使斯蒂尔30日抵达韩国，他在机场发表声明称，美韩同盟一直基于长期的信任，证明了其价值，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同盟之一，期待与韩国合作，以美韩同盟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支柱。斯蒂尔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开启了美韩同盟的新篇章，将以特朗普的愿景为基础，把美韩同盟发展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安全、更繁荣的同盟。
5: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ensure that our ironclad alliance remains a linchpin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4: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欢迎斯蒂尔到任称，目前韩美之间有许多需要合作的事项，期待两国会有有效紧密的外交沟通，希望两国为联合情况说明书中的多项重要议题取得进展做出外交努力。
6: 斯蒂尔대사가한미동맹과한미관계에대한이해를바탕으로한미관계강화와그다음에한미양국국민간우정정진등을위해서
4: 随着新任美国驻韩大使到任，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一年半的美国驻韩大使职位空缺状态结束，韩美高级别沟通重新运转，能否成为解决一系列韩美之间悬而未决问题的契机，备受关注。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俄军是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多地的军用机场、国防工业设施以及供应和指挥中心。那俄军在行动中使用从陆海空发射的远程精确导引武器，并有攻击无人机支援。那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利沃夫、哈尔科夫、利古拉耶夫、苏梅多地都遭到。

0: 攻击，波兰临近乌克兰边境地区也发布防空警报，宣布进入导弹威胁状态。之后，经过波兰证实，一枚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境内。而乌军星期四则是出动无人机接连袭击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位于俄罗斯奔萨州以及乌德穆尔特的两处物流中心，引发大规模的火灾，数百名工人被迫疏散，至少有一个人受伤。
1: 乌克兰空军表示，防空部队击落了320多个俄罗斯空中目标，但不幸的是，乌克兰仍有20个地点遭到袭击。在基辅，阿波隆区的一处市场在遭袭击后起火，市场几乎被完全烧毁，袭击还造成基辅多处非住宅建筑、仓库、车库发生大面积火灾。在克里维里赫，一枚导弹击中了一栋建筑，房屋几乎被完全摧毁，造成一个多子女家庭中6人死亡。 另有8人受伤。西部城市列沃夫在夜间也遭到俄罗斯导弹的袭击，导致多栋建筑受损，并引发火灾，以致有20多人受伤。在波尔塔瓦州，当地一家私营企业的仓库和新邮局的运转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同样引发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防空导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大量巡航导弹被乌克兰空军的战斗机击落。 甚至机动火力小组也能对抗巡航导弹，乌克兰士兵们不得不做出极不切实际的举动，以挽救生命。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哈马斯星期四发表声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率领代表团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外长费丹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以巴局势、加沙局势，特别是当前在开罗举行的谈判进程。哈马斯通报加沙停火协议遭破坏的具体情况，以及当地持续发生的军事冲突，同时双方还为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引发的暴力冲突交换意见，并为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团结。 展开磋商，双方强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有必要达成内部共识，整顿内部事务。双方还为巴勒斯坦的下一个阶段选举计划以及国家战略愿景做了评估。而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察哨所星期三的晚上遭到恐怖袭击，巴基斯坦警方星期四通报袭击已造成11名警方人员身亡，20多人受伤，另外有15名袭击者遭到击毙。 巴基斯坦警方在声明中表示，事发的地点位于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开波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伊斯兰武装分子使用多架装载简易爆炸装置的飞行器向警方哨所发动袭击之后，警方增援的人员在途中又遭到装配重型武器的武装分子伏击，警方迅速还击、击毙、击伤10几名武装分子。 双方交火持续几个小时，而目前清剿行动还在进行，还没有任何的组织宣称为这次的袭击负责。而外界推测，袭击可能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所发动。巴基斯坦长期指控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为巴塔提供支持和庇护，阿富汗则是否认相关指控。 日本熊本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截至星期四下午，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搜救行动还未结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四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为推进灾害应对的措施，将会在熊本县设立地方防灾指挥部。而日本气象厅的官员警告，这次地震的范围广泛，地震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的强度可能会达到7级，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2: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3天，灾区遍布断裂的桥梁、裂开的道路和受损的房屋，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的幸存者。地震当天，日本制止集团在八代市的工厂发生烟囱倒塌事故，造成8人死亡。另外一边，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共有7人遇难。目前，针对两地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
3: 日本内閣官房長官、牧原忍三十日上午在例行記者会上、就灾后最新情况做进一步介绍。今回の地震の日本、国内経済への影響につきましては、現時点で予断を持ってですね、それを詳細まで判断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困難でありますが、まだ人命救助のフェーズでありますから、しかしながら、まずはその港湾等のインフラを、 整備する。また半導体や自動車等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といった経済生活での影響をですね、しっかりと注視していくと。
1: 九州是日本制造业重镇，也是半导体和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30日，丰田、本田、瑞萨等大型企业在九州多地的工厂均已停工停产，以评估强震造成的损失。部分厂商在29日短暂复工后，考量安全、物流等状况，又再度停工。台积电方面发表声明说，位于熊本的日本子公司尖端半导体制造厂现已完成震后结构检查，目前正逐步恢复营运。据日本广播协会援引 JR 九州消息，九州新干线筑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已确认安全，将于31日首班车起恢复双向通车。受此调整，博多站至熊本站双向班次将会缩减，但大致恢复常态运营。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暂无恢复通车的时间表。另一方面，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表示，九州高速公路仍以熊本县区域为主，持续实施道路封锁。受此影响，往返福冈与宫崎鹿儿岛的高速80线路31日全天停运。至于航空方面，日本航空宣布31日将继续直飞福冈往返鹿儿岛的临时航班。熊本县设有415个避难点，收容超过10000名避难民众。截至30日上午，多地仍断电停水，日本自卫队的供水车前排起长队。而灾区气温当天突破35摄氏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天气，灾后安置工作面临又一大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本台摄制组在熊本县的采访观察，熊本市区受到地震影响有限，但一路向南灾情是越来越严重。在羽城、八代这些城市都有大量的房屋倒塌，水电也完全没有恢复，灾民只能在避难所临时安置。
2: 今天早上呢，我们摄制组是从熊本市中心出发。熊本的市区呢，受到灾情这次不算是最严重，但是呢，一路向南呢，灾情就开始变得明显的加重了。那么离开市区大约1小时之后呢，我们发现道路两旁不少的便利店和快餐店呢，都全部关门。那么下车问了之后才知道，当地虽然现在是有电，但是呢，已经是断水，没有自来水呢，店内的厕所和下水设施呢，都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便利店只好暂停营业。沿途不少的公共厕所也是全部关闭，那么对当地的居民来说，断水已经是直接影响了最基本的生活。那么继续向南呢，我们这次来到的是观测到最高烈度7的羽城市。那么是这时候开始呢，这个街头就出现了大量受损的建筑，那么不少住宅的墙体开裂，门窗玻璃碎落一地。越往前走呢，这些建筑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到穿过了这个羽城市之后呢，进入的是受灾更加严重的八代市，然后其中的一座神社里面的主殿，还有入口一个巨大的石质的鸟居都全部倒塌，这鸟居石头的鸟居全部碎裂散落在地上。在八代市的郊区呢，郊外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不少传统日式的这些小住宅呢，全部也是倒塌的很多，部分地区是停水停电，很多居民呢只能前往避难所。我们遇到的一些居民呢，就是趁白天短暂的回到家，取一下生活用品，所以今天这一天呢，从熊本市区一路向南，我们就是看到的是离震源区越近，这些房屋、道路、水电，还有居民的生活受到的破坏就越严重，所以呢，对灾区来说呢，救援是还在进行的，但是呢，他们要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呢，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与市场预期，以及市场预期。那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贡献第二季度 GDP 增长，但一些被政府支出减少抵消。通货膨胀的数据，六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按月下跌0.1%，符合市场预期，但创2020年四月以来最差，按年上涨3.7%。那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 PCE 按月上升0.1%，略微低于预期的0.2%，按年则上升3.3%。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沈阳你好。
0: 好，玉明，进入午盘阶段，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在前一个交易日经历了大幅抛售之后，投资者逢低买入，芯片股大幅反弹也是带动纳指走高。那么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则是显示，美国六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按年上涨3.3%，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是仍然高于美联储既定的2%的通胀目标。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1.29%，纳指更是上涨2.45%，而道指则是上涨0.87%。那么美国连锁三明治品牌的 Jersey Max 正式上市，募资约10亿美元，虽然不是人工智能的超级云服务商，但是仍然是今年最受关注的 IPO 之一，因为黑石集团此前收购其多数股权的时候不到18个月便又再次上市。那么大型科技股方面， Meta 则是公布业绩之后股价承压，微软则是公布业绩之后大幅上涨，两家公司截然不同的市场反应也是投射出来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的投资的回报产生了更多的疑问。那么市场焦点还将转向亚马逊和苹果盘后公布的业绩。能源市场方面，美国对于伊朗发动了新的袭击之后，国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布伦特原油期货较本轮的局势升级之前呢已经是上涨又是超过15美元，那么目前是在每桶87美元附近，市场持续关注中东局势进一步的发展。而前一天美联储则是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而会长主席凯文沃什在会后则是表示的态度呢也是被市场解读为近期之内不急于加息，导致投资者抛售长期国债，推动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65%附近。盛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缺乏方向，互有涨跌，内地股市转弱，双创板大跌。对 AI 行业前景的担忧拖累芯片股下挫，影响深圳股市跌幅居前，科创50指数下跌5.38%，创业板指数下挫将近2%，影响深成指下挫2.73%。不过，大消费和银行股上扬，有助于沪指仅仅温和收低。港股继续受到资金流向、金融等传统产业股份推动，恒指走势反复，但中场依然再创上个月2号以来的新高。日本股市温和反弹，62000点关口得而复失。芯片股受惠企业财报向好而大幅反弹，带动大盘扳回星期三的部分跌幅。但银行和汽车股下滑，影响大盘又脱离高位。台湾股市小跌，失守40000点大关，创4月30号以来新低。美股隔夜大幅下挫，拖累大盘开低，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一度大幅倒升超过2%，但尾盘平仓盘进场，影响大盘收低。而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反复下跌，亚洲货币的下行压力没有获得减轻，大多数走低，台币也再创超过15个月的新低，但人民币汇价是刷新接近3年半的新高。
6: 美国联邦储备局按兵不动，但更多委员立场偏鹰，为美元汇价提供支持。美汇指数周四反复震荡，曾经重上101点，脱离一周最低位。 不过美元对日元急剧波动，在欧洲交易时段中午前突然快速下滑至贴近162.5日元，不过很快扳回了部分跌幅。市场质疑美联储对控制通胀的决心，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攀升，30年期收益率上市5.25厘水平，创出2007年中以来的新高，升幅高于中短券，令收益率曲线趋陡峭。美元隔夜下跌，没能舒缓亚洲货币的下行压力，台币大跌近9分，收在32.454，刷新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印尼盾和泰铢等货币也持续走弱，不过韩元继续强势，再创2月底以来的新高。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微升7个基点到6.7892，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3偏弱362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扩大。基金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上行，中场收升91个基点到6.7564，也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61个基点，成交稍微增至340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轻松突破6.76水平，并在欧洲时段进一步加强，同样刷新2023年2月初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出现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首李家超从本周二起一连3天与特首顾问团共进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工作午餐由李家超主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等局长和官员分别出席。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后者将作为落实规划的年度报告。顾问团围绕高质量发展、创科以及区域协作展开讨论，包含巩固金融的三大中心地位，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培育未来的产业，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星期四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
7: 签署仪式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晃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也签署关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邓炳强表示，衷心感谢中央对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成立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港方口岸区将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以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港方口岸区将于7月31号零时起启用，新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通关时间将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每日实际通关流量最高达30万人次。特区政府会继续与广东省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延伸区星期五0点起正式移交给香港管辖，正式的开通日期由两地政府商定后公布。目前口岸的改造升级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8: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将会在7月31号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官方在30号组织媒体探访。
9: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联检大楼的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了，正在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下一步呢，我们主要是会开始做一些深港之间的联调联试，包括实地的测试，包括我们的机电、水电、空调、消防，电梯等等的这些测试工作，这个整个工程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冲刺阶段。
8: 有消息指，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计划于8月21号在皇岗口岸举行应急演习。深圳边检部门表示，会继续与港方保持紧密合作。
10: 现在的话，我们关于我们口岸内部的各种应急处置的预案，我们都已经在制定了，而且跟港方我们入境处的话，已经是经过多方的、很多好几轮的这种会议的商谈、洽谈，去沟通这些细节。 很多突发情况的处置，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了。
8: 黄港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旅检和车检都配套了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查验设备。
10: 在一地两检通关模式下，针对跨境客车呢，将传统深港两侧出入境车辆的两次查验和两次核验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使旅客的通行体验更顺畅。跨境客车和司乘人员在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的车检层五合一通道内，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五家查验单位监管手续。
8: 硬件方面，香港海关就表示，用于清关的设施已经提前运到了港方的口岸区，那么待接管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安装测试，那么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完成。而用于出入境的通关闸机也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有待31号条例生效之后，就可以进行软件的安装和电力接驳。凤凰卫视陈文熙、杨若曦、李庭生，深圳报道。
0: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有别于其他县市的选情不断升温，台北市长的选情相对冷清。由于蒋万安的支持度遥遥领先，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只能积极寻找话题拼声量，希望能巩固绿营基本盘的选票。
11: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战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为争取媒体曝光度，远赴美国访问，返台后立刻召开访美成果记者会。背后的看板写了从世界取经为台北加速的标语，不过媒体不关心沈柏阳的访美行，只想问他对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再提倒阁主张的看法。
12: 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这个立法院多数是他自己的政党哦？所以难道他现在是要告诉大家没有错，这些立法委员就是做那么烂，所以我们现在来重新选举。
11: 台北市长选情呈现一面倒的情势，多份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至少领先沈柏阳20个百分点，以至于蒋万安至今没有启动选战模式，反而将重心放在炮打民进党政府上。面对沈柏阳的叫嚣，更是常常置之不理。
13: 如果他真的是要选台北市长的话，他关心的应该是台北的市政，不关心市政，他看起来也不是很关心我们立法委员的职权大家怎么进行。
14: 实安就是市政，那他身为立法委员也应该好好关心实安的议题。
11: 蒋万安意在言外，沈柏阳身为立法委员，因为民众多关心实安议题。至于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结果已定，沈柏阳不需要多费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5: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6: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星期四晚上的消息，目前寻获并确认51人罹难，另外有10名失联人士。这次灾害总共安全疏散1100多名群众，救出10个人，3个人已经治愈出院。那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而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言整治、灾后重建的阶段。自这场事故发生以来，重庆市县两级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集1080多名救援人员、2300多套装备和参与救援，爆破巨石1.78万方，搜寻面积3.6万平方米，潜水搜寻2万2000平方米。那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沉灾区域已经全部搜寻完毕，乌江水域清淤、疏浚还有搜寻的工作还未结束。欧洲的山林大火肆虐多日，法国、西班牙的山火出现缓和的迹象，但英国多地的野火持续蔓延。英国萨福克郡海岸一处荒原星期三发生野火，现场浓烟滚滚，当局派遣70名消防员前往火灾现场扑救。那火势最初向西南方向迅速蔓延，但由于风向改变，目前又向东蔓延。那这次大火因为规模和复杂性，已经被宣布构成重大事件。消防部门表示，距离事发地大约6公里处的瑟兹维尔 B 核电站目前没有风险，将及时通报最新的进展。而随着火势的趋缓，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居民已经从避难所返回自己家中。西班牙马德里下调山火警戒等级，但当局强调火势尚未控制，仍有蔓延的风险。而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山火持续1周，终于出现缓和的迹象。随着气温下降，消防部门星期四表示火势没有继续蔓延，对控制火情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1: 法国消防部门介绍，目前火场已进入新的关键阶段，依然火点数量从6处减少至3处，灭火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当地政府宣布，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已获准陆续返回家园。这场法国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已累计导致22万人紧急疏散，约240栋住宅被烧毁。不过，法国政府强调，目前仍远未到放松警惕的时候。内政部长在跨部门危机管理中心表示，虽然天气条件略有改善，空气湿度有所回升，风力有所减弱，但法国仍处于严重干旱状态，植被极为干燥，山火风险依然极高。
21: Considérer qu'on a une amélioration météo, mais on va dire assez légère, avec une remontée de l'humidité, des taux d'humidité, un peu moins de vent.Mais le constat, c'est quand même que le risque reste extrêmement important, puisqu'on est dans une situation de sécheresse forte, donc avec toujours une végétation évidemment abondante.
1: 目前，法国东南部罗纳河谷以及东北部和西部多个地区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区域。自本轮山火发生以来，法国警方已实施275次抓捕行动，其中31人被拘留。当局强调，将严厉打击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违法行为，并呼吁民众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共同防范新的火情发生。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欧洲近期热浪侵袭，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动物园的饲养员星期四为园内的动物提供冰块消暑。园内的北京熊双胞胎看到堆在地上的冰块，就迫不及待地上前翻滚玩耍，开心地享受清凉。受到热浪的影响，布拉格当天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38度。动物园发言人表示，冰块除了有降温的功能，也是一种互动的玩具，可以丰富动物的园区生活。那为了应对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数的增多，园方在2年前开始为动物提供冰块。今年原本计划在7到8月为北极熊订购最多10天的冰块，但当地在6月份已经录得创纪录的摄氏41.9度。园方表示，明年会进一步提前准备降温的物资。 日本去年发射 H3 火箭八号失败，当局在星期四通过最终调查报告。日本文部科学省当天开会通过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整理出的报告，确定搭载卫星的基座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内部玻璃出现的缝隙，在整流罩分离时的冲击下进一步扩大，导致基座破损，成为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那报告建议未来可以透过树脂填充或者是紧固件连接的方式降低玻璃的风险。而去年12月22号，日本发射 H3 火箭八号，但第二级的发动机提前停止燃烧，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宣告失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专题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星期五开始向公众开放参观。展览汇聚九位跨领域的本地资深和新晋艺术家，连接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索古代智慧如何启迪现代生活日常，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展览设有公众工作坊，由多位不同背景以及专长的本地新晋艺术家带领，将展厅化为一个共融的创意协作平台，促进跨世代的交流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社区参与，鼓励观众共同参与创作的艺术平台。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香港歌手梁咏琪不惊不觉已经入行30年，为了记录这个事业里程碑，他将于今年11月底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梁咏琪透露了这次演唱会名称的由来和概念。
4: 今次演唱会的名字就叫做爱自己 Love Gigi。 那为什么会用爱自己呢？其实因为爱自己是第一首即是发表的作品啦，歌唱的作品啦。咁呢首歌亦都係真係30年前。咁我諗緊，其實呢30年之間，我對自己，我點對我自己咧，或者做人嘅一個少少嘅宗旨係乜嘢咧？其實就真係好似呢首歌咁樣，要愛自己咯。咁所以我就有咗呢個愛自己呢個名嘅 concept 啦。
2: 香港歌手曾比特、袁浩颖與余宗尧等將參與下月在紅館舉行的慈善演唱會。对于这次演出，余宗尧在受访时难掩兴奋心情，而曾比特和袁浩颖则透露正在筹备新唱片。
22: 我是非常之咁紧张，非常之咁兴奋啦！都系小弟嘅第一次做四面台，亦都系第一次上台。
23: 准备年底会有一只碟，目标系10首啊，录紧啦依家。
24: 我都准备紧碟嘅，不过都仲收紧歌，所以就系啦。你有冇啲好歌？
23: 有，我自己写紧啊。
24: 好，俾你。
23: 你要啲咩类型啊？你话我知。
24: 情歌。
23: 情歌，哦，惨情嗰啲啊。
24: 听下先啦，听下。你有啲咩俾？我都写紧啲，又 share 俾你。
23: 好。
2: 台湾演员兼导演舒淇向来是演艺圈著名的猫奴，日前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其中一只猫咪庆祝12岁生日的温馨照片。照片中，舒淇准备了写有12字样的精致蛋糕，一手抱着萌态十足的猫咪，并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画面十分有爱。舒淇并在帖文中向猫咪写下祝福，祝愿他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帖文一出，随即吸引了众多圈中好友及粉丝留言，献上满满的生日祝福，并表示舒淇与猫咪之间的深厚感情真的让人羡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我们看，哇，今天全版的版面，他在探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关注字节跳动称霸 AI 的计划，用这么样的一个大版面呢，显见对于未来发展之路非常的关注啊。特别是现在是流量是密码的同时，当中还有一些视频的数据，有一些模型的。

建立，还有一些云端的闭环服务，但是这些怎么更好的去融合整合在后续，而且这些都需要高额的算力啊，算力的背后有一些高额的可持续性的成本，如何再让企业本身也有得到持续性的盈利啊，这个考验呢，我们发觉国际舆论很关注。同时呢，这块啊，包括了扎克伯格也跳出来说话了，在 AI 的领域上，他这一次呢，觉得美国好好要慎重思考他对华市场的这个部分的政策方向。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好，今天读头条聚焦之前，我又突然间呢冒出来大禹治水。以前我们都学啊，你这个防堵呢有限要疏通，特别在国际间，现在全球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当然有竞争，但是竞争的同时，许多供应链是需要有一个合作性的啊。但是美国呢近期有许多的一个方向，都让相关的业者自己跳出来，包括是美国本土的商家跟企业主都先跳出来，觉得希望白宫在政策制定前要好好的三思。今天呢引起媒体关注的包括中国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制造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部分，在国际的舆论的声分贝啊越来越高啊，在各种应用场景的展现越来越受关注。美国现在这里呢又要禁了，在禁的一个同时呢，中国外交部也有一些回应啊，表示说美方泛化国安概念的这个部分啊，也提到单边保护主义是无助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但同时对于自己来说，中方也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啊，要保护自己的一个企业等等，还有包括呢，还要禁止跟高等名校等科研合作啊。这里我们就非常清楚美国的政治化。南华早报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消息内容，扎克伯格跳出来了啊，有翻朱克伯格，这里呢。在美国的一个 AI 商业圈里面，近期我们说他有很多的一个探讨，除了黄仁勋啊，也是高分贝，在讲到整个合作的供应链上，现在看到的呢是扎克伯格跳出来，他就呼吁美国政府啊，你不要打压中企啊，在这个地方，他认为你一味的封堵呢，就不是有效的办法。近期这种 AI 开放权重模型的探讨非常受到关注，而在合作声当中呢，也要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况，在美国的舆情能否形成一个对白宫政策有一个合力的影响作用。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在这里也注意到他们都在重要的一个版面看到了，在当前这一群顶尖的企业主啊，分析了整体发展情势下，在现实当中所提出的一些呼吁。另外呢，这个是提到在中东的情势，我们看到大家都在找石油啊。这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势就是有能力、有办法的自己去谈。不论是在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现在的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于红海的这个船只也有一些动作啊，都强调了他其实呢就不要其他地方发手，特别不要美国跟以色列的势力介入，需要什么可以自己去谈。那胡塞武装现在也在考虑啊，针对红海经过这些船只，他们是不是也要来做收费啊？在这里大家会觉得跟之前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路径呢可能有一些相近啊，包括在纽约时报这里也是啊。同时呢，现在呢核心的是要看到胡塞武装他对于沙

扬言呢，说我要重击报复等等啊。那同时，伊朗也考虑对乌克兰的海港，发动报复性攻击，这是之前的事啊。纽约时报这里则是看伊朗现在好像并不着急要跟美国来恢复来谈。好，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这整体的局势，还有包括乌克兰也进来的啊，这个战线呢，整体在叙事上好像要合力都扎在中东的这一块的战线上，所以它现在根本就是已经是多线的啊，多线的一个情势。牵动的是整体海湾地区的一个这个军事链条啊，整个拉动。因为之前我们可能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后来大家再看美国对伊朗双边，大家本来在外面还看着热闹呢，但现在呢好像头发不能洗了一半，整个要下去，那肯定会使得地方的局势僵局更为难解。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呢，先说啊，比较新的就是在这里呢，伊朗跟美国呢，主要呢是因为在伊朗呢，他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袭击之后，尽管美国说导弹他全部都拦下来，但他跟沙特联手呢去打伊拉克，里面是这个民兵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民兵组织是受到那个伊朗的一个支持的。那同时呢，沙特也有怨言啊，说这个在伊拉克这里呢，对他们好像发出无人机要攻击他们的一个石油设施，一来一往。那另外呢，之前因为乌克兰攻击了伊朗的这个船只，那伊朗也提到要报复性袭击。但是在纽约时报的消息当中提到，在这个部分似乎有一些外交的努力，好像要避免一些更大行动的报复的产生。不过这里还放上了一些悬念。实际的如何还要看一下后续还有没有更具体的消息。文汇报看美沙联合打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这是临时停火以来的首次。是的，也是在这里呢看到了沙特等于说是在2月28号以来啊，首次他也公开承认，是的，他们就联合一起去攻击的伊朗盟友啊，对伊朗的盟友发动军事攻击，这是首次。所以显见呢，他沙特呢在这个态度上也有所变化，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石油设施也会受到了影响，所以因此呢，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已经多线铺开了啊，包括涉及所有的设有美军基地的这些中东国家，全部都包裹在一块。情势复杂的同时，在看到德黑兰时报今天放在头版的位置，伊拉克的抵抗说他们对美国的回应正在路上。也许在沙特啊，在这里也提到了啊，就点到了这一块情况。所以沙特呢，近期他现在一些接续有一些哪一些公开合力的动作呢，也是一个关注点。再来看《世界日报》，美伊开战后，特朗普手握内塔尼亚胡的一个事情。这两年啊，从舆情上的反应，两人好像忽冷忽热啊。特朗普也有表达过不满啊，当然内塔尼亚胡这里以前也有些应对。但是这次的会谈，双方好像都来营造一个还不错的气氛，还说正面有成果。但是成果在哪里呢？对于伊朗的政策的一个细节却是只字未提啊。同时呢，也说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呢，他在这个当中，《世界日报》跟《华尔街日报》这两个人同样在叙述气氛的这个事情。另外同时路透社也看，伊朗现在不是要选举了吗？那这整体现在来看到最新的一个布局，在这场选举的一个路线上面，到底有哪些人在跟内塔尼亚胡竞争？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是否还握有绝对掌控权？这对后续的一些铺排的情势啊，也是一个关注话题方向。再来看的是乌克兰要和平，以色列要战争，特朗普进退两难，世界日报的一个分析。特朗普面临抉择，他在考虑的是什么呢？说哪场战事啊，能让他在选举中有更大斩获。大家说呢，如果呢，在乌克兰现在乌克兰的一个战争的情况，能不能够跟俄罗斯再次牵起线来，真的在谈判桌上来做一个处理，这里还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选民的意见，近期美国媒体的民调可以说是非常清楚，几乎绝大部分都不支持美国对伊朗再继续打下去。但问题是怎么收场，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得住？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要寻求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但那个体面到底是什么？时间踢踏踢踏的在响，已经进入了100天内的中期选举倒数阶段了。纽约时报还一篇说，你看越来越多啊，在中东的这些冲突也把更多的国家都卷入了，所以就说本来大家还看好戏，但现在全部卷入的时候，这个情势的复杂难以想象，要政治去作用，外交去走访，各色的沟通，但这些能够弥补那些裂缝吗？而且近期他这个图就在看这周边区域的关系啊，你看这个伊朗呢，他现在盯住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啊，彼此有些攻击。那沙特跟美国这里呢，又是对于伊拉克内啊跟伊朗之间关系很好的民兵武装组织有一些攻击啊。那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就在埃及
说美国呢所拥有的一艘货轮在这里疑似遭到无人机的攻击，但还没有明确。

说是哪里的方向。再往下看，《纽约时报》的消息，现在呢也是主要是看欧盟内部啊，他们有一个探讨，在以色列屯垦区这个出产的一个物品，他们到底能不能够进口出口到欧盟？欧盟可以想见内部的成员国当然意见不同，有人非常的反对，因为觉得这里呢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直接咬定以色列是入侵是侵占，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跟以色列撕破脸，这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这些分裂的声音。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这两人亲切有点怪怪的，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盘点特朗普跟小肯尼迪围绕疫苗问题的紧张关系。众所周知，这小肯尼迪啊，在担任这负责卫生大计的同时，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疫苗怀疑论者。但是近期因为很多政治顾问去建议说他少一点这样的一个意见，因为认为怀疑论这件事情，疫苗怀疑论是不符合公众的需求，建议他往食品改革的方向走。所以注意到小肯尼迪近期在公开的言论当中针对疫苗的话题少了些，但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跳出来。同时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说，肯尼迪之前对疫苗怀疑论的方向是背后有特朗普在推动，因为特朗普一直希望他去调查这个疫苗跟自闭症的关系。因为小肯尼迪一直没有拿出一个成绩，所以近期的特朗普有点不满。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推温之下，肯尼迪想要维持跟特朗普的关系，会不会近期又重新站上了疫苗话题点呢？这个部分大家再看。好，看美联储局现在顶住压力，先不加息啊。但是呢，现在也很担心说伊朗冲突的事情啊，会推高了物价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加息与否啊，这个都是两难。不过这次可以看到美联储啊，在这个沃什上任之后，自1970年以来，美联储内部针对这个息率讨论争议最大的一次。以前可能很多都大家意见差不多啊，你加就加啊，减就减。但是这一次呢，有一票的人他加几个基点都已经想好了，但另外一票人认为说这个时候暂时不能加。声音呢，不同的声音这个是最多的。不过要看见啊，这是不是代表近期息率就稳，利息就稳定了？这个部分利率啊。他说这个美联储内部的讨论好像隐约形成了一个加息的阵营啊，所以要看。南华早报这是讲到秘鲁藤森的女儿正式上任之后啊，他誓言要稳定秘鲁的政局，且看他后续如何做稳字。英国独立报哇，这个讲到英国是五年来第三次宣布干旱状态。这个部分呢，包括他七大的水公司都已经联合做出了一个节水的决定，影响了2300万的用户。到目前为止呢，超过70%的河流水位都是低于正常水平。在这个时候呢，甚至他们南部有一个区连续43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而接下来英国政府还提醒，这种情况可能会是常态化，在高温的影响下面，这一定会影响到大家很多的食衣娱乐住行等各个方面，还有包括政策的拉动。俄罗斯通缉这个 Telegram 的创办人杜罗夫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包括发布当中把他列入一个国际通缉名单，要对他提起诉讼。韩国财长为了杠杆 ETF 加剧跌势致歉，同时韩国股市因连续两日暴跌，经济官员紧急召开夜间会议，出手整顿杠杆产品，看要在夜间开会。显然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的着急与紧张。韩国几乎是全民皆股的情况，使得近期的一个股市波动影响的舆情效应比较大。日本永居申请有些变革，年收入、退休保障跟日语能力全设门槛，也就是说这个设置的限制条件更多的。同时再看香港零一报。日本本国国民人口连跌17年，42年来首跌穿1.2亿。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强调是本国国民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当中，他的外国人所占的比例可能是历来比较高。那本国国民呢，他在就业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生存的福利空间上，在这一块呢，也会发现他就会更要求有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人口的一个平衡上，日本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在人口这个劳动力付出的还有一个福利指数的观察上是有联动效应的。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f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意志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随着经济报告的发布，在内地一些省市的排名的变动，折射出呢一些经济发展接下来一些方向，所以大家好关注啊。今天这几家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在经济日报这里呢，主要是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出炉，外贸二十强榜单当中，他来看到一些细微的重要的一些观察方向，而且看到内地城市的一个排序有所不同，所以他主要这整篇呢是因着这么样的一个半年报出炉之后，来看城市发展的排名变动所带来的一些意义啊。在这里呢，要先说说这一章啊，因为现在呢，整体来讲，在外贸出口仍旧是按照二十强榜单内的城市来做支撑，但是因为排序稍微有些不同呢，大家看这些城市发展啊特别好的一些方向呢，就会来做一些关注。像是呢，现在目前深圳，因为它在2024年之后已经成为了中国外贸第一大城，它到今年呢，它仍是以这个总数大概超过2.8万亿的这个总额哦，出口总额稳居它的一个冠军宝座，和第二名的上海呢，中间差了3000亿的人民币，它在这里的新增长哦，高新技术出口增长的拉动呢是比较明显。另外呢，在这一篇的分析当中，还特别看到了苏州，说苏州啊，它这次是以1.83万亿元，按年是猛增40.9%啊，它呢就变成了第三。那在这里呢，它等于说超北京变成了第三之后，大家就会去关注苏州，是因为它的电子信息、新能源跟高端装备等制造业的基础强劲。但还有一点，就是与北京主动调整外贸结构呢是密切相关。今年本文呢，其实它当中还有看到一个西安，说西安是最大的黑马，因为西安呢在光是一年之内就让它从榜外啊挤到了榜内。它在这里呢，有一些重要半导体的一个工业大厂，它整体的增长呢气势也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旺报这里则是看还有十大省市的 GDP 洗牌，安徽、湖南的这里呢，安徽的排名呢也变前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提心平气和产业群，哎，我觉得这个说的蛮好的，把它整合起来是心平气和。心一看就知道是讲芯片，屏这里讲屏幕，主要讲的是一些显示器啊，气呢就是新能源电动车，和则是看彼此之间如何融合的发展。那这里呢是借由科技创新逆袭，还有江西也超越了陕西，传统的一些省份它现在发展，我们看到可能路线会不同。好，在这里的探讨之后呢，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这里看的是这样一篇，他说海上救援呢，在折射出什么呢？近期这样一张图，这海上的救援在南海这里议题啊，大家会一直很关注啊，近期跟菲律宾之间，然后接着是越南，它有船只遇险翻覆沉没，但是呢，中国军方出动了海空力量，对越南的船员大概60多名进行了全体的救援，被救援安全获救的这个越南这个船上的这些船工还有这些船民呢，他非常兴奋，还用中文大喊谢谢中国，谢谢中国。但在这里呢的文中分析是说，近期这些事情还有中方的一些人道援助的投入，再显示的什么，就是在南海议题上，

南海议题或许存在也能容许竞争，但是绝对不希望也不容许将整个情况走向了一个对抗，还有你引入域外的国家不关事的国家去做干涉，而在这里捍卫跟保护好自己在南海主权的主张跟坚持度也不容外界有任何的一个质疑。熊本强震在日本的情况，24小时有超过200次的余震，灾情扩大，罹难者呢这个数字也有增加。灾区现在面临什么状况？高温、酷暑，还有雷雨及停水、停电，可以想见搜救更为艰巨啊！看到居民的医院都断水电，那么后续的救援如何持续呢？另外也看到它这次余震啊，甚至也达到了5.8级。那之前商场的部分爆炸的片段啊曝光，也让大家会看到这冲击波的影响效应。一场地震它所影响的效应方方面面有很多，除了人命的伤亡，其实接下来整体经济跟产业的发展也都受到联动的影响。文汇报看半导体汽车工厂停产，连锁产业冲击惹担忧。新岛看像是台积电、Sony、本田、三菱电机啊，都纷纷停工。这些啊，它又是半导体跟制造业重镇，现在这么样的一个灾情呢，势必会打击相关产品的工业链。看到台积电的熊本二厂甚至要暂停施工，本田的厂房是遭遇水浸。再看数学奖啊，近期很热门，大家都很讨论，讨论很热啊。现在是一个报纸火了，一起来看看。这是广西日报啊，这份报纸还加印，很多人去抢购。当然它的价格呢，当然也会比它原本报纸的出售价格高一些。王的猜想，在这个舆情啊的反应部分呢，是对此呢叫好又叫座。为什么呢？是说很称赞这个标题，突破了性别的隔阂，同时也提到这个内容呢非常的扎实啊，没有过分的炫夸，所以呢，这整体的标题跟内文都获得全网激赞，网民啊还纷纷求购收藏，所以呢，也让媒体在报道当中说这是另外一个版的洛阳纸贵。在这里呢，因为它的文风整体一个平实啊，它做一个陈述啊，特别提到因为王宏他来自的一个家乡啊，怎么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同时大家更看到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思考。今天这几家呢，它可能都是比较偏向分析啊，像联合早报也好，观察者呢则是提到关于一些网络的传闻。北大这里也有做一些成绩啊，在这里呢，这三个综合起来呢，要看到。如果呢是就近期他特别关注有关于这些信息传播效应的这些观察者甚至学者来说，会关注到一个得奖的背后，近期这些网论啊讨论的是什么。首先会看到还是有一些网络传闻跟是否怀才不遇的这个叙事，另外要看到呢看重的是北大他出面的说明还有一些回应。那这当中呢最后就看到集中舆情的焦点会在一些教育的反思。在联合早报这一篇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呢，他点到了一个说，我们要看一个优秀的一个数学家，他整体的扎实的数理基础是在国内培养之后呢，可能在国际之间在顶尖的学术环境里面接力成就，这一切的一个过程还有最后所展现的那种光亮啊，不应该随意的被传闻还有去让它更为的简化啊，大家有这些看法。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内容一起看看。家里有孩子的呢，接下来光看到这几篇呢，可能要开始伤脑筋。那么接下来我的孩子成长方向到底该怎么走，他未来才发展的好呢？看看韩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出来哦，就研究发现与青年就业脱节，无就业增长阴影加剧，联合早报的标题。另外再看到聚亨网更说一个数字，有近50万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那 AI 可能不是抢工作，而是掐灭第一份工作。金融时报分析看，当您预感自己这一行要完了，那可能真的快了。说一下韩国的情况，它整体的经济产值靠半导体这些高科技行业拉动得非常明显，但在这里呢，所需要的人才它的精密度啊，跟精英程度它有一些集中。另外呢，有很多的工厂都已经是先进自动化了，那么它需要的一些劳动力人才呢，可能跟过去相比也没有那么多。那现在全球都面临到有关于 AI 是否抢饭碗，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才能走到未来的挣扎与讨论。
普华永道在中东的分公司发布了一个报告，就大家报告一看一出来呢，就发现说，哎，他公布了什么报告？大概是有几份关于 AI 还有这个电动车一些报告，但结果发觉这个报告里面充斥的是 AI 幻觉啊，出现这个幻觉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呢的核心就是说，这怎么会出现的这个情况呢？发现在统计数据当中出现了一些假数据，他没有办法去验证，甚至有些论文呢也不是真的。但是报告虽然公布了，也知道有这些问题。但如何要来去改善这些问题哦？他们现在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说明。不过，在现在很多的公司在运用 AI 去处理资料系统之后呢，可能面对的一些情况哦，啊，在当中可能有些类似啊。还有这个是今年这有一个话题，《民报》《新报》这里看到说有一个泰国的泰佛牌，现在就是长这样啊，一些小佛牌。可是呢，受到媒体关注的是说，在网络上面可能很多年轻人啊，年轻人在这个部分的话题呢，相对呢比例比较明显，但是这个价值不一啊，在当中呢可能会不会有骗局啦，甚至呢变成是一个什么样非法的一个通道啊？报道出来主要是要提醒在这个部分可能要非常的关要注意了啊。好，这个好消息，之前哦，好多台湾的朋友都说，哎，真的也很想在台北能够看到阿嬷的情书啊！现在我们看到现象级的给阿嬷的情书，要登桃园电影节超级场啊！这有一个首映的一个活动。好，这个大家喜欢看美食节目的朋友或许都知道，这牧师鸡包他参加了一个厨艺节目，但是首轮呢，就被淘汰了。要先说结论啊。在这一波的一进一出当中呢，会发觉它的流量呢也赚到了，所以有很多的网民就说，哎，至少赚到了流量。当然在当中更有探讨，有一些大家在市井所吃的饭，其实不论在哪里吃都一样，食材新鲜很重要啊，好吃就好啊，很多民众也这么讲，好吃就好。而且呢，像是一些街边的，还有像是夜市啊，一些市井有烟火气的这些美食，或许不是很适合用一些专业的厨艺的方式去做一些评量。最后一起来看看的这个图片呢，主要是因为世界遗产文化名录啊，这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最近新的一个地点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印度的一个地标啊，我们来看看。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5: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生活在新疆昭苏县的图尔逊已经年过八旬，年轻时他是草原上果敢的骑手，带领十几位队友以及300多匹军马从西到东横穿新疆，又将这些军马一路护送到唐山援助灾后重建。他将这段往事的细节都寄托在一盏茶壶中，悉心珍藏着。
1: 那家族娃儿，那唐山奴，那是我们的唐山。
2: 和这个茶壶配套的还有一个茶杯和茶盘，茶杯上印着两行字：“万里送军马，军民情谊深。”落款是1977年8月。2016年的一天，昭苏天马博物馆在布展的时候，派人到图尔逊家里向他征集这个茶壶。那天图尔逊把壶藏起来，说什么也不给。
3: 我偶尔会用这个茶壶沏茶，用完以后会收起来，就怕把壶打碎了。这是唐山给我的纪念品，所以我要保存好。44年前我们是9个人去的，现在只剩5个还在世。
0: 1977年，为了援助唐山地震灾后重建，图尔逊和军马厂的120名各族木工，历尽千辛万苦，把近3000匹军马送到唐山。这套茶具就是唐山人民送给木工们的礼物，茶壶也成了那段远征的历史见证。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在我国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同日下午18时45分，又发生7.1级地震。
2: 1976年7月28日，唐山突发大地震，一个1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瞬间夷为废墟，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94%的民用建筑倒塌或严重损坏，公路、铁路、交通通讯、公共设施全部瘫痪，灾后重建遇到极大困难。此时全国人民向唐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唐山大地震震后2个月，新疆军区接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达的一项战斗任务，无偿支援唐山地震灾区4550匹军马，帮助灾区人民尽快恢复生产建设。4550匹军马征集任务被分配到昭苏、特克斯、尼勒克、伊吾4个军马场，其中昭苏军马场承担了3000匹军马的筹集和运送任务。
5: 同志们大家好，这个我们刚接到军区的命令，我们国家这个河北省唐山市受到了严重的这个灾害，军区命令我们送3000匹军马参与这个唐山的重建，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2: 任务一下达，昭苏军马场立刻对全场200多名各族职工展开动员。很多人都像图尔逊一样，积极参与报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将是一条多么艰险的道路，也不知道这些在草原上驰骋的马匹接下来即将担负起多么艰巨的任务。

0: жолда қиыншылық болады.
1: 领导当时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很艰苦的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大家能胜任，就可以报名。我是党员，我要带头。那时候我母亲病重，我的两个女儿，一个4岁，另一个才2岁，但家人都很支持我。妻子也跟我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孩子和父母。”
2: 那时，图尔逊对这次任务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在军马场组织人员报名的同时，领导组已经开始规划着一条徒步运送军马的漫长路线了。70年代，昭苏军马场只有2辆解放牌汽车，无法拉运3000匹军马这样庞大的数量，所以只能靠人工赶到乌鲁木齐火车站。线路规划首先要考虑保障马匹的吃喝，所以马队是不能沿着公路行进的，而是要穿越天山峡谷、高原草场，翻越冰打板、逐水草而行。这样一来，就无法兼顾赶马人的工作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赶马木工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面对1天4季的气候变化，抵御狂风沙石、雨雪冰雹。那时，图尔逊和大多数木工一样，都抱着一个朴实的想法，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同时能为受灾地区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对于这些昭苏的木工们来说，哪怕乌鲁木齐都是一个无比遥远的地方，就更不要说唐山这个陌生的名字了，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远方。如此漫长的送马之路，充满未知。但困难并不只是出现在途中，出发前他们就已经开始面对各种考验了。马木提是军马场的退休职工，一家4代都养马。和图尔逊一样，马木提也参加了送马任务。虽然不是兽医，但马木提在照看马匹上十分有经验，所以经常会有人过来找他给马看病。而马木提对马的熟知是从小培养的，正是因为马木提果敢的性格以及对养马丰富的经验，当年送军马时，他被安排在指挥组，一路和领导们一起工作。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选马的工作。
3: 当时是1977年5月份开始选马的，马匹分特级、一级、二级、三级。二级马相对差一些，三级马要被淘汰。一级马身高在1米4以上，毛色发亮，体型俊朗，年龄在3到7岁。
2: 为了选马，30多名畜牧兽医连续6天日夜不休，对所有马匹进行入圈、固定、采血等全面检疫，挑出体壮、膘肥、口轻的好马。对于100万人口的唐山来说，区区3000匹军马也许起不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是昭苏军马场的军马人对唐山受灾人民的一番心意，也是在国家处于困境时所做的一份贡献，所以人们不遗余力地去挑选最优良的马匹。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军马场马匹数量虽够，但在严格的标准下还是有很大缺口，选来选去只有2429匹合格，厂里无奈只能将7岁口放宽到13岁口。
3: 喜欢马，有经验的牧马人会看马的牙口和眼睛，如果是老马的话就踢出去不要了，去选那些年轻精壮的马。
4: 出发前，马木提所在的领导组是最为忙碌的，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在一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上级又来了新命令，要求追加马匹数量。 选马，让昭苏军马场把家底儿翻了个遍。但是马就这么多，谁也没办法凭空把马变出来。于是马场的领导把目光落在了木工自己的坐骑上，动员木工们捐马。要求捐献的马是不需要经过训练就可以直接成骑的马，所以木工们不得不捐出自己平时放牧骑的马。
3: 不止我一个人，当时大家都把自己最爱的马捐出来了，很多人都哭了。我就跟领导李明志说，是不是如果我不去了，我的马就能留下来了？但是领导说，即便是你不去，这匹马也必须要送到唐山。最后我只能忍痛割爱，把马捐献出来了。
2: 就在这样紧迫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下，昭苏军马场终于凑齐了3000匹良马。此外，指挥组还临时建立起分工不同的各小队，负责准备草料、物资、车辆和医疗用品等等。对于那个年代的边疆小城来说，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军马场上下都被紧急召集起来，为这一趟长途旅程做着最充分的准备。
4: 为优先保障军马的水草供给，木工们一路处境艰难，困境之下有人心生退意，
1: 在那儿说后悔来了，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
4: 翻越陡峭打板时突发意外，图尔逊只身一人铤而走险。
1: 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让这对母子一起上路。
4: 队伍里一批年长木工担当引路人，为马队探路前行。

0: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套纪念茶具，承载着昭苏木工埋藏半生的牵挂。
3: 这是唐山给我的纪念品，所以我要保存好。
2: 为凑齐足够数量的合格军马，木工们忍痛割爱，捐出自己的坐骑。
4: 当时大家都把自己最爱的马捐出来了，很多人都哭了。
2: 时间紧迫，条件有限，军马场全员集结，为这趟远征做最充分的准备。人员、马匹、物资，一切筹备妥当。1977年6月20日至29日，3000军马分批启程。大部队在卡日坎特草原集结后，走解放桥出昭苏县，途经特克斯县、巩留县、新源县，穿越巴英布鲁克草原，来到巴伦台，再经乌鲁木齐后峡，最终进入乌鲁木齐。为了控制马群，3000匹军马分成10个组，每个组大约300匹马，由10个木工看护，组与组之间要拉开一定的距离。但刚出发不久就发生了状况。
4: 出发的时候，有很多母马刚刚产子，那些小马不得不被留在军马场，我们只能强行把它们母子分开。
5: 想起当年被迫分离的母马与小马，马穆提依旧很难释怀。但当时为了给唐山提供足够数量的母马能继续繁育后代，昭苏军马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马队刚走到昭苏的边界解放桥，一些母马似乎就预感到这并不是普通的放牧，而是一次长久的别离，于是掉头就往军马场跑。
4: 我们刚上路，马就往回跑，我们堵在两头阻拦，虽然心中不忍，但也别无选择。那时候我也刚有孩子，看到母子分离的场景心里很痛苦，我们都哭了。
3: 听说有马往回跑，好几天要去找一匹马，但我们组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前三天就把这些马不停地赶，让他们感到疲倦，这样他们就没有力气往军马场跑了。
5: 图尔逊的班组显然比其他班组更有预见性，但仍有各种困难是无法避免的。从昭苏到乌鲁木齐，很多地方没有路，基本是确定一个大致方向前行。路线选择首先考虑的不是人，而是马。这次送军马，上级下达的命令有个硬性指标，送到唐山的军马要健康体壮，到了唐山就能立刻参与援建。这就要求马队不能只顾赶路，沿途一定要能经常补充水草。但为了找到有水草的路线，马队往往要绕路而行，这样一来不但物资车很难随时补给，沿途的各方面条件也十分恶劣。

0: 空调啊。
1: 路上经常下雨，烧水做饭的牛粪都被打湿了，不但吃不上饭，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人的身体特别虚弱。有一次路上连续下了几天雨，挂面都湿了，肉也长虫了。负责做饭的两个队友一开始没发现，做完饭去弄汤的时候突然发现

0: 上面全是虫子，大家都说恶心，吃不下了，就把碗都扔了，在那儿说后悔来了，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你看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
1: 连续的饥饿和糟糕的食物让有些队员们产生了退缩情绪，那一刻终于爆发出来，这是托尔逊最担心的。于是托尔逊作为班长只能拿起碗自己先带头开始吃。
0: 我们团结起来完成了这次任务。那时我对大家说，一起去乌鲁木齐，一起去唐山，眼前这些小困难都会被遗忘，被克服。
2: 漫长路途里，人与马，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支撑着所有人咬牙前行。在托尔逊的马队即将进入巴音布鲁克草原时，要翻越一座陡峭的打板，一场惊险意外发生了。
0: 有一匹母马刚生了小马，走到一个有13个弯道的山路上，小马顺着山坡滚到下面了，它的妈妈也跟着冲了下去。当时大家都准备放弃这两匹马，因为赶路要紧，马队不能被耽误在这样危险的路段上。当时我就坚持要下去救小马。我让队友们先赶路，自己下去救马。那个山坡确实陡，一个不小心摔下去可能就没命了。我绕了很大的一个圈，来到小马坠落的山坡下面。看到母马正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小马身边，那种情况下母马是不会离开小马的。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让这对母子一起上路。我带着小马和母马在山路上走了8-9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也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跟自己的队友们会合。那时候就想着不能放弃。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听见远处有人在喊我：“哎，托尔逊，托尔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特别的累，终于追上队伍。
3: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呀，多危险呀！啊！
1: 副队长陈江的样子可以用暴跳如雷来形容。托尔逊被陈江劈头盖脸的一骂，开始有点懵，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4: 我们也是为了马，为了大家呀，一个都不能少去唐山。我也没想到呀，一个马都不能少。
3: 我们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出了情况更危险。
0: 后来他把我叫过去，气也消了，还是对我的做法点头表示认可，安慰我说大家是担心我出事。他的话让我特别感动，最重要的是两匹马都安全送到唐山了。
2: 后来托尔逊经常想起这件事。对于草原牧工来说，马就是队友，就是家人。

0: 是最亲密的伙伴。军马场的马从小在昭苏大草原上自由自在惯了，突然这样长途行走在陌生的环境里也特别不适应。军马人一路的守护和照料显得尤为重要。当年在马队里还有一批专门负责探路的年长牧工，如今他们早已离去。重情重义的马穆提还是会经常回忆起这些队友，每当心生思念就去军马场后山的墓地看望他们。
1: 其实那些年纪比较大的牧工严格来说并不适合这样的长途跋涉，但队伍里必须要有经验丰富性格沉稳的牧工，他们一边要赶马一边还要随时在前方看路。
0: 牧工们把这些在前面勘察道路的人称为引路人，引路人相当于马队的向导，因为马队一旦走偏方向就有可能陷入危机。
1: 我们组有两个引路人，一个叫热斯别克，一个叫穆纳尔别克，他们对地形和气候都很有经验。引路人岁数比较大，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比我们要先行，考虑下一个驻地，考虑水源，考虑哪里的草场适合我们驻扎，还要和当地牧民去交涉，也没有人专门为他们做饭。白天和我们一起赶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还会连夜出发去前方考察地形。和他们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最辛苦的就是他们，他们从来就没有休息过，工作非常繁重，如果说稍微有一个计划考虑的不慎重，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行程。引路人的功劳是最大的，我并没有做什么。
0: 从昭苏到乌鲁木齐1200多公里的崎岖路程，这么庞大的马队在几乎无路可走的天山山脉中行进，前面还有多少风险谁也不知道。唐山是昭苏军马人的遥望之地，他们各自带着责任和期望继续向着那个遥远的目的地进发。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低的状态将延续到三月初。其中，2月28号到3月10号，内蒙古、华北、东北。
1: 龙年春节过后，东莞持续半个月的寒冷天气，让30岁的黄文杰心急如焚。
2: 现在是开花的时候，你这个荔枝这么低温，对那个花又不利，多少果农都心在滴血，看到这个东西，很要命啊。
1: 往年这个时候，阳光充沛，气温在20度左右，正适合荔枝开花。而现在，树上早已经长出红彤彤的梢叶，这就意味着花期已过。
3: 啊，原本嘅啫，佢啲冚冇机会噶，原本啊，
4: 包咗啦，要听书嘅时候。
3: 系啊，冇啊，就冇机会啦，佢都已经出嚟时候咯，冇咯，出去化都清咗啦，然之后咧冇机会出化咯。
1: 黄文杰的果园有400多亩荔枝树，种植有桂味、冰栗、糯米糍、妃子笑、观音绿等10多个品种，由他和父亲黄志强管理，是全家的收入来源。但今年50%的成花率和琢磨不透的天气，让这对荔枝父子对6月的收成很不乐观。
3: 我整个园区1000条树，一个完整的成花都没有，桂味糯米糍也是没有一颗成花的。桂味糯米糍来讲，在东莞这块基本上失收了。
1: 父亲黄志强有40年的荔枝种植经验。2011年，他精心培育长达10年的新品种冰栗，以每斤380元的价格推出市面，轰动业内。2018年，他被评选为广东10大荔枝种植匠，名副其实，成为当地的果王。但果王黄志强面对今年的成花率，依然束手无策。
3: 反正到了这个季节的话，你做任何工作是没有意义。
4: 徒劳了，徒劳了。你看这种，
3: 因为它，你在这个样子成发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过程。那些季节性的东西它是改变不了的，谋术在人，成就在天，还是靠天，没办法的。
1: 黄志强说，这是自1998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而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冷暖不定的天气变化。后街的果王父子为寥寥可数的花朵愁眉不展，远在30公里外的观音山下，岭南荔园的连玉茂却为荔枝树上的花太多而忙碌。
5: 现在开始来了，我们今天的工作主要是疏花。老秦，你去这一片，啊，表这些去这一片啊。好呀。
1: 疏花是个体力活，也是技术活，通常在初花期进行。主要是摘除病弱花、畸形花和太多太密的花，确保保留的健康花可以充分结果，并且产量和品质稳定。连玉茂今年44岁，8年前应聘到这家荔枝园，既当经理又担任技术员。果园里有20多个农民，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超过55岁。
5: 搞短一点嘛，所以这个你要手啊，你要扎长一点，你这样扎扎上来一点嘛。是，要不是你一下子就打了。
1: 这家果园面积有1000亩，是东莞最大的荔枝园，种植的主要品种是本地的观音绿。
5: 今年呢，我们的观音。

我们今年的产地呢，大概的花呢5到6成，比那个桂味糯米汁，都要好。跟去年相比的话，我们已经是有所提高了。

0: 种呢是强蓄冷型的品种，它们成花呢需要15度以下的低温，而观音绿跟宾利这两个品种呢是弱蓄冷型品种，它们成花呢20度以下的低温就可以了。
1: 漫长而难熬的倒春寒终于过去，三月的荔枝园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在这花丛之中，绿叶之下，荔枝的天敌正蠢蠢欲动。
2: 这就是被螨虫感染的了，这些都有了。它会生一些像铁锈一样的东西，这小小的就是螨虫，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然后呢，它繁殖速度非常的快，一旦你不注意，它就变成一个无形的杀手了。
1: 黄文杰从小生活在荔枝林，中专会计专业毕业后入伍参军，退伍后当了1年的户外拓展教练，后来自立门户，结果不到半年公司关张。2019年走投无路的他回到了父亲的果园。
2: 但今年很奇怪啊，今年没怎么看到有此货的这个迹象出现，但毛毡病的还是有，就它会附着到那个花上面，然后到我们的叶子。
1: 5年过去，不安分的少年变身经验老道的荔农。阳光明媚，风力不大，黄文杰认为现在正是除虫的好时节。

0: 整体的这20亩荔枝呢，是在6鸡翅，然后呢，我们总体的就是480斤水，就已经把整体的这个20亩的果园给搞定了。
1: 3年前，黄文杰说服父亲购买了8万多块的无人机喷药设备，他参加了3次培训，学会了整套操作流程。如今400亩的荔枝园喷洒一遍2天就能完成，在以前这是2个工人1周的工作量。
0: 那我们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去打的话呢，就会赶不上那个，抢不到时机。而我们其实用药方面呢是相差不大，而且整个效果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防控都是很好的，还是可以达到80%的一个防控。
1: 春季荔园除了毛毡病，臭屁虫也是一大公害。臭屁虫学名荔枝春象，一般在荔枝开花和做果时产卵，一次性14颗，成虫吸吮荔枝嫩梢、花穗以及幼果的枝叶，导致新梢生长受阻，落花落果。
0: 臭屁虫这个虫，它尿液是强酸性的，一旦它那个尿排到这个树枝上啊，或者是荔枝的果上面，它就会腐烂，它会酸掉它。然后如果附着到人体上面的话呢，那皮肤会烂掉。那工人干活啊、摘果、修剪啊，包括嫁接啊，它都会有影响。
1: 对付臭屁虫，岭南荔园的连玉茂有秘密武器。
2: 这个是平腹小蜂寄生那个臭屁虫的卵，一板呢大概400个卵左右。
1: 这一箱学名为平腹小蜂的虫卵，就是连玉茂的秘密武器。它是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发，是华南地区臭屁虫绿色防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3: 平腹小蜂呢，它是在成虫交配以后，将自己的卵产到荔枝春象的卵里面，然后呢，从荔枝春卵里面吸湿它的营养物质，最后呢，它自己完成了繁殖，这样呢，就可以切断了荔枝春卵的一个繁殖链条，从而达到了防治荔枝春的一个效果。
2: 这样挂上去，这个挂上去就可以了，不要那个风一吹就掉了啊，要留长一点这里。
1: 果农的天敌就是虫害，对付虫害，除了平腹小蜂，连经理在荔园里还配置了其他的秘密武器。太阳能幼虫灯，能在。

0: 夜晚通过灯光吸引起到杀虫效果，涂满了胶水的小黄板能快速识别害虫的种类和数量。
1: 我们只要用来检测我们果园的虫的种类多少，来每一次的打药，那个药效怎么样，我们那么检查的这个。
0: 从现在到荔枝成熟的三个月里，荔农们每两周就要捕杀一次虫害，直到采摘前的一星期。这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决定了一年里的大半收成。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短暂的阳光唤醒了迟到的花朵，荔园里勤劳的蜜蜂正忙着运输甜蜜，传递这份甜蜜的还有采蜜工人。
9: 我们呢一般是三月中开始就要摇蜜了，它的荔枝发期的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所以一直都摇到四月尾左右的。今年的产量呢相对去年会少一点点，毕竟那个发是没有去年那么多，所以估计今年我们的产量是大概可以卖到10万块上下吧。
8: 荔枝蜜是荔园的副产品。而在30公里外，荔枝的衍生品正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连玉茂和同事带着公司研发的全系列荔枝产品，参加了这场家门口的国字号年度盛会。
10: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荔枝有机红茶，也是在。好，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荔枝说。
11: 还不是新鲜的吗？
10: 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荔枝树。
11: 这个是荔枝树吗？
10: 对呀、啊。
11: 真的好好看。
8: 公司每年都会研发荔枝深加工相关的产品，以延长荔枝的产业链。荔枝蜜、曲奇饼、荔枝醋、荔枝酒已经上市。今年，他们为了这个展会，特别研发了观音绿荔枝酥。
10: 那么我们的一些参展商，只要从这里经过的话呢，都会忍不住过来看一下，想品尝一下。也通过这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就是让更多国内外的一些参展商能认知我们这一个品牌，销售到全世界。
12: 1公里后，离开区间测速，当前平均时速60次。
8: 与连玉茂和同事们的愿望不同，后街大

0: 大境的果王父子只想安心地种好更多的荔枝，让新鲜荔枝的售卖期更长一些。
1: 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去云佛那个基地，看一下那个果苗的生长情况。
0: 云佛市罗定市的罗平镇，距离东莞3.5小时车程。一年前，果王黄志强和当地一个果农合作，租种了200亩山地种植荔枝。黄志强提供果苗种植指导以及销售，而当地果农则负责日常管理。
2: 黄师傅啊，基地的负责人。
0: 根据约定，黄志强必须每2个月来现场一次，查看果苗的成长情况。这一次，他带来60颗宾利，让王师傅补种没有成活的果苗。
1: 就是那袋子要剪开，剪开，而且要剪开。假如说你都散掉了，你要把叶片所有的叶片全部剪掉，全部剪掉，还是剪短一点。
0: 因为天气和地理位置的差别，云佛荔枝上市的时间会比东莞晚半个月。将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冰栗首次引种这里，黄志强期望能成活并如期挂果。
1: 你可以落，你可以落咩咧？你可以侧边离开，
3: 离开咁
1: 耐。系，你离开2栏。
3: 即系咁，林转审就冇审到啲。
1: 最好咧，你讲嘢唔使咁啊！睇啲氹响上咧，你个头眼阔大啲。你上到呢个圈，周围一圈。这个基地咧，其实咧问题咧不是很大，包括你现在那个虫害那方面咧，防治也不一点不到位。我们那个用最好的方法教他们去做。这个果园明年暂时明年开始开发结果吧，应该没问题了。
0: 离开云佛罗定，黄志强立即动身前往茂名电白。电白的荔枝比东莞早上市。那里是他另一个合作项目。
3: 嗰度咧，我哋东莞嘅，东莞
4: 咪
3: 阿罗会长。
4: 哦，你系属于乜嘢荔枝啊？
3: 鲜牛荔啊！鲜牛荔啊！你啲学佢睇咩啦？
0: 许厚金是这家荔枝园的老板，也是黄志强的合作伙伴。他有1000亩荔枝林，其中有20亩是冰荔。黄志强此行的目的是洽谈代销，让冰栗在东莞提前上市。
1: 这个不错，这个果早
3: 早哈。
1: 你后来攞啲借样包嚟，借几包嚟试试啊？你今年又试啊？睇下嗰啲果有冇唔同？
0: 3年前，在黄志强的推荐下，许厚金种植了1000多棵冰栗树。去年因为一场台风损失了90%的树苗，辛苦3年，他原本指望今年挂果收回成本的愿望落空。
5: 有多少呢？
3: 估计有3000左右斤吧。
5: 采摘期什么时候上来？采摘吧。
3: 是。
5: 现在还没有定好那个过头，看过头来定价，反正该咋地就咋地吧。
0: 尽管遭遇了台风的打击，尽管合作伙伴没有现场定价，但这位半路出家的荔农对冰栗依然情有独钟。
3: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滚打，我却发现冰栗这个品种在我的心目中是 one for one， 是最好的。我要在这里推广打造茂名最大的冰栗公园，这是我的最终目标。
0: 今年的5月是罕见而漫长的雨季，雷阵雨和暴雨是绝对的主角，这对于正处于蓬果期的荔枝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6: 今年呢，我们2-3月份看到了有4-5成的花，到现在我们目测看到的只有2-3成的果，因为这段时间由于那个雨水天气比较多，导致了裂。

0: 结果非常严重，今年的收成我们预估呢都比往年要低2到3成。
1: 连续的阴雨天气，荔枝树光照不足，光合作用无法进行，果皮碳纤维难以合成，果皮在内部膨压增大时被挤破撕裂。阴雨天气的持续也让病虫害骤然增多。为了保住一降再降的挂果率，荔农们还需要趁着难得的晴天在果园杀虫灭菌。
0: 现在我们打的这些就是杀菌杀虫的，我们是用植物盐的药剂，不是化学药剂。这个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做绿色食品的，我们用这些是中草药一样之类的。
1: 在后街的果王荔园，一群群不速之客的到来让眼看到手的果实化为泡影。
2: 这是鸟啊，太多鸟过来吃荔枝了，看到没有，都吃完了。
1: 今年大径的荔枝整体失收，鸟儿们的食物变得稀缺。黄志强家几百颗正在膨果的冰荔就成了鸟儿们的食堂。
2: 那我们用那个清鸟剂也没有作用，我昨天装了这清鸟剂，昨天发觉它没有来吃，它今天早上一来了，它第一天是有效果，第二天就没有效果了，这也是麻烦。目前来看的话，最少有3、4成给它搞掉了。
1: 六月是收获的季节，挂在枝头傲然挺立的累累硕果，历经一年的风雨，在与天气、与虫害、与飞鸟比拼后，成为大自然的幸存者。它们正等待着主人的采摘。
0: 一般我们观音荔在早上的5点钟到9点钟采摘是最好的。
2: 早上的时候它有个木器在里面保证它新鲜度，而且呢它果子的温度也偏低嘛，所以我们易保存。
1: 一颗成熟的荔枝从田间地头到唇齿之间最佳保质期只有3天时间。为了让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获得回报，从现在起荔农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3: 这个观音荔刚上市，价格的话会比往年贵一点点，今年的话属于是我们荔枝的一个小年。
4: 这个价格方面，我们其实宾利从2011年开始一直卖到现在都是这个价格，无论你果多果少都好，我们也不会去涨价也不会去掉价。
1: 今年是荔枝的小年，产量不如往年多。黄志强没有聘请工人，收果和销售工作都由家人完成，这也成为难得的全家团圆时刻。
5: 爸爸妈妈、妹妹啊、老婆啊、姑姑啊、叔叔婶婶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家族的，有空的到了这个季节都会到这里来帮忙。
1: 种植冰荔的黄志强家是3代传承的家族果园。40年来，家族的兴衰与荔枝的收成紧密相连。如今，儿子黄文杰在荔园已经4年，他与果王父亲的关系也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2: 我爸一代，我二代，他3代。我这一代比我老爸代轻松多了，他这一代比我更轻松多了，再过最多3年全盘移过给他，不管事了。我你整个家族那个产业兴旺的话就是看他了。
5: 我现在都在做准备，对，现在都已经在做准备，我要成为一个比他更优秀的人，我要带动的不光是我自己一家人，我要带整个村的人去做荔枝，我要做一个新的果王。他是老果王，我是新果王。
1: 半个月后，荔园恢复往日的平静，但丰收的喜悦和对来年的期待 会延续一整年。数百年来，勤劳善良的农人以自己的方式持续更新着荔园故事，用智慧和汗水捍卫劳动的尊严和价值，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忠诚，让平凡人梦想成真，让更多人品尝到幸福和甜蜜的滋味。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10: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11: 루카스
1: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2: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1: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3: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4: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5: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1: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6: Friends?
1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9: 딩맨랑말랑맨
1: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3: 我们当照片
2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5: 既然见着我来妞小满妞
26: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美 AI 领域竞赛持续的升级，美国技术封锁中国人形机器人准入，并且设置了贸易壁垒，大国博弈不断的加剧，而究竟谁主沉浮呢？另外一方面，美联储最新的议息结果已经出炉了，一如市场的预期，按兵不动。然而美联储内部的暗流涌动，究竟该不该加息，出现了十年来最大的意见分歧，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看看中美最新围绕在机器人还有 AI 两大未来方向展开了贸易博弈。美国将禁止中国先进机器人的电力进入到中国和美国市场销售，此外呢，美方还威胁制裁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企业。硅谷随即陷入到了生成式 AI 浪潮以来最明确的一次阵营分化。
1: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及联网电力逆变器列入受管制清单，禁止其获得进入美国市场所必须的设备认证。FCC 声称，这些在国外生产的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尽管并未点名具体国家或企业，但多家外媒指出，此举事实上针对的是在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约85%。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称 ，FCC 预计将豁免许多非中国供应商。面对美方的贸易壁垒，中国商务部最新表示，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际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并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机器人领域的经贸博弈并非近期孤立事件，过去半个月，开源与闭源 AI 模型路线之争也在中美间激烈展开。7月16号，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发布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多项评测成绩逼近甚至超越美国顶尖闭源模型，引发硅谷震动。随后宣布的 OpenAI 模型入侵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事件，将开源与闭源之争推向高潮。Hugging Face 表示，曾向多家美国头部闭源模型求助，分析攻击路径，却因为安全护栏限制被拒绝，最终通过本地部署中国质朴 AI 的开放模型化解危机。一系列科技事件迅速让华盛顿感到不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宣称，将仔细审查中国开源 AI 模型是否存在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并威胁实施制裁。硅谷随即陷入生成式 AI 浪潮以来最明确的一次阵营分化。24号，英伟达 CEO 黄仁勋开通个人社交媒体，首条内容即发布由25家公司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华盛顿不要封杀开源模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相继表态支持开源。27号，英伟达与微软进一步牵头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但 OpenAI、谷歌和 Anthropic 三家闭源巨头均未加入。
0: 针对这一份 FCC 的这个禁令，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这个影响？在未来整个 AI 大国博弈会呈现怎样一个格局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哈。朱文，您看这一份禁令虽然没有明写针对哪个国家，但是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得出来，这确实就是针对中国的。其实我们回顾一下时间线啊，2016年开始，中国这个人形机器人开始蓬勃的这个发展，其实之前都是美国比较领先，所以这个中国的这种不断的这个向前追赶，是不是已经让美国感觉到了这种焦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我们说到这份禁令到底能不能禁得住，还有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能够绕开这份禁令呢？
2: 对，这个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现在非常关键，虽然不点名中国，但是85%甚至更高的比例去年都是中国造的，而中国现在在这个硬件这一块已经接近突破了。你看这个两年中国都有这个比赛嘛，第一年比赛的时候还摔得稀里哗的，一跤摔就整个人就散掉了，到了今年已经非常好了。下一步的核心就是给他这个脑子装上 AI， 装上这个芯片，装上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呢，美国人就发现不行了，如果都变成中国的生态系统，那以后他想插进来就很难插进来了。所以呢，现在就出台这个禁令，这个禁令来得很厉害的，马上就生效，就新的就不能再进口了。而且呢，原来进口的那些他说也可以随时禁止，不让企业进口。但是呢，这里面又漏了一句话，大家一定也好小心啊，说美国的企业可以向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来申请豁免。
0: 这就等于有个后门在里头了哈。
2: 对，大家就看看谁最想做大这个事情。马斯克，因为马斯克他 SpaceX 故事讲完了，拿了1110亿美元，就是连 IPO

0: 哎，这个债券，那债券现在跌得一塌糊涂，就是这几个月最差的大公司债券就是它这个债券。那下一步他想用这个人形机器人来重新做文章，甚至就是他的电动车卖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就是指望这个。然后呢，还把这个和 SpaceX 再合起来，以后他最大的场景给大家做的这个描绘的，就是以后一个人配一个人形机器人，就他的擎天柱。那现在看这个生产，他说是好像是难度最高的。那最终会发现，如果说中国做得很好，那马斯克有可能就别人都进口不了，他能够进口很多东西，在美国组装就变他的，所以这个市场可能就会留给他。但这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玩法啊。
1: 好，所以现在人对于这些所谓的有权有钱的人，他有可能会想到这个绕开这个方法。但我们再说大一点，说到国与国之间来看，其实我们大家都说以前说新三样，现在又冒出一个新三样了哈，这个 AI 啊、机器人，包括创新药。那是现在来看，美国已经针对中国的机器人开始下手了。那下一步呢？对于创新药这样的领域，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同样类似的这种风险和影响，那中美之间围绕着一系列的这个博弈，在未来又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格局呢？您觉得？
0: 这次的禁令就除了机器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光伏的逆变器。所以呢，这个光伏逆变器就看得非常清楚，它是属于老三样中的一部分。老三样就包括光伏嘛，这个电动车，还有新能源的这个电池，现在更多是用了这个叫储能电池。那么，美国大量的数据中心，它有的是用太阳能的，就需要这个光伏逆变器，而且这个美国做不出来，做不出来，但同样它也可以豁免啊，所以这个也很怪到最后。但是呢，就是这个禁令穿透了两个三样，老三样就是光伏逆变器，新三样就是机器人。所以呢，美国是看到了在这些关系到未来全球竞争的一些核心产品当中，自己在不断的退守，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整个这个生态系统，比如说，因为他一个 CUDA 的生态系统，那华为现在搞了一个 CAN 的生态系统，对，原来就通过有个生态系统，像微软以前的时候，他和英特尔搞那个 Windows 这两个合到一块，那苹果就一套生态系统，所以一旦中国的生态系统形成之后，在这个新的产业里边，他就很难和中国来进行原来那种竞争，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要担心他这个不断的扩大，比如说。AI 双方是处于一个竞合阶段，因为中国是开源，美国现在是闭源，那些现在看来走不动，走不通之后它是有灾难性的影响的，比如说你这个金融的估值，所以下一步我们对于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其实也得警惕。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其实现在来看，究竟谁在这次的这个博弈当中，谁能挣得盆满钵满？也有一个消息说，这个特朗普他的小儿子啊，是在美国做类似相关的这样一个领域的，所以他会不会渔翁得利，是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感谢钟文先生的一些观察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联储最新的议息会议结束了，一如预期按兵不动。那么主席沃什呢是不愿意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引，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缓解。那该如何来解读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呢？下集回来，我们请到专家学者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e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美联储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一如市场预期按兵不动，但是委员投票却显现出了10年来最为严重的意见分歧。三名票委要求加息25个基点，而决议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呈现了一个短降长升的陡峭分化行情，美国股市则是集体出现了下行。
1: 美联储7月最新议息决议出炉，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的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不过联储内部的鹰派压力持续加剧，本次投票中有三名委员反对维持利率不变，转向支持加息25个基点，是2016年以来首次有三名票委在政策调整方面投出同一立场的反对票。美联储主席沃什持续缩紧联储对外界释放的信号，会后公布的决议声明与上月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是近20年来的最短。沃什强调，美联储正在有意减少对市场的预设和干预，未来仍然不会提供任何前瞻指引，希望从债券、汇率等价格中获取更直接、未经滤的信息。与此同时，他指出，如果通胀在预测期内持续高企，利率上调很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并重申2%的通胀目标没有任何弹性空间。不过市场似乎对沃什雷声大雨点小的抗通宣言失去了信心，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单日跳升最多14个基点，触及5.24%，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2年期收益率则一度下行4个基点到4.23%。有市场分析指出，这一短降长升的组合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联储会议后最大幅度的曲线陡峭化之一。另外，现货黄金价格也剧烈震荡，从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下方一度回升超过2%，站上每盎司4100美元。不过随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反弹，压抑金价进一步上行空间。至于美国股市则是集体下行，连涨3天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大幅回调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收跌1.74%，是连续第6个交易日走低。
0: 美联储这份最新的议息决议在未来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后的议息路径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变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胡杰教授一块来探讨分析。胡教授您好，这一次的会议结果公布之前呢，外界普遍认为说这是多年以来最不确定的一次。事实上，虽然这次的会议仍然按兵不动，但是有3票的反对意见占下了1/4啊。所以说，下一次9月份的这个会议会不会离加息变得更近了呢？
2: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次 FOMC 会议呢，应该是9月15、162天。那距今天呢，应该是有1个半月的时间啊。那么从当下的市场反应来看的话，不管是通过国债收益率，还是通过 Federal Funds Rate 的那个期货所显示出来的价格呢，应该说普遍预期在下次会议的时候会有一次提息25个基点，并且在今年之内呢，大概也就是一次提息。这是目前根据市场的预期来看的。那么叠加在这个预期之上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这次会议上出现了明确的有3票建议马上提息，这个呢是之前没有的。尽管之前大家有意见分歧，但都还是关于未来的展望的一些意见分歧，而不是对于当下政策的分歧。这次出现了3票马上提息的话，可见大家这个对于通胀的形势呢，看法也变得更加悲观了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点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在这个数据。在这个9月15号开会之前呢，会有2次的这个 CPI 数据和2次的 PC 数据。这两次数据出来以后呢，我认为会对整个的通胀的走势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判断。在过去的数据所显示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自开战以来呢，基本上CPI 也好 PC 也好都是往上行的，但是在前不久呢 CPI 的数据出来以后呢，出现了一个下行，但是这个下行呢只是一个数据点，并不能判断它的趋势。所以当下这样一个数据局面的话，应该说还是要等待更多的数据。接下去的2次数据发布，分别是关于 CPI 的2次和 PC 的2次，非常非常的关键。主持人。
0: 那胡杰教授，我们看沃什在讲话当中是再次重申说，美联储正在大幅的减少，甚至是退出过去十几年常用的这个前瞻性指引哈。那当天呢，30年美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有意见认为这说明今天的行动不足以建立美联储控制通胀的一个信誉。所以您怎么来看这种说法？还有就是美债的这个反应，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市场再替美联储进行？

0: 加息呢？
1: 这里面提到了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前瞻指引的发布呢，现在变得更加的简约了，就是除了之前的那个上一次会议的那个点阵图以后，那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30年美债利率的走高，这两件事情呢，你刚才提到有人把它关联在一起，我倒不认为呢，这个是有太大的联系，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与抗击通胀的决心，对于市场的这个，就市场对这个事情决心的理解来说呢，并没有受到这个前瞻指引减少沟通的这样一个影响。应该说呢，这次也好，还之前也好，一再显示的信息，本届美联储还是非常坚定的在抗击通胀。所以呢，我认为前瞻指引的取消与通胀信誉是否是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啊，控制通胀的信誉是否得到市场认可呢？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回来看这个收益率的上升啊，那个我认为呢，第一个是跟这个提息的预期有所加强呀，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之前已经有这样的预期，那么这次有3票啊，明确的表示应该当下就提息呢，我觉得是强化了这样一个接下去9月份有很可能提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一个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啊，就是这次会议显示出呢，美联储内部的分歧变得更加的明确了。啊，在这个当下政策的投票上都出现了9比3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实际上的话，应该说对于未来美联储到底如何行动的话，这个一定的这个决策本身的犹豫呢，或者叫分歧呢，也增加了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再叠加上油价的波动，啊，这个通胀数据尚未发布，包括美联储内部还有一些方法论的这个讨论，甚至是争论。那么这些不确定性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面交易者面对这个金融资产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上升。啊，这个呢也是导致30年国债利率啊上升的这个收益率上升的这样一个因素。主持人。
0: 那胡教授，我们看美联储议息决议对于整个金价、油价、美股这些大类资产的影响是同样受到关注的。我们先来说说黄金啊，黄金一度大涨了1.9%，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后续的这个利率环境如何来影响这一轮贵金属的反弹呢？
1: 是的，就是其实呢，这次我们刚才也聊到哈，这会议呢显示出，很可能让市场，更加的预期未来会提息，而提息的话是流动性收紧，照理说呢不应该对金价呢，起到这个催生作用，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金价上升的一个情况，那我认为呢，应该说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利率的这个不确定性变化，特别是这个它的预期的这个平均值利率，预期呢有所上升的话，实际上是导致了股市承压。股市承压之后呢，资金有所流出，在这种动荡的时候呢，有一部分资金可能溢出到了黄金，啊，所以这样的话导致短暂的黄金有所上升，这是我对当下短期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觉得提息本身是不利于这个金价的上升的，啊，因为这个流动性减少，啊，但是呢，我认为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对于金价而言，对于金价而言呢，我之前聊到过，就是情绪动力学。实际上呢，金价这样的未来不会产生任何现金收益的资产呢，是更多的是受市场情绪的影响。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2、3年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情绪呢非常积极正面，非常的热烈的追捧的，所以呢看到了金价一路的上升。但是进入今年以后呢，啊追捧黄金的这个情绪，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啊，已经是开始冷却。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种冷却的这个状态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改善。所以我认为，即便看到了当下金价有所短暂的反弹，我不认为金价已经又重新进入了牛市。所以我觉得，大家作为投资者的话，还是要谨慎。主持人。
0: 那胡教授，我们还要同样来关注一下这个股市啊。其实美股出现了大跌啊，包括这个费城半导体已经连续第5天下挫，累计跌幅达到16%了。所以来看这个加息预期落空，为什么没有提振股市呢？
1: 啊，是这样，就说加息预期的话，应该说是预期今年啊有所这个加息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况。 啊，特别是在9月份，我看这个市场的数据显示呢，对于9月份这次会议加息的这个预期是比较明确的。反倒是对当下刚刚过去的这一轮这个 FOMC 会议呢，没有这个加息的预期，所以我还觉得用加息预期落空这个说法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啊。那么，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这次会议之后呢，这个股价是受挫了。那么，我认为第一个呢是加息预期，未来加息预期有所加强。那我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反复提到就是9比3的这样一个投票结果，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FOMC 会员那个成员呢，明确的表达了这个提息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是对这股市产生压力的直接原因。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提息的这个事情，它的平均值是有所提升，也就是说大家越来越认为是这样，但是呢，里面产生争执的状况呢，也让大家产生了一些不安，也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增加了。任何不确定性，不管是来自于哪个方面的，其实对于股市来说都是一种压力。最后一点就是近期啊，这个股市是多事之秋了因为现在大家对于 AI，尽管对行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但是对于 AI 很多个股的股票价格，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疑虑的。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的话，任何一种风吹草动，哪怕这种风吹草动的诠释各不相同，但只要有风吹草动，其实对于这个股市往往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因素。所以这时候看当前这个股市呢，你要在多事之秋的话，各种因素都会促成它短暂的这个回撤。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胡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列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关注内地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在消失半年之后重新出现在了三家国有大行的产品货架之上。那么业内人士就指出了，多家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并非是利率趋势的反转，核心动因就在于负债结构的优化，还有和到期资金截流的双重需求。同时还预计啊，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承压的背景之下，这个后续很可能不太有可能有更多的银行继续跟进。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在聚焦的是由于财务业绩疲软还有支出的增加， Meta 的股价在周三下跌了 7.5%。 那么在盘后的电话会上， CEO 扎克伯格呢为 Meta 在 AI 领域的疯狂烧钱进行了辩护。他表示啊，相关的投资不仅正实实在在的赚钱，而且还在勾勒一个覆盖了数十亿人的超级智能商业版图。然而这一番表态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盈利的担忧， Meta 在盘后交易当中出现了下跌，预计市值蒸发会超过1000亿美元。好，再来关注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着伊朗对驻约旦美军发动了袭击。文章就指出，这个行动表明伊朗的高层宁愿冒着升级战争的风险，也不愿意采取防御姿态或者是接受和平协议，因为后者让他们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那目前呢，伊朗民众对伊朗

0: 举步维艰的经济以及今年早些时候对于示威者致命镇压的不满已经十分的尖锐。由此来看，相比于和平，伊朗可能更加适应于持续数月的战争状态。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삼성전자가 2분기 반도체 사업으로만 89조 원이 넘는 영업이익을 올린 것으로 집계됐습니다.
2: 三星电子第二季财报出炉，其中营收192.6亿美元，同比增长113%，营业利润与净利润分别大增超过18倍，与近13倍，创下史上最强盈利季度表现。驱动业绩爆发的核心引擎半导体业务营业利润高达89.2万亿韩元，约合620.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涵盖手机、电视、家电等器件部门营业利润则由正转负，凸显业绩分化态势。
3: 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1.197亿，不但是连续17年下滑，也是时隔42年首次跌破1.2亿。不过，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35.36万人，达到403万人，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此外，来自外国的迁入人数也创下新高，超过72万人。
4: A new $900 million support package will be given to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in Singapore.
3: 新加坡媒体关注，为缓解因中东紧张局势所带来的能源价格压力，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新元，减少中小企业及普通家庭生活成本。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争爆发以来，这已经是新加坡政府第二次追加援助，目前累计援助总额达到19亿新元，约合115.5亿港元。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当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方海海尽，他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希南咪安息主持人，
3: 我好接力，希南咪为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公来入病。
0: 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7.1级强震，造成多人伤亡，近万人避难，近4万户停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日本熊本强震灾情有多严重？日本气象厅说，不排除再次大地震的可能性。强震还会引发怎样的灾害？当前的救援情况如何？又面临哪些困难？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会给高市政府带来怎样的考验？近日，高市早苗在官邸召开记者会，被问及中日关系的时候，他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愿意构建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关系，还说期待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高市早苗为何突然释放出对华缓和的信号？是真的想要改善对华关系，还是暗藏其他的意图？日方此前炒作中日外长在马尼拉简短的交流，但中方否认中日有过交流，那日方为何无中生有？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三天，灾区余震不断。其中30日凌晨5时16分，也就是香港时间4时16分左右，发生了一次里氏4.6级余震，其余大部分为3级以上。日本气象厅官员表示，这次地震范围广泛，似乎地震地点和规模，民众可能会感受到强烈摇晃，并且可能引发海啸，必须谨慎应对。特别是地震后一周左右，可能会再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并且可能在灾后数天内发生，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另外，灾区气温持续在摄氏35至36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民众要注意补充水分。由专家组成的地震委员会分析后认为，本次地震与熊本10年前的地震机制相似，都属于走滑型地层。当年的地震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和4月16日，震度分别为6.5级和7.3级。专家指出，当年的地震有两条活动断层带，即布田川断层带和日奈久断层带的活动引起，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引发。今次的熊本地震则可能是由日奈久断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断层破裂有可能在更南边的地方形成连锁反应。由于日奈久断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日本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个基础设施受损是非常的严重，目前伤亡的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啊。这也是2024年这个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之后，日本再次登记出来的7级以上的地震。这次的灾情有多严重呢？
2: 这次灾情可能比预想的要严重一些，因为现在报道的是伤亡人数啊是很有限的，就是10多位啊这个罹难者，还有一些呢少数的啊就是下落不明的人员。但实际上呢，这次地震呢，它发生的时间和季节很重要，也就是说呢，过去日本有些地震它是在冬季或者是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候，而现在呢，正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播报的，日本最近是在35度以上高温酷暑，那这样的话，对一些就是地震当中的遇难者来说呢，他们可能获救生存的这种时间就更加的紧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次地震呢，它是在熊本县。这个地区呢，日本叫九州地区，整个地区呢，它是日本半导体啊，还有一些传感器啊，还有一些重要的元器件的生产基地，大概可能半导体这部分啊占到了日本的半壁江山。这个地方在10年前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这次呢又在同样的断裂带的延伸部分再一次呢爆发浅层的7级以上地震，那这显然呢对基础设施损毁、对电力的破坏以及对民生供水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呢，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啊，它可能造成的损害不能只看一个点 是否有多少人伤亡，它可能会对包括大阪这个部分、福冈这个部分，整个的一些基础设施、产业链，都会带来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影响。
0: 在地震发生之后啊，当地的民众现在也非常的担忧，会不会导致这个核泄漏？那在您的观察来

0: 看现在这个九州周边的几处核电站的情况如何呢？
1: 是这样，目前从日本的报道来看，这些核电站啊仍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或者说。

0: 在科学技术这个角度讲，一般来讲啊，它已经有这种啊提前的这个就是设定啊，有的时候它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它会自动关机；有的时候呢，它就是说，不是说有了地震就是核设施就会立刻受损害啊。原来的日本在这个福岛的地震，其实它不是因为地震造成的，而是因为地震产生了大海啸，20多米的海浪拍到核机组上面，损毁了它的就是冷却水的循环系统的电力系统，导致呢它核反应堆没有能够按正常的程序去冷却，这样呢就造成了核机组的爆炸。
1: 日本气象厅也预报说啊，未来几天不排除还会再发生大的地震。除了这个核电站的安全，还有您刚刚说到海啸的问题，目前灾区还可能面临哪些隐患呢？
0: 确实是这样，因为10年前这个地震带已经发生过7级以上地震，10年后它的能量依然存在，还在释放。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在这次7级地震以后，根据监测反映，已经有300多次余震。这个余震呢，它是继续释放了地震的这个能量。那我认为呢，再度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呢，这次7级震只是一个前震，再爆发一个更大的地震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是呢，这种余震会带来什么影响？第一，会使得电力供水以及基础设施的修复带来一定的困难，因为它还在不断的造成损害。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余震会使得类似啊，就是台积电，还有呢就是索尼啊，等等一些呢，就是需要相对稳定啊，或者说呢，就是保持它的正常生产状态，这种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产品质量是第一啊。你地震当中出来的产品，别人就要打一个问号啊。目前来说呢，就是带来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供应链以及呢，产业链，还有这个一些民生的设施，甚至包括一些餐馆啊，都是暂时停业，大概要到31号再看一看。那么就是说有些比如说台积电它的这个半导体有2个部分，一个呢是已经投产的，它现在需要呢就是检查这些设备是否呢没有受到地震的波及，还是正常运转。第二个呢，它第二期工程呢现在暂时要停一停啊，因为这些地震呢它带来的一些比如说供应资产材料的供应、运输的供应都会受到波及，所以呢在近期应该说呢在至少在1周之内啊，这个要完全恢复它在震前的生产生活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
1: 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熊本县的一个商场在地震发生之后，先是出现了倒塌，然后又出现了爆炸，多处的房屋都有坍塌的一个情况。日本的这个抗震标准在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为什么这次还是没有能够抵挡得住这个灾害的侵袭呢？
0: 这个呢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首先，我认为就是日本的抗震标准以及它的建筑啊，应该说呢，都是长期以来在努力，因为日本是一个地震、海啸、火山啊，它比一般的就是国度呢，应该说它的发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日本呢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啊。但尽管如此啊，我认为呢，这个如果是垂直性的、浅层的就是地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损毁呢，还是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到啊画面，因为一个是它的高速公路啊，
1: 大桥，
0: 桥梁啊，桥梁有损毁，这些呢，有些可能我估计啊，它可能是过去啊，可能也是几十年前啊修建的，那个时候呢，它的抗震标准可能没有达标啊，那么老的它就可能也是可以说到了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再加上强震，就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第二个呢，就是民房。那么这个民房呢，它跟你像有些比较高层的，都是用钢筋啊，就是标准的啊这种工字钢啊，

0: 建设的啊，而民房不一定，它有的可能就是建筑的标准呢比较低，甚至有些新建的房子，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有坍塌的。再有呢，就是说呢，这个两个重点啊，这个是现在报道比较多，一个是就是永旺那个大的这个、
1: 商场，
0: 这个就是购物中心啊。二层南部地南端啊发生了这个爆炸，这个爆炸是很剧烈的啊，80米以外的车都会受到损毁啊，而且它没有造成火灾啊，它就是只是猛烈的爆炸，可以说像一场战争一样面目全非啊。那么据现在呢，这个吉田公司的啊，他的那个领导人出来会见记者时候所谈到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呢这个产生的真正原因，因为他只是估计是由于呢这个附近的啊这个燃气管道啊可能发生了地震以后发生了这个泄漏
1: 瓦斯爆炸，
0: 对，导致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尽管日本他在防震啊抗震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呢对于这种天灾啊，对于这种不可预测的啊带来的损害，我们人类呢还是要共同面对的啊。如果这个地震发生在其他的国家，或者说呢抗震的强度不够的话，我认为造成损害还要大。因为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日本呢它整体上来看啊，它的国家整个来说呢，遇到地震对有些日本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的。据日本政府官方的预报，在未来啊，就是30年内，日本沿海就是整个全日本列岛发生重大超级的地震的可能性80%，预计人员伤亡死亡人数在将近30万人，所以他们是对自己的国家呢是有一种这个危机感。
1: 刚刚咱们也聊到它余震不断，而且又是高温的天气，当前这个救援的难点在哪里呢？
0: 当前呢，的确像你所说的，日本高市内阁组织了专门的应对的本部，日本出动了或者说预定要出动4600名自卫啊队的这个救援力量，200多架直升机已经在当地盘旋去收集相关的信息，看来呢震灾的面积很大。同时呢，日本全国有这个警察啊，都是紧急调动去到灾区。我认为呢，可想而知它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面临的困难，我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呢余震还可能持续。尽管这个余震呢可能是啊一周是没有了，但是10年以后有没有都不好说，因为它的这个地震带在那儿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严重的就是高温，在正常情况下35度到40度应该说都容易得中暑啊，造成了这个一些老年人啊这个不幸啊。那现在呢是大概到30号吧，这个今天啊，就是有报道呢，就是它是将近4万户啊是断电停电，还有呢近10万人停水。这种热的天气停水停电就意味着空调是没有的啊，而且呢没有水，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些次生性的灾害，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是这次他们救援呢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1: 好，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早苗说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邻国，高市为什么突然释放对华温和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7月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当被问及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高市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
10: 7月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当被问及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高市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并称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其就任首相以来的一贯政策。
11: 日中間に懸念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あらゆるレベルでさまざま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0: 当被问到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时，高市对此表示期待。此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声称，他在马尼拉同王毅外长进行了简短交流，并谈及中日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日前围绕对华外交等诸多议题对高市政权提出严厉批评。岩屋毅表示，与美国无论有何种情况都必须妥善处理关系，同样日本不能和中国走向对立。如何在两个大国之间维护日本国家利益是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在被问到中日关系的时候，他就说到中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邻国，愿意同中国构建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他还说呢，非常期待今年 APEC 会议期间同中方高层的一个互动。您觉得他态度出现缓和是一个战略性的调整呢，还是一个公关的话术？
12: 其实呢，这些观众心里早就明白啊，不可能是战略调整啊，只不过呢就是给自己啊化化妆，解解套啊，使得日本民众或者说在他的国会啊，能够呢有一个我在努力呀，我在干活啊，啊我的态度还不错呀，给自己呢做一个表白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就是他的民意的支持率在不断的下跌，
9: 啊，
12: 另外呢他自己也找不到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跌，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下跌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他啊还要面临呢这个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啊，今后呢他能不能继续干下去跟民意这个调查很有关啊。再有他2028年7月呢还要迎接呢这个参院的选举，如果他的支持率很低啊，那么就可能导致呢自民党在下次参院选举当中惨败啊。他是可以说呢是内外交困的啊，跟各个大国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战后呢最差的时期，因为同时和中国啊、俄国、俄罗斯对抗，同时跟美国呢又产生了一些外交的不合拍啊，他只好拉着 类似菲律宾啊，还有一些这个欧洲的意大利啊，这些国家啊，来给自己呢撑场面，搞什么啊，就是叫做同治国、志同道合国家，还搞一些准同盟啊，所以呢，这样一种状况哈、应该说呢是内外交困。再发生了这个熊本的这个地震，应该说呢他捉襟见肘啊。这个时候呢，他特别考虑呢就是，哎，今年这个在深圳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非就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啊，是不是可以呢利用这个多边的场合啊，再和中国领导人呢握握手、照照相啊，给自己的外交呢再增加几点这个得分啊。但是我认为呢，这恐怕是一厢情愿吧，因为在今年年内他还要修订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还是在加强呢日本的军工生产和武器出口，还是在呢打造针对中国的这种准同盟的网络，继续呢扩军备战啊。在台湾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原有的立场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可能还会呢继续采取种种的这个新的举动啊，来对中国的就是说呢我们认为是核心利益构成了这个严重的挑战。那么再有他说要建立呢所谓这个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把中国作为重要邻国，这些话呢都已经降格了。为什么？我们知道前不久呢媒体还在议论中国本来是友好的什么合作伙伴现在变成什么重要邻国。我们媒体早就觉得这个话呢重要什么意思啊，把你当成最大战略挑战也是重要啊，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建设这种稳定的关系。由于他去年十一月在台湾问题上的狂言导致中日关系在不稳定当中呢进一步陷入了动荡和恶化。那么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他说呢我们可以各个层级的去进行对话，可以钓鱼岛领土归属的认知，这是不是一个被搁置的悬案呢？既然日本说没有就搁置争议达成过共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就我们的认知不同进行对话呢？他肯定是说没有问题，不需要对话。那中日之间的悬案在哪儿？不想对话的是谁？一清二楚。
9: 对，日本先是没有对话的诚意，其实他也没有对话的行动。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他还声称在马尼拉同王毅外长呢有过一个简短的交流，而且谈到了中日关系。中方呢之后就回应说呢，王毅外长没有同日方进行会晤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进行什么所谓的简短的交谈，这就非常的尴尬了。日本为什么要无中生有说跟中方对上话了呢？
12: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给自己增加一些外交得分没有的成绩单呢也要把它写得漂漂亮亮日本的媒体也是跟着日本政府呢它的调子在走。其实一些日本公众呢他心里明白得很但是呢他也要吃这碗饭他们之间呢也有一些自我之间的横向的制衡日本人是信息非常灵的他们之间的传递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认为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判断误区。什么误区？例如钓鱼岛是中国的，他们不知道吗？有的人是知道的，但是他认为这是我们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有人认为外交是国家利益决定的，本身是错误的认识。为什么？外交不是国家利益决定的，外交是一个国家的决策层领导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判断决定的。同样是日本的领导人，我们看到了村山富士、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还有他们的前辈田中角荣、大平正方等等日本的政治家，他们认为和亚洲国家和解、和中国保持世代友好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而现在的高氏集团，他们认为过去那场战争无非就是殖民统治时间期间大家都做，我们也就跟着做了，没有什么任何的反省。从甲午战争一直到现在，在台湾问题上、钓鱼岛问题上都是如此。他们认为 如果承认了侵略就是自虐史观，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你看看究竟哪个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日本人要根本的改变他的思维逻辑，认清什么是真正的日本国家利益。日本的和平发展、中日友好，这才是日本根本的安全之道，是他的国家利益。现在需要换脑筋，需要搬道岔，全世界都要认清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之间应该彼此的啊守望相助，世代友好，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谢谢。
9: 好，非常感谢今天刘江永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12: 谢谢。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6: 我们能照片，
1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0: Jimmy K3引发美国政界硅谷巨大焦虑。
21: At least at a particular like latency.Using OpenAI's models than Kimi.
22: 他们的焦虑是非常明显的。
23: 从原来美国单极化的一个领先，变成了未来中美的 AI 方面的双极争锋。
24: 然后呢，我一定为他出台一堆的政策文件法规，实际有没有效果呢？效果不大。
20: 凤凰聚焦 ，Kimi K3 造成的美式焦虑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最近美国最著名的开源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被美国自己的顶尖大模型攻击，是依靠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才得以脱困。而几乎同时，中国的 Kimi K3 发布，引发了美国科技股暴跌。72小时里，美国的 AI 和半导体巨头市值蒸发将近5000亿美元。美国仍在以空前的力度对中国实施 AI 管控和芯片封锁，而中国的一系列 AI 突破则在重塑着中美科技竞争的格局。美国国内在博弈抉择，要更强封堵还是接纳开源？
1: 这就是 Kimi K3， 史上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拥有2.8万亿参数，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生成流畅的游戏、精致的视频以及各种模拟画面。7月17日，中国人工智能独角兽公司月之暗面官宣发布了 Kimi K3， 在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圈形成了土榜之势。在全球编程榜上， Kimi K3 登顶，力压两家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Claude Fabre 5以及 GPT 5.6 Sol。 在综合榜单上， Kimi K3 紧随以上两家世界最先进的大模型，名列第三。 Kimi 成为行业认证的综合能力全球第三、前端代码专项全球第一名的大模型。7月27日23点，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正式向全球开源。发布后仅30分钟， Kimi K3 就在全球知名人工智能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上登顶趋势榜，创下该平台最快发布增长速度。 K3 开源后的24小时内，全球都在进行抢先生态接入。 Kimi K3 发布当天，舆论的巨浪便开始席卷全球。美媒彭博社在头版发表标题为月之暗面的 K3 打破了美国人工智能对华占据优势的业界共识的评论文章。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月之暗面 K3 重塑前沿人工智能的商业逻辑的文章。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 AI 初创企业凭借全新的开源模型向美国行业领头羊发起挑战，而马斯克则评论 Kimi 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2: 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企业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起码参数量的第一排最前列，所以引发了巨大的这个讨论，甚至于这个我们说恐慌倒不至于，应该说是多少有点嫉妒羡慕恨吧。突然间中国企业跑出来一个2.8万亿的参数，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貌似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企业控制的还很好，无论是经济性、训练成本，还是说它的可控性、它的实用性，所以说这点来说，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争议之处。
1: 海外社交媒体上更是炸了锅，许多博主开始先行试用 Kimi K3， 有的博主只用一句话就用 Kimi 制作了滑雪游戏。还有博主表示，只用了2个提示词 ，K3 就在1.5小时内重建了 Google 地图的 3D 模式，纽约市的细节全部被呈现出来。一名美国网友称，他曾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大模型 Fabre 5构建了一个 3D 体育场座位视图选择器，他用 Kimi K3 也做了相同的构建，却用时更少，成本低了3倍。还有网友同时用 Kimi K3、GPT 5.6 Sol 以及 Fabre 5做一款小游戏，他给出了相同的游戏设计提示，希望考察这些大模型对游戏的构建速度、设计品味以及玩法体验。最后，他的结论是 Kimi K3 设计最好，理解能力最强。这些 X 上最热的帖子遭到大量路人围观，浏览量均超过20万次， Kimi 太危险了，成了美国网络流行语。而这样一款强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却比美国最先进的大模型便宜很多。据专业估算，实际商用场景 Kimi K3 比美国两大巨头便宜30%到65%，代码场景便宜80%以上。 美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董事会主席泰勒被美经济媒体 CNBC 请上了演播室，被当场质问对 Kimi 等中国模型的看法。泰勒回复：我们贵，但是我们好。
3: Turns out these frontier models from OpenAI and Anthropic are actually just better than these open weight models.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lab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不管是 OpenAI、Anthropic 这些公司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哇，横空出世一个，几乎在表现上面跟他们就完全比拼。而价格，其实价格是比 DC Before 跟 GLM 他们是要来的高的，但是它要比 Anthropic。跟这个 OpenAI 要来的明显的低，价格要偏低。那这时候你80%-90%的一般任务已经被中国大陆的低价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抢占，会不会剩下那10%-20%的可能最有盈利价值的这一些高价的这些任务，会不会也转为由中国大陆的这个Kimi K3 的完全抢走？所以他们的焦虑是非常明显的。
1: Kimi K3 震动了硅谷，彭博社等美媒称 Kimi K3 已经成为最近硅谷唯一的谈资，它的表现令人惊喜。 Kimi K3 发布72小时，美股科技股出现暴跌，英伟达股价下跌5.3%，美光等存储芯片跌幅超13%，美国 AI 和半导体产业链的总市值蒸发4700亿美元。这一跌幅让很多美国媒体将 Kimi K3 的冲击称为第二个 DeepSeek 时刻。2025年初，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助手 DeepSeek 横空出世，令英伟达单日蒸发5890亿美元。
5: 那这次 Kimi 又重新把中国的 AI 相当于带回了这个第一世界这个 AI 的第一梯队。我觉得主要这次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次模型的更新吧，更多的是中国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回到这个 AI 的第一梯队，这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首先，这是一种 AI 创新整个范式的一种迭代吧，因为上一次 DeepSeek 其实证明了中国可以做世界领先的这个大模型，然后这次 Kimi 又重新做了一次，是说中国证明了中国可以持续的走到 AI 的最前沿，并且是在资源相对这个封锁和紧张的情况下。
1: 而这次的 Kimi K3 虽然冲击烈度不及 DeepSeek， 影响的产业链范围却更为广泛。美媒彭博社指出，就在今年年初，美国的 AI 企业还对自身的遥遥领先颇具信心，他们认为自己比中国竞争对手领先大约6-12个月。但 Kimi K3 颠覆了认知，美人工智能专家估算Kimi K3 的发布令中美的差距仅有2-3个月了。但 Kimi K3 的母公司月之暗面则显露了低调，创始人杨志林亲手在发布 Kimi K3 的博文最后写道，尽管 K3 总体上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模型，但与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ra 相比，其用户体验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2: 我觉得第一有一个量化的数据可以直接说，这不是我说的，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说的，两年的差距。第二，为什么有两年时间的差距？差距的来源主要是资源的投入有差距。说得更白一点，我们中国缺卡呀，缺卡缺内存呢，对吧？
5: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从原来美国单极化的一个领先变成了这个未来中美的这个 AI 方面的双极争锋，我觉得这是一个格局上的改变。那后面就会出现中国和美国的大模型会交错领先，而不是只是美国的这些大模型在他们这几家公司，像 OpenAI、 这个 Anthropic 和 XAI， 甚至是这个 Google Gemini， 他们交替领先。从单极化的这个领先到一个双极竞争的这个格局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1: Kimi K3 的故事再次让人们回想起过去四年愈演愈烈的中美芯片战，尤其是围绕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展开的激烈博弈。2022年，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禁止美企向中国投资先进半导体 AI 设计公司。同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台针对中国大模型训练的关键禁令，为算力出口设置阀门，英伟达最高端的芯片被全面禁运。此后规则不断更新修改，封堵英伟达为中国设计的阉割版芯片。2025年5月， 美商务部出台穿透规则，封堵中国公司在海外采购高端 AI 芯片。对于一系列封堵措施，时任拜登时期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解释，我们就是要确保中国不掌握尖端技术。
6: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make sure that our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that China doesn't have.
1: 但发出此言论一年后，已经卸任商务部长的雷蒙多在公开场合表示，试图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其愚蠢。
7: I think you can't put your foot off the gas of AI. I have also said trying to hold back China is a fool's errand. It's like a running race. It's a running race. You can tug on your opponent's shirt, or that's just not a sustainable way to keep winning. A way to keep winning is training harder and running faster.
1: DeepSeek 造成的冲击已经让美国政府开始反思芯片出口管制，只能减速，不能阻断中国的发展。但美国政府依然对 DeepSeek 做出了封禁措施。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设备、联邦承包商电脑预装使用 DeepSeek。德州、佛罗里达等十几个红州禁止州政府公务系统使用 DeepSeek 等。而这次。Kimi K3 再次引发了美国政府的警惕，先行给美国政府递刀的就是 Kimi 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 Anthropic 和 OpenAI 两家公司。 OpenAI 的战略负责人迪恩在 X 上发长帖，首先承认 Kimi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模型，但他话锋一转，称类似 Kimi K3 这样的开源模型是一种 AI 共产主义。迪恩在长文里提到，特朗普政府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他该监管了。美媒《华尔街日报》也披露，近来 OpenAI 与 Anthropic 的高层频频警告，游说华盛顿，中国低成本开源 AI 模型的快速崛起会为美国带来难以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政府应该通过监管加以管制。
2: 那么在这个赛道上遭遇了对手的明晃晃的阻击或者是对峙，他们肯定着急啊，那就找各种方法盘外招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我觉得 Anthropic 和这 OpenAI 确实目前有点陷入到了局部的迷茫之中。它的资本开支很大，源源不断烧钱，为了撑起上市时候的市值和估值。如果没有类似于月之暗面Kimi 或者是类似于深度求索 DeepSeek 这样的干扰因素的话，它的商业逻辑完美闭环，现在等于出现了这个对照组，这下就麻烦了，你这套话术就不完全了。这对照组，你看我花了比你少了很多的钱，也能训练出比你更好的。
1: 7月20日，美媒 Axios 爆料 ，Kimi K3 给美国政府出了个大难题，白宫内部正在展开一场暗中博弈。对于是否限制使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分歧不小。紧接着，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Kimi 母公司月之暗面开发了复杂的内部平台，对美国先进的大模型进行蒸馏。月之暗面还购置了被禁售的英伟达服务器，用于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21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到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就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来获得自己的模型。贝森特还警告，可能对蒸馏企业实施制裁。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美国罔顾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那么，蒸馏是什么？美国公司的指控有意义吗？
2: 指控要有证据嘛，对吧？你的证据应该你要详细的列举出蒸馏我的实际的行为轨迹，你要落实到数据上，要拉出数据表来。这个我没看到啊，这是第一点。从一般的技术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大模型它的训练，更新的版本的训练所需的数据，有一部分甚至于一大部分要来自于上一代人工智能模型 由机器产生的数据。同样的道理，如果按照这个思维链去考的话，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包括 OpenAI 的 GPT， 它的最新的以后的模型，我们也能找出一堆你征留我的证据，因为它的数据纯人类数据没有了嘛，它一定也是全网找数据嘛。这全网找数据中，你无法把一滴淡水从一个大海中分离出来。
1: 美国政府会有下一步的举措吗？中国的大模型是否封得住？美国国内还有怎样的反应和声音呢？
8: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9: 胡塞武装称

0: 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G20 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五代战机里面有双座舱的。
3: 左手有一个红色按钮，按下它一切不存在了。但是中国的航天员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色按钮。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讨论未定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攻击事件又震动了美国舆论。

0: 醒时，对方却拒绝提供帮助。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想到了中国的开源大模型，他立刻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并在其帮助下成功应对了这次攻击。而直到7月20日左右， OpenAI 才意识到实施攻击的是自家在测试中的人工智能代理。此时事件已经得到控制， Hugging Face 已经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21日， OpenAI 公开承认其测试中的 AI 模型失控，并入侵了 Hugging Face。 事后 Hugging Face 的负责人专门在 X 上发帖，对中国开源大模型 GLM 5.2 表示感谢。他称 GLM 成为防御攻击的关键部分。这场开源模型合作解决闭源模型攻击事件发生之际，也恰逢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助手 KimiK3 的发布，美国国内对于开源和闭源的讨论开始甚嚣尘上，而特朗普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封禁中国的开源模型。
1: 你美国还能怎么立法呢？芯片安全法案都已经立了，对吧？那你无非就是再增加新的法案就是了。你立法可以简单的书面就立了，能执行吗？能落地吗？好像也落不了地嘛，对吧？我觉得这些事儿作为他们国会的议员或者很多的政府的内阁的成员，现在已经陷入到一种就是看起来我很忙的状态，就这事儿我一定很认真对待，然后呢我一定为他出台一堆的政策文件法规，实际有没有效果呢？效果不大。但是有没有效果呢？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一些麻烦呢？也会有。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一旦整个产业界形成了共同意志的话，我觉得没什么用，对咱们的干扰没什么用啊。再过多少年，10年20年，我们回过来看，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和意境。
0: 7月21日，美媒《华尔街日报》发表头版文章，大标题是“美国应该使用中国开源模型吗？”引发美内部的激烈讨论。美政府内，鹰派、OpenAI、Anthropic 等头部 AI 公司都在力主封禁，理由就是中国开源大模型不安全。当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美国 AI 头部企业，都在重仓人工智能。7月22日，特朗普的科学顾问提出，美政府将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减少对美国大学的科研支持，因为人工智能等领域对国家命运至关重要。彭博社报道，谷歌等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领域争夺主导地位，将全年资本支持预期上调到史无前例的2000亿美元。今年4月，包括谷歌、Meta 在内的4家美国大公司已经表示，今年将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高达7250亿美元。随着争夺的白热化，资金投入数据还在突破新高，但投资回报却不明朗。
2: 因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另外一个层次的焦虑，因为他们现在呢，整个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依赖人工智慧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那么以他们的6家这个大型的云端服务供应商来看，今年的投资金额大概会到7000-8000亿美元，明年估计可以到1.1兆美元。可他们现在呢，赚钱的速度赶不上他们为了要做 AI 技术建设的烧钱的速度。可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没办法证明他们这些算力的提供，他们算力的投资最终是一定可以回收的。而中国大陆这边偏偏用可能1/20的算力，然后更有效率的这一些投资，然后就达到了你一定的效果。
0: 7月22日，美媒《纽约时报》又发文指出，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分裂硅谷。面对美国政府可能封禁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消息，7月22日，近200家硅谷 AI 初创企业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联合信函，反对美政府封禁中国的开源大模型。
2: 美国的企业大概是从今年的3月开始，就大量的采用中国大陆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就是呢，大概80%的一般性的任务呢，全部都交给这些中国大陆的这些大型语言模型，它可以低价，可以控制预算。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2-3个月的时间，大家会觉得就是低价策略就好了，不，它是低价。

0: 又好用，而且彭博社呢他有去那么做了一个这个报道，那这个报道里 DC Vivo 它的完成度，它所需要的金额大概是 Anthropic 最先进模型的将近1/100，所以是一个很巨大的差距。
1: 同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接受采访，表示中国大模型非常优秀，美国市场对中国的模型有着一再的误解。
2: And so the market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that,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There's also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open models could be adversarial to the closed models, and that's also got it wrong.
1: 7月24日，从未开通任何社交媒体的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 X 上首开个人实名账号。注册当天，他发布的第一条帖子就是一封联署信，阐释开源模型的重要性，呼吁美国政府不要一刀切对其进行限制。联名信的签署方包括英伟达、微软等25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马斯克转发了联名信，并表示黄仁勋是正确的，他完全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联名信发布次日 ，OpenAI 也签署了这封信。其创始人奥特曼在 X 上表态，美国需要开源模型和闭源模型的双线胜利。但另一家美国人工智能巨头公司 Anthropic 的核心资深研究员朱利安却在联名信下语气颇为阴阳地写道，看到黄仁勋如此信奉开源，我太激动了，期待英伟达开源 CUDA 和 GPU 驱动程序。朱利安提到的恰恰是英伟达的核心拳头产品。国内一片反对声浪之下，7月25日，美媒《纽约时报》消息称，美国政府不会考虑封禁所有的中国开源大模型，转而可能考虑重点监管 Kimi。美国内争议重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在不断权衡摇摆。时至今日，对 Kimi 下禁令是否管用？中美的人工智能竞赛会走向何方呢？
0: 现在早就被卡住脖子的就是半导体，那现在呢竞争最激烈的就是在 AI 跟太空，这两个是属于并肩竞争的环节。但是也在这个区块当中，中国大陆呢用1年比10年的速度呢快速的追赶，正常这种科技战我不觉得是中国大陆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呢发展到今天，中国大陆现在也认清了，所以我同意我在引用梁文峰的一句话，就他说，如果不是美国发动这一场卡脖子的战役的话，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是没有机会的。可是恰恰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这一场战役，国产芯片有了最好的机会。
3: Kimi K3 这样一个有巨量参数的模型完全开源，可以帮助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 AI 公司省去昂贵的底层训练费用。分析展望，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开发者主动绑定中国的开源技术路线。而如果一定要二选一，一边是中国的巨型开源 AI， 一边是昂贵的美国闭源模型，您会选哪个？美国对华 AI 是合作应用还是封堵切割，也要考虑这道选择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

0: 地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筑梦天下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暑假来了，每年一放暑假，大家的社交媒体似乎就会变成热门景区实况播报。那我们就来聊一点应景的话题，暑假去哪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旅行目的地和计划，正所谓筑梦天下，天下皆可去得。于是这个夏天，我们推出筑梦暑假游系列节目，沿着不同的脉络设计路线，去寻找一系列值得行走的旅行地点。那今天我们先去哪儿呢？12年前的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这条跨越国界的线性文化遗产，从公元前20世纪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一直到公元16世纪，见证了亚欧大陆文明交流互鉴的辉煌历程。我们这一期要走的正是这条世界遗产之路在中国西北最精华的路线之一，从我的家乡西安出发，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有人说这条路线有着迷人的魅力，你越往西走人就越少，前半程热闹，后半程苍茫，苍茫到让你感觉天地就是你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出发。
0: 如果你从香港出发去西安，想获得与飞行不一样的旅行体验，那不妨可以试试陕港高铁。这条每天开行的铁路已经成为连接中国西北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纽带，上午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当晚即可抵达西安北站，全程约11小时。列车采用普通话、粤语、英语三语广播，并推出西安与香港两地特色餐食，让旅客味蕾也开启一场丝路之旅。不仅如此，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新交通枢纽之一的西安东站也于6月30日正式开门迎客。暑运期间，西安东站将开行旅客列车110对，可通达45座城市。这座车站不只是一座高效运转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座承载长安文脉的建筑。它秉持秦山渭水丝路长安的设计理念，屋面以连绵起伏的菱形造型呼应800里秦川的波澜壮阔。西安古称长安，汉唐时期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公元654年，唐高宗在门洞上建起了城楼，从这座门出去的商队、僧侣、使者踏上西行的万里征程。虽然开远门的夯土早已消失，但长安的另一个地标依然矗立。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和舍利，在慈恩寺内建造了大雁塔，现存塔身7层，高64.5米，历经明代重修，已在此矗立了300多年。大雁塔还藏着一个未解的谜，和法门寺宝塔一样，学者推测大雁塔的地下也有一座千年地宫。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舍利、贝叶经、金银佛像和亲手翻译的经卷，也许至今仍静静躺在那里，从未被打开过。

如果说西安东郊的兵马俑是凝固的秦朝，那位于西郊阿房宫遗址附近的这座沉浸式剧场就让秦朝动了起来。这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沉浸式剧场，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外立面曲艺秦代高台宫殿，厚重的夯土色调与兵马俑坑道形成视觉上的延续，内部更是别有洞天，360度实景舞美，构建出秦朝画卷，动态舞台与飞行轨道装置让整座剧场化身一座移动的秦朝战车，让历史成为环绕在你身边的光影。来西安的人大多看的是古，但西安不但是丝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灞河畔一座名为长安云的建筑就把西安的未来立在了水岸之上，远远望去，整座建筑犹如漂浮在水岸上空的一朵云。走进馆内，一座28米高的莫比乌斯环装置率先映入眼帘，寓意科学探索永无止境。科技馆里近400件互动展项，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连接南北场馆的秦岭生态走廊，微缩了1600公里的秦岭，而城市规划馆就清晰梳理了从古至今的东方迎城智慧。逛累了，可以到西安著名的生命之树去歇歇，它由著名建筑师赫斯维克设计。这棵从地下长到天台的生命之树，灵感来自古观音柴。

吃饱喝足，或许你可以到大唐不夜城去散散步。这条全长2100米的步行街，北起大雁塔南广场，南至开元广场，是一条立体的盛唐建筑长廊。入夜之后，仿唐建筑群灯火璀璨，飞檐翘角在光影中勾勒出长安的天际线，灯火阑珊处恍惚觉得长安从未远去。

0: 离开西安，乘高铁一路向西，不到2个小时便进入了甘肃。如果把丝路比作一条万里经线，那甘肃就是这条线上最长、最粗、不可或缺的一节。有人说它是地理的咽喉、文化的熔炉、军事的门户和遗产的宝库。那甘肃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天水。天水夏季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是丝绸之路上的避暑胜地。它古称秦州，也是秦国的发祥地，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他们在天水一带养马发迹，最终走向关中，走向统一天下的霸业。但我们这次要看的不是秦国遗迹，而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佛国。麦积山石窟大概是中国四大石窟当中最险的一座了。石窟坐落在一座142米高的山峰上，形似一堆小麦，因此得名麦积山，字面意思就是小麦堆山。1600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在离地面20到7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硬生生开凿出了221个洞窟。在那个没有塔吊、没有脚手架的年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说的就是从山脚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木材，一直堆到想要开凿的高度。那工匠们要站在木头堆上作业，先开最高处的洞窟，然后一层层往下凿，一边凿一边拆掉下面的木头架子。所有洞窟完成之后，木料拆除，而剩下的那些嵌入崖壁的木梁结构就成为了今天的栈道。
1: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东南约50公里处，地处秦岭西端。它和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麦积山是一座孤峰，从平地上突然拔起，四面都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石窟凌空凿于20至7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栈道层层叠叠，犹如一个建在绝壁上的佛陀之国。麦积山石窟的造像以泥塑为主，保存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原作，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站在那些佛像面前，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俯视你，而是在与你平视。这种亲切感在别的石窟里很少见。麦积山石窟始凿于16国后秦时期，此后直至清朝都在不断增修营建。如果你把不同时期的洞窟挨个看一遍，就像在翻阅一部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史。每一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除了麦积山，在天水你还可以去看一座承载了华夏文明源流的建筑——伏羲庙。这座庙宇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纪念建筑群。庙内的先天殿供奉着伏羲塑像，伏羲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创制历法和八卦。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每年6月，公祭伏羲大典在这里举行，以乐舞告祭人。

0: 接下来让我们从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绿意渐渐褪去，穿过茫茫戈壁。我们决定破一下节奏，在丝路古道的一个岔口拐一个弯。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一拐就能带你从千年历史跳进科幻未来。在甘肃金昌市的红岩戈壁深处，赭红色的砂岩丘陵绵延起伏，散落其间的不再是旧时的驼队与烽燧，而是球形的银灰色建筑。这里是中国首个沉浸式火星主题实景基地火星一号基地，在航天科研机构的指导下，基地建有各类型的火星体验区。这片地貌与火星高度相似，身处其中，你分不清自己究竟站在地球的戈壁还是火星的荒野。
1: 丝路历史上最迷人的谜团之一藏在金昌。1989年，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在甘肃永昌县发现了一群外貌奇特的村民，他们有着棕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甚至还有着碧蓝的眼睛。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关注，有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士就提出，他们会不会是那一支传说中失踪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呢？这个故事要回溯到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远征安西，兵败身死，一支6000人的军团在突围之后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书里找到了一条线索，公元前36年，汉军在西域遇到了一支用鱼鳞阵作战的奇特军队，而这正是罗马军团标志性的龟甲阵。这一战之后，汉朝在凉州设立离前县，而离前正是汉代对罗马的称呼。清代县志更是明确记载，本以离前匠人之县。不过近年的 DNA 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传说与史实之间仍有距离，但是这并不妨碍丝路离前的魅力。2000年间，东西方人正是在这条路上相遇融合，并留下各种遗迹和传奇。今天离前古城遗址仅存一段夯土城墙、一座离前亭和一块碑刻，没有一些人们所期待的罗马古城轮廓，更多的是田野与村落。

从长安到金昌，我们走了三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下一站，我们将进入丝路河西走廊最璀璨的一段，那里有一片亿万年的彩色丘陵，每一层颜色都是地球的记忆。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名师卓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让我们继续向西吧。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河西走廊最丰饶的区域之一——甘肃张掖。汉武帝以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之意为它命名。黑河贯穿全境，在缺水的西北灌溉出了一片难得的绿洲，所以从汉代起，这里就有了"金张掖"的美誉。张掖有一座900多年历史的皇家寺院大佛寺，传说西夏国师曾经在此打坐，感应到了地下异象，便掘地3尺挖出了一尊琉璃覆顶的卧佛。于是西夏皇帝下旨建寺，大佛寺就由此而来。寺内那一尊巨大的卧佛，其实还藏着一个秘密。1966年，人们在大佛的腹部发现了一处藏宝库，而里面的签牌记录了明代河西走廊一次大地震的珍贵史料。有意思的是，坊间一直流传这座寺院与两位帝王有关。传说忽必烈出生在这里，而南宋的宋恭帝赵显被元军俘虏之后出家，晚年也在此修行。一座寺院迎接过一个王朝开国皇帝的第一声啼哭，也收容过另一个王朝亡国之君的袈裟，而这就是历史。
1: 张掖不只是历史人文的集大成之地，还有自然的极致。城郊的七彩丹霞是大地最惊艳的笔墨丹青。这片约50平方公里的彩色丘陵，藏着地球亿万年的秘密。大约1亿至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断线湖盆，红色碎屑岩与石膏层交替沉积，一层红一层白，像树木年轮般记录着古气候的变迁。在经2600万年的风蚀与水蚀，松软岩层剥去，坚硬岩层保留，才有了今天的七彩奇观。每一层颜色都是一段地质年代的记录，整片彩岩就是一本翻了1亿年的地质史书。每年暑假，张掖还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数十具色彩斑斓的热气球从景区腾空而起，游客可以乘坐热气球从空中俯瞰丹霞全貌，整本地质史书被翻开在你脚下。

从张掖出发，沿连霍高速西行约220公里，两个半小时后，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就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南倚祁连，北望黑山，是河西走廊最窄处。古人选择在这里筑起雄关，是为了扼住丝路的咽喉。出了这道关，就是古人眼中的关外。关城由内城、外城、瓮城三道防线组成，敌人一旦攻入瓮城，四面高墙环绕，犹如瓮中之鳖。站在西门城楼上向西望，茫茫戈壁一直延伸到天际。600年前，戍边的将士就是在这里望着同样的落日，守着帝国的西大门。

0: 从嘉峪关往西，绿色越来越少，戈壁越来越广。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藏着一个让全世界着迷的地方，也是我们本次丝路行的终点——敦煌。1900年，道士王元禄在莫高窟清扫积沙时，无意间敲开了一面空墙，而墙后居然是一个被封存了近千年的洞窟——藏经洞。里面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佛经、文书、刺绣、绘画，整整50000多件。而这批文物后来散落在了世界的10几个国家，也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当你站在莫高窟面前，看到那些千年壁画依然鲜艳，你或许会感慨良多。有些东西，风沙掩埋不了，时间也带不走。这就是敦煌，你可以看千年石窟，聆听沙陀林，感受什么叫做春风不度玉门关。
1: 莫高窟是敦煌的第一张名片，它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南北绵延约1600米，735个洞窟藏着从前秦到元代近1000年的信仰与艺术，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标志性的9层楼贴着断崖建起来，檐角飞扬，像是给大佛戴上了一顶冠冕。但莫高窟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它是一座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露天博物馆。壁画中既有中国的飞天与霁月，也有印度的佛陀、希腊的几何纹样、波斯的连珠纹饰。丝绸之路走了多远，莫高窟就容纳了多少。这里就是东西方融合本身。然而敦煌真正的建筑精华或许并不在洞窟本身，而在壁画里。画师们用矿物颜料把唐代的佛寺、宫殿、民居一一描绘在墙壁上。现实中那些木构杰作早已化为灰烬，但敦煌壁画把它们留住了。看懂了这些壁画，你就拥有了一把打开盛唐之门的钥匙。从洞窟里走出来，回到同一片鸣沙山的阳光下，莫高窟的壁画留住了历史，而鸣沙山月牙泉则留住了自然的奇迹。连绵的金色沙丘环抱着一湾新月般的泉水，沙不天泉，泉不枯竭，沙漠与清泉在此相依相存。登上沙丘顶端，脚下是澄澈的月牙泉，远处是无垠的沙海。2000年前的商队正是牵着骆驼穿过这一片沙漠，走向西域，走向更远的世界。傍晚，月牙泉在暮色中渐渐暗下来，变成一面幽蓝的镜子。入夜之后，你能听到欢声笑语围绕在鸣沙山月牙泉边。千年之前的泉水边也有相似的一幕吗？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丝绸之路旅程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从长安到敦煌，我们走了六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不如我来帮大家算一笔账吧。这条线啊，如果从香港出发，高铁加飞机，按照暑期旺季舒适型的标准来算，那全程14天走下来，人均的花费大约是11000到15000人民币左右。那如果你的时间有限，只能走前半程，也就是西安、天水、金昌、张掖，那5天左右，人均可以控制在5000到7000元人民币左右。丰俭由人，思路不会因为预算而对你关上大门。不知道这些信息对你的暑期出行是否有帮助呢？

商家两千年，这条路从未荒废。今天我们重走它，看的不只是城市建筑，更是千年来无数人留下的筑梦痕迹。有人筑城，有人筑佛，有人筑起通往远方的桥梁。而这些痕迹，正是筑梦天下想和你一起一砖一瓦去解读、去品味的。暑假才刚开始不久，路还长，我们路上见。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周四对伊朗实施了猛烈空袭，报复伊朗对美国驻中东部队的袭击。然而这次空袭距离24号的停火仅隔6天，主要是针对伊朗南部的军事目标，并未攻击民用设施。西方舆论就说，这更像是传递某种信号，而非真正大幅削弱伊朗。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同一天表示，美伊双方依然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还有地区局势降级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接连会见了特朗普、万斯还有国防部长，并表示以色列将信任美国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炸弹、橄榄枝几乎同时抛出，在激烈的军事对抗下，外交渠道是否真的能发挥作用？美国以色列加强互动会对局势接下来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好，今天晚上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直播间驻华府记者王琦，北京现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杭州现场有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连线解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美军于29日晚8点针对伊朗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持续2小时的大规模空袭，正式终结了美军自24日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中东美军的回应。伊朗28日使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尽管美军声称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但这记一击即中的突袭将刚降温的美伊局势重新拉回沸点。紧跟在美军出击之后的必将有特朗普的雷霆警告，意料之内。29日当天，特朗普再放话要痛击伊朗。
2: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1: 正所谓拳头举得高，谈判门溜缝。特朗普仍称美伊未来仍有可能重回谈判桌，但有美官员透露，美方备有升级对伊朗打击的2周计划，特朗普仍在权衡这些选项。战火重燃背后多种因素环环相扣，仍旧离不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死结。伊朗副外长28日称，伊朗已向阿曼提出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要求至少一条航道完全位于伊朗一侧，另一个方向的部分航程也必须经过伊朗领海，并强硬拒绝沿用战前就有航道安排。
3: حاکم یک مؤثر به دلیل اون عوضی که ابتدا گفتم
4: که مهمترین است اولینه
3: دو بالاخره ما از این ظرفیت بخشی هم برای منافع اقتصادی و تجاری کشورمون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1: 伊朗计划在海峡设卡收费，但方案一出，美国第一个不答应。美国财政部29日制裁2家被指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的伊朗企业，并将8艘相关邮轮列为冻结财产，称这些船只属于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影子团队。这边美伊角力正酣，那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访美行程也如火如荼。会见完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29日又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闭门会谈。春风得意的内塔尼亚胡底气大增，表示以色列将完全信任美国对下一步行动的判断。耐人寻味的是，沙特国防大臣同日也现身华盛顿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被问及与内塔尼亚胡行程完美撞档，沙特只以纯属巧合一笔带过。谈及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赞同特朗普，若想协议生效，沙特就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说法。战场之外，美国国内的政治时钟越走越急，中期选举已迈入100天倒计时。英美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以53%-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而特朗普的执政支持率仅为39%。美伊互袭再起，战事会否再次全面升级？中东访美接二连三，背后暗藏何种心思？选举当前，时不等人，特朗普将作何抉择？互袭再起。
0: 好，美国伊朗又开始相互攻击了。在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到底对美国下一步的行动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好，我们首先连线一下驻伊朗的记者李瑞。那有关美国和伊朗双方互相又开始攻击啊，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5: 好的，杨叔。那首先呢，就是目前看来啊，现在是强硬派的声音呢是占主导。那么从伊朗呢，就是在美国停止袭击伊朗之后呢，伊朗又主动袭击美国的基地，这就表明伊朗现在策略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那么国内的普遍的，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种比较强烈的悲观情绪，就是认为跟美国达成谈判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呢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反复无常，而且呢美国的目的呢并不是要与美伊朗达成协议，实际上他是想要这个夺取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打压伊朗。所以呢，这尤其是这次的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会面呢，就认为呢，现在战线在不断扩大，而且这种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这种就是低限度的不断的打压伊朗这个状态呢，对伊朗来说是非常有害的。所以伊朗早就说过，战争不由美国说了算，和平也不由美国说了算，而且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呢，伊朗也不会承认承受多久。所以我们就看到伊朗现在主动出击啊，先发制人，甚至呢就是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能够保持这种低烈度的长期的这样的封锁和打压，那么伊朗接下来可能是选择更大范围的更猛烈的攻击，来迫使美国认识到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只能坐下来谈判。那么就是目前看来呢，这种强硬派的声音是非常大，但是同样伊朗现在也是控制者，并不想这个产生大的战争的风险。所以可以看到，虽然是声音比较大，但实际上对美国的伤亡呢是比较少的。而且呢，目前看来伊朗也不想卷入更多的地区冲突，比如说跟乌克兰或者沙特，所以呢现在只是打的是约旦的美国的基地。杨叔，
0: 好的，伊朗这次先发制人啊，但是似乎又有一定程度的留有余地。我想听听美国方面特朗普是怎样的反应。来连线的是华府的记者王琦。那我们看到这次美国重新开始轰炸伊朗的距离上一次的停火仅隔6天，特朗普有哪些最新的表态？
6: 那好的，杨叔，那特朗普再次放话痛击伊朗，那行政当局军方几乎同步配合。目前呢，美国军方迅速执行打击，并公开说明行动是对伊朗突袭的回应。那目前呢，美国国会与政治人物反应也是呈现非常的分明。那共和党多数议员普遍肯定特朗普的决定，认为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美国必须予以强力的回击，能维护威慑力与盟友的信息。那对他们来说呢，这是实力带来和平的具体实践，也符合特朗普长期以来对伊朗的强硬立场。那相对呢，目前民主党阵营则是对特朗普是非常的批评，很多人担心战争再次升级可能把美国拖入更深的中东泥潭，而且总统未事先寻求国会的授权，也缺乏明确的战争终结点与退出机制。那过去数月以来类似的军事行动已经引发了多次民主党要求限制战争权益的呼声，那此次最近升级呢，也再次引发了这次讨论。杨叔，
0: 好的，谢谢。我想请教的是在杭州现场的太医，我们看到这次是伊朗先发制人啊，攻击了美国在约旦的这个基地，那随后特朗普也说现在我们是时候轰炸伊朗了，但是美国方面的轰炸呢似乎这个强度和烈度是有限的，只轰炸了几个小时，而且没有轰炸民用设施。怎么看这次美伊双方互相出牌背后都有哪些考量？
7: 对，特朗普方面现在其实能希望能够迅速去结束伊朗战争啊，从而可以抽身去聚焦国内的议题，尤其是为中期选举做准备。所以呢，无论是现在打还是谈，美方的心态都是更为着急的。那从最近的发展来看呢，两周升级打击的计划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以及潜在的控制呢是美方无法接受的。而在美方行动之后呢，一方也出手了啊，这让特朗普方面不得不选择反击进行报复，否则呢感觉会颜面尽失啊。但虽然在采取报复措施，美方还是在默默希望一方不要再还手了，这样双方可以停火啊。因为一方面如果升级这个战争呢，美方在中期选举之前停战抽身的这个目标就越来越难实现了。那另一方面呢，华盛顿智库啊最近出了一个报告，说自美伊开战以来，美国爱国者这个防空拦截弹的这个库存已经消耗了约65%了，再这么打下去呢，美方的弹药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不够打了啊。伊朗每天可以生产廉价无人机啊，它的可以数量呢可以超过消耗的数量，是可持续的，但美方的生产速度是跟不上消耗的速度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在美方眼里，现在军事施压只能是暂时的，只能通过很短期大规模的猛烈行动去尝试让伊朗屈服，而如果伊朗没有屈服呢，那最终也只有外交接触才可能实现美国想要的目标啊，虽然必须做出巨大的让步。 子。
0: 嗯，好的，谢谢太医。来，牛青春院长，其实过去呢，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相互袭击、报复在空袭、在谈判这样的一个轮回已经上演过很多次了，而且美国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不论怎么轰炸，其实美国这个轰炸对削弱伊朗确实是能力非常的有限啊。那你怎么看现在美国方面的一个处境？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轰炸的几乎同时，巴基斯坦说，哎，双方又开始谈了。这个怎么会炸弹和橄榄枝同时出现呢？
8: 未来一段时期这种状况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好的选择。那么现在所谓的边打边谈，边制裁，不是美国主动选择的，是美国没有更好的选择。现在美国无非是面临三个选择，一个是跟伊朗谈成，另外一个是再爆发全面战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目前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持续下去。那么谈判谈成，现在美国认为那个效果更差，美国更承受不了。现在要谈成就是的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国内普遍认为这个就是向伊朗投降，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谈判现在那个特别是说答应伊朗的条件，美国认为这个选择更差，他接受不了。那么剩下一个就是大规模的升级战争，大规模升级战争美国国内现在认为也受不了。第一呢，是美国国内现在防空导弹很短缺，如果大规模的长期打下去他可能受不了。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升级再打下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也不可能对伊朗政权更迭，也不会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同时还会把油价大大的推高。所以全面升级美国现在也不愿意升级，答应伊朗的条件他也不愿意，最后他就只剩下一条，就是现在做的打一阵子，希望伊朗能回来，回不来然后那个再谈，谈不成然后再打一阵子，同时呢要对伊朗那个进一步收紧经济制裁的这个枷锁，现在封锁伊朗的港口，然后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公司，所有这些都是要增加伊朗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一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施加经济压力，同时跟伊朗接触，就是希望伊朗在谈判桌上能够答应美国的条件。好的，严肃。
0: 好，牛院长，我们还注意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是，伊朗方面和过去，你看这次7月24号停火六天之后，伊朗先发制人，先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基地和部队来展开攻击，然后美国才还手的。那另外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我们看到伊朗也有最新的表态，强硬拒绝沿用战前的航道安排，而且提出了要把部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纳入领海，来公布新的收费方案。伊朗选择在这个时候打破霍尔木兹海峡既有的通航规划，有怎样的一个战略用意？
8: 这说明经过最近一阵子伊朗和美国的博弈之后，伊朗现在战略自信心上升了。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每次就是什么时候停火，什么时候再打起来了，什么时候宣布说停火又结束了，都是美国主动选择的，美国决定的。那么伊朗这次说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谈判，那么不能由美国一家决定，是由应该由伊朗来决定。所以伊朗现在开始要决定这个战争的进程和战争的这个改变战争的方式了。所以这一次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对伊朗来说，在海峡的问题上，就是回到战争之前，也就是说伊朗控制那个海峡的北部，阿曼控制海峡的南部，伊朗认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伊朗认为只有一种情况你可以接受，就是伊朗必须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航道。好的，
0: 嗯，好，总结一下您刚刚的讲话，就非常简单，就是伊朗现在的战略信心正在逐步上升，而且似乎在掌控整个局势的主导权啊。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就相当的被动了，不过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来了，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那据悉呢和特朗普还有万斯还有国防部长都进行了会谈。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主要是干什么的？来，太医，你的分析。
7: 对，内塔尼亚胡他一方面是和泽连斯基等其他的外国政要一样去参加 这个格莱厄姆的葬礼啊，当然了，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借口啊，去白宫呢，显然还是为了在这个战场上能够得到更多的特朗普方面的支持，因为呢，他已经看到一方面美方非常的着急，希望去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尝试来结束这个战争，另一方面呢，对于战争的这种信心啊、支持的这种力度啊，好像也有所下降啊，或者呢，特朗普其实是已经有一些焦躁了啊，希望通过一个短期的较为大规模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屈服，但实际上伊朗呢也不一定会因为这样的行动而屈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内塔尼亚胡可能是希望去白宫和特朗普进行一定的商量啊，看看下一步究竟怎么走啊，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啊，或者是外交的手段啊，或者呢通过外部的压力的制造来迫使伊朗在某一方面进行屈服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战争其实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上了，杨叔。
0: 牛院长，你怎么看？确实啊，就像你刚刚说的，还有太医也提到，现在来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要么就是谈判，要么可能就是大规模升级，进行全面战争。那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白宫，我们知道过去内塔尼亚胡是非常不希望美国和伊朗之间有任何和平谈判协议的。现在美国又处于下风，你怎么看美国方面的一个考量？
8: 这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美国的接待是相当的低调的。内塔尼亚胡进白宫的时候是从侧门进去的，然后在会谈之前、会谈之后都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双方也都没有发布那个会谈的公告。它的原因就是现在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在美国的声誉不是太好。最近美国国内媒体老报道说，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主导、内塔尼亚胡推动的。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欺骗了特朗普。那么最近有报道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的情报说，说伊朗要袭击特朗普的专机了，所以特朗普才那个换了专机。因为这件事情，特朗普才发动了7月7号对伊朗的打击。又是因为以色列提供的情报说，伊朗在搞山下边又发展核能了，所以特朗普说他准备打击搞山。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很生气。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之前，特朗普就说了，说美国的所有决定都是他自己做出的，美国也有自己的情报，根本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所以这一次去了之后，以色列说没有给美国提供情报，也没有劝说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以色列说，我们只是客观中立地提出了未来战争的三种情况。一种就是跟伊朗谈成了，一种就是目前这个状态拖下去了，另外一种就是大规模战争打起来了。说至于选择哪种情况，这是由美国决定的。但是实际上以色列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以色列第一认为谈判是不可能谈成，即便谈成了也没有意义，伊朗不会那个落实谈成的协议的。第二，以色列认为拖下去没有意义，拖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以色列主张是要尽快的对伊朗发动更大的全面的战争，进一步来削弱伊朗的力量。以色列认为这才是有效的。所以以色列看起来说没有施加压力，但是他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他的立场跟美国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的，严肃。
0: 好的，谢谢刘院长。我想请教一下在伊朗的记者李瑞啊，那么针对这次内塔尼亚胡开战之后去白宫，然后呢，他针对伊朗的这个立场啊，自始至终都非常的坚定，没有改变。伊朗方面有哪些应对或者讨论吗？
5: 是的，杨叔。其实呢，在这次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呢，其实伊朗国内是非常关注的，但伊朗官方呢都避而不谈。避而不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认为完全没有意义，第二个呢就是大概都知道他会鼓动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打击。那就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伊朗就主动出击。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内塔尼亚胡去不去，现在关键的是美国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现在伊朗的强硬派报纸呢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根本就不能谈，那么他呢也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结束战争。结束战争呢就是以战止战，就是用最厉害的方式让美国认识到这个不能够去这个战争来结这个继续的战下去，只能是跟美国进行谈判，而这种声音是比较强烈的。另一方呢，包括是务实派，包括总统、总统府、总统佩德西强等人，现在声音非常小， 那么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目前伊朗还是就是准备进一步的袭击，大规模的袭击，然后迫使美国来让步，这种声音比较大。同样，伊朗也在秘密的与美国进行外交，这是大家都是普遍公认的一个事实。那么到底这个秘密的谈判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现在大家都心里都确定，所以你要看一看这个战争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美国能抗压还是伊朗能抗压。
0: 嗯，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黄兰的报道。确实啊，到底谁能扛到最后，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倒计时不足100天了，下期回来继续分析。

0: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接着北京时间30号晚间9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美伊局势，还有沙特、伊拉克的相关话题受到了媒体的关注。美国媒体热搜头条是美国发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第二位关注的是俄罗斯飞弹空袭乌克兰，排在第三位的是克里特岛野火持续。

0: 肆虐。以色列媒体热搜前三关注的是美国邮轮在埃及港口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在约旦击落三架美国战机，还有伊拉克亲伊民兵说准备对美国沙特的袭击做出回应。好，沙特媒体的热搜前三，约旦宣布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五枚飞弹，中东地区多国国际债券下跌，还有伊拉克土耳其石油输送将持续进行。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在杭州的美国问题专家泰一。刚我们说到现在战局来到一个关键时刻，要么就谈判，要么可能大规模的升级，而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不到100天了，可以说美国在伊朗这场战争是打得一塌糊涂，这到底可能会对特朗普的选情带来怎样的影响？
1: 特朗普他显然知道伊朗战争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有影响啊，所以他也在试图尽快去结束这场战争。当然了，因为特朗普总体上还是把个人的利益，尤其是政治遗产放在优先级更高的位置啊，再加上他自己并不在选票上，所以呢，如果不得不让战争持续下去，他也会选择牺牲部分共和党在国会的席位，而不会以失败的方式去草草收场。那唯一让特朗普不快的是呢，假如至少有参众两院的一个院被民主党拿走，不仅他后两年的议程推进会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对他个人的调查、弹劾等议程呢，可能再次启动。所以，如果战争无法迅速以美方胜利的方式结束的话呢，特朗普会寻找其他的方法来争取中期选举的胜利。那这当中就包括试图改变选举的规则，对潜在民主党选民这种投票的过程进行更大程度的威慑啊，对他们投票的方式，比如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啊和被允许程度增加更多的限制等等。另外呢，此前重新划分选区本身也是这一大盘棋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特朗普很明确的希望伊朗这个负面议题可以早一点消失，但他在乎的程度不像参选的共和党议员那么高啊。如果要改变选情，他可能不急于拿战争本身做交换，而会想其他办法，比如改变规则和规范来实现。杨叔。
0: 牛院长，对于特朗普现在来说，他到底更在乎的是战场上的形势还是选情？他手上还有哪些选项？
2: 实际上战场上的形势和选情它是紧密联系的。对特朗普来说，选情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虽然特朗普自己不在选票上，自己不参加选举，但是参众两院的选举对特朗普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如果说这一次把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丢了一个院，甚至两个院都丢了，那么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权力就大大的缩水了，他后两年就会过得很困难。所以中期选举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中期选举伊朗战争到底有什么影响，他是不确定的。现在美国老百姓确实是不喜欢战争，近期有民调显示70%的人认为他处理伊朗战争是那个错误的，但是呢，美国人民又更不喜欢失败，所以不喜欢战争，要求他尽快结束战争；不喜欢失败，又不能让他以失败者的身份尽快结束战争。所以特朗普要结束战争，但是又必须有胜利者的姿态结束战争，这个他又做不到。做不到的情况下，现在的那个状态就是战争往下拖，未来也是这样的。对特朗普来说，以失败者的姿态结束战争，他承受不了。以甚至胜利者的姿态结束战争又实现不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拖下去。虽然拖下去对中期选举也很不利，对特朗普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很不利，但是跟其他两个相比，这个可能是不是最差的一种选择，属于这种可能性最大。好的，杨叔。
0: 好，美国确实不喜欢失败啊，这个确实是一语中的，伊朗可以说是成功让美国的骄傲碎了一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带来精彩分析，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当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我们看，哇，今天全版的版面，他在探讨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关注字节跳动称霸 AI 的计划，用这么样的一个大版面呢，显见对于未来发展之路非常的关注啊。特别是现在是流量是密码的同时，当中还有一些视频的数据，有一些模型的建立，还有一些云端的闭环服务。但是这些怎么更好的去融合整合在后续，而且这些都需要高额的算力啊，算力的背后有一些高额的可持续性的成本，如何再让企业本身也有得到持续性的盈利啊，这个考验我们发觉国际舆论很关注。同时呢，这块啊，包括了扎克伯格也跳出来说话了，在 AI 的领域上，他这一次呢觉得美国好好要慎重思考他对华市场的这个部分的政策方向。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好，今天读头条聚焦之前，我又突然间呢冒出来大禹治水。以前我们都学啊，你这个防堵呢有限要疏通，特别在国际间，现在全球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当然有竞争，但是竞争的同时，许多供应链是需要有一个合作性的啊。但是美国呢近期有许多的一个方向，都让相关的业者自己跳出来，包括是美国

国本土的商家跟企业主都先跳出来，觉得希望白宫在政策制定前要好好的三思。今天呢，引起媒体关注的包括中国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制造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部分，在国际的舆论的声分贝啊越来越高啊，在各种应用场景的展现越来越受关注。美国现在这里呢又要禁了，在禁的一个同时呢，中国外交部也有一些回应啊，表示说美方泛化国安概念的这个部分啊，也提到单边保护主义是无助提升他们的竞争力，但同时对于自己来说，中方也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啊，要保护自己的一个企业等等，还有包括呢还要禁止跟高等名校等科研合作啊。这里我们就非常清楚美国的政治化，南华早报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消息内容，扎克伯格跳出来了啊，有翻朱克伯格，这里呢在美国的一个 AI 商业圈里面，近期我们说他有很多的一个探讨，除了黄仁勋啊，也是高分贝，在讲到整个合作的供应链上，现在看到的呢是扎克伯格跳出来，他就呼吁美国政府啊，你不要打压中企啊，在这个地方他认为你一味的封堵呢就不是有效的办法。近期这种 AI 开放权重模型的探讨非常受到关注，在合作声当中呢，也要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情况，在美国的舆情能否形成一个对白宫政策有一个合力的影响作用。今天金融时报也是啊，在这里也注意到他们都在重要的一个版面看到了，在当前这一群顶尖的企业主啊，分析了整体发展情势下，在现实当中所提出的一些呼吁。另外呢，这个是提到在中东的情势，我们看到大家都在找石油啊。但现在呢，这整体的情势就是有能力、有办法的自己去谈。不论是在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现在的也门胡塞武装要对于红海的这个船只也有一些动作啊，都强调了他其实呢就不要其他地方发手，特别不要美国跟以色列的势力介入，需要什么可以自己去谈。那胡塞武装现在也在考虑啊，针对红海经过这些船只，他们是不是也要来做收费啊？在这里大家会觉得跟之前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路径呢可能有一些相近啊，包括在纽约时报这里也是啊。在同时呢，现在呢核心的是要看到胡塞武装它对于沙特的石油出口这里影响啊，这里呢有没有办法再寻求一些政治解决，大家还要再看。近期沙特的这个部分，胡塞武装所它能够对它所做出的一个压制性一个展现的一个方向，也是因为近期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好像才稍稍的一个暂缓啊，但是就周边的情况，特别在伊拉克有不同的军事动线，所以也使得整体的复杂性又在提升上来啊。那核心呢，继续再来看伊朗呢，这次突袭美国美军基地在约旦啊，美国在中东在约旦的基地，特朗普呢他又有扬言了，说我要重击报复等等啊。那同时伊朗也考虑对乌克兰的海港发动报复性攻击，这是之前的事。纽约时报这里只是看伊朗现在好像并不着急要跟美国来恢复来谈。好，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这整体的局势，还有包括乌克兰也进来的啊，这个战线呢整体在叙事上好像要合力都扎在中东的这一块的展现上，所以它现在根本就是已经是多线的啊，多线的一个情势牵动的是整体海湾地区的一个这个军事链条啊，整个拉动。因为之前我们可能看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后来大家再看美国对伊朗双边，大家本来在外面还看得热闹的，但现在呢好像头发不能洗了一半，整个要下去，那肯定会使得地方的局势僵局更为难解。在这一波的情势当中呢，先说啊，是吧，比较新的就是在这里呢，伊朗跟美国呢主要呢是因为在伊朗呢他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袭击之后，尽管美国说导弹他全部都拦下来，但他跟沙特联手呢去打伊拉克里面是这个民兵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民兵组织是受到那个伊朗的一个支持的。那同时呢，沙特也有怨言啊，说这个在伊拉克这里呢对他们好像发出无人机要攻击他们的一个石油设施，一来一往。那另外呢，之前因为乌克兰攻击了伊朗的这个船只，那伊朗也提到要报复性袭击，但是在纽约时报的消息当中提到，在这个部分似乎有一些外交的努力，好像要避免一些更大行动的报复的产生。不过这里还放上了一些悬念，实际的如何还要看一下后续还有没有更具体的消息。文汇报看美沙联合打击伊拉克亲伊朗武装，这是临时停火以来的首次。是的，也是在这里呢看到了沙特等于说是在2月28号以来啊，首次他也公开承认，是的，他们就联合一起去攻击的伊朗盟友啊，对伊朗的盟友发动军事攻击，这是首次。所以显

特朗普手握内塔尼亚胡的一个事情，这两年啊，从舆情上的反应，两人好像忽冷忽热啊。特朗普也有表达过不满啊，当然内塔尼亚胡这里以前也有些应对，但是这次的会谈，双方好像都来营造一个还不错的气氛，还说正面有成果，但是成果在哪里呢？对于伊朗的政策的一个细节却是只字未提啊！同时呢，也说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呢，它在这个当中，《世界日报》跟《华尔街日报》这两个人同样在叙述气氛的这个事情。另外同时，路透社也看伊朗现在不是要选举了嘛？那这整体现在来看到最新的一个布局，在这场选举的一个路线上面，到底有哪些人在跟内塔尼亚胡竞争？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是否还握有绝对掌控权？这的后续的一些铺排的情势啊，也是一个关注话题方向。再来看的是乌克兰要和平，以色列要战争，特朗普进退两难。世界日报的一个分析，特朗普面临抉择，他在考虑的是什么呢？说哪场战事啊，能让他在选举中有更大斩获？大家说呢？如果呢，在乌克兰现在乌克兰的一个战争的情况，能不能够跟俄罗斯再次牵起线来，真的在谈判桌上来做一个处理？这里还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在中东的情况上，选民的意见，近期美国媒体的民调可以说是非常清楚，几乎绝大部分都不支持美国对伊朗再继续打下去。但问题是怎么收场？又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收得住？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要寻求一个体面的下台方式，但那个体面到底是什么？时间踢踏踢踏的在响，已经进入了100天内的中期选举倒数阶段了。纽约时报还一篇说，你看越来越多啊，在中东的这些冲突也把更多的国家都卷入了。所以就说，本来大家还看好戏，但现在全部卷入的时候，这个情势的复杂难以想象。要政治去作用，外交去走访，各色的沟通，但这些能够弥补那些裂缝吗？而且近期他这个图就在看这周边区域的关系啊。你看这个伊朗呢，他现在盯住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啊，彼此有些攻击。那沙特跟美国这里呢，又是对于伊拉克内啊跟伊朗之间关系很好的民兵武装组织有一些攻击啊。那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消息，就在埃及。说美国呢所拥有的一艘货轮在这里疑似遭到无人机的攻击，但还没有明确说是哪里的方向。再往下看，《纽约时报》的消息，现在呢也是主要是看欧盟内部啊，他们有一个探讨，在以色列屯垦区这个出产的一个物品，他们到底能不能够进口出口到欧盟？欧盟可以想见，内部的成员国当然意见不同，有人非常的反对，因为觉得这里呢，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直接咬定以色列是入侵，是侵占。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跟以色列撕破脸，这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这些分裂的声音。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这两人近期也有点怪怪的，这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盘点特朗普跟小肯尼迪围绕疫苗问题的紧张关系啊。众所周知，这小肯尼迪啊，在担任这负责卫生啊大计的同时，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疫苗怀疑论者。但是近期因为很多政治顾问去建议说他少一点这样的一个意见，因为认为怀疑论这件事情，疫苗怀疑论是不符合公众的需求，建议他往食品改革的方向走。所以注意到小肯尼迪近期在公开的言论当中，针对疫苗的话题少了些，但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跳出来。同时，《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说，肯尼迪之前对疫苗怀疑论的方向是背后有特朗普在推动，因为特朗普一直希望他去调查这个疫苗跟自闭症的关系。因为小肯尼迪一直没有拿出一个成绩，所以近期的特朗普有点不满。在特朗普这么样的一个推温之下，肯尼迪想要维持跟特朗普的关系，会不会近期又重新站上了疫苗话题点呢？这个部分大家再看。好，看美联储局现在顶住压力，先不加息啊。但是呢，现在也很担心说伊朗冲突的事情啊，会推高了物价啊。昨天我们已经提了加息与否啊，这个都是两难。不过这次可以看到美联储啊，在这个沃什上任之后，自1970年以来，美联储内部针对这个息率讨论争议最大的一次。以前可能很多都大家意见差不多啊，你加就加啊，减就减。但是这一次呢，有一票的人他加几个基点都已经想好了，但另外一票人认为说这个时候暂时不能加。声音呢，不同的声音这个是最多的。不过要看见啊，这是不是代表近期息率就稳，利息就稳定了？这个部分利率啊。
他说这个美联储内部的讨论好像隐约形成了一个加息的阵营啊，所以要看。南华早报这是讲到秘鲁藤森的女儿正。

0: 是上任之后啊，他誓言要稳定秘鲁的政局，且看他后续如何坐稳字。英国独立报哇，这个讲到英国是5年来第三次宣布干旱状态。这个部分呢，包括它七大的水公司都已经联合做出了一个节水的决定，影响了2300万的用户。到目前为止呢，超过70%的河流水位都是低于正常水平。在这个时候呢，甚至他们南部有一个区连续43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而接下来，英国政府还提醒，这种情况可能会是常态化。在高温的影响下面，这一定会影响到大家很多的食衣娱乐、住行等各个方面，还有包括政策的拉动。俄罗斯通缉这个 Telegram 的创办人杜罗夫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包括发布当中把他列入一个国际通缉名单，要对他提起诉讼。韩国财长为了杠杆 ETF 加剧跌势致歉，同时韩国股市因连续2日暴跌，经济官员紧急召开夜间会议，出手整顿杠杆产品，看要在夜间开会。显然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的着急与紧张。韩国啊，几乎是全民皆股的情况，使得近期的一个股市波动影响的舆情效应比较大。日本永居申请有些变革，年收入、退休保障跟日语能力全设门槛，也就是说这个设置的限制条件更多的。同时再看香港零一报。日本本国国民人口连跌17年，42年来首跌穿1.2亿。在这里啊，他为什么要强调是本国国民呢？因为现在日本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当中，他的外国人所占的比例可能是历来比较高。那本国国民呢，他在就业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生存的福利空间上，在这一块呢，也会发现他就会更要求啊，有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人口的一个平衡上，日本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在人口这个劳动力啊付出的，还有一个福利指数的观察上是有联动效应的。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5: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4: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6: 这有点科幻哎。
7: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4: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要闻追踪。随着经济报告的发布，在内地一些省市的排名的变动，折射出呢一些经济发展接下来一些方向，所以大家好关注啊。今天这几家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在经济日报这里呢，主要是中国经济半年报的出炉，外贸二十强榜单当中，他来看到一些细微的重要的一些观察方向，而且看到内地城市的一个排序有所不同，所以他主要这整篇呢是因着这么样的一个半年报出炉之后，来看城市发展的排名变动所带来的一些意义啊。在这里呢，要先说这一章啊，因为现在呢，整体来讲，在外贸出口仍旧是按照二十强榜单内的城市来做支撑，但是因为排序稍微有些不同呢，大家看这些城市发展啊特别好的一些方向呢，就会来做一些关注。像是呢，现在目前深圳，因为它在2024年之后已经成为了中国外贸第一大城，它到今年呢，它仍是以这个总数大概超过2.8万亿的这个总额哦，出口总额稳居它的一个冠军宝座，和第二名的上海呢，中间差了3000亿的人民币，它在这里的新增长哦，高新技术出口增长的拉动呢是比较明显。另外呢，在这一篇的分析当中，还特别看到了苏州，说苏州啊，它这次是以1.83万亿元，按年是猛增40.9%啊，它呢就变成了第三。那在这里呢，它等于说超北京变成了第三之后，大家就会去关注苏州，是因为它的电子信息、新能源跟高端装备等制造业的基础强劲。但还有一点，就是与北京主动调整外贸结构呢是密切相关。今年本文呢，其实它当中还有看到一个西安，说西安是最大的黑马，因为西安呢在光是一年之内就让它从榜外啊挤到了榜内。它在这里呢，有一些重要半导体的一个工业大厂，它整体的增长呢气势也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旺报这里则是看还有十大省市的 GDP 洗牌，安徽、湖南的这里呢，安徽的排名呢也变前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提新平气和产业群，哎，我觉得这个说的蛮好的，把它整合起来是新平气和。新一看就知道是讲芯片，屏这里讲屏幕，主要讲的是一些显示器啊，气呢就是新能源电动车，和则是看彼此之间如何融合的发展。那这里呢是借由科技创新逆袭，还有江西也超越了陕西，传统的一些省份它现在发展我们看到可能路线会不同啊。在这里的探讨之后呢，一起来看看联合早报，这里看的是这样一篇，他说海上救援呢、在折射出什么呢？近期这样一张图，这海上的救援在南海啊，这里议题啊大家会一直很关注啊，近期跟菲律宾之间，然后接着是越南，它有船只遇险翻覆沉没，但是呢，中国军方出动了海空力量，对越南的船员大概60多名进行了全体的救援，被救援安全获救的这个越南这个船上的这些船工还有这些船民呢、他非常兴奋，还用中文大喊谢谢中国，谢谢中国。但在这里呢的文中分析是说，近期这些事情还有中方的一些人道援助的投入，再再显示了什么？就是在南海议题上，南海议题或许存在也能容许竞争，但是绝对不希望也不容许将整个情况走向了一个对抗，还有你引入域外的国家不关事的国家去做干涉，而在这里捍卫跟保护好自己在南海主权的主张跟坚持度也不容外界有任何的一个质疑。熊本强震在日本的情况，24小时有超过200次的余震，灾情扩大，罹难者呢这个数字也有增加，灾区现在面临什么状况？高温、酷暑，还有雷雨及停水、停电，可以想见搜救更为艰巨啊！看到居民的医院都断水电，那么后续的救援如何持续呢？另外也看到它这次余震啊，甚至也达到了5.8级。那之前商场的部分爆炸的片段啊曝光，也让大家会看到这冲击波的影响效应。一场地震它所影响的效应方方面面有很多，除了人命的伤亡，其实接下来整体经济跟产业的发展也都受到联动的影响。文汇报看半导体汽车工厂停产，连锁产业冲击惹担忧。新岛看像是台积电、Sony、本田、三菱电机都纷纷停工，这些它又是半导体跟制造业重镇，现在这么样的一个灾情呢，势必会打击相关产品的工业链。看到台积电的熊本二厂甚至要暂停施工，本田的厂房是遭遇水浸。
再看数学奖啊，近期很热门，大家都很讨论，讨论很热啊。现在是一个报纸火了，一起来看看。这是《广西日报》啊，这份报纸还加印，很多人去抢购。当然，它的价格呢，当然也会比它原本报纸的出售价格高一些。王的猜想，在这个舆情啊的反应部分呢，是对此呢叫好又叫座。为什么呢？是说很称赞这个标题，突破了性别的隔阂，同时也提到这个内容呢非常的扎实啊，没有过分的炫夸，所以呢这整体的标题跟内文都获得全网激赞，网民啊还纷纷求购收藏，所以呢也让媒体在报道当中说这是另外一个版的洛阳纸贵。在这里呢，因为他的文风整体一个平实啊，他做一个陈述啊，特别提到因为王宏他来自的一个家乡啊，怎么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同时大家更看到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思考。今天这几家呢，他可能都是比较偏向分析啊，像联合早报也好，观察者呢则是提到关于一些网络的传闻。北大这里也有做一些成绩啊，在这里呢，这三个综合起来呢，要看到。如果呢是就近期他特别关注有关于这些信息传播效应的这些观察者甚至学者来说，会关注到一个得奖的背后，近期这些网论啊讨论的是什么。首先会看到还是有一些网络传闻跟是否怀才不遇的这个叙事，另外要看到呢看重的是北大他出面的说明还有一些回应。那这当中呢最后就看到集中舆情的焦点会在一些教育的反思。在联合早报这一篇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呢，他点到了一个说，我们要看一个优秀的一个数学家，他整体的扎实的数理基础是在国内培养之后呢，可能在国际之间在顶尖的学术环境里面接力成就，这一切的一个过程还有最后所展现的那种光亮啊，不应该随意的被传闻还有去让它更为的简化啊，大家有这些看法。今天的大千世界有哪些内容一起看看。在家里有孩子的呢，接下来光看到这几篇呢可能要开始伤脑筋，那么接下来我的孩子成长方向到底该怎么走，他未来才发展的好呢？看看韩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出来哦，就研究发现与青年就业脱节，无就业增长阴影加剧，联合早报的标题。另外再看到聚亨网更说一个数字，有近500,000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那 AI 可能不是抢工作，而是掐灭第一份工作。金融时报分析看，当您预感自己这一行要完了，那可能真的快了。说一下韩国的情况，它整体的经济产值靠半导体这些高科技行业拉动得非常明显，但在这里呢，所需要的人才它的精密度啊，跟精英程度它有一些集中。另外呢，有很多的工厂都已经是先进自动化了，那么它需要的一些劳动力人才呢，可能跟过去相比也没有那么多。那现在全球都面临到有关于 AI 是否抢饭碗，到底怎么样的人才才能走到未来的挣扎与讨论。普华永道在中东的分公司发布了一个报告，就大家报告一看一出来呢，就发现说，哎，他公布了什么报告？大概是有几份关于 AI， 还有这个电动车一些报告，但结果发觉这个报告里面充斥的是 AI 幻觉啊，出现这个幻觉的一个情况。那这里呢的核心就是说，这怎么会出现了这个情况呢？发现在统计数据当中出现的一些假数据，他没有办法去验证，甚至有些论文呢也不是真的。但是报告虽然公布了，也知道有这些问题，但如何要来去改善这些问题哦？他们现在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说明。不过在现在很多的公司在运用 AI 去处理资料系统之后呢，可能面对的一些情况哦，在当中可能有些类似啊。还有这个是今年这有一个话题，《民报》《新报》这里看到说有一个泰国的泰佛牌，现在就是长这样啊，一些小佛牌。可是呢，受到媒体关注的是说，在网络上面可能很多年轻人啊，年轻人在这个部分的话题呢，相对呢比例比较明显，但是这个价值不一啊，在当中呢可能会不会有骗局啦，甚至呢变成是一个什么样非法的一个通道啊？报道出来主要是要提醒在这个部分可能要非常的关要注意了啊。好，这个好消息，之前哦，好多台湾的朋友都说，哎，真的也很想在台北能够看到阿嬷的情书啊！现在我们看到现象级的给阿嬷的情书，要登桃园电影节超级场啊！这有一个首映的一个活动。好，这个大家喜欢看美食节目的朋友或许都知道，这牧师鸡包他参加了一个厨艺节目，但是首轮呢就被淘汰了。要先说结论啊，
在这一波的一进一出当中呢，会发觉它的流量呢也赚到了，所以有很多的网民就说，哎，至少赚到了流量。当然在当中更有探讨，有一些大家在市井所吃的饭，其实不论在哪里吃都一样，食材新鲜很重要啊，好吃就好啊，很多民众也这么讲，好吃就好。而且呢，像是一些街边的，还有像是夜市啊，一些市井有烟火气的这些美食，或许不是很适合用一些专业的厨艺的方式去做一些评量。最后一起来看看的这个图片呢，主要是因为世界遗产文化名录啊，这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最近新的一个地点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印度的一个地标啊，我们来看看。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午黄卫视中文台。

0: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
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灵，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低的状态将延续到三月初。其中，2月28号到7月9号，内蒙古、华北、东北。
1: 龙年春节过后，东莞持续半个月的寒冷天气，让30岁的黄文杰心急如焚。
2: 现在是开花的时候，你这个荔枝这么低温，对那个花又不利，多少果农都心在滴血，看到这个东西，很要命啊。
1: 往年这个时候，阳光充沛，气温在20度左右，正适合荔枝开花。而现在，树上早已经长出红彤彤的梢叶，这就意味着花期已过。
3: 啊，原本嘅啫，佢啲冚冇机会噶，原本
4: 系包咗噶，你听死嘅就
3: 系啊，冇啊，就冇机会啦，佢都已经出嚟时候咯，冇咯，出嚟化都清咗啦，然之后咧冇机会出化啦。
1: 黄文杰的果园有400多亩荔枝树，种植有桂味、宾利、糯米糍、妃子笑、观音绿等10多个品种，由他和父亲黄志强管理，是全家的收入来源。但今年50%的成花率和琢磨不透的天气，让这对荔枝父子对6月的收成很不乐观。
3: 我整个园区1000条树，一个完整的成花都没有，桂味糯米糍也是没有一颗成花的。桂味糯米糍来讲，在东莞这块基本上失收了。
1: 父亲黄志强有40年的荔枝种植经验。2011年，他精心培育长达10年的新品种冰荔，以每斤380元的价格推出市面，轰动业内。2018年，他被评选为广东10大荔枝种植匠，名副其实，成为当地的果王。但果王黄志强面对今年的成花率，依然束手无策。
3: 反正到了这个季节的话，你做任何工作是没有。

0: 没有意义，
1: 徒劳了，徒劳了。你看这种，
0: 因为他，你在这个让它成发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过程，那个季节性的东西它是改变不了的。某树在人，成树在天，还是靠天，没办法的。
2: 黄志强说，这是自1998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而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冷暖不定的天气变化。后街的果王父子为寥寥可数的花朵愁眉不展，远在30公里外的观音山下，岭南丽园的连玉茂却为荔枝树上的花太多而忙碌。
3: 现在开始来了，我们今天的工作只要是疏花，老秦，你去这一片，啊，表这些去这一片啊。
2: 疏花是个体力活，也是技术活，通常在初花期进行，主要是摘除病弱花、畸形花和太多太密的花，确保保留的健康花可以充分结果，并且产量和品质稳定。连玉茂今年44岁，8年前应聘到这家荔枝园，既当经理又担任技术员。果园里有20多个农民，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超过55岁。
3: 搞短一点嘛，所以这个你要手啊，你要扎长一点，你这样扎扎上来一点嘛。是啊，要不是你一下子就打了。
2: 这家果园面积有1000亩，是东莞最大的荔枝园，种植的主要品种是本地的观音绿。
3: 今年呢，我们的观音绿大概的花呢5到6成，比那个桂味糯米汁都要好。跟去年相比的话，我们已经是有所提高了。
2: 种植地在东莞，相隔不到20公里，天气情况也基本相似。那为什么桂味糯米糍的成花率较低，而观音绿的成花率却不受影响呢？
4: 去年冬季的这个暖冬的气候呢，影响了荔枝的这个成花。糯米糍跟桂味这两个品种呢是强蓄冷型的品种，它们成花呢需要15度以下的低温，而观音绿跟宾利这两个品种呢是弱蓄冷型品种，它们成花呢20度以下的低温就可以了。
2: 漫长而难熬的倒春寒终于过去，3月的荔枝园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在这花丛之中，绿叶之下，荔枝的天敌正蠢蠢欲动。
5: 这就是被螨虫感染的了，这些都有了。它会生一些像铁锈一样的东西，这小小的就是螨虫，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然后呢，它繁殖速度非常的快，一旦你不注意，它就变成一个无形的杀手了。
2: 黄文杰从小生活在荔枝林，中专会计专业毕业后入伍参军，退伍后当了1年的户外拓展教练，后来自立门户，结果不到半年公司关张。2019年走投无路的他回到了父亲的果园。
5: 但今年很奇怪啊，今年没怎么看到有此货的这个迹象出现，但毛毡病呢还是有，就它会附着到那个花上面，然后到我们的叶子。
2: 5年过去，不安分的少年变身经验老道的荔农，阳光明媚，风力不大。黄文杰认为，现在正是除虫的好时节。

0: 整体的这20亩荔枝呢，是在6鸡翅，然后呢，我们总体的就是480斤水，就已经把整体的这个20亩的果园给搞定了。
1: 3年前，黄文杰说服父亲购。

0: 到80%的一个防控。
1: 春季疟原除了毛毡病，臭屁虫也是一大公害。臭屁虫学名荔枝春象，一般在荔枝开花和坐果时产卵，一次性14颗。成虫吸吮荔枝嫩梢、花穗以及幼果的枝叶，导致新梢生长受阻，落花落果。
0: 臭屁虫这个虫，它尿液是强酸性的，一旦它那个尿排到这个树枝上啊，或者是荔枝的果上面，它就会腐烂，它会酸掉它。然后如果附着到人体上面的话呢，那皮肤会烂掉。那工人干活啊、摘果、修剪啊，包括嫁接啊，它都会有影响。
1: 对付臭屁虫，岭南荔园的连玉茂有秘密武器。
2: 这个是平腹小蜂寄生那个臭屁虫的卵，一板呢大概400个卵左右。
1: 这一箱学名为平腹小蜂的虫卵，就是连玉茂的秘密武器。它是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发，是华南地区臭屁虫绿色防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3: 平腹小蜂呢，它是在成虫交配以后，将自己的卵产到荔枝春象的卵里面，然后呢，从荔枝春卵里面吸食它的营养物质，最后呢，它自己完成了繁殖，这样呢，就可以切断了荔枝春卵的一个繁殖链条，从而达到了防治荔枝春的一个效果。
2: 这样挂上去，这个挂上去就可以了，不要那个风一吹就掉了啊，要留长一点这里。
1: 果农的天敌就是虫害，对付虫害，除了平腹小蜂，连经理在荔园里还配置了其他的秘密武器。太阳能幼虫灯，能在夜晚通过灯光吸引起到杀虫效果。涂满了胶水的小黄板，能快速识别害虫的种类和数量。
2: 我们只要用来检测我们果园的虫的种类多少，来每一次的打药，那个药效怎么样，我们让它检查的这个。
1: 从现在到荔枝成熟的3个月里，荔农们每2周就要捕杀一次虫害，直到采摘前的1星期。这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决定了1年里的大半收成。

0: 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养都生物精度液植入基液态配方，可自主产生负氧离子，有效净化甲醛，抗菌防霉，适配多类空间环境。养都相伴，如沐森林。
9: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1: 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creen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四月，短暂的阳光唤醒了迟到的花朵。梨园里，勤劳的蜜蜂正忙着运输甜蜜。传递这份甜蜜的，还有采蜜工人。
1: 我们呢一般是三月多、三月中开始就要摇蜜了。它的荔枝发期的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所以一直都摇到四月尾左右的。今年的产量呢，相对去年会少一点点，毕竟那个花是没有去年那么多，所以估计今年我们的产量是大概可以卖到十万块上下吧。
0: 荔枝蜜是荔园的副产品。而在30公里外，荔枝的衍生品正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连玉茂和同事带着公司研发的全系列荔枝产品，参加了这场家门口的国字号年度盛会。
2: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荔枝有机红茶，也是在啊，对对对，就是我们的一个荔枝说。
3: 还不是新鲜的吗？
2: 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荔枝树。
3: 这个是荔枝树吗？
2: 对呀、啊。
3: 做的好好看。
0: 公司每年都会研发荔枝深加工相关的产品，以延长荔枝的产业链。荔枝月饼、曲奇饼、荔枝醋、荔枝酒已经上市。今年，他们为了这个展会特别研发了观音绿荔枝酥。
2: 那么我们的一些参展商只要从这里经过的话呢，都会忍不住过来看一下，想品尝一下，也通过这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就是让更多国内外的一些参展商能认知我们这一个品牌，销售到全世界。
4: 1公里后离开区间测速，当前平均时速60次。
0: 与连玉茂和同事们的愿望不同，后街大境的果王父子只想安心地种好更多的荔枝，让新鲜荔枝的售卖期更长一些。
5: 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去云佛那个基地，看一下那个果苗的生长情况。
0: 云浮市罗定市的罗平镇，距离东莞3.5小时车程。一年前，果王黄志强和当地一个果农合作，租种了200亩山地种植荔枝。黄志强提供果苗种植指导以及销售，而当地果农则负责日常管理。
6: 王师傅啊，基地的负责人。
0: 根据约定，黄志强必须每2个月来现场一次，查看果苗的成长情况。这一次，他带来60棵冰荔，让王师傅补种没有成活的果苗。
5: 就是说袋子要剪开，剪开，而且要剪开。假如说你都散掉了，你要把叶片所有的叶片全部剪掉。全部剪掉，还是剪短一点。
0: 因为天气和地理位置的差别，云浮荔枝上市的时间会比东莞晚半个月。将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冰荔首次引种这里，黄志强期望能成活并如期挂果。
5: 你可以落，你可以落咩咧？你可以执冰，
7: 离开咁
5: 耐。你离开2粒。最好咧，你讲嘢唔使咁啊！睇啲氹响上咧，你个头眼阔大啲，你上到呢个圈，周围一圈。这个基地咧，其实咧问题咧不是很大，包括你现在那个虫害那方面咧，防治也不一点不到位。我们那个用最好的方法教他们去做。这个果园明年暂且明年开始开发结果吧，应该没问题了。
0: 离开云浮罗定，黄志强立即动身前往茂名电白。电白的荔枝比东莞早上市，那里是他另一个合作项目。
7: 那里呢，我们东莞的，东莞
8: 个
9: 部门嘛。
8: 哎，阿婆会
9: 讲。哦。你那属于哪个来去啊？
8: 新娘来啊！新娘来啊！
0: 许厚金是这家荔枝园的老板，也是黄志强的合作伙伴。他有1000亩荔枝林，其中有20亩是冰荔。黄志强此行的目的是洽谈代销，让冰荔在东莞提前上市。
5: 这个不错，这个果早
8: 早哈、
5: 哦，你。后来攞啲攞啲遮阳包嚟遮遮盖包嚟试试啊！你今年又试啊？睇下嗰啲嗰啲果有冇唔同？
0: 3年前，在黄志强的推荐下，许厚金种植了1000多棵冰荔树。去年因为一场台风，损失了90%的树苗。辛苦3年，他原本指望今年挂果收回成本的愿望落空。
10: 有多少呢？
8: 估计有。3000左右斤吧。
10: 采摘期什么时候上来？
8: 嗯
10: ，OK，
8: 嗯，
10: 采摘嘛。
8: 是。
10: 现在还没有定好那个过头，看过头来定价。反正该咋地就咋地吧。
8: 嗯。
0: 尽管遭遇了台风的打击，尽管合作伙伴没有现场定价，但这位半路出家的荔农对冰荔依然情有独钟。
8: 通过这几年的摸索滚打，我却发现冰荔这个品种在我的心目中是 one for one， 是最好的。我要在这里推广打造茂名最大的冰荔公园，这是我的最终目标。
0: 今年的5月是罕见而漫长的雨季，雷阵雨和暴雨是绝对的主角，这对于正处于蓬果期的荔枝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11: 今年呢，我们2-3月份看到了有40-50%的花，到现在我们目测看到的只有2-3%的果，因为这段时间由于那个雨水天气比较多，导致了裂果非常严重。今年的收成我们预估的都比往年要低2-3%。
0: 连续的阴雨天气，荔枝树光照不足，光合作用无法进行，果皮碳纤维难以合成，果皮在内部膨压增大时被挤破撕裂。阴雨天气的持续也让病虫害骤然增多。为了保住一降再降的挂果率，荔农们还需要趁着难得的晴天在果园杀虫灭菌。
11: 现在我们打的这些就是杀菌杀虫的，我们是用植物园的药剂，不是化学药剂。这个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做绿色食品的，我们用这些是中草药一样之类的。
0: 在后街的果王荔园，一群群不速之客的到来让眼看到手的果实化为泡影。
10: 这是鸟啊，太多鸟过来吃荔枝了，看到没有，都吃完了。
0: 今年大境的荔枝整体失收，鸟儿们的食物变得稀缺。黄志强家几百棵正在蓬果的冰荔就成了鸟儿们的食堂。
10: 那我们用那个青鸟器也没有作用，我昨天加了这青鸟器，昨天发觉它没有来吃，它今天早上一来了，它第一天是有效果，第二天就没有效果了，这也是麻烦了。目前来看的话，最早有3-4层给它搞掉了。
0: 6月是收获的季节，挂在枝头傲然挺立的累累硕果，历经一年的风雨，在与天气、与虫害、与飞鸟比拼后，成为大自然的幸存者。他们正等待着主人的采摘。
11: 一般我们观音荔在，早上的5点钟到9点钟采摘是最好的。
10: 早上的时候，它有个木器在里面，保证它新鲜度，而且呢，它果子的温度也偏低嘛，所以我们易保存。
0: 一颗成熟的荔枝， 从田间地头到唇齿之间，最佳保质期只有3天时间。为了让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获得回报，从现在起，力农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2: 这个观音栗刚上市，价格的话会比往年贵一点点，今年的话属于是我们栗子的一个小年。
12: 这个价格方面，我们其实宾栗从2011年开始一直卖到现在都是这个价格，无论你果多果少都好，我们也不会去涨价，也不会去掉价。
0: 今年是荔枝的小年，产量不如往年多，黄志强没有聘请工人，收果和销售工作都由家人完成，这也成为难得的全家团圆时刻。
12: 爸爸妈妈、妹妹啊、老婆啊、姑姑啊、叔叔婶婶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家族的，有空的到了这个季节都会到这里来帮忙。
0: 种植冰栗的黄志强家是3代传承的家族果园，40年来家族的兴衰与荔枝的收成紧密相连。如今儿子黄文杰在荔园已经4年，他与果王父亲的关系也在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3: 我爸一代，我二代，他第三代，我这一代比我老爸代轻松多了，他这一代比我更轻松多了，再过最多3年全盘移过给他，不管事了。我你整个家族这个产业兴旺的话就是看他了。
12: 我现在都在做准备，对，现在都已经在做准备，我要成为一个比他更优秀的人，我要带动的不光是我自己一家人，我要带整个村的人去做荔枝，我要做一个新的果王。他是老果王，我是新果王。
0: 半个月后，荔园恢复往日的平静，但丰收的喜悦和对来年的期待会延续一整年。数百年来，勤劳善良的农人以自己的方式持续更新着荔园故事，用智慧和汗水捍卫劳动的尊严和价值，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忠诚，让平凡人梦想成真，让更多人品尝到幸福和甜蜜的滋味。

0: 狂轰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向峰。国家能源局30号公布今年上半年能源发展关键数据，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迎来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一是全国煤电发电量2.5兆千瓦时，占比降到49.7%，首度低于50%。二是可再生的能源发电量近2兆千瓦时，年增约9%，占比首次突破40%大关，达到了41.2%，双双改写中国电力结构的记录，也意味着以煤炭为主的传统电力结构正加速被风、光、水等清洁能源取代。业内人士指出，这两项黄金交叉不仅是中国能源转型的里程碑，更加凸显政策引导下绿电已经从补充能源跃升为主力能源之一。随着风光装机持续的扩张，发电成本逐年下降，未来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可望持续的攀升，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领先地位。再来看到国际方面，美军29号宣布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以回应伊朗此前一天对中东美军的袭击。美军称，在持续2个小时的大规模打击中，袭击了数十个伊朗革命卫队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持续2个小时的大规模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军对数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发动了空袭，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和防御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势力对美军商船及临近海湾国家构成的威胁。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作战。伊朗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市等地。其中，格什姆岛发生3起爆炸，有居民区遭导弹击中，多人被困废墟之下，岛上一度断电。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发布视频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美国24号暂停空袭伊朗以来，伊朗首次向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称，美东时间28号下午5:45，也即德黑兰时间29号凌晨1:15，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中东美军。所有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约旦军方也通报，约旦防空系统29号早些时候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正在发生巨变，此言不虚。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攻击不算是新闻，现在的新闻关注点呢，是伊朗攻击在约旦的美军基地，让约旦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跟本地去其他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来托管美军基地，危及国家的安全。现在已经有几百名的约旦政治、法律和其他的人士呢，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军从约旦撤军，这是对当局的一次罕见的公开的挑战。这个公开信里面说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使得约旦面临安全、政治和经济的风险啊，这些风险无益于国家的利益啊，并且增加了约旦被拖入本不该成为其中一方的地区冲突的可能性。这就是伊朗袭击在约旦美军基地的目的之一。在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觉醒之后，现在是轮到约旦这样的以色列邻国觉醒了，让美军驻扎或者是建设基地绝对买不来安全，或者是恰恰相反会引火烧身。美国对于中东国家旧的服务模式呢正在崩溃啊，只不过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清楚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啊，一直以来呢就是政府为那些在美国私营部门找不到工作的那些懒汉啊提供就业，创造机会。如果这些人回流到美国的话，他们能够找到的最好工作应该就是去开优步车啊，或者是当当保安了。一个散装的阿拉伯世界呢正在被犹太人啊各个击破啊，成为了一块块的肥肉。只有把美军基地从阿拉伯国家驱赶出去呢啊，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联盟啊，并且切断跟以色列的啊经济啊军事和政治的联系。而与此同时呢，阿拉伯国家将会需要跟伊朗之间签署一项类似由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担保的全面互不侵犯的条约。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外界盛传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有矛盾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被外界夸大并且是恶意利用的因素。什叶派啊、逊尼派啊，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由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国家间挑起的政治的纷争啊，远远比两个教派之间的分歧要深得多。在中东长期居住生活过的人呢，其实都清楚这一点。中东一团散沙啊，才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舒适区。那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会超级有耐心的啊，去施加手段，把美国基地从海湾和整个中东国家驱赶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令以色列不寒而栗的局面，也就是约旦、伊拉克这样的缓冲区、缓冲国家消失了，让以色列呢直接暴露在伊朗的远程火力打击之下。当伊朗的导弹直奔以色列的时候呢，就不再有约旦这样的途中拦截了啊，因为约旦这个缓冲区消失了。那这样的话，伊朗就有机会集中力量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以色列发动总攻啊，总攻，清算式的总攻。那这场清算呢，也许会比较漫长啊，但是伊朗为了报国仇家恨啊，要等多久啊就等多久啊，充分准备，也不管以色列的总理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外塔尼亚胡，如果中东有终极一战的话，这个就是。而与此同时呢，也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呢。伊朗的领导层呢似乎是在拿捏特朗普的情绪啊，并且从中再来寻找战争的突破口。特朗普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啊，不容挑战的大 boss， 而伊朗对他的嘲讽啊、羞辱，甚至要拿他命啊，这种决心啊，特朗普是不开心的啊。这种激怒的策略呢，既是伊朗真实的嫉恶如仇，也是一种斗争策略。不论是封锁还是军事打击啊，甚至是巧取伊朗的浓缩铀啊，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那伊朗呢，就是要把特朗普美军拖入困境。如果是一位理性的 boss 啊，可能会坚持正确的决定，也就是不进一步去升级这场冲突啊，因为后果呢太过严重了。但问题是，特朗普是一个理性的人吗？伊朗是在痛苦中等待特朗普出错招啊，特朗普可能会一边痛骂要把伊朗揍出翔啊，一边呢下令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啊等等，在情绪不稳定或者失控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做类似的决定。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伊朗人的硬杠呢，其实是一种策略啊，就是故意刺激并且引诱特朗普露出破绽啊，认为伊朗啊正在啊犯啊让帮助呢特朗普犯大错，让他啊在这个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去犯错。好，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禁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0号表示，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持续推进脱钩断链，损人不利己，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的措施。而由内地机器人企业就表示，禁令会对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风险总体可控。
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8号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实施进口限制，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占主导的人形机器人。在30号的一场行业论坛上，有机器人企业负责人表示，禁令会对行业产生一定冲击，但风险总体可控。
2: 那确实是封禁之后，美国人必须要造自己的机器人啊，但机器人里的核心模组，像关节里面涉及到一些稀土啊等等的，它还是要从中国采。所以呢，对于我们这种一体化关节模组的厂家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并没有说产生太大的冲击。
1: 也有从业者呼吁，具身智能产业不要零和博弈，而要生态共赢。
3: 面对这样的一个竞争，我觉得是占尽先机，具备话语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的还是生态的共同的一个力量啊，比如说我共同的出海啊，然后我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做好我的全球化的销售啊、售后啊，包括制造体系和供应链管理的一个建设。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地人形机器人赛道累计融资680亿元，规模超去年总和。中国人形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超80%。机器人产业是否会继光伏、新能源汽车之后再度遭遇西方贸易壁垒？业内认为，人形机器人是中国率先发力布局的新兴赛道，关键环节自主可控，很难再被卡住脖子。凤凰卫视孙伟健、吉侯英火北京报道。
0: 如果从经贸和政治的角度看呢，美国对于中国商品实施限制啊，当然不可取啊，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但是换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产品质量和性价比的肯定啊，或者说美方啊这个新增的境外生产的产品为这个管控产品啊，本身就是打不过的一种体现嘛。那同时呢，也提示中国厂家不要啊过于急忙地去美国建厂输出技术啊，在政治风险排除之前啊，赚美国人的钱其实目前还没那么容易啊。禁令瞄准的是接入电网可以远程操控的智能并网的逆变器啊。那美国本土的逆变器产能呢，只能覆盖10%左右的国内的需求啊。新能源是本世纪大国竞争核心的赛道，逆变器是新能源电网核心的控制设备。美国不愿长期在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上形成对华供应链的这个依赖，那借着安全名义呢来设立壁垒，那为自己的制造业争取培育的时间，阻断中国的高端光储设备进入北美市场。但是美国本土从这个搭建完整的逆变器产业链呢，至少需要3到5年啊，还面临缺工程师啊、熟练工人、上游元器件的配套等等。如果不设置壁垒的话，那本土企业永远无法跟中国厂商公平竞争啊。但是这样的设置壁垒呢，能够竞争就能解决吗？让时间来检验吧。等美国的技术赶上的时候呢，中国会把这个产品呢做成白菜价啊。更何况中国在技术方面本身就这个已经是一骑绝尘了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美方呢并不是真下禁令，而是说转口贸易啊，加点钱都能解决，但是老美的嘴上呢还是那么硬。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被毛泽东主席自认为是得意之笔。得意的背后是红军将士用智慧、勇气和信念摆脱敌军追兵的军事指挥艺术，也是人定胜天、克服自然挑战的大无畏精神再现。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是诗句里的浪漫。当我真的来到赤水河边，仍然能够感受到红军背水一战的凶险，当然还有对最终成功突围的坚定。
1: 现在我们正前方看到的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前的敌我态势图，长江、赤水河、乌江。1935年一月初，当时红军只有30000多人，而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各路的国民党军约40万兵力、100多个团，妄图将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这狭小的地区。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撤离遵义城，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去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根据地。所以中央红军是1935年的一月19日兵分三路撤离了遵义城，26日进入了习水县的土城，与前来阻截红军的川军激战。但是由于对川军的判断不明，青藏坡战斗未能全歼川军，此时中央红军进入被动局面，准备一渡赤水河。
2: 过桥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当年红军就是从这个河下面的，其实没有什么渡口，当时就没有什么渡口，可以现在从上面有一些经过修缮过的这个石阶呢看得出来，曾经是红军用过的这个渡口，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不去修缮的话，这么多年可能会被淹没，或者是说埋没在这些沙石里面。当时的四渡赤水每一渡都非常的艰难，艰难就艰难在我们没有特别合适的工具，没有船，甚至要去问老百姓借木板，或者说是非常艰难的去找到一两艘船。但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几艘船，对于大军团的渡河是非常艰难的。
3: 当年渡河呢，就是从这边，我们古筑的这边老街，就大家看到那个潭口下来这个地方，原来它有个码头的，当然这个被那个树的话呢，被飞挡了的。光这个地方呢，搭建府桥以及这个。当时啊，红军到了这个地方时候呢，是得到老百姓的帮助，他们就把他们自家的一些门板呢就卸下来，还能找这些木船呢给他们的这个搭建的这个府桥，这个地方呢过这个赤水河。当然，在1935年的时候啊，当时红军战士在这个地方渡河的时候没那么容易的，赤水河的水位比现在的话呢要高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前2年的时候啊，赤水河猛涨起来的时候，到我们那个瀑布台就是第二个位置。你可像在1935年的时候，那个天气的话又是一月份的话呢，这个温度的话还是比较冷的，又加上呢当时水位的话呢比较高，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只能靠这，也是在这个地方呢进行抢渡的一个赤水河。
2: 渡口在哪边？
3: 渡口的话呢，就在那个位置。
2: 那个位置啊？
3: 对，
2: 那个位置。
3: 就是修复那个台阶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个位置。
2: 这个方向渡是吗？
3: 这边渡过去
2: 这样渡过去。
3: 对，对的，我们这边是南边，对面是北边。北边，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2: 从南往北渡吗？
3: 对对，从南往北，它是从遵义方向的过来。因为在1935年的一月份嘛，不是召开了一个著名的遵义会议嘛，所以遵义会的话呢，就确定的话，当时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所以它的主要的任务呢，红军军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作为这个开路先锋，然后呢，攻打这个赤水县城。从那个四川泸州宜宾的这个渡江的一个计划，这个路对过去，那些的话呢都有长草了，那个地方，大家看到那个石头上不是有个孔吗？那个的话呢是那种石鼻孔，就是当时双船的时候呢打出的那个，造出那个孔，然后从这个地方搭建浮桥，然后呢过到那个旁边那个瀑布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台阶的位置，是后来的话呢我们人工的进行了这个修复的，
2: 就是斜对面的这样渡了一下，是吧？
3: 对。
2: 为什么是这个方向呢？不是直接渡呢？
3: 因为直接那个时候水它是往顺水而下的，你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过去了，它是这样的话，水是往下走的话呢，它是挨着这样的话呢，它要平缓一点呀。
2: 借这个水的那个是流势，
3: 流向
2: ，借力一下是吧？
3: 是的。
2: 如果直接渡的话，其实更费力，对吧？
3: 第一个这样直接渡，它一个是费力，二个的话呢，对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掌控的这个人，就是那个掌船的那个人，比如说船夫哈，对，他对这个的话呢，就非常的很吃力，然后呢，他肯定会被那个急流的水，就是我那个中间的话呢，从那个船只木船的话就顺水就往下冲走了。
2: 你说的是那些孔吗？石头上的那些吗？
3: 对，你看那个石头上的孔，还有前面那个，就是真的那个台阶那个地方，看没？很明显那个地方。
4: 黑黑的洞。
3: 啊。黑黑的洞，看到没有？就是很平的那个石头下面一点点。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呢，就是红军当年在3月16号于这里进行三渡的一个地点。我们可以看到赤水河旁边，这里的时间和距离在这里摆在。当年红军就从这里从对岸渡到了这边过来，而红军我们看到了上面的红军桥，现在是这样的桥，而当年是没有这样的桥的。我们红军战士是用老百姓家里的木板和门板，以及床之类的东西，搭建了一座简易浮桥，通过这里渡过了河流。三渡和四渡是一个连贯性动作，三渡是明渡，但四渡却是暗渡，不仅要暗，同时还要快。这个快体现在当时命令的原文上面：中革军委电令，我野战军绝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耳东向。而且我们可以从四次渡河的时间点来看到，这一次究竟快在哪里？一渡赤水河1月29号。二渡赤水河呢，2月18号，几乎快20多天，大半个月的时间。三渡赤水河呢，3月16号，而四渡赤水河，则是在3月21号的时候。所以此时万万敌人万万想象不到，红军主力就藏在赤水河周边的山林里面。无线电台保持静默，在敌人大军过境之后，毛泽东同志落下了他扭转乾坤的神奇一笔，第四次渡河。
2: 我们说长征过程它是非常漫长而且是复杂的，但是具体说到四渡赤水的时候，它的绝大部分这些故事呢都是发生在贵州的。那么在贵州，我通过这几天的浓缩性的采访呢，其实感触也是非常多。就感觉这个四渡赤水，我现在的所在的一个位置呢，就是一渡的一个渡口，一个重要的一个渡口，一个现场。所以在现场对我来讲呢，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每一次在渡河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寻找方向。我们说长征它的本质，它的精髓就是在寻找一个大方向，但是每一次渡河或者是每一次战役战斗，它是在大方向下面寻找一个

0: 小方向，寻找一个小的突破口。正是由无数个或正确或可能受挫的这些小方向组成了我们大方向的一个正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仅仅是对军事人员来说，对于长征的将士人员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情。他们最终很晚其实才找到一个大方向，但是他们一直是在不停地在摸索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吧，或者说是中国军队，他有一股特质，就是说在哪里跌倒过，我们经常说在哪里爬起来，但我觉得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在哪里弹起来，反弹起来。当年渡河造成了那么多的困难啊，在同一个地方摔倒过之后，不允许再摔第二次。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剑桥的本领就特别强，就是为了克服当年渡河的困难，因为当年渡河困难太刻骨铭心了啊，牺牲的人员太多了，这是一方面。我们现在是在这是一座修建的这个桥梁上面，这个桥梁呢其实对当年是并没有的。如果有当年有这个桥梁的话，那红军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渡河就可能就也没有那么多故事了。但是偏偏当年确实是没有这个桥的，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的渡河的这个经历和传奇。除了这个之外呢，中国人为了不让这个以后的渡河变得更加艰难，就我们就变成了基建狂魔也好，变成了这个修建的达人也好，贵州也就成了桥梁的博物馆。还有一点，如果需要顺利渡河的话，除了桥之外还有一样利器，就是船。所以中国的造船能力你可以看一看，无与伦比的，地球上地表上是没有人能够匹敌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造船能力可能是当年渡河太刻骨铭心，渡河的困难，渡河的死伤太过于惨烈，所以能够从过往的任何的经历当中呢去吸取教训。就是渡河困难，如果让它变得顺利的话，我们可以变，如果是建设这个有一支非常牛的舟桥部队的话，同样也可以把这个河面呢嫁接起来，让渡桥呢渡河变得更加的顺利。中国的舟桥部队全球第一，中国的造桥能力天下无敌，中国的造舰能力宇宙第一。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从当年的红军四渡赤水碰到的困难当中吸取到了非常好的一些营养。走，
1: 四渡赤水，走出一片天，明天继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AI 真正的瓶颈不是算力，是堵车。
1: 没有数据的流动，很多 GPU 都在空转。
0: 解开死结的是一颗被藏起来的神秘芯片。
2: 这有点科幻哎。
3: 这就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算力暗战被忽略的算力第三级 GPU。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就已经成功了90%。

0: 续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工作，决定十月召开五中全会。
1: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0: 伊朗袭击多国美军基地，并称摧毁三架 F-35 战机，以为指美国正在筹备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1: 沙特宣布建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保护红海航运，而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的港口船只起火有关。
0: 俄罗斯宣布将汽油、柴油、船用燃料和轻柴油出口禁令延长六个月，直至明年的1月31号。
1: 黄冈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及相关衍生区今天起正式的移交香港管辖，开通日期由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就会公布。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姚湘毅。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的十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0: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宏观政策方面，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内需方面，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市场环境方面，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稳定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致电瓦努阿图总统武罗巴拉武，祝贺瓦努阿图独立46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瓦建交44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瓦关系发展，愿同武罗巴拉武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中瓦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伊局势，因为美军现在轰炸了伊朗格什姆岛，造成一对的夫妇跟2岁的孩子死亡之后，伊朗军队30号的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当天使用的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
0: 而近日的连番打击已经对美军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伊朗就声称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并且打死了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但是美方对此予以否认。以色列。

0: 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并声称在约旦摧毁三架 F-35战斗机，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塞浦路斯及保加利亚外长通话，强调不得允许塞浦路斯境内的外国军事基地用于针对伊朗的行动。他并敦促保加利亚重新审视允许美军战机临时部署在其空军基地的决定。美军29号晚恢复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数十个目标，革命卫队正式三名成员在袭击中丧生，格什姆岛一家三口也被炸身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袭击格什姆岛的行动。 称每一个孩子的死亡都让伊朗人民更加团结，捍卫自己的祖国。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当天的袭击目标包括格什姆岛及附近的基什岛、阿巴斯港、西南部的布什尔、阿瓦什等地。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正在筹备一次重大反击，远超迄今所见的一切。当晚的空袭只是冰山一角，后续行动预计将更加猛烈。 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议上既讨论了外交协议，也讨论了继续施压的策略。但以色列评估，若不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很难实现根本性的改变。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伊朗革命卫队则表示，6艘船只在美军战机护航下试图通过。两艘发生事故后，其余船只迅速掉头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短暂停火已经破局，双方继续的互相攻击。后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角力到底如何开展？而伊朗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已经是战争持续了150天啊，那么就今天呢，伊朗革命卫队就发表了三份声明，那个声音呢是非常的强硬。那目前观察到呢，就是我觉得是伊朗国内的高层呢是强硬派上头，那么普遍呢都存在一种悲观情绪，就认为美国通过外交谈判。 不可能让步或者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种声音比较多。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种声音是说，那么现在必须要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意识到军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才能逼迫他回到谈判桌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可以看到，在美国停止对伊朗的空袭之后呢，伊朗又继续。 对美国的基地发动打击，是说明了伊朗呢转变了策略，就是不是在等对方出手，而是现在是先发制人，而且呢是以更猛烈的攻势，证明用军事手段无法来摧毁伊朗、打赢伊朗。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所以呢认为现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依然是无法能够达到目的，那么接下来只能谈判。所以呢，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是一个转折点。 要么呢就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地区战争爆发，要么呢就是美国同意回到谈判桌。那么现在就是两种消息，一个消息就是伊朗表示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仍然与阿曼继续磋商。那么第二个消息呢就是伊朗呢已经准备好了进行大规模的回应，如果美国呢对伊朗发动东攻击的话。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事态究竟会怎么样发展，但是看目前看来双方仍然是保持克制低层。
3: 级的，不会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所以希望可能局势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现在美国在伊朗战场似乎是有陷入到僵局的趋势，那美国的国内民众对此都有哪些反应？对于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又可能会有哪些连带影响呢？
4: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您好，杨子祥义。随着美伊局势持续的升级，美国国内对战争的质疑声不断的升高。最新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新低。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冲突带来的代价超过收益，希望推动停火，而非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5: 为报复伊朗企图袭击美军阵地，美军29日晚恢复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在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以及战争对美国经济持续造成压力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执政表现也面临越来越大的质疑。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继续下滑，仅有 32%的登记选民认可其第二任期以来的执政表现，58%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
1: 对于战争本身，美国民众的态度也愈发悲观。

0: 5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并未赢得这场战争，仅36%认为美国正在取得胜利。另有66%的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其带来的收益，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尽快推动停火，而非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对伊朗政策的支持度同样出现松动，尤其是温和派共和党选民的支持有所下降。民主党人则绝大多数反对这场战争，反对率高达89%。独立人士中已有69%的人反对这场战争。民众对于特朗普政府推动外交谈判的信心也在减弱。民调显示，约57%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作为结束战争的谈判代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信心。此外，55%的受访者预计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持续至少一年以上，其中20%认为战争将持续约一年，35%则认为战争可能持续超过一年。与此同时，美联社发布的最新民调也得出了相似结论。调查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伊朗战争不值得打，仅有28%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而特朗普的整体执政支持率也仅为32%。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而现在距离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不到100天了 ，CNN 最新民调显示出民主党在国会政党支持度领先了共和党8个百分点。民调更透露出现在选民的心态正在改变。调查显示，多数选民希望要大幅汰换现任国会的议员，而民主党更是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被视为是一个带来改变的政党。另外，民调也指出，生活成本仍然是左右选情的核心议题。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共和党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心力来处理物价与生活成本。此外，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也出现了松动，认为特朗普对共和党带来正面影响的比例已经由今年稍早的67%现在降到约56%。相较之下，民主党的支持者则更希望要推出年轻世代的领袖，并且对特朗普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因此 CNN 分析认为说，经济压力、要求政治改革以及对特朗普的态度正在成为今年中期选举影响选民投票的三大关键要素。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2: 好，这一期怀真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也宣布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全面解除哈马斯以及加沙所有武装团体的武装。那么他也说这个协议是加沙最终由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而政府将会与和平委员会紧密合作。与此同时，以色列将会是获得其应得的安全保障，加沙将不再被用作恐怖袭击的基地。
3: 而这也是特朗普20点计划实施过程当中的重要里程碑。协议将会以精心设计的阶段方式来推进。随着解除武装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会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会与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来合作，确保加沙对其居民还有邻国的安全。
2: 据综合多家的以色列媒体30号的报道，哈马斯与斡旋方就解除武装的问题取得进展，预计加沙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将会在下周于开罗就会签署。而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就包括哈马斯会交出所有的轻重武器以及军事设施、地图等等，用以换取以军撤军。
3: 与此同时，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军并未停止轰炸加沙。30号至少有4人死于空袭，其中就包括了2名儿童。
4: 以军30日宣称对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2次空袭。加沙卫生部门同日通报称，南部汉尤尼斯和中部布赖杰都有平民死伤，其中包括一名9岁女童和一名8岁男童。遇难女童的家属当天在纳塞尔医院举行葬礼，斥责以军在孩子熟睡时将她杀害。土耳其外长费丹29日在首都安卡拉会见哈马斯领导人哈亚及其率领的代表团。费丹重申土方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并将尽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加沙。哈亚则表示，哈马斯正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以色列时报》30日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哈马斯已与斡旋方在埃及开罗谈判中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当中包括哈马斯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进一步披露，协议内容包括哈马斯在6到8个月内交出所有重武器和轻武器，并提供地道、武器库和武器生产设施的地图。哈马斯成员可获特赦并留在加沙，武器将由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和国际稳定部队监管。只有在确认加沙实现非军事化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才能接管。相应的，以军将重新撤退至黄线，后续的撤军将取决于协议的执行情况。同时停止对哈马斯领导人定点清除，但仍可针对迫在眉睫的威胁采取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30号是否认其与日前埃及达米埃塔港的船只起火是有关联的。而同一天，沙特宣布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还有能源的供应路线。
2: 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船文毫无事实依据。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阿拉伯，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他还表示，没有任何理由担忧红海航线安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当天表示，目前尚未有任何一方对达米埃塔港袭击事件负责，当局仍在调查袭击事件，以确定未来适当的应对措施。他也表示，埃及有多种替代性选择，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另一方面，沙特国防部30号表示，当天沙特与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的提议，旨在加强海上安全，维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贸易路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保护联盟成员国在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沙特将作为联盟的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设立联盟总部。沙特强调，这一防御性联盟不针对任何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并将在遵守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和保护航行自由的前提下开展所有活动。会后，沙特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苏丹、吉布提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拟议中的海上防御联盟。安布里海上安全公司数据显示，自7月21号以来，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较6月下降了30%。另据路透社30号报道，沙特及其地区伙伴评估显示，本周早前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打击是由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武装团体从伊拉克境内联合发动，并在伊朗的监督下进行攻击，这说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之间联系日益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访美期间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了单独的会谈，来试图缓和紧张关系，化解两个人在对伊朗战略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双方官员就形容对话坦诚而直接。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万斯与内塔尼亚胡28号晚间在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举行一对一会晤，就彼此的分歧进行了直接对话。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形容这是一次坦诚的对话。内塔尼亚胡谈及万斯近期针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证实，这次对话很直接，并非对抗性的。两人围绕中东问题进行了友好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并同意在两国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领域上继续寻求合作机遇。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万斯一直是特朗普核心圈子中对内塔尼亚胡持怀疑态度最强烈的人。随着战事久拖不决，他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愈发激烈。今年3月，万斯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气氛紧张的通话。万斯指出，内塔尼亚胡对战争的预测过于乐观，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万斯是主要推手。他多次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试图破坏备忘录，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够忠诚。与此同时，万斯认为内塔尼亚胡动用自己的幕僚和政治盟友，以及以色列和美国境内的亲以色列媒体，对他发起政治抹黑，试图削弱他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解放军首次公开教练机参与黄岩岛警巡画面，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3: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30号的晚间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是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而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而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的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要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4: 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当天也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而此次是解放军首次公开教练机参与黄岩岛警巡画面。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常态战备警巡，期间发现一架接近黄岩岛领空的菲律宾军机。
16: 防卫洞走动，距离180公里，疑似菲律宾侦察机。
17: 做好对空抗击准备。
15: 在指挥员指示下，海军555舰向空军战机推送目标。
18: 向剑锋动腰，推送目标。
15: 随后，中方向菲军机发出警告：“
19: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15: 南部战区指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30号也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开展执法巡查，应对菲律宾多艘擅闯黄岩岛管辖海域的船只。
20: 报告舰长，八位动管五，
21: 距离6海里发现多艘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285。
22: 菲律宾 vessel 3012。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an Is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hereby issue a warning. Stop your illegal actions and leave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an Island at once.
15: 在中方警告下，非公务船掉头逃窜。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新西兰外长彼得斯近日是在议会的辩论期间与华裔的议员产生争执，并叫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而对此，新西兰的总理拉克森等政界人士表示谴责。
1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0号表示，希望新方有关人士不要在国内政治当中拿中国说事。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就指出，已经就此事向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提出严正交涉。
2: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29号在议会辩论中与绿党华裔议员徐南发生争执，并要求徐南回到自己的国家。事后，彼得斯被记者提问时，不仅拒绝收回有关言论，还进一步称徐南是傲慢的蠢货。徐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彼得斯将移民群体当作替罪羊，以转移人们对本届政府行为的关注。彼得斯的言论遭到新西兰多位政界人士的批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30号以国家党党魁身份发表声明，谴责彼得斯长期以来通过不恰当的博眼球的言论来博取媒体和其他政客的关注，同时强调对新西兰华人社区的支持。新西兰国会议长布朗利表示，彼得斯的言论不恰当，但由于当时没有任何议员提出秩序问题，因此国会未采取进一步行动。新西兰前总理克拉克指出，徐南已经在新西兰生活约32年，却仍被彼得斯要求回到自己的国家。克拉克警告，以这样的方式谈及中国这个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表示，新西兰的议会辩论是新方内政，中方不做评论。同时，中方注意到新西兰各界人士已对有关言论提出批评。
3: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希望新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促进两国友好的事情，不要在国内政治中拿中国说事儿。
2: 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同日发表声明，已就此事向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新方珍视中新平等互利关系，多做有利于双边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强调在新西兰广大华侨华人群体遵守当地法律，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为新西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中方完全没有兴趣卷入他国内政。有时候一番言论往往更能体现发言人本人，而非其他任何人或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跟进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截至30号的下午，遇难人数攀升到34人。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为了要推进灾害的应对措施，将会在熊本县设立地方防灾指挥部。
14: 日本气象厅的官员就警告称，这一次的地震范围广泛，地震之后一周左右可能会再次发生大规模的余震，最大强度为7级，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惕。
5: 熊本县大地震进入第3天，灾区遍布断裂的桥梁、裂开的道路和受损的房屋，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被困的幸存者。地震当天，日本制纸集团在八代市的工厂发生烟囱倒塌事故，造成8人死亡。另外一边，加岛町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共有7人遇难。目前针对两地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日上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灾后最新情况做进一步介绍。
23: 今回の地震の日本国内経済への影響につきましては、現時点で予断を持ってですね、それを詳細まで判断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困難でありますが、まだ人命救助のフェーズでありますから、しかしながらまずはその港湾等のインフラを整備する、また半導体や自動車等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といった経済活動の影響をですね、しっかりと注視していくと。
5: 九州是日本制造业重镇，也是半导体和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30日，丰田、本田、瑞萨等大型企业在九州多地的工厂均已停工停产，以评估强震造成的损失。部分厂商在29日短暂复工后，考量安全、物流等状况，又再度停工。台积电方面发表声明说，位于熊本的日本子公司尖端半导体制造厂现已完成震后结构检查，目前正逐步恢复营运。据日本广播协会援引 JR 九州消息，九州新干线筑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已确认安全，将于31日首班车起恢复双向通车。受此调整，博多站至熊本站双向班次将会缩减，但大致恢复常态运营。 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暂无恢复通车的时间表。另一方面，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表示，九州高速公路仍以熊本县区域为主，持续实施道路封锁。受此影响，往返福冈与宫崎鹿儿岛的高速80线路31日全天停运。至于航空方面，日本航空宣布31日将继续直飞福冈往返鹿儿岛的临时航空。

0: 班。熊本县设有415个避难点，收容超过10000名避难民众。截至30日上午，多地仍断电停水，日本自卫队的供水车前排起长队，而灾区气温当天突破35摄氏度。预计在31日之后，熊本县多个地区将持续极高温天气，灾后安置工作面临又一大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日本九州熊本县28号发生了强震之后，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发生爆炸，而爆炸的瞬间最新画面也曝光。这是根据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商场发生爆炸之后，有建筑的碎片被炸飞，击中商场附近的电线。当时有一名工作人员说，他折返商场取回个人的物品，离开当地大约2分钟之后，爆炸直接发生。当时完全没有闻到煤气的味道，也没有听见这煤气警报的相关声响。而根据日本气象厅的统计，强震发生之后，截至31号的凌晨4点钟。一共发生了289次的地震，主要集中在熊本地区，而其中3度以上的地震达到58次。而日本气象厅也警告，未来一周内可能会发生7级及以下的地震，也提醒居民一定要保持警惕。
2: 那有关于更多日本熊本强震灾情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特派当地的本台记者蒋文斌。
1: 蒋文斌，文斌早，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是灾民有没有最新的安置，还有当地的搜救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那熊本这次里氏7.1级的强震呢，已经过去3天了。昨天我们在灾区去了烈度7，也就是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已经造成至少34人死亡。日本政府成立了非常灾害对策总部，自卫队也投入了超过5000人，继续展开搜救。为灾民呢也提供水还有生活的支援。昨天我们从熊本的市区一路向南进入羽城市和八代市，那么越接近烈度7的重灾区，受损的房屋呢就越多，道路桥梁还有供水呢受到的影响也就越明显。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商店都是因为断水没有办法营业，一些居民呢是白天回家取走一些衣物还有药物，晚上呢是仍然不敢留在家中，只能回到避难所。那么对于灾民来说呢，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从地震发生的逃生转变为在余震还有高温的情况下呢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么在避难所我们采访的时候呢，很多居民就对我们说，目前最困难的是没有水，那么没有水呢就不能洗澡做饭洗衣服，连厕所也不能用。一名灾民说，他家中使用的是井水，但是地震后呢水里出现了泥沙，所以只能到供水点取水。另外还有说是一次取回水之后呢，一家人半天就用完了，所以呢只能往返好几次这个供水点来取水。另外我们采访到一名独居的老人，他家中的家具全部都倒塌了，现在的房间里呢没有是可以落脚的地方，而且呢他有听力和视力的障碍，所以呢在避难所也很难及时了解到电视还有广播发布的信息，所以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每天他要服很多的药，但是呢在避难时间越长的话，他的药可能会不够。所以我们在灾区最大的感受是余震呢几乎没有停过，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手机也是会收到不停地收到紧急地震快报。所以日本气象厅呢说现在地震的活动依然是处于活跃状态，未来一周可能会发生最高烈度7的强震，尤其是震后的2-3天，所以还是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戒。那么今天是灾后的第3天，所以对于灾区来说呢，目前不只是继续搜救，如何在高温和余震当中保障饮用水、药物、卫生和睡眠呢，也成为灾后第3天更加迫切的问题。我们还将继续从熊本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播。
1: 好，再谢谢文斌的最新连线。
2: 在日本熊本县地震最严重的震中之一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的烟囱出现了断电，之后有11人被困厂房，有7人已经被救出，另外确认有8人死亡，2人受伤，1人下落不明。
1: 日本制纸集团正在检查设备的损坏情况，而具体的复工时间也没有确定。来看记者从八代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身后这里呢是熊本县日本制纸的八代工厂。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里观测到是烈度6强。八代市也是这次地震最严重的震中地区之一了。大家看我身后这根烟囱，它的上半截已经断了。那么这边的烟囱其实也断了，这只是呢一半还挂在上面。 从我这个位置呢，也能看到警车、消防车一直在进进出出。那么地震发生后呢，这里的厂房里面有11个人是被困，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有7个人是被救了出来。不过整个呢，还是确认了有8个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有1人是下落不明。那么这座工厂生产的是书籍、杂志用的印刷纸，还有印报纸用的纸张。那么年产量是30万吨，这座工厂是24小时不停产的。那么日本制纸说呢，地震当天呢就已经开始检查设备的损坏情况，但天一黑呢只能中断，什么时候能复工，现在还没有时间表。八代市是熊本县里第二大城市，也是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当地，我们看到除了有一些人员伤亡之外呢，这次地震也使得一些工厂全面停工，周边的道路呢一度封闭，不少企业供应链也受到了影响。当地的政府说呢，因为建筑物安全需要确认，加上余震的持续，那么救援工作面临的困难是非常的大。以上是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大泽大介来自熊本的现场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继续的互相攻击，俄军29号晚间至30号的凌晨大规模攻击了乌克兰，期间一枚导弹怀疑误中了邻国波兰。
1: 而波兰总理图斯克他相信波兰不可能是俄罗斯的目标，而乌克兰则是继续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大型网络，零售商、冶煤公司也造成了严重破坏。
2: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消防员继续为一座被俄军击中的建筑物涉水降温。俄罗斯武装部队29日晚至30日凌晨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西部城市利沃夫则有一座住宅区遭到巡航导弹击中。乌方表示，俄军这次大规模攻击一共发射了70余枚导弹，以及大约280架无人机。这批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初步数据显示俄罗斯使用了最少1枚朝鲜导弹，这是历来首次。他又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欧盟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作为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其中半数450亿将在今年年底前提供，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日称，在收到一笔额度为34.7亿欧元的国防援助贷款。另一方面，波兰东部靠近乌克兰的塔纳瓦简科洛尼亚地区，据报也遭到一枚俄军导弹击中，当局调派专家到场调查，初步在一处农地找到一个10米宽5米深的大坑，周围还有大量碎片。波兰总理图斯克亲自到当地视察，他说军方根据碎片判断应该是俄罗斯 KH-101 型巡航导弹，但没有理由相信波兰是俄军的攻击目标。他将会与泽连斯基联络事故情况，再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他相信俄乌战事的结果将会在未来100天决定。俄罗斯西部奔萨州的大型网络零售商冶煤公司继续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两家货仓冒出大量浓烟，一人受伤，超过200名员工要紧急疏散。当局调派直升机到附近湖边吸水，协助扑救大火。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以东1100公里萨拉普尔的另一间货仓30日也遭到袭击，没有人受伤。公司表示已重组物流链，转由其他分店处理客户订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的延伸区，今天的零时起正式移交香港管辖，稍后见。

0: 狂风多日后，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不打了还是打不动了？
1: 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攻击，中东局势又将增添哪些变数？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日倒计时，内外夹击，民调低迷，特朗普将如何突围？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座椅条好。

0: 轮胎。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工作，决定十月召开五中全会。
4: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3: 伊朗袭击多国美军基地，并称摧毁三架 F-35 战机，以美指美国正在筹备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4: 沙特宣布建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保护红海航运，而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的港口船只起火有关。
3: 俄罗斯宣布将汽油、柴油、船用燃料和轻柴油出口禁令延长六个月，直至明年的1月31号。
4: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的延伸区今天起正式的移交香港管辖，开通日期由两地的政府商定之后就会公布。
3: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由本周二起一连三天与特首顾问团进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对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意见。
4: 李家超指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而工作午餐是由李家超主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等局长和官员分别出席。而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一脉相承，后者将会作为落实规划的年度报告，而顾问团就围绕高质量发展、创科以及区域协作进行讨论，包括了巩固金融等三大中心地位，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及培育未来产业，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7月31号的零时起正式移交香港管辖，而正式的开通日期是由两地政府商定之后公布。目前口岸的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
5: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7月31号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深港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官方在30号组织媒体探访，
6: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联检大楼的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了，正在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下一步呢，我们主要是会开始做一些深港之间的联调联试，包括实地的测试，包括我们的机电、水电、空调、消防，电梯等等的这些测试工作，这个整个工程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冲刺阶段。
5: 有消息指，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计划于8月21号在黄岗口岸举行应急演习。深圳边检部门表示，会继续与港方保持紧密合作。
7: 现在的话，我们关于我们口岸内部的各种应急处置的预案，我们都已经在制定了，而且跟港方我们入境处的话，已经是经过多方的、好几轮的这种会议的商谈、洽谈，去沟通这些细节。很多突发情况的处置，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了。
5: 黄岗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旅检和车检都配套了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查验设备。
8: 在一地两检通关模式下，针对跨境客车呢，将传统深港两侧出入境车辆的两次查验和两次核验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使旅客的通行体验更顺畅。跨境客车和司乘人员在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的车检层五合一通道内，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5家查验单位监管手续。
0: 硬件方面，香港海关就表示，用于清关的设施已经提前运到了港方的口岸区。那么在接管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安装测试，那么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完成。而用于出入境的通关闸机也已经准备就绪，那么有待31号条例生效之后，就可以进行软件的安装和电力接驳。凤凰卫视陈文熙、杨若曦、李庭生，深圳报道。
4: 来华参加2026 APEC 林业部部长级会议的参会代表在7月29号起返程，而深圳海关通过建立专项的通关保障工作机制，提升通关效率。
9: 2026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结束，7月29号起，各国际组织和经济体参会代表离境返程。深圳海关方面表示，现已针对 APEC 参会人员建立专项通关保障工作机制，开设 APEC 参会代表专用通道，
10: 在口岸现场开设 APEC 参会代表专用通道，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专项保障小组，配备多余种服务人员，全方位、全流程保障参会代表通关高效顺畅。
11: 针对会议期间现场通关情况，我们科学约化通关路线，精准化口岸卫生检疫保障，精细化通关旅客引导措施。同时，我们根据与贵国情况，提前做好通关提示，保障参会嘉宾高效顺畅通关。
9: 在深圳机场，有泰国代表团成员体验离境退税，深圳海关启用绿色通道，提升通关效率。
12: 我们为参会代表开辟了离境退税优先办理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在现场提供一对一的验核指导服务，实现退税业务快速审核、高效办结。
13: They take care of me very well, and yeah, I'm appreciate about that because I have to do many things and they help me a lot. Thank you for the team.
9: 深圳将在11月18号至19号举办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经济体中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直航客运航线。到7月，访问深圳的 APEC 经济体旅客有超42万人次，同比增长30%。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30号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今年军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情况。
4: 根据蒋兵的介绍，今年广大学子持续的踊跃报考军校，而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大约有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的录取考生是1.75万多人，而录取考生的成绩排名平均是位于各省的前6%，那报考的热度与生源质量都创下历史新高。
3: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周四集体走高，芯片股暴力反弹，稍后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四集体走高，芯片股迎来了报复性的反弹。美光暴涨超过18%，闪迪急升近26%，也带动了纳指上升近3%。
1: 微软因为这财报很亮眼，跟云端业务很强劲，股价大涨超过15%，也创下18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2208点。涨613点，涨幅1.1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122点，涨679点，涨幅2.78%，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37点，涨121点，涨幅1.66%。
0: 在日本央行31号宣布利率政策的前夕，美元对日元跌至超过两个月的低位，有消息指出是日本官方进行了干预。日经新闻引述市场人士指出，日本周四入市干预日元汇价，在纽约市场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并且卖出美元。报道指出，美国当局进行了汇率询价，是做出外汇干预的先兆，反映日本和美国联手阻止日元进一步的向下。美元对日元是由日内高位的163.73日元一度急挫到了158日元，在纽约尾市跌幅逾2%，报159.55日元。福克斯商业新闻就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周四也表示，日本可能已经采取干预措施以支撑日元的汇率，并且表示他认为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
1: 美国参议院卫生委员会30号推动了疾控中心主任候选人埃利卡·史瓦茨的提名程序进入下一个阶段。美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当天以13票赞成、1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推进特朗普对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的候选人施瓦茨的提名程序。投票几乎是按照党派的划分，而共和党参议员都投下支持票。现年54岁的施瓦茨是特朗普在不到2年内提名的第3位疾控中心主任。如果说获得参议院的表决通过的话，施瓦茨将会成为疾控中心第22任的主任。有参议员对于施瓦茨能否与卫生部长肯尼迪的不合理政策进行对抗，也表示担忧。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声称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斗机，但是美方否认。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工作，决定十月召开五中全会。
1: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0: 伊朗袭击多国美军基地，并称摧毁三架 F-35 战机，以美指美国正在筹备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1: 沙特宣布建立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保护红海航运，而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港口船只起火有关。
0: 俄罗斯宣布将汽油、柴油、船用燃料和轻柴油出口禁令延长六个月，直至明年的1月31号。
1: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今天起正式移交香港管辖，开通日期由两地政府商定后就会公布。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30号召开的会议，决定在今年的十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而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要研究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0: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宏观政策方面，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内需方面，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市场环境方面，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